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对了，穆剑臣已经知道有惊蛰这么个人存在了。
1: 这我已经知道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见过铁人了，他要求我们尽快除掉穆剑臣，要快。最后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不能够再心慈手软了。
2: 谢书记，这次来呢，除了参加盘王节，主要还是为了建成这个事情来的。
0: 刚才还说是因为我呢。
2: 哎呦，听话听话。哎
3: 呦，周公这是欲举多得呀。
2: 谢书记，建成为了侄儿，几次舍生忘死，就凭他这一点，我就不相信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先说一，建臣说咱们茶城来了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是，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我实话实说，这个国民党特务呢，来找过我。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了。谢谢。
2: 他来找我的目的呢？就是想让我出山，跟共产党对着干，而且还许诺了我很多的条件，当然被我拒绝了。所以呢，这次收服绑架侄儿这件事情，我想十有八九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策划的。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无非就是想继续的要挟我。
0: 爸爸，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是啊是啊，爸爸对不住你，是爸爸的不好。爸爸更对不住谢书记，我只想到了明哲保身，息事宁人。可谁能想到，他们贼心不死呢？侄儿，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说爸爸该怎么跟你逝去的母亲交代呢？嗯。
3: 这件事情我就要批评你了。对待国民党特务，要坚决的斗争。任何对敌人的姑息，都是对我们自己同志的伤害啊。
2: 嗯，谢书记，你批评的极是啊。这次险些酿成了大错，原来跟着我多年的周福，都能被国民党特务所驱动。看来我也真是小瞧了他们了。哼。所以这次我来这儿呢，正好。他们既然对我不仁，那我也就对他们不义了。这个特务我见过，咱不妨来个照应画图，在全茶城抓捕这个特务。
0: 哎呦，这个，哎呦，不好意思，喝的有点多了，老爷。看我这，真是不好意思。
4: 没关系，谢书记，这个特务我见过。我们一起把他的画像给画出来。
3: 好，明天一早我派人和你们俩人接头。周公啊，我还要提醒你一句啊，你和那个人绝不是什么不仁不义的个人的情缘恩仇啊，而是两个阶级、两个阵营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
2: 谢书记，周某惭愧，老朽惭愧了。
3: 不过现在说也不晚。
2: 这第二嘛，就是建臣说的黑衣人这个事情，确有其事。建臣，这个事儿不怪谢书记他们不相信你，主要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呢，及时的跟谢书记他们说，责任全在我。哼，谢书记。咱们茶城呢，养民团这是一个传统。我这个民团呢，已经是多年了，也不光是为了看家护院。

0: 主要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这建臣呢，说的对，他说这解放了，有共产党、解放军给你做主，你再有这样一个民团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听了建臣的话，我就把民团给遣散了。说真的，我这思想还可斗争了一气儿，好长时间才下了这个决定。可是遣散了之后呢？ 我错就错在没有把这件事情及时的向谢书记，还有政府汇报。哎，是我的不好。今天呢，我就借着这个酒，来向谢书记做一个通报。啊，还有，建臣，你这件事情确实不能怪谢书记他们不相信你，责任都在我，不知为无罪嘛。嗯。
1: 我既然是我的责任就向谢书记说的，我这个接济立场，他就没有站稳，是我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先自罚三杯吧。哎，话不能这么说呀。凡事啊要有个过程嘛。你看我们到茶城以来，您对我们的工作大力的支持，做了很多事情。我想以后周公会做更多的事情，会做得更好的。来。
2: 我敬您一杯。哎呀，周公，您今天能够来，我特别的高兴。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就黑衣人的问题，我确实一直在怀疑你。
3: 当然。 不仅仅是怀疑，我更担心，担心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会一直利用你，给您设圈套，怕万一您不查，酿成大祸。今天高兴，建成不说这些，伯父能够坦坦荡荡的来，又坦坦荡荡的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由衷的敬佩，真心的高兴。
4: 建成，你能这么说话，更证明你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君子。为了这个，咱们连干三杯，好不好啊？
2: 好。
5: 爸爸，美兰姐，你快劝劝我爸爸，他心脏不好，不能喝这么多。
0: 哎呦，
4: 哎呦，老爷子，今天赶路也辛苦了，你少喝两口行不行？
0: 你们两个，谁也不许阻拦我啊！来，
2: 大家都很心疼你。
0: 要不这三杯酒您别喝，您看着建成喝，
6: 那能？连干三杯！
2: 来，
5: 爸爸，
6: 嗯，
7: 来，第二个，
2: 哎，
6: 第三杯，
0: 嗯，
2: 这怎么还真干三杯呀？
0: 嗯，这叫什么话？我假过吗？哎呦，
6: 这第三杯酒。
0: 祝周公身体安康。好，
2: 建臣，
0: 祝你进步啊！嗯，哎呀，
2: 是啊。
0: 建臣几次舍生救你，你今天是不是应该借着谢书记的酒，好好谢谢建臣呢？嗯，
2: 您别客气。 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换成是任何一个人，我都会救他。

0: 强，有那么开心吗？
1: 当然了，
2: 本来我从心里就不愿意相信你父亲有问题，今天他能够亲自来，而且能跟我连干三杯酒，
1: 我特别的高兴，真是人开我三杯。
0: 王妹妹说了，我爸爸没问题，就是你有问题了。

0: 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任何危险我都会救你。
1: 真的不是酒话。
0: 酒后吐真言。
1: 你不是反复说都是革命同志换成别人你也会救的吗？
0: 是吗？啊，我好像是一直这么说的。
1: 你
0: 不过只有在救你的时候我才会有那样的感觉。
1: 哪样的感觉？
0: 救不了你我就和你死在一起。
1: 我也是，我也有这种感觉。

0: 紫心草。
1: 紫心草叶难平，万马驮将烦将军。
2: 谢主爹，我和陶排长商量了一下，明天团王节场面大，人多也杂，马上还要是穆剑臣的公审大会，万一县城里有点什么事，不能连个军事指挥员都没有，所以我让陶排长留下，让于排长负责指挥云殿山的行动。
3: 好，这样安排更妥当一些。不过穆剑臣的公审大会我想再拖一拖。
4: 谢主爹，人家周公人都大大方方来了，那穆剑臣怀疑人家周公，这狗狗带饺子胡勒吗？
3: 周公没问题，不能确定穆剑臣就一定有问题啊。等打下银殿山以后，你中埋伏和穆剑臣到底有没有关系，也许就会水落石出了。嗯，
2: 我倒没问题，只是遇难者家属怎么交代呢？
4: 这个穆剑臣等打完银殿山，把他和陈癫子放在一块公审，
2: 一定要看住这个穆剑臣。
3: 高院长，那我就等待你胜利的消息了。
5: 好，那我们走了，出发。
6: 是。前进导游，前右转，左转弯，抛锚，走。保证班长扔。

0: 大雷啊，
1: 哟，
0: 今天晚上在周公的住处多加暗哨，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前的形势，提高警惕没坏处。

0: 出来，我就开枪了。谁打？啊！
1: 是吧？
0: 把大王的人救出来！
2: 一团长，天色不早了，还是抓紧赶路吧，明天还有正事儿。
0: 放屁！轮不上你管老子！
3: 哎，一团长，算了，人家说的对，明天咱们要办正事，还得抓紧时间赶路吧。
2: 一团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啊，对。大人不计小人过，小人过。
4: 说什么？
0: 有什么好笑的？
4: 马三儿，
0: 马三儿，死了哪去了？
5: 大王，大王，
0: 死哪去了？死哪去了？给我站出来！
3: 大哥，今天确实是你做的欺人太甚，你跑到人家家里去风流快活，人家当然要报复你了，对吧？
4: 你们一个个的野贼，
0: 哈仔哈狗啊！我看在李团长的面子上，我先放过你们，啊！我先放过你们，等着，等着，等着！我打下了沙城，我把你们统统杀了喂狗吃。

0: 桂英妹妹，
1: 七彩，
0: 谁在偷袭老子？

0: 卫生！卫生！你快去看看吧，小龙他爸爸死了！
1: 什么？
0: 开门！快开门！快快！

这么一说，我还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太蹊跷。

0: 好像是中毒。三太太，酒席以后，周公还见过别的人吗？
1: 酒席以后，也就侄儿过来陪老爷子聊了一会儿天，就没有人来过了呀。哎，那个，你们平常夫妻关系怎么样？
2: 你说什么呢？哎，你是谁呀？你再说一遍！妹妹同志，注意影响。我错了，我错了，我准没把门了。这句话我说回啊。从尸体的症状上来看，没有中毒的迹象。一，五官没有流血；二，尸体在生前没有出现过痛楚和挣扎的痕迹。
3: 如果非要证明是否中毒，那只有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小龙，你听我说，我们只有把周公的遗体运送到军区，进行尸体的解剖。解剖？解剖？解剖？解剖？解剖？什么意思？解剖是什么意思？
4: 为了准确的查明尸体的死因，我们必须用手术刀把尸体解剖。不，不可以呀、啊，不可以！小叔子，不能解剖啊！真的不能啊，侄儿，你快跟穆医生好好说说。您得替周公做主啊，他叱咤风云一辈子。
2: 见到外光了，他要是当了鬼，那也不能同意啊。就算是他答应了，族人也不能答应他。要给他解剖，所有人都不会放过我们娘俩啊。建真，你能确定不是中毒而亡吧？
5: 谢师姐，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从尸体的死因上来看，我认为绝对不像是中毒。除非有一种什么新型的毒药，这种毒药和之前我们所明白、所看到的那些毒药都不一样。

0: 你想害周公的话，就不会等到今天了。我是想问你，还有别的人来过没有？比如说县里的勤务员，或者别的什么人。
1: 可是我们从刚才到现在就一直在一块儿，这连上个厕所的功夫都没有啊，这哪有什么人来啊。
0: 三太太，弄着吧，弄着，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给周公办后事吧。

0: 县长，张副县长，张副县长。
1: 小玉，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莲花乡有情况，金大哥让我来跟您汇报。
2: 于排长带着部队继续前进。
3: 是，
2: 小玉，过来，
4: 继续前进。
2: 是什么情况？
0: 银林山的土匪在乡里，而且那些富农地主在一起商量着要跟我们斗争。
2: 小玉，你反映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马上派战士回县城向谢书记汇报。你们赶紧带着小玉头回去，继续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情况。
0: 是。
2: 你和金大哥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有情况马上回县里。
0: 嗯。
2: 你放心，我这就带着部队去攻打阴林山，打完阴林山我就回乡里。
0: 太好了。

0: 拿着，路上小心点。
1: 甘副县长，您去打土匪，您更需要他。
0: 赶快走吧，尽快回去。好，您也小心。
2: 上车吧，等明天盘王节过了，我就过去祭拜周公。
3: 谢书记，等过完盘王节，让我也去吧。啊，对，我们都去。
2: 不管怎么样，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累垮了身子。你大家的人都在等着你，有任何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

0: 香港的战事确定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吗？都问过了，确定没有。等明天盘王节一过，你陪我去趟莲花乡，帮着把周公的丧事好好办一下。必要的时候，组织可以出面。
1: 是。
0: 早知道他心脏病这么严重，就不折腾他这么一趟了。

0: 建成，你别太难过了，毕竟你也不想这样的。
1: 是我的问题，一开始我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太片面了。如果我能早点设身处地地为周公着想，理解他的处境，给他时间，而不是一味地怀疑他，逼迫他，也许今天周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了。芷雯很早就提醒过我，她坚定地相信她的爸爸。

周公今天走了，扔下这么大个家，只问一个人怎么扛得过来呢？

0: 我现在这样的身份，更帮不上他什么忙。建成，我知道小龙很喜欢你，那你喜欢他吗？
1: 志文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今天周公又走了，
0: 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他。可我爸爸妈妈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我听你说过，建成。
1: 他们都说我喜欢你，花虎神，我们之间好了，别说了。
0: 你一叫我黄虎石，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1: 雨涵，
0: 天辰，什么都别说了，给我留点骄傲。

0: 兄弟们，这次下山是我银殿山开山以来最大的动静。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打县城。县城是什么地方？女人多的是，财宝多的是，粮食多的是。只要兄弟们敢打敢杀，豁出命去，要财宝得财宝，要粮食得粮食，台湾方面还会给我们个一官半职。没想到吧？嗯，你们跟着我陈六祖上银殿山，被人叫什么土匪土匪的，好难听。跟着我陈六祖，还能混上个一官半职，光宗光祖。哼！但是哪个兄弟胆敢临阵脱逃，出卖兄弟，我就把他一家老小都点了天灯，一个也活不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银殿山为我，
1: 银殿山为我，大王为我，
0: 银殿山为我。

来喜，来喜，来喜同志，我有重要的情况要跟谢书记汇报。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好吗？来喜，来喜同志，麻烦你进来一下。

0: 小龙从小就没了妈妈，爸爸今天又走了，我必须要好好照顾他。
1: 他们都说我喜欢你。

0: 哎呀，能不能不要叫了？
1: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当面跟谢书记汇报。你能带我去见他们？
0: 穆医生，你要是想出来，就换个理由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你刚刚跟谢书记分开，要是有事情，刚才咋不说？
1: 我之前没有发现，我是刚刚才发现的。
0: 你才被关在这个屋子里这么一会儿，就能有发现？
1: 来信，你听我说，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我现在跟你解释不清楚，啊，这样，哎，你不带我去见他可以，你去把谢书记叫过来，我就在这儿跟他汇报，总可以吧？
0: 谢书记睡了，明天再说吧。啊，
1: 哎，来信，来信，来信，明天就来不及了，这个情况非常紧急。我必须要跟谢书记汇报，你明白吗？
0: 我来的时候，陶排长都嘱咐我了，说小心你耍花样。哎，你这花样就来了。告诉你，今天你就是说出个大天来，也别想出这个屋子。我走了啊！
1: 哎，来信，来信，你听我说，来信，听我说。好，咱们不找谢书记，这样，你去把黄玉涵黄护士给我找过来，由她来跟谢书记汇报，这总可以了吧？
0: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
1: 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紧急，非常重要。你去把黄护士给我找过来，让黄护士来替我跟谢书记去汇报。我就在这等着你，好不好？我不给你添麻烦，我哪都不去。这个情况真的非常重要，如果耽误了，你我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明白吗？
2: 成，
0: 那我就去给你找黄护士。我倒要看看你的情况究竟能有多重要。我走了。
1: 好，谢谢你。

0: 谁啊？
1: 王护士，是我，程来喜。
0: 来喜啊？
1: 哎，
0: 稍等一下啊。

0: 二喜，这么晚了，是有人生病了吗？
1: 没有，是穆医生让我来找你，说有要紧事。
0: 穆医生有要紧事？
1: 嗯，他非要让我来找你，还说让你去找谢书记。
0: 让我找谢书记？
1: 嗯。
0: 他自己直接去找不就完了吗？
1: 他说有什么新发现，说只有你能听懂，所以我就来了。哎呀，好了，我的黄护士，要不然你就跟我走一趟，不然这深更半夜的，他一直大喊大叫个没完，我。
0: 好，来喜，你等我一下，我收拾一下。
2: 哎哎。

0: 电子哥，此去珍重，等你胜利的好消息。
1: 好。妹子，这不是把自己饭碗摔了吗？这不好。
2: 寨主，这是我们铜锣寨下山打仗的规矩，这叫破釜沉舟。
1: 怪不得你们铜锣寨破了，都是你们摔碗摔的。
2: 哎，你
1: 拿着，不能摔啊，千万不能破，等老子回山接着用。给英妹子，给哥把山看好了啊！万一我下山没打下茶城，回来银殿山又没了，我啥都没有了。
0: 天子哥，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2: 天子哥，这茶城要论神武英明，除了铜头罗哥，可就是你了。你一出马，这还没动手呢，一听你名字，还不都得望风而逃啊？这打茶城还不是他挠起我，对吧？
3: 陈寨主，你就放心的去吧，到时候我们备好庆功宴，等你凯旋归来。
1: 好。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妈，没有女人像你们这样跟我说话，他们都骂我。好，我高兴。桂英妹子，等着我的好消息。我要是打下了茶城，我就带着你逛逛县城，再把周培龙妇女的人头献给妹妹。
0: 燕子哥，等你回来。
1: 好，等着我。

0: 坏了，我中了木剑城的剑技了！魏长，皇上，兰姐怎么会着火了？
1: 不知道什么情况，但现在火很大，赶紧先把魏征放出来啊！不行了，我不能放！
0: 再灌药出人命了！不行了，没有排长的命令，不能放啊！来血！
1: 皇上，别争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你必须当面跟谢书记汇报。
0: 什么事儿？
1: 我怀疑周公有可能是诈死。对，诈死！我的手上沾了阿托品。
0: 阿托品？
1: 对，一种散瞳药。 我给周公检查尸体的时候，我的手上沾了这种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刚才发现，所以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去跟谢书记汇报，明白吗？快了，快跟谢书记汇报去！
0: 来心，已经把名声放出来，
2: 出了事儿我负责。

0: 马上就有接手机。
1: 好，
0: 小心！穆医生，
2: 白起，
0: 黄护士，
2: 快，快，快拉我一把。
0: 喂。

我来，再问少爷。好。老师讲，这两天我下山以后，睡觉就要把你镇住，明白？如果发现那几个娘们有什么不对。 就先下手一枪，你娘的！小德，嗯，这两天忍着点，别喝酒啊！耽误了老子的事，把山寨给我丢了，我就……行了，送到这儿吧，回去吧，我该下山了。嗯，把山寨给哥看好啊！ 下了沙尘，带回的女人，你随便挑。哼，跟你说，女人就是对驴弹琴。

0: 祖师爷保佑，上山！
1: 上山！
2: 三，四，五。
3: 哎，木医生呢？
4: 哎，刚才还在呢。
3: 木医生，木医生。
4: 陈天子耍滑头，根本没按约定人数带人马下山，顶多带了三分之一的人。
5: 夫人，怎么办？
6: 该怎么办怎么办？
7: 嗯。

久了。

0: 有人。
1: 带下去，严加看管。
2: 是。

0: 黄护士，你能肯定来喜是中毒死亡，而不是被烟熏死的，或者是被火烧死的吗？是的，您看他其实烧伤面积并不大，嘴里也没有多少烟尘，倒是七窍流血，而且眉梢伤部分的皮肤都是青紫色的。把他抬走吧，你带我进去看看。好。
1: 我还特地嘱咐了莱西小心。

0: 不是，你再说了，当时咱谁也证明不了人家就是特务啊，咱没有证据。
1: 那你说话样，真后悔，我们那天应该一枪把他给毙了。当时共产大会要是开成了就好了，莱西也不会有事了。你就别在这说风凉话了，哪次袒护穆剑臣少了你了？我告诉你，他欠下的血债由你办。
0: 不是，凭什么呀？我是袒护他了，但是我哪次袒护成了？那不都是谢书记说了算吗？
1: 不是，你再说了，当时咱谁也证明不了人家就是特务啊，咱没有真凭实据啊。
2: 我告诉你，下回只要见着他，我一定亲手毙了他，谁也别想拦着我。
0: 你毙你的呀，你跟我横什么呀？谁拦着你了？

0: 咱们说开枪了，
1: 是老金吧？我是穆剑臣，
0: 穆医生。

0: 咱们说开枪了，是老金吧？我是穆剑臣，穆医生，你怎么来了？有要紧的事情，咱们进屋说吧。走。
1: 什么？诈死？对，我怀疑是。那你跟谢书记汇报了吗？还没有。尸体已经运了回来，我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验证。而且我担心，现在跟谢书记说，他不一定会相信我。 所以我特地赶来，想看看周家有什么动静没有。最好找个机会验验尸，有了足够的证据和结论，我再向谢书记汇报。
2: 现在乡里很危险，银店山的土匪在乡里，周朝贵也带着很多人私下里嘀咕着要跟咱们斗争。
3: 银店山的土匪到乡里来了？
4: 嗯，是啊，小雨为了这事儿。
1: 特意到县城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他说打下银店山就逮捕队过来。看来这个情况还真是复杂，看来这个尸还真是非验不可了，搞不好要出大事了。看眼下乡里的形势，想要验周培龙的尸，恐怕没那么容易。
4: 我知道，当然没那么容易。小龙就会第一个反对，所以我赶过来找你们商量，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可行没有？我觉得吧，这个情况要跟谢书记说说，这样你带着几个大军过来，堂堂正正的验尸抓人，正好震他们一家伙。
1: 这些我都想过了，县里的部队都去了银店山。 只留下了一个班，而且他们还要维持明天盘王节的秩序，人手不够。
4: 金大哥，现在的情况，谢书记恐怕还是不相信穆医生。说了，没准反而不会让穆医生出来，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2: 等等，对呀，穆医生，你这又是偷偷跑出来的。
3: 那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对。

宗叔，宗叔，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宗叔？宗叔，宗叔，妹妹你还是别，宗叔，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宗叔？

0: 周公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精神抖擞，怎么到了县政府待了不到半夜，这人就没了？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共产党是找了个理由把周公叫去，然后害了他。
1: 周公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
2: 共产党这是卸磨杀驴呀！周公帮着他把国民党的头兵策反了。
0: 这粮食也真收够了，这枪也交上去了，这眼看着没有利用价值了。得，哎，卵，
3: 这周公死得太冤了。你说周公掏心掏肺的对共产党好，可是到后来，这老是个下场。
1: 是啊，
3: 你说冤不冤屈？
2: 谁说不是啊？
4: 太冤。
0: 当初周公替共产党收枪的时候，还答应过我们这些猎户。
2: 每户人家5担米，现在这些粮食没着落，我们只有找共产党去要去。
0: 对，
2: 明天跟我去县城要粮食去。
0: 对，要粮食去。
3: 要粮食去。
2: 不光要粮食啊，要他们把枪也还给我们。
5: 对，
0: 还枪，
2: 把枪还给我们，把枪还给我们，
0: 把枪还给我们。
2: 还想要枪啊？
3: 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2: 共产党先征粮后收枪，然后杀人，说明什么？就是摆明了，那些北佬想搞我们，周公是第一个，然后就是共产共妻。如果咱们不服，咱们的下场就跟老爷一样。
0: 这共产党太阴险了，这知道周公是我们的带头人，这就先把周公给杀了呀！
2: 这周公死得太冤了。
3: 那我们就先下手为强，明天到县政府去搞他们。
2: 对，
3: 打他们措手不及。
2: 对，
3: 打他们措手不及。
2: 看来你们这些后生还很有血性吧？以后周氏宗族就全靠你们了。周公不在了，由我做主。明天。 打县城的这些后生，周家大院，每人赏3个大洋。
1: 好，好，好，好，去。
6: 说话算数，立马兑现。
7: 金大哥，你现在下千亩以上了吧？
1: 好了。

0: 是我自己跑出来的，不是，是我自己跑出来的。你不用这么着急来的，这样会对你更不好。没关系，侄儿，我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
1: 我爸爸是被人害死的。我说了，你别生气好吗？嗯。我怀疑周公他没有死。你在说什么，奸臣？当时不是你亲口跟我说，他确实已经走了吗？对，没错。
0: 是我亲口告诉你的，可是后来我在我的手上发现我沾了阿托品。
1: 阿托品是什么？是毒药吗？

不是毒药，是散瞳药。它可以让人的瞳孔在瞬间放大，瞳孔放大是生命停止的一种迹象，所以我怀疑

0: 知道你现在难过，你听我说，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周公的棺材打开，让我验验他的尸体。
1: 别再打扰他，安静的走吧。
0: 晨儿，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你打击很大，但是我真的怀疑周公的死有蹊跷。你知道吗？来的时候我听小雨说过，小雨跟我说，乡里有很多银甸山的土匪，而且有很多乡亲们现在都在叫嚷着要跟共产党来斗，你明白吗？
1: 简晨，你是怀疑我爸爸和银甸山上的土匪有勾结？
0: 我现在不能够确定。
1: 简晨，你忘了，当初银甸山上的人差点把咱俩给杀了，我爸爸怎么会跟他们有勾结？乡亲们现在有情绪是很正常的，我爸爸毕竟是在县城里猝死的，他们说说发泄就完了，总不能不让他们说吧。
0: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我能理解。
2: 你父亲的死实在是太蹊跷了，
0: 如果就这样的话，我心里过不去的。
1: 你心里过不去？到今天你还对我爸爸是清白无辜这件事情心里过不去？你从见他面的那天就开始怀疑他，直到今天他死了，你还在怀疑他。为什么，穆绝尘？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就因为我爸爸欣赏你，就因为我喜欢你，你就这样可以肆无忌惮的不在意我们的感受，一味的伤害我们，对吗？我们是上辈子欠你的吗？
0: 晨，听我说，
1: 我爸爸为什么要去县城？他为什么明明知道你是特嫌，还要叫你和县书记一起吃饭？他为什么喝那么多酒？他为什么说那么多话？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他要打消你对他的怀疑，打消上级对你的怀疑吗？你不觉得我爸爸的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你吗？而且你不是在饭桌上说你为我爸爸感到高兴吗？你不是亲口跟我证明我爸爸就是心脏病猝发而死的吗？现在你过来跟我说你心里过不去，我爸爸人都死了，进棺材还要开棺验尸，穆简真，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过我爸爸？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0: 晨儿，我就是因为在乎你，所以我才这样不近人情。
2: 我正是因为担心你父亲，
0: 我不想让他被坏人利用而酿成大错。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明白吗？
1: 够了！收起你的混账逻辑吧。爸爸已经死了，他死了，请你放过他，也请你放过我，走得远远，越远越好。
0: 晨儿。

0: 事怎么样？
1: 反贼党！反贼党！反大军！反贼党！反大军！反贼党！
2: 你确定周培龙是炸死？
1: 反贼党！反大军！反贼党！反大军！反贼党！
2: 我不能完全确定，但我现在感觉很不好，我迈不过心里这道坎儿。

0: 你们等着。
1: 金大哥，
2: 金大哥，
3: 金大哥！
4: 赵公，我老金，看你来了。
5: 范大军，范
6: 飞龙，沙龙鬼的蛇怎么办？挖他的楼了？
1: 不知道，那是一张张他们偷的手吧？范大军，范飞龙，范
4: 飞龙，周公啊，你为共产党做了那么多事儿，为咱们莲花乡的父老乡亲们做了那么多事儿。共产党感谢你，乡亲们感谢你啊。乡亲们，乡亲们，你们都知道我是为共产党干活的，但首先我是咱们莲花乡的人，虽然我是金姓人，是小姓，不是周姓宗亲，但是这么多年来周公一直照顾着我们。现在周公去了一趟县城，见了共产党的领导，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虽然我是共产党的农会干部，但是我不光心里难受，还想不通。刚才周姓人说的对，咱们要让县里给个说法，让县里跟我们说清楚周公到底是怎么死的。如果是共产党暗害了周公，那我老金第一个拿起枪杆子跟共产党拼命。但是我在来的路上，包括刚才我听到有些乡亲们不相信周公是被共产党害死的，那我就斗胆地建议周家人，咱们今天就来个开棺验尸，让这些人看看周公到底是怎么惨死的，我要让你们心服口服。不过咱们说好了，看过之后这些人都得跟我去县城，让共产党给个说法，为周公伸冤，为周公报仇。不然我老金第一个不答应。
7: 对，我们一起走。
8: 陈恒，
9: 放屁！放屁！
8: 谁敢不相信？我第一个捅了他。
2: 金大哥，为什么会这样？你也是那么想的吗？
4: 龙姑娘，老金对不住了。
10: 老金啊，老金啊，私闯人家灵堂，擅开人家棺木，在周家族规里边该是什么惩罚呀？
4: 我知道，红棍四十，蓝棍四十，然后陈塘。只要是为了周公之死求得真相，我老金愿意领受周姓家族的族规。
11: 众位周氏宗亲，
4: 那我老金就动手了。开棺之后，我老金任打任罚。
12: 放肆！你敢？
2: 金大哥，你不能这样。穆剑臣一定是穆剑臣鼓动你的。穆剑臣，出来！

0: 侄儿，我在这儿。
1: 各位乡亲，周公一世英明，既是茶城的贤良，又是周氏宗族的族长，如今被共产党杀害，死后还不得安宁，尸骨未寒，这个外姓人就来大闹灵堂，还说什么还要开棺验尸，这是对周公不敬，也是对周氏族人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就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外姓的孽障骑在周家人头上拉屎吗？
2: 不然啊，
1: 大伙儿还等什么？啊，给我搞！

0: 啊
1: 秦大哥，
2: 好个查城贤达，好个周氏族长，来呀，来呀，你拉我陈长啊，拉我陈，
1: 秦大哥，
3: 秦大哥，
1: 秦大哥，
3: 秦大哥，
1: 秦大哥，
2: 穆云生，这会儿我相信你是咱们共产党的人了，
1: 秦大哥，我知道你相信我是共产党的人，先别说话，我看看你的伤，
2: 看看你的伤，别费劲了，啊。吊打你，对不住了。
1: 没有，没有，对不住我哥。你永远是我的好大哥，金大哥。我穆建成，谢谢你，谢谢你这么信任我，以命相搏。我对不起你，金大哥。
2: 为啥？你说的对，你要出大事。要出

0: 兄弟们，在村子里都憋坏了吧？
1: 啊！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今天开始，就该是你们这些被憋坏的老虎、虎兽下山撒花的时候了。当年德林宫、建圣宫在六万大山起家的时候，手里也就是三四百号人，可就是这三四百号人却创建了党国威名天下、战无不胜的第七军。只要明天我们能够打下茶城，整个广西就会烽烟再起，国军在海南岛就会趁机反攻，党国光复指日可待。兄弟们，这是历史给你我的机会，党国新的一页将在你我手里书写，第七军的威名将在你我手里发扬光大。

想跑？

0: 光拿钱不干事儿，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1: 谢谢先生，那我们把钱退了，那就不去行不行啊？
0: 不行！今天在场所有领了钱的人，都是上了这条船，想下船，哼哼，没门！在场所有人明天必须参加暴动，如若不然，这就是下场。

你真的没死？哎呀，无非就是一些西药，碧玺散瞳而已，雕虫小技。到底还是没有瞒过穆医生。

0: 发言呢、啊？
1: 我都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
0: 你当然应该高兴了，我是你爸爸，爸爸没有死，你能不高兴吗？
1: 可是我觉得你好陌生啊。
0: 哎呦，哎呦，我的宝贝儿啊，爸爸过去是你的爸爸，现在是，以后永远都会是的。
1: 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
0: 爸爸这样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女儿啊，要不是为了你，爸爸干嘛要悄悄的急匆匆的跑回县城啊？爸爸何苦要装死呢？你不知道，幸亏你把爸爸送回来了，超过6个小时，爸爸就不是诈死，是真的死了。
1: 那两名大军战士呢？
0: 交给西侯了。哎呀，孩子，你不要怪爸爸。嗯，爸爸就是想让你面对现实。爸爸现在没有办法，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只有跟共产党决一死战了。但是你放心，我对穆医生是不会这样的。穆医生既然追过来了。
2: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对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4: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5: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7: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6: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7: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

0: 更全面。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七品八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萃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7: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七品八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

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子，你不要怪爸爸。嗯，爸爸就是想让你面对现实。爸爸现在没有办法，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只有跟共产党决一死战了。但是你放心，我对穆医生是不会这样的。穆医生既然追过来了，这也很好。这说明啊，你们两个还是有缘分的。嗯，本来我就想让你们两个到香港去，现在好了，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一块儿去香港，凭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是没问题的。侄儿，以后有穆医生陪在你身边，爸爸真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嗯，
1: 爸爸，您能回答我吗？您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跟共产党决一死战，我们不去香港，我们三个人幸福的生活在这里不好吗？
0: 幸福的生活？哎呀，是啊，共产党来到茶城不到三个月，有钱人的粮食都被收了，枪也被收了，接下来怕就该收人了。
1: 可是共产党并没有要收你的人，不但没收你的人，还给了你很多荣誉，不是吗？
0: 给了我什么荣誉？他把爸爸的枪收了，那就等于把爸爸放到他们的案板上，成了他们的肉，他们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1: 那这么说，您一直以来积极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收粮收枪，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0: 你不要管真的假的好不好，我告诉你孩子，广西新的历史一页就要在你爸爸手上重新书写。你作为我的女儿，你应该为爸爸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才是吧。啊，你
1: 爸爸，你骗我骗得好惨。
0: 哎呦，爸爸怎么会骗你呢？嗯，
2: 周先生，我今天特地赶过来，其实想法还是和之前一样。您可以认为我固执，但是我就是不想看到您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我就是想提醒您看清形势，现在和民国初年不一样，您不可能再复制李宗仁和白崇禧从六万大山里走出来的草莽奇迹。
3: 周先生，您想想，
2: 建成和您一样都应该算是从国民党阵营里边走出来的人，对吧？可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投奔共产党，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代表着历史潮流，共产党代表着光明和进步，共产党执政是民心所向。周先生，您再想想，像我这样从国民党阵营里边出来的人，偏偏又拼死捍卫共产党，那那些占中国占茶城绝大多数贫苦百姓就更是如此了。周先生，您一世英明，我劝您千万不要犯了螳臂挡车的错误，悬崖勒马来得及。
0: 没想到一个回到县城去马上就会被共产党枪毙的人会在这儿跟我宣传共产党的好处，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啊，穆医生，咱们两个还真是心心相印了啊！你一心要挽救我，我也一心要挽救你，那我们两个谁对谁错呢？现在下不了结论，让后人去他妈说吧。啊，我没那个时间。穆医生，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跟侄儿一起到香港去好好的生活；第二个，那就是我杀了你，因为你回到县城去，共产党也是杀了你。选择吧。
2: 香港，
0: 说你不喜欢侄儿。
2: 我喜欢侄儿，我也爱他，但您没资格把我对他的这份爱当做要挟。
0: 那就还是不喜欢了。行行行，穆医生，你不喜欢不要紧，我不勉强你。
2: 您说这些都没有用，这是两回事儿，
4: 在我这儿就是一回事儿。
0: 行，是死是活，让侄儿做决断，好吗？侄儿，爸爸也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去香港；第二个，你可以不去香港。但是你不去香港，就等于你在逼着爸爸，让爸爸去杀了他。
1: 爸，你一定要这样吗？
4: 是。
1: 疼，我受不了了，三官，三官来，你在哪儿啊？三官，你在哪儿啊？家里要散了。
5: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三官来，你在哪儿啊？你快回来啊！
5: 爸爸，
1: 你一定要这样吗？
0: 爸爸可以不这样，但是你们必须得走。
1: 他就是从美国回来的，他不会走的。他如果贪恋你所谓的那个自由世界，他当时就不会回来。爸爸，三年前我上大茶山打游击的时候，我以为这个称呼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叫了。茶城解放这两个多月以来，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我的爸爸又像小时候的爸爸一样，深明大义，慷慨正直，有担当。我也像小时候的我一样，为他自豪，为他骄傲。可惜，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假

0: 骗人的。
1: 孩子，你太年轻了。
0: 真真，对不起，原来一直是我错怪你了，让你吃了这么多的苦，还变成了今天的筹码。现在回想起过去，你是对的。如果我早一点听你的，也许包括爸爸，就都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了。
2: 美瑶，诗文，你做得很好，别那么悲观。只要伯父愿意回头，一切都来得及。别太悲观了，相信我。
0: 建成，我知道你，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3: 抓你！坚持！
4: 好像孩子屁股先出来了，这咋办呢？
3: 这啥意思啊？这个
4: 就是难产呐！
3: 难产？不是，你得快救他，你快救他！
4: 就你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吧？
3: 放屁！我两个我都要，你快给我救来！哎，你。
4: 傻瓜，
5: 傻瓜，你去哪儿啊？
2: 目前来看，颈椎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是需要再观察几天。脑震荡，只能靠静养。额头上的创伤，到时候我回来换药。
1: 知道了，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
2: 周先生，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我劝您看清历史潮流。
1: 你自求多福吧。婶儿今天平安则罢，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给他陪葬。
2: 周先生，
1: 把他嘴封起来。
3: 走。

0: 你是那三罐吧？
1: 对，你去跟我走一趟。
0: 我为什么跟你走啊？
1: 你今天就是走也得走，你不走就给我走。
0: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你为什么要救我？带我去哪里？
1: 我可不是救你，我老婆难产，你得救她。
0: 人在哪里？马上带我去。
1: 我可警告你，你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0: 哎，你少啰嗦，来来，先给我解开。
1: 你别耍什么花样。
0: 哎，我跟你耍什么花样啊？咱们得把他的衣服换上吧，外边那么多人，一会儿发现咱们怎么办？三官，一会儿咱们先去酒坊把小玉先救出来，然后再去。
1: 你把老子当癫子？不行，要去你一个人去。
0: 我把你当什么癫子啊？你老婆是女人对吧？那所以接生得有个女人在才更方便一点嘛。

嗯。

0: 少贵叔让我告诉你，明晚上大小姐身体如果有好转的话，晚上你就送穆剑臣和大小姐下梧州。如果明天晚上大小姐没有好转的话，晚上就把穆剑臣埋了。啊，
1: 晓得。
0: 这事儿你可别干砸了，上次周福就是干砸了，要不是因为马上要暴动的话。 少贵叔可是要把他沉塘的哦！
1: 啊，晓得，晓得，
0: 去吧。

0: 原来银殿山的二当家的
1: 是大军的人。
2: 给我，你给我。
1: 是大军的人就是我的敌人。
2: 真够下三滥的。
3: 要论下三滥，你们银殿山才是祖师爷吧。要不是我们夫人机灵，早就被你们欺负得连渣渣都不剩。
0: 怎么样啊，十九兄弟，要不要我把这个红五星交给你那个王八蛋大哥，
1: 看看他能不能给你活吞了？
0: 或者不交也行，你帮我夺了银殿山，或者干脆除掉你那个大哥，不仅能帮小玉报了仇，我还可以继续让你做银殿山的二当家的。怎么样，给句痛快话吧。
4: 梅生，梅生，
5: 小玉，
4: 你还好吧？
5: 我还好。
4: 小龙呢？
5: 小龙也还好，放心吧，不多说了，救人要紧，赶紧走。
4: 好。
5: 来，
0: 银殿山打大军，还是想就此坠入深渊呢？
6: 很好，加油丽，
7: 加油，
6: 深呼吸，
7: 加油加油，
6: 坚持住，努力，
7: 加油加油，
6: 努力，
7: 加油加油，继续加油，
6: 来，再用力。
0: 我再问你一遍，反不反共党？反不反大军？
2: 不反。
0: 那反不反你大哥？
2: 不反。
0: 二寨主，别逼我。甘蔗没有两头甜，你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替你那个王八蛋大哥除了你了。
2: 我先走一步。
8: 里边怎么样了？
9: 曾哥儿啊，恭喜你，是个男孩，如此平安。
8: 谢谢穆医生。
10: 穆医生，
8: 婆婆，
10: 你真是活菩萨，我给你磕头，我给你磕头了。

0: 哎，伯伯，快起来，起来，伯伯，人平安就好，对吗？哎，赶紧去看看吧。好，走。哎，三伯伯，我看你儿子可真俏了。谢谢。行啊，十九兄弟，这条汉子，你越是这样，我就越要收了你不可。
1: 等我收了你手下那帮喽啰，再除了你那个王八蛋大哥，看你到时候服不服气。
2: 给我带下去，好生看管着。
3: 是是。
1: 老婆婆，别担心了，母子都很健康，回头给佳音多加点营养就好了。三官，咱们走吧。
4: 去哪儿啊？
1: 回周家大院啊。来的时候就说好了。三官，我跟你走可以，但小玉必须得离开。小玉，赶快去县城，当面向谢书记汇报，周培龙要报乱。
2: 不行吗，医生？你去县城，我跟三官回去。
5: 好了，别争了，我必须得回去。小龙在那边我不放心。再说了，三官是打晕了自己的兄弟才把我带出来。我要是不回去，他没法交代。
2: 对不住了，你们必须都得跟我回去。
4: 三官，
2: 穆医生，小玉，我周三官不是那种不知好歹、无情无义之人，但暴动的是非同小可。
4: 周公有恩于我，我不能坏了他的大事。
2: 你们必须都得跟我回去，你们两个大恩大德，我周三官来世再报。
4: 周三官，你今天要是把小玉和穆医生带走，我就一条不死的你这里。
2: 婆婆，你不晓得，
4: 别叫我婆婆，我没你这个恩家仇报的孙子。
2: 婆婆，我要是放了他们，周公就会带着族人杀了我，杀了咱们全家。
4: 为什么？
2: 为什么他这么狠？
4: 婆婆，周公要带族里的人去县城搞暴动，去搞共产党。
2: 搞不搞共产党，我不管。
4: 穆医生和小玉是咱们家的大恩人，谁要是搞他，我第一个不答应。
1: 婆婆，周家大小姐喜欢穆医生，
4: 他回去了也不会死。周公马上送他们两个人下梧州去香港，所以他回去不会死。可是我要放走他们，咱们一家都得死。
1: 好了，三官，别说了。
3: 婆婆，你消消气。我跟你回去，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千万不能参加暴乱。你们是打不过共产党解放军的，没有必要为了周培龙白白送死。你的孩子才刚刚出生。三官，你还没看明白吗？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帮助咱们穷苦人的。今天要不是穆医生，佳音可孩子可都没命了。
2: 对不起了，穆医生，小玉，我是周氏族人，受益于周公和赵贵叔多年，必须跟我回去。
3: 三官。

0: 你老子还舒服，
1: 修哥，
2: 老爷正到处找你呢，他让您把凤岩山东的给炮给拉到湖北山去。
0: 走，
1: 哎，
2: 孽子，你这个孽子，老天爷，我逼死你的！
1: 婆婆。大小姐喜欢穆医生，她回去不会死，到时候还能替小玉求情，没事的。婆婆，对不住了，穆医生，咱们快走吧，天快亮了。
3: 好，好，好，三宽，
4: 别激动，婆婆别生气，
1: 快！
4: 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走之前我先把衣服换了，
1: 快！
4: 佳音怎么了？
5: 穆医生，穆医生。
4: 婆婆，对不起，我把三观给打晕了。

0: 宝宝，你别害怕，他过会儿他就醒了啊！我把他打晕，是因为免得族里人因为我跑了而怪罪他，也免得他回去参加暴乱，白白送死。你说呢？大王老，
1: 大王老，
0: 小玉，找根绳子来。
1: 好。
0: 宝宝，你们家有没有什么隐蔽的地方，把三观先藏起来，让族里人找不到他？ 等到大军消灭暴乱之后，再把它放出来。切记。
1: 好，好，你们扶我出去，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1: 那绳子，
0: 扶一下，扶一下。

0: 班长、三团长他们都已经进入了预定位置。
1: 好，
0: 您这整整折腾了一宿，还陪大小姐陪到现在，太辛苦了。其实离盘王节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看您不如去休息一下，这儿交给我。
1: 嗯，也好，别忘了让周父叫我。
0: 是。
1: 嗯，
0: 刚才我还担心军座会睡不着呢。
1: 每逢大事要静气，当年越是打大仗，战前越是睡得香。
0: 军座的气度，晚辈真是望尘莫及。

我是一个普通的外人，就是你蛊惑我爸爸的。你父亲胸怀大志，不是谁想蛊惑就能蛊惑得了的。我跟他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遇到了正确的人。我想，就算没有我，也会有别人来帮他，结果都是

0: 样，狗特。我跟你虽然信仰不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甘于献身，这样的人是值得尊重的，不是吗？
1: 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会跟土匪勾结，但你们会。

0: 你为什么又跟着我？你有拿枪顶着我干什么？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这样做很危险，你知不知道？放开！你要干嘛？
1: 我还能干嘛？我有话要问你。
0: 你问。
1: 你说要约周家大小姐自由世界见。
0: 你是不是要把全茶城的女人都带出去啊？就为这个？这还不够啊！
1: 我那就是个美好的祝愿，她今天晚上就要被带走了。我只是祝她能够到达自由世界。
0: 美好的祝愿？啊，你们在自由世界欢聚了，那我怎么办？拦没拦？
1: 我告诉你。 现在大敌当前，我众人在身，我没时间跟你在这打情骂俏，听你争风吃醋的。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回你房间待着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0: 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

0: 是有原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

0: 这个人常来我们家吗？是的，小姐。原来这个家一直在藏污纳垢。大小姐，你先好好休息，明晚还要赶路。
1: 赶路？赶什么路啊？
0: 老爷说送你下梧州去香港。那我就再死一次。大小姐，老爷他也是为了你好。
1: 我不去。
0: 死也不会去的。那你岂不是要跟老爷决裂？3年前，我就已经和他决裂过一次了。大小姐，如果你真的不走，求你为阿廖做主啊！
1: 阿廖，你怎么了？昨天，银店上的陈天子来着。
0: 大小姐，你救救我呀！
1: 这个家。

0: 我怀孕的消息不要跟任何人透露。
1: 小灯。

0: 林总，赵秘书说，咱们乡和附近几个乡签字收钱的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跟义营出发。
1: 铁委员，铁人确实把大军的大部队差遣到了银甸山吗？
2: 军座放心，千真万确，他们就在银甸山。我刚接到电话。

0: 二团已经到茶江东岸的指定位置，三团的二营、三营都已经在护卫山会合。
1: 命令一营大部马上护送指挥部前往护卫山，与二三营会合，剩余的部分护送朱兆贵他们。等到陈颠子他们发出了信号，立刻对县城发起全面的总

0: 银殿山的兄弟们扰了大家的清梦了。你们也都知道，陈寨主昨日下山委托我代管山寨几日，我呢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借这个机会跟兄弟们唠唠家常，熟悉熟悉，然后再立立我的规矩。
1: 他什么规矩？
0: 陈麻皮是哪位呀？
2: 在。
0: 你就是陈麻皮呀？
2: 对。
0: 我听说银殿山的兄弟里面，你睡的老百姓女人最多呀。
2: 贱人，托秦寨主福。
0: 说说嘛，本寨主有赏。
2: 女人嘛，倒是玩了不少。兄弟这辈子就是现在死了也值了。
0: 好，确实厉害。那你们陈寨主讲了你多少根仙人藤了？
2: 还真没数过，总有几十根吧，是吧，兄弟们？
0: 蒋孝平是哪位啊？
3: 在。
0: 我听说你睡的老百姓的人也不少啊。
4: 比他吃麻皮多都不敢说。肯定不比他少啊！
5: 你狗日
2: 上山比我晚两年，怎么可能跟老子一样多？
4: 嘿，狗日的胆子还没有针尖大，能不下山就不下山，敢跟老子比？胡春熙，胡春熙可以跟我作证，我们两个从来都是一起耍的。
6: 对，老子可以作证。陈麻皮，你个陈麻皮，每次都是老子上山把女人拿过来跟你玩的，要不是你跟寨主同样姓陈，老子早他妈弄死你了。
0: 下面的兄弟里面还有能跟他们比的吗？
7: 我
0: 好，还有吗？那我就奖励你们这几个玩女人的高手一人一

0: 主把山寨交给了我，那我就立立我的规矩。从今往后，银殿山没有仙人横，只有我的霸王鞭。谁要是再敢下山糟蹋女人，这几个人就是他们的下场。
1: 不让随便抢女人，谁还愿意当土匪？
0: 放屁！你们二寨主也是土匪，他怎么不抢女人呢？

0: 阿廖，你还是要和我一起走。别争了，大小姐，你身体这样没法走太快。我穿上你的衣服躺在那，至少也算是个障眼法，能拖多少时间是多少时间。
1: 可是，如果你被发现了，你可就……
0: 大小姐，如果你不走，我的仇就报不了。你不用管我，你记得替我杀了陈癫子，阿廖做鬼也感激你。快走。

0: 注意警戒！警戒！怎么回事？
1: 这土匪跟咱还有地战呢，这敌人都没开枪呢，就伤了这么多人。
0: 有牺牲的吗？哦，倒没有。不过，照着这么打，肯定吃大亏。
1: 没有牺牲就好。敌人肯定是有了准备。我和一排长已经商量好了，只能智取，不宜强攻。这样，你们抓紧休整。 包扎伤病员，然后我再带几个人上山侦查一下。
0: 不行，还是我去。
1: 不行，这里我比你熟。
0: 你们做好警戒。
2: 是，保护干部现场。

0: 怎么样，周姐大小姐？没想到今生会落在我的手里吧？你说，是把你交给老爷呢，还是交给特派员？
1: 要是我在这儿就把你杀了，给埋了。
0: 你敢？
1: 我不敢。
0: 有什么事情是我蓝美兰不敢的？我告诉过你，让你给我等着。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那么多年，你害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都觉得这等的时间有点太久了。
2: 放下。
0: 平时对你还那么好，啊！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看看这粉扑扑的小脸蛋儿啊！你说，我要是把你送给陈癫子，他是不是会高兴的笑着求我？
3: 三姨太，你不是人！
0: 我不是人，你们周家上上下下、男男女女，什么时候把我当做个人呢？个个都在看我的笑话。今天，那我就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美丽的、高贵的大小姐的笑话。要不，你求求我，兴许我高兴了，没准就把你给。

0: 你休想！
1: 三姨太，我求求你，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
0: 放手！
1: 我下辈子还跟你做牛做马，你没有资格跟我提下辈子的事儿。
0: 拉米兰，我今天就算死在这儿，我也不会求你的。
1: 好啊，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大小姐，
1: 三姨太，我求求你放过大小姐吧，你放过她！
0: 你个贱人，怎么不去求求你们大小姐，让她跪下来向我求饶呢？
2: 起来，你不是下人，更许你为我求他。咱们要死，死在一起。听听，死到临头了，小嘴还这么硬。我问你，今天晚上你完完全全可以下五洲，去香港，去美国，跟特派员在自由世界相聚，你为什么不去？
0: 我就算死，也不会去你说的那个地方。你那个特派员更别想去。我们一定会把他消灭在这个土地上的。
2: 不去。
0: 我说了，我死也不去。

0: 吧。你愣在这儿干什么呀？没见过美人啊？滚！
1: 大小姐，你快走吧，走。
0: 你也走。
2: 不，我要留下来掩护大小姐。
0: 放屁！你要是不走，我怎么跟他们交代？赶紧滚！滚呐！你们动作给我快点，省得老娘反悔了，我现在就杀了你们。

是谁？什么意思？

好，我带你去和大军会合，然后你带路我们攻打银殿山。

0: 十九兄弟，你那个哑巴兄弟找见了。
1: 什么？你们捉到他了？
0: 捉到他了？没有啊，他去找攻打银殿山的大军了。不过，他被大军打死了。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们是不是跟我耍名堂？
0: 我潘桂英从来不耍名堂，更犯不上跟你耍名堂。双喜亲眼所见
3: 啊，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亲眼所见，一个看着像大军当官的，用枪托把哑巴打死，就给扔湖里去了。
2: 你们就是跟我耍名堂！
3: 你爱信不信。夫人是瞧得起你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要依着我连你一块扔沽里，跟你的哑巴兄弟作伴去。
0: 双喜，
2: 他尸首在哪儿？尸首在哪儿？在哪儿？
3: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啊，我现在带你去看看，看你低不低头，
0: 把他给我解开。夫人，

0: 甘副县长，怎么回事？住埋伏了，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建议咱们还先撤下去，等军分区的队伍来了之后，咱们再重新部署。
1: 我刚才在山上倒是没遭遇到什么，不过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样，部队先找个隐蔽的地方休整一下，但轻易不要撤。现在撤会影响部队的士气，会影响大军在群众中的威望，尤其是土匪的气焰会更加嚣张。
0: 对，不撤我就不信了，几个毛毛匪能有多大能水。这样，我带一个班再上去摸摸情况。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保持联络，多加小心。
2: 是
0: 是，
2: 去吧。
0: 来，一班的，跟我来，
2: 走。

0: 十九兄弟，你跟雅各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1: 阿仁。
2: 阿仁？
3: 阿仁好可怜啊。
1: 是我对不起他。
0: 十九，对不起他的是大军，是大军杀了他，这笔账要算，要算在大军的头上。
1: 你不知道，是我对不起他，是我害了他。

0: 生，小玉，
1: 王护士，快跟我们回县城。
2: 王护士，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出来出诊啊。
2: 那你出诊还有没有其他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啊？
0: 没有，今天去的阳西乡就我一个人，怎么了？
2: 那就好，我们马上回县城。乡下现在非常危险，周培龙今天要暴乱。
0: 暴乱？
1: 对，莲花巷跟周边的几个乡都已经乱了，我跟穆医生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2: 昨天晚上我跑了出来，对不起，但是现在我能够确定周培龙就是诈死。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跟我说话，小龙也在场。来，咱们边走边说。
0: 生，经过昨晚的事，你再回去，怕是大家也都不相信你了。
2: 没关系，只要他们相信小玉就好。
1: 对，我在这，我昨晚就跟甘副县长汇报过了。我在去县城的路上，碰上甘副县长带领部队去攻打银剑山，那事打下来就来咱们莲花乡。
3: 我怎么把这事忘了？
1: 我看大部队都去了，黑压压的好多人。
3: 县里只有一个班的兵力，估计很难抵挡得住暴动。
2: 这样，小玉，你带小玉桶跟黄护士先回去，当面向谢书记汇报情况。记住，要当面。我去搬救兵。
1: 去哪儿搬救兵啊？银殿山吗？
2: 不，就算把银殿山所有的兵力搬回来，也挡不住了。
0: 哪有那么严重？
2: 有这么严重。不多说了，你们赶紧回县城。我去搬救兵，我根据路上的情况看一看，看看去平乐的军分区还是去永江。
0: 穆医生，你别去了，太危险了。
2: 再危险也得去。如果真的让周培龙暴乱成功的话，那不单单是茶城出大事了，整个局势就危机了。
0: 那你能确定是去哪个方向吗？
2: 不能确定，看看哪条路近，哪条路好走，咱们走哪条吧。不多说了，马上动身吧。
0: 好吧，小月，那咱们走吧。
1: 好，
0: 穆医生，千万注意安全。
2: 放心吧，小月，咱们县城见。
1: 县城见。
2: 小月头，好好听妈妈话啊，来。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知道吗？
1: 好，
4: 小心啊！
2: 知道了。

0: 阿廖，你先放下我，赶紧去县城报告，我们这样走太慢了。
1: 大小姐，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啊。
0: 我没事，你赶紧去报告要紧，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不管，要走一起走。
0: 走吧。

0: 院。
1: 我想去方便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好吗？
2: 行，您去吧。玉桃，累不累啊？
3: 走。
4: 哎，十九兄弟，别把事情做得太绝了。

玉涛，在这儿等娘，别动啊，千万别动，好吗？

0: 玉涛，
1: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

0: 有。一是孩子就爱吃鱼，有了澳洲鲱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澳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澳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芬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0: 警员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干味道特别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玉桃，玉桃，玉桃，玉桃。

0: 玉桐，玉桐，来娘这儿。玉桐，娘累了，想睡觉。
1: 娘睡。
0: 玉桐，自己去县城好吗？找吴家兴叔叔，说不好乱。
1: 不好乱。
0: 大声说，不好乱。
1: 不好乱。
0: 玉桐，真乖。

0: 我们不离开这里，不离开，不离开，我们哪也不去，不管是泸州还是香港，我们都不去，就踏踏实实在这待着啊！嗯，你怎么跑出来了？啊，你的伤还没好呢，疼不疼？
1: 多亏了阿亮，是他救了我，还一路扶着我。
0: 阿亮，谢谢你。
1: 我要谢谢大小姐才对。
0: 是他带着我离开那个火坑的。
1: 别这么说，离开了就好。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是同志关系，是平等的。你在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亲戚或者是熟人之类的？啊，有穆医生，我的姑婆就在前面的鸭脚村，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
0: 这个山梁吗？对对对。那太好了，这样小廖，你带指纹先去你的姑婆家住几天。县城马上要暴乱了，我不能够陪你了，我得马上去搬救兵，明白吗？你听话，啊，先跟小廖去躲避一阵子。县城的兵力薄弱，我担心抵挡不住你爸爸他们的进攻，明白吗？
1: 你去吧，简晨，不用管我们，早点把援兵带回来。
0: 好好照顾自己。
1: 嗯，放心。

0: 是当初去军区的路上袭击我和树根的那个人。
1: 是谁？
2: 别来到
0: 军少的枪法很准，
2: 小心。
0: 既然枪法那么准，那为什么第一个杀的人会是阿廖呢？阿廖穿的是你的衣服，对吗？我明白了，狙击手要杀的应该是我和你。志文，你坚持一下，代替我去搬救兵，行吗？
1: 好，那你呢？
0: 我去引开狙击手，他要杀的人应该是穿军装的人，我把他引开之后，你马上就跑。志文，听我说，顺着这个道一直走，翻过这个山梁，就到了湖南的永江。大军的1860师就在那里，你告诉他们茶城要暴乱了，你请他们速来派部队增援，要快，明白吗？
1: 你会死的，你会死的，我不让你走。

0: 不会的，不会死的，没事儿啊。主任，你听我说，如果我们俩在这待着，就一定会死。这样，我现在去把杀手引开，等我引开之后，你再离开，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再苦再难，你得坚持住，一定要找到大军，把援兵找回来，明白吗？
1: 我不离开，我不离开，我不让你走，要死我们就死在一起，不让你走。
0: 志文，我这么跟你说，我们俩就是真死了，也没关系。查证还有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你爸爸他们还会杀无数无辜的人。这样的话，我们俩会后悔一辈子。我们俩对他已经姑息的太久了，你明白吗？

0: 你们相信我，我们先撤去。好吧，我去哭，拿起青山来，拿起青山来。
1: 好，
0: 答应我。
1: 好，
0: 好，好，好，别哭，别哭，别哭，别哭。

0: 一团长那边该有动静了，
1: 怕就怕烂泥扶不上墙，狗肉上不了席。
2: 曾团长，临战之前，动摇军心，小心我毙了你。
1: 是，军总。
2: 一团长那儿可是支骑兵啊，他要是能忠心开花，咱们。

0: 事半功倍，所以再耐心等等吧。
1: 嗯，也不宜多等，我看银殿山那边不一定能拖太久，平都等方面很快也会得到消息，还是要速战速决，尽快拿下县城。
0: 是。
1: 参谋长，一旦拿下了县城，台湾方面可就全靠你了，要请他们务必尽早的空投援助，并调动海南岛的部队协同作战。
0: 军座，台湾方面您就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
1: 好，到时候县城就交给周兆贵还有他那支杂牌军，三个团的兵力嘛，马上进入防御，准备迎接进犯的共军。我也会电告广西各路反共救国军，让他们马上起事，只要县城我们能守上一个星期，广西整个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
0: 相信党国的历史在军座您这儿会写下新的篇章了。
1: 也许我有点自不量力啊，不过人这一辈子白驹过隙，要是能做些螳臂挡车匹夫喊树的事，也不枉白活一回啊。
0: 我钟玉林能在此时此刻追随在军座的鞍前马后，实是人生的一大幸事。
2: 小水马从不哭爹，
3: 兄弟包括他们等等，不对啊，这在耍咱们呢。

0: 何时动手？着什么急呀？大王先观察观察阵势。嗯，啊，我看好了吧。啊，嗯，看好了。把样子记住了啊。嗯。待会儿动起手来全给我绑了。关到一块儿，你等现场打下来，再兄弟几个慢慢想。啊？哎，大王，你是在看女人？
1: 我不看女人，我看你妈。
0: 是是是，不是。你看啊，哎，啊，不需要我指给你看吧？
1: 啊，不用了，不用不用。
0: 老子的眼光你是最清楚的。
1: 是是是，
0: 你相中就是我相中的。
1: 好的。
0: 那大王，咱什么时候动手啊？
2: 不急。
0: 啊，
2: 那边还有人劝呢。
0: 啊，
2: 过去瞅瞅。
0: 啊，走。
1: 哎，好好。

0: 五角星叔叔暴乱，我妈妈让我喊的暴乱。
1: 暴乱？是暴乱吗？你妈妈是谁？
2: 哎，小芋头，你怎么来了？你认识她？啊，她是莲花香小玉姐的孩子。小芋头，妈妈呢？
0: 我妈妈睡觉了。
2: 睡觉了？
0: 嗯，我妈妈叫我喊暴乱。
3: 彭队长，
2: 彭队长，
4: 怎么了？
2: 小芋头说了暴乱。
4: 暴乱？
2: 小芋头，怎么回事？跟叔叔说。
0: 暴乱找五角星叔叔，妈妈说的。
2: 你妈妈呢？

自己拉眼睛，快出！

注意隐蔽！注意！

老板让他们演习呢吧？不对，他们不是在盘龙街大会上巡逻呢吗？

0: 县政府在哪里？
1: 县政府在哪里？
0: 放我去！放我去！
1: 你问老子县政府在哪里？
0: 派人去追踪人呢？没看见？抓个人去问！我删！
2: 你吹牛叫号，让兄弟往这集中都跟上。
3: 动手了，冲！

0: 李波，
1: 到，
0: 通知县大队，让他们去粮库，一定要确保粮食的安全。
2: 是，
0: 中午。
3: 到，
0: 让县农会、县妇委会、县公安局和团县委同志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3: 是，
0: 来，走。
4: 哎。

0: 这所在的方向，啊！饶命啊，大王！饶命！饶命！饶命！
1: 你真当我是个骗子？回头我昏了你！
2: 回去，回去。

0: 见。
1: 天上掉下个解放军妹子，啊？真像啊！
2: 老天待我不薄呀！
3: 快把这个女解放军给我拿下！
2: 啊，不是，
1: 给你呢？
3: 不是不是，给大王拿下！给大王拿下！给大王拿下！
2: 大王，咱们还得办正事。
1: 这他妈对老子来说就是正事。
0: 陈癫子，我警告你，放我出去，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1: 陈癫子，第一次有女人叫我陈癫子，够劲儿，小娘们儿，我就喜欢女人对我不客气。你现在让我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啊！来呀，来。有点意思，老子今天还要定你了。

0: 大王，
1: 那个仙人藤，
0: 大王，人呢？啊？
2: 什么人呢？去点火报信，点三把火，快去！
3: 好，
2: 过来。
3: 好，好。
4: 记住，一团好像得手了。你看，
2: 好啊，好啊！传令弟兄们，谁要是第一个能拔下县政府的旗，奖励银元100块。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7: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6: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8: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

0: 有了澳洲鲱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0: 警员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干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补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近日发布，北方股份连续第14年荣登榜单，排名较上年提升2位，成为全球矿用车领域唯一凭借单一核心产品长期稳居榜单的企业。
1: 北方股份拥有我国矿用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是矿用车国家标准牵头编制单位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牵头制定矿用车国家标准，以实现大型电动轮矿用车核心零部件全国产化，产品覆盖25吨至400吨级。在无人驾驶领域，北方股份牵头制定相关国家标准，多款无人驾驶矿车已在多个大型矿山实现小批量常态化运行。目前，北方股份矿用车占国内80%以上市场份额，产品出口69个国家和地区，并已进入澳洲、欧洲等高端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0: 记者从包钢股份了解到，内蒙古首个 AI 炼钢项目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在包钢股份1号转炉成功投用，打破经验炼钢瓶颈，成功实现由人工研判向数据算法自主管控转型，迈出了冶炼工艺全流程智能自主控制的重要一步。在包钢股份炼钢厂制钢一部清创工作室，炼钢师傅不再守在炉前，而是对着屏幕标注数据，用几十年的实操经验训练人工智能系统。
2: 目前的感受就是现场转炉加料这个过程比之前的经验炼钢的这个工序来说，参考的点变多了，所以与现场的一个生产的指导作用，包括这个减轻现场这个加料工的这个劳动强度，都有比较好的那个效果。
0: 包钢智冶智慧炼钢大模型目前已在1号转炉成功应用。1号转炉设备老旧，矿石原料工况复杂，是全厂冶炼难度最高的产线。包钢股份充分发挥自有科创飞地北京包钢钢铁技术公司的创新能力，主攻 AI 底层算法架构、神经网络迭代。包头技术人员承接工艺对接、现场调试、数据落地，形成了研发在精、转化在包的研发转化体系。
3: 整套的这个转炉冶炼的这个智慧炼钢的这个模型，它整个从咱们的这个加料过程的控制、终点的控制，包括氧腔的这个控制、腔位的控制的，都可以实现完全的这个自动化，不需要这个人为的干预，然后减少咱们人为控制的这个不稳定性。
0: 大模型上线后，冶炼效率提升6%以上，吨钢综合生产成本下降1.5%，异常炉矿压缩到1.5%。同时，依靠 AI 精准控耗，吨钢碳排放直降8%。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出一系列职业培训，从人工智能到养老护理，从车间工厂到田间地头，让更多劳动者家门口就能给自己充电，掌握一技之长。
1: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场职业技能大赛刚刚落幕，202名选手在焊接、无人机驾驶、养老护理等14个项目上同台比拼。
4: 这次大赛给我们搭建了展示自己职业技能的平台，会对自己工作中有所帮助，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水平。
1: 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各地推出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针对人工智能，大家可以通过技能教育网免费学习基础课程。针对青年就业，开设有大学生技师班等实用培训，在培训方式上模式也更灵活。龙头企业会和院校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同时，人社部门还积极推动培训资源下沉到社区和乡镇，打造30分钟培训圈和技能加油站，让劳动者在家门口就能方便地参加培训。
0: 这个夏天，如果你想安排一场音乐之旅，那就来内蒙古吧。从6月26号到8月初，在内蒙古最美的季节，4台风格各异的大型演艺活动将陆续登场。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内蒙古文旅演出票务等预约购票。
1: 6月26号，全新改版升级的沉浸式歌

0: 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将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震撼启幕。全场街景、步步入画的沉浸空间，将为观众带来一次全新的观赏体验。
1: 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为主的一个往年不同的一个演唱会，就是我们没有舞台，完了没有华丽的那种灯光投影来呈现了一台这个沉浸式的一个歌会。
2: 最期待的是这一次的那个我和草原有一个约定，然后沉浸式的歌会，因为感觉之前可能看在舞台上看，然后这一回听说好像是有光影呀，还有像灯光这些结合起来，更加沉浸式一点。
0: 7月4号、5号，草莓音乐节首次遇上敕勒川草原，毛不易、宝石老舅、陈楚生、吴克群、梁博等知名音乐人将带来流行、摇滚、民谣、说唱、电子与民族音乐等多种风格的作品，让观众在辽阔草场与清凉夏风中感受音乐魅力。
3: 买了草莓音乐节第一天的票，里面有很多我特别感兴趣的明星和嘉宾，比如说我们内蒙古的耐热乐队，还有梁博等等，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兴趣，非常开心能在内蒙古，能在敕勒川草原上看一场这样的音乐盛会。
0: 紧随其后的是7月18号举行的华耀全球音乐盛典歌游内蒙古呼和浩特站演出，以及8月1号开唱的歌游内蒙古青春时光机演唱会，集结了王鹤野、虎艺兴、后旋、阿悄、张云京等实力歌手，既有流行金曲，也有怀旧旋律，覆盖全年龄段受众。
4: 我比较期待的是青春时光机巡回演唱会，里面像后旋、张云京这些歌手都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像比如说偏爱娃娃脸这些歌，基本都是我这个年纪耳熟能详的。如果开票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去抢去。
0: 内蒙古台报道。
5: 6月10号，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内蒙古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来自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及专家学者为生态建设与产业升级把脉问诊。科学与中国是由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于2002年发起的全国性科普品牌，累计举办各类活动近万场。此次内蒙古行活动邀请3位院士、18位专家，走进呼和浩特、巴彦淖尔两市的大中小学与企业园区，开展科普报告和高端智库等活动。
6: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6月11号发布，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鄂尔多斯陈永泰光荣上榜见义勇为好人榜单。2024年8月31号晚至9月1号凌晨，陈永泰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三台积水库夜钓时听到呼救声，他毫不犹豫跳入冰冷的水库中，奋力将一名不慎落水的女子托举上岸，自己却因体力耗尽不幸牺牲，年仅22岁。为方便广大旅客出行，赤峰站加开旅客列车。6月18号、21号，北京朝阳站至赤峰站间加开高4197次列车。高4197次列车从北京朝阳站22:50始发，第二天0:59到达赤峰站。6月19号、22号，赤峰站至北京朝阳站间加开高4198次列车。高4198次列车从赤峰站凌晨2:22始发，4:32到达北京朝阳站。
7: 进入六月，内蒙古进入主汛期，降雨频次增多，局部强对流天气多发，山洪洪涝风险高，汛期安全防控压力增大。内蒙古各地积极排查隐患，储备物资，并举行实战演练，坚持防汛安全与生产安全同部署、同落实、同管控。
8: 在兴安盟突泉县大青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槽段开挖泥浆护壁、清孔验收。大青山水库是集防洪、灌溉、水产养殖于一体的中型水库，同时承担引超济疗工程隧洞的退水任务，保护下游两个乡镇、2万人口、12万亩耕地及5万亩草场的安全。
9: 目前这个防浪墙、防渗墙的这个岛墙已经全部完工，116个防渗墙槽段目前已经开工10个槽段。
8: 今年内蒙古加大防汛安全宣传和应急演练力度，加强物资储备和人员准备。进入六月，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机制，12支防汛小组、80多名抢险人员迅速集结，应急车辆、大型

0: 排涝设备、管道疏通器械等防汛物资全部到位，随时待命。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雨水竖井集中清涛工作，包头市聚焦极端天气、重大险情、复杂场景，开展全要素跨区域实战演练，
1: 常态化开展实践练兵，持续锤炼专业救援和基层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健全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工作格局，全力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不久前，四只东方白鹳飞抵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安营扎寨，定居生活。四十多天过去，初夏时节喜讯传来，这群鸟界国宝顺利繁育出小宝宝。一起去看看这群可爱的小家伙。
3: 初夏的岱海草木葱郁，此前在这里安家的两对东方白鹳夫妻成功孵化出雏鸟，迎来自家小宝贝。一处铁塔鸟巢内，三只毛茸茸的小白鹳睡得正香，成鸟轮流值守，一只看家护巢，一只外出觅食。另一处鸟巢中，鸟妈妈低头细心投喂，三只小鹳仰着脑袋抢食，呆萌可爱。这也是岱海自然保护区首次观测记录到东方白鹳成功繁殖。
4: 东方白鹳来到岱海自然保护区以来，从筑巢产蛋到孵化，我们全程监测与保护。5月13日，第一窝顺利破壳，孵化出来三只小鹳。接着，另一窝在5月20日成功孵化出三只小鹳。至此，岱海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达到十只。
3: 作为大名鼎鼎的鸟界国宝，东方白鹳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目前全球种群数量仅存9000多只。随着岱海流域生态治理持续推进，湿地水环境不断向好，这里也成为珍稀鸟类栖息繁衍的理想家园。内蒙古台报道。
2: 随着端午假期临近，民航出行迎来一波预订小高峰，民俗打卡加草原避暑直接带火出行潮。
3: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端午前后的机票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亲民走势，多个热门航线200-300块就能飞，性价比直接拉满，错峰出门超划算。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2: 近日，针对第三方购票平台乱象，相关企业被集中约谈，不少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看似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实则存在误导消费问题。
3: 据专家介绍，此类付费服务并没有专属票源和优先购票权限，平台只是依托12306官方免费候补和退改签规则，通过程序自动刷票、反复占座、释放订单等方式操作抢票，并非特殊绿色通道。这类行为不仅扰乱铁路购票公平秩序，还诱导旅客不必要消费，白白增加出行成本。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尽量选择官方渠道，理性看待各类付费抢票、选座服务，避免踩坑受损。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张看不见的通信网到底是什么样的？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3: 长江之畔，一座刚刚升级的 5GA 基站伫立岸边，和原来的 5G 基站相比，能服务的设备数量翻倍，传输速度更是快了10倍。江上的货船、路上的汽车、岸边的工厂都能接入毫秒级时延的网络。而这还只是一个基站，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与此同时， 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这样的一张网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在未来生活体验空间

0: 房间里，记者看到了很多因为网络升级而带来的新应用。
1: 我现在是在一个模拟的家庭环境中，这里呢是安装了一个 3D 光感知雷达。那么现在呢，我来模拟一个摔倒，可以看到它马上就变红了。那么依靠着超清照宽带，可以实时传到云端去进行姿态分析，并且告知家人你此时的状态。那么全部过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完成。
0: 正是凭借着稳定流畅的连接、极低的时延以及与云端协同的智能处理能力，新一代通信网将支撑智慧家庭、自动驾驶、智能港口等一系列新图景成为现实，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今年的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安全强制性新国标将正式施行。这两项新国标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分别针对电动汽车整车安全和动力电池安全做出升级优化。新标准新增车辆紧急一键断电、底盘防撞防护等要求，大幅提高动力电池抗撞击、耐高温、快充循环使用后的安全性能，严控电池热失控、起火爆炸等安全隐患。新规落地后，电动汽车安全检测将更加严格，车辆应急处置能力和整体安全性将显著提升，可以为广大车主带来更可靠、更安全的用车保障。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金爵奖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片全部为世界首映，是金爵奖主竞赛历史上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今年共有3部华语新片入围，分别是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纸盒藏谜》，文琪和倪虹洁主演的《燃烧吧，爸爸》，尹昉、王一通联袂主演的《大西洋》。本届电影节将放映超420部中外影片，超1500场放映 ，4K 修复、影展精髓、今日亚洲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三大单元。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最近有报道说，浙江一位年轻男子戒掉可乐，近半年的时间里每天大量的喝纯果汁，体重骤减的同时还突发急症入院，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夏天来了，不少人喜欢来杯鲜榨果汁，觉得取自新鲜水果，营养又好吸收。那么这样的吃法真的健康吗？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医生提醒，如果本身存在血糖异常，长期大量摄入纯果汁，容易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急性并发症。
3: 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属于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的之一，那么这也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危急的情况。那么这位患者他大概率是长期暴露于一个高血糖的水平，那么在一些应激因素，像我们常见的发热、腹泻这样的诱因之下，他可能会并发这样的酮症，进而导致酸中毒，一种很急症的一种临床表现。
2: 专家提醒，完整水果中的膳食纤维如同缓冲层，可以放缓糖分吸收，稳定血糖。一旦榨成果汁，营养结构就会彻底改变。看似健康的饮品，其实是高浓度的游离糖水。想要摄入水果营养，直接吃是最佳方式。完整水果保留全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咀嚼过程还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兼顾营养与健康。眼下，福建福州西湖水生态修复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工人们将苦草、虎尾藻、金鱼藻等沉水植物种入湖底，打造总面积达23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这些水草不仅能够吸附水中颗粒物，还能吸收氮、磷等富营养物质，如同为湖泊安装了一台水体净化器。监测数据显示，湖区水体透明度已从不足0.5米提升至1.5米。未来，这片水下森林将进一步提升西湖水质，重现满城碧波。
4: 六月的额尔古纳，清风漫过原野，大花银莲次第盛放。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门窗故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感じだ。
1: まもなく12時です。諸君、最近疲れすぎるよ。
0: なんでもない。12時か。じゃあ、鈴木たちはすでに高連中心に行ったんだよね。
1: 途中の部隊に知らせました。阻止しないと、距離から見ると、ついたはずです。
0: ならばいい。入れ。
2: カカ。細かい計画を作成したので、命令によってアンドレリーらを大連校に移動する。
0: 即実行。
2: はい。
0: 中は、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れよ。今回の行動を、諸君を。
2: わかりました。
3: よ、来新菜了。
4: 来来来，硬菜啊！
5: 肘子。
3: 哎呀，
5: 这个
3: 好。
4: 赶紧传。
6: 哎呀，
3: 传一个。
6: 哎呀，哎，哎，我说大牛啊，哎，这么长时间不做饭，这手艺有点生疏，太难吃。
7: 吃也堵不住你嘴是吧？不好吃别吃，爱吃不吃。
6: 来来来，兄弟，尝尝，尝尝尝尝虎子。
8: 你别搁那块扒瞎，牛哥这手艺真不是吹的，这小菜做多硬啊，不咸不淡，正好。
6: 听听，你听听，多吃点啊，兄弟，多吃点。
3: 大牛啊，这肘子味儿确实不错。哎，大家抓紧吃啊！大牛辛辛苦苦做的，不能浪费啊，全吃光。
9: 牛哥，
6: 嗯，
9: 你这肘子做的是真好，而且有日子没吃了。等到回到奉天，你得天天给我们做，而且你还得教我，到时候我再天天给海龙做。
6: 我跟你说啊，这儿的料不行。你知道吗？这个猪不是咱那块的猪，所以这味儿还不一定对。你等回去的啊。
10: 海龙，你们是要走了吗？
3: 等我把子健兄和你送出新京以后啊，我们就回奉天了。
11: 好，我和海龙商量过了，新京的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你我再留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海龙他们完成任务以后呢，也回奉天。
3: 我已经想好怎么把你们送出去的办法了。
11: 海龙啊，还是你想的周到。来，咱喝一杯。
3: 来，咱们一起干一个。来，
12: 来来来，大家一块
3: 来来来，咱们大家一块喝一杯啊！来，来。

0: 钱买的，送给你。
1: 有照片啊，真好看。
0: 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能跟我讲讲我哥哥是怎么牺牲的吗？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总部首长告诉我的。
1: 我不跟你说，是怕你伤心，怕你难过。
0: 你知道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哥哥分开了，我们要见上一面很难很难。可是我每次跟我哥哥见面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买好多礼物。我就记得那一年，他给我买了一件衣服，可是买大了，我怎么也穿不上。我就想着等我大一岁以后再穿。可是我长大了一岁，还是穿不上。我就一直留着那件衣服，到现在还放在那里。你跟我哥哥共事的时间，可能要比我长很多很多。给我讲讲我哥哥的故事。

0: 你从哪儿进来的？啊！你是我这些手下一群废物，连个门都看不住。你说你每次来，他们连个人影都看不着。以后走正门。你自己应该清楚，你这外头全是特高课的特工啊，包括门口卖瓜子的，我这是为你好。
1: 那倒也是。
2: 来人呐，上咖啡。谢谢。
0: 哎，
2: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0: 我有两个朋友啊，马上要离开新京。
2: 什么时间走？
0: 今天晚上。
2: 今天晚上？这么急？
0: 要不然我来找你干嘛呀？
2: 没问题。晚上10点在天主教堂西面的仓库。

0: 刚才那个佣人住哪个房间？
1: 右边的第二间。

0: 苏海龙と曾小华は会ったばかりです。
1: 苏海龙と曾小华を探すな。
2: 什么情况？

0: 我相信这个佣人啊，也是最近才被特高科控制的，窃听装置也是刚刚安上的，你还有时间补救。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离开刑警了吧，中村惠子和石原儿已经不再信任你了。
1: 老弟，这一点尽管放心，干咱们这行的走一步看三步，至于撤离路线，我早就为自己安排好了。
0: 你可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
1: 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0: 您说呢？
1: 老弟，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说正经的吧，你那几个朋友今天晚上还撤吗？
0: 当然了，但是时间和地点我得变一下。
1: 按照你做事的风格，地点就设在鸿运茶楼旁边那个小巷子里，时间你来定。
0: 今天晚上9点整准时出发，不过人数变为4个。
1: 没问题，
0: 和你合作真是太愉快了，咱们有缘再见。
1: 最好别见。
0: 那最好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接近极光，我有事向他汇报。
1: 可极光现在不在新京啊，他在外面执行秘密任务。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究竟是什么紧急情况？要不这么办，你告诉我，我想外面通知你。
0: 是这样啊，我见到冒充极光的人了。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啊。 我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了。今天晚上10点整，他们在天主教堂西侧的仓库集合，连夜撤离新京。
1: 这个消息可靠吗？
0: 可靠啊！一共2个人，我让雪儿彪已经盯着他们了。我希望组织上能够加派人手，一举将他们给歼灭了。
1: 好，那这么办，我呀立刻向组织上汇报。你呢，跟雪儿彪继续跟踪他们。咱们争取今晚就立刻行动。
0: 好，
1: 注意安全。

0: 你自己小心啊，二姐。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格格安全的带走。
1: 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发生？我怎么没有看见三儿他们？杜三儿有杜三儿的事情要干，别管这么多了，先啊，去吧。知道了。
2: 站长，苏先生的四位朋友撤离新京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嗯，做得很好。
3: 那咱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2: 现在。进来。
3: 您找我？
2: 今天晚上我有一个重要的酒会，你跟我一起去。
3: 是。

0: 多久？
1: 三年了。我是一时糊涂，饶了我吧。
0: 你的老婆孩子我会找人照顾好，

0: 海龙对整个抗日大局非常不利，这点我相信上峰也会考虑到。更何况现在咱们军统整个人员都已经撤离了新京，苏海龙现在是孤军作战，何乐而不为？
1: 您说的很对，
0: 和苏海龙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是有点佩服，就是不知道眼前这个坎儿他能不能过得去。

0: 一路上你就多费心了。
1: 放心吧，有我呢。
2: 海龙，我真的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啊。
0: 服从命令，快点上车。
2: 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
0: 我相信会的。
1: 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我已经猜得十之八九了。
0: 小鬼子想要我这颗脑袋没那么容易。

0: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请我喝酒啊。
1: 那就说定了，给你准备最好的伏特加。
0: 我会有期，保重。

0: 郭阳，秦岭虎的二彪已经到达指定地点了。
1: 今天晚上这道坎儿可不好迈呀！
0: 什么阵势没见过呀？哼，今天这道坎儿就往死里踩。

0: 我要去找海龙，你不能去。
1: 小姐，你们一定有事瞒我，对吗？
2: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全离开西京。
0: 我的直接领导是苏海龙。

0: 小韩，不对，中村惠子，咱们又见面了。今天你再也别想活着从这儿离开，我要为我哥哥报仇。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快说，萧在什么地方？
0: 我就是你们一直要找的萧。
2: 如果他真的是萧，就不能那么快杀了他。
3: 一起出来。

0: 王军，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1: 说。
0: 你有个告诉我，他们会去天主教堂。
1: 停车！哥哥，你们先走，我照顾哥哥。

是可以让他皱眉头的，但是。

时空。

0: 一起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继续。

0: 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自从买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啊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这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一机四用，净爽无忧。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的虫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

0: 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讨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海龙は潮だ。Q3 道道 Q3 不在能力就没本を持ってます。

0: 去看看龙哥吧，他总回来一个人在屋里。
1: 给我坐下，让国人自己静一静。

0: 你去哪儿啊？
1: 你们都在这儿待着，
2: 我跟你一起去，
1: 谁都不许跟着我。

0: 据侦查连报告，脚日本有一大部分物资都放在了下马镇以北的榆树屯，还没有来及调配。这批物资主要包括一些武器辎重、一些日用药品，还有食品罐头。
1: 你这一大批指的是多少啊？
0: 怎么的也够咱们吃三四个月吧。
2: 那给他整回来啊。
0: 可是问题就是在下马镇后榆树屯这么大的地方，小日本安插了一个整编的步兵连队，而且下马镇离榆树屯非常近，下马镇里还有两个步兵大队，所以这个据点不是很好办。
3: 哎呀，到底谁肉就丢了，煮熟的鸭子就飞了，这怎么心里头这么不太得劲儿呢？
4: 即使没有镇上的两个大队的日本人，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也很难攻下榆树屯。
5: 姑爷，你是有其他办法了吗？
4: 虎子、彪子，你们俩跟着我去谈一下底线，等我回来再商量具体方案。走。

0: 口。
1: 嗯，
0: 屯子右侧的仓库，指向日军门口，不见日军进出。
1: 我觉得，就是日军储藏物资的仓库。当时我们像是一落魂。
2: 我们的下方暗藏了几个火力点，
1: 目前是三个。
2: 战斗打响以后，如果发现新的火力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1: 是。
2: 屯子后面是个弯道，你去找一条适合撤离的路线，然后回驻地，咱们见。
1: 明白，
2: 去吧。小彪，
0: 啊，
2: 你去榆树屯和下马镇之间找到日军的电话线，然后迅速回驻地。
3: 是。
2: 我们已经把情况都摸清楚了。
4: 服务员，你就布置任务吧。
5: 啊，这手爪都刺挠了。
2: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日军的一个整编步兵连队，虎子，给他们介绍一下。
6: 据侦察连报告，日军的步兵连队辖有三个步兵大队，大队下辖有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配置八挺重机枪，一个炮小队，配置两门70毫米的步兵炮。步兵中队辖有三个步兵小队，小队辖有一个机枪组，配置两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组，配置两个掷弹筒和两个步枪组。这次咱们真是碰到硬茬了。
2: 这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榆树屯日军的一个守军大队，其他的兵力都在屯外驻扎。这是下马镇，距离榆树屯20里，守军两个大队。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作战任务。大牛，
7: 哎，
2: 你带着一营两个连的士兵在榆树屯外准备接应，听到我的信号以后即刻对榆树屯发起攻击，一旦发现榆树屯的增援部队向下马镇进发以后，即可撤出战斗与杜三会合。
4: 明白。
2: 虎子，
6: 到。
2: 你带领二营于明晚前到达下马镇的东侧，听到榆树屯的战斗打响以后，向下马镇的守军发起全力攻击。你记着，一定要营造出一种我军主攻部队占领下马镇的气势。发现下马镇派出的增援部队以后，即刻撤退与杜三会合。
6: 明白。
2: 杜三，你带领三营埋伏至下马镇和榆树屯之间的公路，发现日军的电话线立刻给我剪断。所有的行动都以10点钟为准。二彪，啊，二金，还有一营的三连，你们跟着我进入榆树屯，占领物资仓库。
4: 这个行动计划是不是太冒险了呀？
8: 我觉得计划挺猛的，典型的两头堵啊。
2: 就你聪明。
9: 物业，即使电话线被切断，日军还可以通过电台来联络。
2: 一个是存放着大批的军用物资，一个是周围的军事重镇，在战斗不明朗的情况下，谁都不会轻易的下结论。况且日本人拥兵自重，一定会相互派出增援部队的。现在压力最大的就是杜三了。这两个地方的增援部队都会汇集到你这里啊。
4: 姑爷，没事，我一定比小日本跑得快，我第一时间会赶过去跟三会合的。
6: 还有我一个呢。
2: 好，那大家就抓紧准备吧。
10: 来来来，最后一个菜啊，齐了。
8: 哎哎哎哎，
10: 啊，
8: 怎么就齐了呢？肘子呢？
4: 这肘子肘子的，天天吃那玩意儿不腻啊？
8: 顿顿吃都行。
2: 我今天还真想那肘子了。
8: 看见没？
4: 不是，那你们也没提前说呀，我今天没准备呀。

0: 你改天给你弄。
1: 一大家子人，到现在就剩我们几个了。

0: 你累啥玩意儿啊？我们几个天天跟你在一块儿，老高兴了，是不是？再说了，要是不跟着你，我们几个都不知道干啥去。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来，喝一个。
1: 咱们在大帅府多风光啊！那家一，呀，你说，要不是这帮瘪犊子，咱家姑爷跟大小姐那是不是？那整不好都当舅了。现在，
0: 不是，
1: 说那些干啥呀？本来就当舅嘛。咱姑爷心里边一直只有咱们大小姐，是吧？这当一天姑爷，那就是一辈子的姑爷。
0: 那必须的，来，敬姑爷。

0: 今晚10点半左右，到达玉树屯。雪儿彪，你带着两名战士，5分钟以内，在这个位置把炸药给我安好。从岸边到这个地方，分别有2个岗哨，你一定要悄无声息地把这2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听命。
0: 二金，看到这3个火力点了吧？派2名战士，5分钟以内把炸药安在这3个火力点。 战斗打响以后10分钟，以我的枪声为号，立即引爆炸药。
1: 是。
0: 其他人按照预定方案执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出发。

0: 团长电话线了吗？
1: 可以了。
0: 一会儿收到团长的信号，立即启动电话线。
1: 是。
0: 通知全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是不是想把真实兄弟给猫打碎？电话自己来，就是要给各位，先搜个洞，嗨。

走！走！耶！

0: 军部那个领导的贺电。
1: 那个龙哥，要不然咱就先读一下这个军部。
2: 你念吧。
1: 我的呀。
3: 我天哪！听着啊，祝抗联第二路军独立团在反击榆树屯日军物资库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为切断日军物资补给、补给。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战斗方面，
2: 留下咱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之后，给军部送点礼物。
1: 好，我已经派兄弟过来了。
2: 有眼色，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天晚上改善伙食，给大家辛苦。

0: 今天晚上我亲自下厨，咋样？谢谢团长。啥意思？谢我是不是？谢你干啥呀？哎，啊，谢谢牛哥。那个在榆树屯战役中，那，
1: 你小子，哎呀！
2: 团长，你说，这次战役我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此全团上下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我就不多说了。我要强调的是，今后我们面临的局面会更加的复杂，困难会更大，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胜利而松懈。这仗打下来，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更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对敌人有足够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却一无所知。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地处山区，离下马镇不过10公里，离奉天也就1天的路程。这一仗之后，日军一定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所以我们要忘了这一仗的成绩，从思想上正视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啊，这就是我要强调的。
3: 那我们打了这一仗，不定会不会知道我们回来了。
4: 知道就知道了。哎，不过这阵子咱们可给福田这小子霍霍的不轻啊。
5: 那是，
4: 我许二彪能跟错人吗？不原来凤年城外那不都是我们的队伍吗？石原尔就是这么让我们撵走的，知道吧？
5: 这家吹的，哎呦，
4: 二彪，你大牛哥平时爱吹牛。
6: 这个事儿真没吹，什么？听见没有，团长，你老厉害了！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 灵秀乌江之水滋养姿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 终成传世美味，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 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 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7: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 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

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清淡又解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吗？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

0: 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听说吧，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已经来延安了，国共两党终于可以共同抗日了。
1: 是，谢谢。
0: 好，过去了啊。哎，
2: 谭同志，谭同志，总算找到你了，校长让你马上。

谢谢你。

0: 峰哥，
1: 司令部让你去开会，
0: 说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
2: 重大军事行动？
0: 啊，
2: 军长和政委都不在，谁指挥这次行动啊？
0: 不知道，
2: 我得去看看去。走，
3: 同志们，这次紧急把你们召集过来，是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日军正在集合兵力，向我第二陆军根据地进行包围。经之前紧急会议研究决定，特制定战略计划如下：第一，集合兵力攻占后安镇。后安镇最近一段时间有大批的运送物资的卡车出入，我们认为这就是日军的物资保障基地。打掉了这个基地，就可以切断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个由定宇完成。其次呢，第二路军兵分两路，第四军和第七军向下马镇一带移动，第八军和第十军向北洋镇一带移动，切断两镇之间的日军的联系。
2: 我反对。首先，这个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日军是不会把这儿作为真正的保障基地，这应该是个圈套。
3: 那你认为真正的物资保障基地在什么地方？
2: 就是这儿，只有陈屯镇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可以把物资尽快地向各处疏散。况且日军讨伐这次共集合了40000余兵力，我们紧急集合第二连的主力部队和他们进行正面作战的话，未免太冒险了吧。我们的军长和政委现在都不在军中，是不是我们等他们回来之后再做决定？
3: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党小组会议研究决定的，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回去以后立刻准备执行。都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
3: 没有，散会。

0: 你们从司令部找你去干啥去啊？怎么那么热呀？日军联合了4万人马，攻打抗联的第二路军。
1: 什么玩意儿？4万人马？
0: 小日本是动静可大的了。司令部决定集合兵力，攻打日军的后勤保障基地，断掉日本补给，
2: 然后再兵分两路，攻打囤积在北洋镇和下马镇的日军主攻部队。
1: 哎，这是个好办法。好什么好？
0: 在运动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拼的话，会是大亏。

你看，

0: 们是什么人？
1: 是
0: 刚才那个什么人？
1: 人？没看见人啊？
0: 嘿。

0: 华姑娘。
1: 哎，赵震，赵震。

0: 在这儿做了。
1: 可不嘛，今天那么多日本军车进进出出的，看样子要打仗了。他们折腾，咱们也跟着折腾。
0: 也不知道折腾啥，看着好像都空的，没什么重要物资。
1: 就是啊，我也纳闷啊，要是有什么重要物资的情况下，这镇上驻军应该增加了吧？他也没有啊。
0: 别管那么多了，喝茶。

咱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号码？

0: 怎么样，都整明白了？刚才我们跟着俩满洲国国军士兵，听他们的意思，鬼子的物资根本没往这运，而且驻军也没增加，所以这后安镇不可能是军需物资储备基地。看来情报有误。
1: 我们一直跟着那个车，哎呀，那车上那马真好，是不是，三儿？
2: 那老些马干嘛呀？谁知道呢？
3: 这么多卡车经过后安镇，只不过是一个假象。关键是这卡车上的马，日本人是想在后安镇安插一支骑兵。
2: 我怎么没想到？
1: 你能想到啥？眼睛直勾的光腚马了。
2: 真是好马，你别看个头大，耐力不好，但是爆发力强。
4: 适合军统突击。啊，你们看啊，这里是后安镇，地理位置前凸。这里是第二路军的总部，和后安镇的直线距离最短。一旦战斗打响以后，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会受到下马镇和北洋镇的日军部队牵制，而后安镇骑兵营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2: 解决掉第二路军总部，然后到下马镇和北洋镇进行穿插。小鬼子这招挺狠的，啊？卡车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
4: 无论如何，都要把后安镇的骑兵营给我摧毁。
2: 那些马呢？哎呀，我天哪！你就认马？没问题。
5: いえ、降臨第二の主力部隊はもう二つ分かれ、下馬鎮と北洋鎮に移動します。よし、こう見ると我らの策は聞いたようだな。お、保安鎮の状況はどうだ？保安鎮の兵隊はもう準備できます。馬の移動が全部終わりました。
6: よし、指揮部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ますか？
4: 電報班か。

0: 看不差不多了，你去后面仓库看一下。
1: 好。

0: 遅れたぞ。
1: すごい許しよ。今来てよかったね。これ以上遅れたらお前やかになるぞ。
2: ありがと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

0: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1: 现在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

0: 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心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4: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考
5: 你人真好。老师啊，不用了，
4: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老七的。
1: 哎呀，这帮小日本，你等一等。哎，军长，政委现在应该已经到达军部驻地，稍后一定会派援军过来支援咱们。军长，你先忍一下。
2: 这里有纱布。
1: 哎，好，谢谢。
2: 你们放心，在我这待着啊，我出去看看啊。
1: 军长，你先忍一下。

0: 要不这些村民就完了。既然撞见了，就不能不管。让你二姐，你们俩一组，我和彪子一组，行动。
1: 日本皇军抓两个抗联的人，他们就藏在你们的村子里。你们如果知道他们在哪里，我告诉皇军，将令打哪里。看到没有？说了，就是你的。
0: 大鸟，盯着那个指挥官。
2: 好。
0: 你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吗？
2: 不知道。

知道吗？不知道。放开！我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你要记住一点，我说出来，这下就没完。说，等着解救了你们自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有人主动站出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敢欺瞒皇军，你们全部都得死。

0: 把你枪毙！小鬼子不得好死！
1: 鬼子要找的人就藏在我家里，那李涵安全。
2: 看来你们的水都很硬，但是渡口这个村子，每一个角落都被放过。哎，
1: 他们一定知道。
2: 如果发现不了逃跑的共产党，那所有人都得死。
1: 怎么样？有两个抗联的人被他藏在家里了，
2: 叫什么名字？当时有点着急，我也没问，好像一个人叫军长什么的。

0: 谁？是我。鬼子射了。鬼子把老百姓给弄到空地上去了。
1: 这帮畜生！你们一共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2: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1: 哎，阿罗，注意安全。
3: 姑娘在哪里？知道。我说准了，咱们今年有山有山。
4: 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3: 哎，
4: 现在没事了。
3: 来，我告诉你，来。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哦，你说吧。
0: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1: 太轻率了。
0: 关东军装备精良，况且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
1: 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2: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
0: 这样的话，我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了。您分析的太准确了。后安镇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3: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镇上打与不打？
1: 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扩产屯镇。我呢，集合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0: 好，
1: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声明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
0: 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片的作战。明白。我们分头行动吧。
3: 是。
0: 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 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4: 明白。
0: 大妞、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驻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庁境内主催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的注意了？
1: 走。
3: 状况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とかしてチャンド镇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1: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5: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彪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5: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6: 咋试啊？
5: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6: 龙哥，咋干的？
5: 你变。

0: 看见了吧？
1: 假的命，
0: 走。
2: よし、その通りです。
0: 早く案内しろ。

0: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吓人。

0: 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1: 是的，媳妇买了这个五个个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1: 嗯，
2: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3: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1: 来吃。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6: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5: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4: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書類知らせ放出しろ。はい、残りは行くぞ。
1: 别和甲虫跟我们交往，看到日本人增援部队以后马上撤。
0: 好，
1: 今天晚上你要占领东门，与大牛二军会合，以仓库的爆炸声为信号，攻占东门以后与我配合。
0: 好，
1: 去吧。

0: 好，来，再来是在哪一个？站住！站住！我跟你说，大神翁，哎，大爷好，大爷好，我们是杨敏，好久，来点，我站好久啊！ 太君，你好，
1: 走走走走，
0: 辛苦了，来点来点来点。来点

0: 这么晚怎么不进来？
1: 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护。
1: 就他俩去了。
2: 啊，什么事儿动手，听下就干。
1: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
3: 走。

弟兄们，快！快！

0: 団に従わない。
1: カラカの命令、義務あるもの殺していい。
0: 坂井、倉庫の隅を守れ。誰でもここに入れさせるんだ。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1: 好，有没有人员伤亢？
0: 没有伤亡。
1: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求证，准备转移。
0: 为什么转移啊？
1: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
0: 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 现在以下令，第四、第七军交铁掩护，向东北方撤离。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1: 两军交铁，向东撤离。
0: 随后与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
1: 他们正在向第二路军驻地靠近，
0: 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
1: 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0: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
2: 我们必须保存实力，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0: 可是，
2: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0: 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
2: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0: 什么？你说吧。
2: 你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
0: 哎，你要电台干嘛？
2: 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 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2: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
3: 走了。命令だ。左連隊は明日朝9時から後連第2軍に対して全面攻撃だ。だが明日夜21時前包囲を完成しろ。现在我们第二军的主力部队。
4: 面临的形势十分的严峻，第四、第七军在左翼，已经和日军交火；第八、第十军在右翼，也与日军正面接触。
5: 现在我们第二路军的主力部队的正前方，发现了日军的两个联队，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4: 团长，咱们一个团，这咋抵挡鬼子进攻啊？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6: 孟哥，
7: 嗯，
2: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6: 听命。

0: 明せよ。一つの中だよ。敵の西後ろから総指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

0: 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宜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宜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宜仙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宜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

0: 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基本套利的实际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1: 是。警卫连，
2: 局长，
1: 你要注意安全啊！
0: 走，
1: 走，
0: 继续前进。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1: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
1: 唉，
3: 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

0: 还有呢，你说团长的突围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了？没打算回去啊？
0: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1: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2: 咱们啊，谁都可以没有，
0: 就是不能没有团长。
1: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2: 刘哥，小鬼子上来了。

0: 玩笑，要走一起走。
1: 为什么我跟你走？
2: 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
1: 快走！

0: 我那帮兄弟了，
1: 好，到了那头，
0: 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

0: 是虎子，虎子，虎子，
1: 快快！陆军长，
0: 虎子，大王怎么样？其他人呢？抬头船长，咱们走，
2: 走，
1: 走，快快快快！

0: 姑爷醒了，姑爷醒了，咋还叫姑爷呢？这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1: 格格，你看秦牛这人，哈喽，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2: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1: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 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但还是做了。
2: 您老提他干啥呀？我们，
3: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们就醒了。醒来的期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1: 大牛他们呢？
0: 啊，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进来。好。
1: 军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2: 好，我也正有此意。
1: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2: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笑，困难都哪里自古困乏生存啊，养活没得。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那是我的战利品。中国的刀就像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好消息，近日我国益生菌领域迎来重磅突破，由苏州维康益生菌工厂联合研发的全新配方产品康乃健益生菌正式面世。这款产品甄选了适配中老年人的18种益生菌，内含6项专利菌株，搭配6重益生元，一举刷新国内益生菌行业标准。作为由苏州微康工厂匠心生产的高端产品，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活性不流失，为中国家庭带来真正适配国人肠道的高品质益生菌选择。这款益生菌有3大突破。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每袋搭配6重益生元，实现菌加益生元双效协同，让活性益生菌直达肠道，高效增值。上市后更收获海量用户的好评反馈，屏幕下方的填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这些看似小问题，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肠道菌群正在失衡，这时候就需要科学补充益生菌。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微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微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

往的很多方式多是短暂改善，难以实现温和持久的调理。而如今全民益生菌时代已经到来，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机，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让益生菌无惧胃酸胆汁，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厂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找到一款专利益生菌，1盒9000亿包含量的益生菌，18种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经典搭配，保障补进去的益生菌都是活的。这样好的益生菌市场上真是少见。一天一袋专利益生菌，每一盒都经过质量合格的检验，从厂家到消费者，不找中间代理商，真正的好产品。既然上了咱们的栏目，我们栏目一定要把价格砍到底。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益生菌要靠包埋技术才能够顺利到达肠道，小厂技术弱，益生菌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效了。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生产制造基地全球领先。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康乃健益生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种益生元黄金配方，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康乃健益生菌采用微囊包埋、低温冻干等专利工艺，确保菌株常温存活，在技术加持下顺利到达肠道，活性不流失。这款益生菌专为中老年身体研制，已开通体验专线。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2盒的专属活动，18种适配菌株加6重益生元，工厂直供，品质有保障，名额不多，电话一打就能参与，赶快行动吧。市场鱼龙混杂，近期益生菌市场迎来大规模抽检风波，大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产品的时候，在本次大范围抽检当中，由威康生产的康乃健益生菌表现突出，各项指标全部合格，品质稳定可靠。它由国内专业益生菌大厂威康生产，威康深耕益生菌领域30多年，全球领先，产品出口80多个国家，公司150多人研发团队，其中2位院士，3位首席科学家，10多位博士，拥有现代化生产基地，严格的品控流程，从菌株筛选到生产检测，每一步都严守标准。康乃健益生菌采用独家微囊包埋加低温冻干技术，直达肠道定植，常温储存也能保持高活性。每袋甄选了适合中老年体质的18种菌株，选用6项专利菌株组合，专利菌就是特种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认证，每一口都是真活菌。每袋出厂检测含量大于等于600亿活性益生菌，搭配6重益生元黄金搭档，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都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体感的变化。有肠道问题，现在咨询解锁专属福利，康乃健益生菌大肠出品，品质有保障，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体验活动，给您和家人一份真正有效的肠道呵护。经过我们层层严选把关，最终找到一款专利益生菌，一盒9000亿包含量的益生菌，18种益生菌加6种益生元经典搭配，保障补进去的益生菌都是活的。这样好的益生菌市场上真是少见。一天一袋专利益生菌，每一盒都经过质量合格的检验，从厂家到消费者不找中间代理商，真正的好产品。既然上了咱们的栏目，我们栏目一定要把价格砍到底。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专为中老年人定制，活性直达肠道，机会有限，先打先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康乃健益生菌原价118元一盒，今天体验价仅需29.9元，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还可以参与康乃健益生菌免费体验两盒的专属活动，赶紧拿起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够了吧？还不快出来！爹，爹，时间差不多了，还不快准备？哦，好啊，好啊！海参长大，
1: 齐叔公，九叔公，中秋好！啊，中秋好！
2: 长老，中秋好，
3: 中秋好！
0: 哎呀，太公来了！哎呀，太公，中秋好啊！中秋好！哎，好好好！本老太爷中秋好，看您这气色，这精神，简直就是越活越年轻，壮如骨牛，气如猛虎。
4: 文某不过虚活年岁。
0: 干不得事儿了，哪里话？罗楞镇有你在，肯定就是年年风调雨顺，月月丰衣足食。
4: 海镇长，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有你坐镇，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啊，您请坐，请坐。
4: 来来来，都坐吧，坐。

伙计们，快点滑！前面拐过去道弯，就到罗龙镇了。

0: 大少爷回来没有？还没有。别让乡亲们苦等了，开始吧，你去迎迎大少爷。
1: 是。
2: 姐，开始了，快！
0: 天风哥还没回来呢，
2: 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
3: 春兰，驾河，帮你爹办事。
0: 哎，爹。
1: 你都好多年没舞了，行吗？就是。没事，苔藓人都等着呢。
0: 爹，要不然再等会儿吧，说不定天放哥已经在路上了。
1: 等不起了，救场如救火，还愣着干什么？春兰，快！
4: 别着急，前面过了这道弯就到家了。
1: 是啊。
4: 哎，大少爷，今天真感谢你啊，让我蹭你的船。
1: 谢谢，乡里乡亲。

0: 文老太爷，天公虎给您送礼了。
1: 你去通知乡团。
2: 你们几个到最近的寨子去报信，快去！你们把镇口守住，其他人跟我来。
3: 是。
4: 不知大刀把子摆出这个阵势，是准备唱哪出啊？
0: 来啊，送礼！
5: 你看，
6: 断桨！
7: 断桨！哎呀，
4: 天公虎，你明晓得我文家是吃水上饭的，还送这种触眉头的东西，是何居心？
0: 明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就是想知会你一声，我虎帮要犯盐。
4: 盐是我文家的生意，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0: 不长，拿点想要的东西刚刚好。
2: 天公虎，你别得寸进尺。
0: 这个是二少爷吧？啊，你呀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入不了你爷爷的眼。
2: 田公虎，你要是真想坏了百年老规矩，得先问我文孝义答不答应。
0: 规矩是人立的，别人能立得，我田公虎也能立得。

大少爷，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能制服得了我们虎帮吗？我告诉你吧，你的大少爷已被我劫在半路上了。

0: 我不怕你开枪，倒是你文老太爷一向是行善积德，啊，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让罗龙镇血流成河吧？
1: 各位，各位，听我一句，江山尚有相逢日，为人岂无对头事？中秋佳节，何必动刀动枪呢？文老太爷，您德高望重，是识大体、主大事的人。我知道，如果真的动起枪来，肯定会伤到无辜百姓，是您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这一镇之长绝对不答应的。
0: 大刀把子，立规矩，要立得大家心服口服，也不是初来乍到，就凭你这几个山匪，就想把罗龙镇闹翻了天？就算你们不把文家放在眼里，我宝香团也不是吃素的。我天公虎生下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早就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了！
1: 我不抓你，只要你把枪放在地上，我担保你平安无事。中秋佳节嘛，和气生财。

我老太爷，我田谷虎，只要你一句痛快话，这条沿路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你要是不让， 这就是你们文家的下场。

下河，走走，师傅。

0: 会让你的污血扫了乡亲们的兴致。来人，把枪都留下，送大刀把子出阵。
1: 放下枪。
2: 算计狠，山不转水转，这笔账我记下了。
0: 彼此彼此。
2: 兄弟们，走。
0: 各位乡亲，今天缴了大家过节的兴致，文某深表歉意。明天我在文家的大院摆流水席，请众位乡亲喝水酒吃合菜，给大家压惊。啊，各位，明天请一定赏光。
3: 一定到，一定到，
0: 一定赏光。白镇长，刚才多亏你说了几句话，才免了一场血战，谢谢。
4: 文老太爷，不必客气。我是罗龙镇的镇长，保卫乡民是我的分内事，应该的。
0: 好，明天一定赏光。
4: 一定一定，那我先告辞了。
0: 好。
5: 师傅，您没事吧？
4: 啊，没事，走，回家。
6: 爹。爹。哎，
4: 好。
7: 文太公，您受惊了。
0: 杨班主，伤得重不重？
7: 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
0: 啊，哎，这两个女孩子是你的女儿？
7: 是，大的叫春兰，小的叫夏荷。见过文太公。
8: 太公好，文太公好。
0: 好，好，好，好姑娘，比小子们还强些，竟然绑了天宫虎，救了我文家和一众乡邻，了不得。
8: 我们也只是为了救爹而已。谢谢太公夸奖。
7: 文太公是忙，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告辞了，走吧。
9: 哎，杨班主，我还欠这位兄弟一个谢礼。这位兄弟，谢谢你帮助我文家船队脱困，谢谢。
8: 天风哥，你干什么了？
5: 我也没干什么呀。
9: 兄弟，你就不要谦虚了，你不顾危险冲入虎帮，扰乱了他们的袭击，为文家船队脱困争取了时间，你的勇气和智谋都令我非常佩服。
6: 真的，天王哥你太棒了。
8: 大少爷，您不必多礼，有难相助是我们杨家班的本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夸奖天放哥，他这人不善言辞，我跟我妹妹替他谢谢您了。
9: 不谢，不谢。
7: 文太公，告辞了。
5: 告辞。
6: 原来你这么厉害呀。
5: 没什么。
6: 走吧，天风哥。
5: 嗨。
0: 哎，刘顺。
5: 哎，
0: 你去川河寨打听一下这两个姑娘。
5: 是。
10: 镇长，今天多亏了您出面，才万事大吉，要不然他文家就撑不住了。来，喝杯茶。
11: 我就是要让乡民们搞搞清楚，哪个才是罗龙镇的天，谁才是他们的保护伞。
10: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动手啊？
11: 动手？动手干什么？
10: 收拾虎帮啊！虎帮太嚣张了，大过节的在这儿闹事，你不收拾他？
11: 他们又不是冲着我来的。
10: 镇长，您这叫欲擒故纵，坐山观虎斗吧？
11: 算你聪明。天宫虎和文家，一个管山路，一个管水路。现在天宫虎要抢水面饭吃，哪个文家能让？这两边必定拼个你死我活，肯定有场恶仗要打。
10: 镇长，这要是虎帮咬文家一大口，那可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
12: 啊，你说是不是？
11: 文家在罗龙镇根深叶茂，统领五岭十九寨，一向霸道，连我这个正式受封的镇长都忌惮他三分，十处打罗他九处在，动不动就搞什么寨守大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简直无法无天。所以跳出一个天宫虎 也叫他文家尝尝大刀把子的厉害。
10: 镇长，您是想让虎帮赢吗？
11: 谁赢都可以，虎帮赢替我们铲除冤家，文家赢，我这个镇长剿匪有功。
10: 哦，镇长，您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啊！这以后不但文家是您的，就整个罗龙镇都是您的。再说了，少爷也从黄埔毕业了，那要是做一个大军官，您在罗龙镇就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镇长。
11: 那还用说吗？

0: 阿公，阿公，坐，都点清楚了。是啊，没想到虎帮守着八卦岭山口，这群乌合之众倒有不少好东西。我点了点，都是些最新的枪械，20多条呢。我前几天还跟哥说咱们枪不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
1: 也算是因祸得福啊，小李啊，这趟船辛苦你了，能临危不惧的把虎帮打退，这才是我文家大少爷的风范。
2: 不好好的守着他们的山路，虎帮这是何必呢？其实啊，虎帮守的八卦岭山口，本是陆路过山的必经之地，可是这几年呢，外面的世道越来越乱，土匪劫道的也多了起来。 过往的行商呢，想求快求稳，宁愿多花几个钱走水路，也不愿意走陆路。所以呢，虎帮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自然会对我们心生怨恨。
3: 小李啊，从明天开始，镇里镇外警戒要加强，给各寨也要打好招呼，以防虎帮再生事端。
2: 是。

0: 行了，到时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天放哥，你怎么了？快起来！你看这什么东西？
1: 相思笛。
0: 怎么样，喜欢不？
1: 当然喜欢了。
0: 你看，这相思笛可和一般的不一样。天，这俩相思笛是一对儿，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你说话呀！
2: 你姐饿了，没看你停吃饭就跑那么快吗？你说我也饿了，我也吃饭去了。

0: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去跟师傅提亲，好不好？好不好啊？
1: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

0: 不乐意啊？
1: 乐不乐意的，你还不知道吗？
0: 春兰，虽然我只是个穷小子，可请你相信我，我们在一起，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1: 我相信你。

0: 我不管，天放哥是我的，天放哥是我的，是我的。哎呀，
1: 这
0: 天放哥是我的。
1: 这谁家的女孩子气性这么大？
0: 是我的。谁？
1: 哎。小心啊！没事吧？来来来，快起来！
0: 啊，你别碰我！
1: 喂，起来！
0: 你别碰我！你别过来！在那偷听别人讲话，你真无耻！
1: 你怎么出口伤人呢？这儿明明是我先来的，而且按照道理讲，应该是你跟我道歉才对啊！
0: 我凭什么跟你道歉？
1: 因为你砸了我一身石子儿。
0: 那还不都怪你？你又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1: 这河也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呀。
0: 对，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1: 你别哭，你冷静点，别哭啊。
0: 天放哥不是我的。
1: 你再这么哭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是不是？在水里待久了会生病的啊。来。

0: 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着小崽子回来，这是为了一个外人，要饿死我们全家呀。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哎呦，我说错了吗？打他来那天起我就看出来了，那小崽子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出去念了三年学，从没回家不说，连封信都没有吧，你还在这眼巴巴的盼呢，我告诉你没用。
1: 你还有脸熟？定远来家十几年，你对他好过吗？喂不熟，你有没有喂过他呀？都是你把他逼走的。
0: 哎，老爷，他又不是您亲生的，我干嘛对他好啊？是您就知道冲我们发火，有本事你找文家去啊，说到底还不都是那个文慧珍害的。再者说了，要不是三年前您把对他最好的老二给打死了。
1: 闭嘴！
0: 嘿，好像我多爱在这儿待似的。
1: 你还站着干什么？捡起来。行行行行行，给我揉揉腿。丁远这个兔崽子就知道跟我作对。你会不会使劲啊？想捏死我呀？行了。
2: 丁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1: 你说什么？大声点。
2: 我说丁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1: 你

0: 定远，
1: 文大少爷，这英气不减当年呐，这都跨上枪了啊！
2: 丁远兄，黄埔军校毕业，那是响当当的军官，以后见了面，是不是要给你行个军礼啊？
1: 行什么军礼呀？
2: 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顺便给我讲讲外面发生的事情。
1: 住肯定是住不了了，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这次回来，也只是给我二妈上个坟。
2: 给我露两手，好让我看看你在外面到底学了什么本事。

0: 不过这枪法，
1: 那天在河边救我们的是你，那还能有谁？
0: 好你个海定远，深藏不露啊！救了人还往后躲，害得我们这头好找。
1: 没办法，我爹不让我插手文家的事，这你是知道的。
0: 我不管你爹，你这枪法必须要教我。
2: 要不然的话，我可赖在你家不走了。
3: 不太这么耍赖的，
2: 我就这么耍赖，怎么了？
4: 天放，别压得太紧啊！来年拿出来还用。
0: 师傅来了，我去说了。
3: 一会儿去吧。
2: 哦。
3: 天放哥。
0: 啊。
3: 我有话跟你说。
0: 哦，去那边说，去吧去吧，快点啊！哎呀，行了，别拽了，哎，就这儿说吧，啊，什么话说吧？
2: 天放哥，
0: 啊，
2: 你喜欢我吗？
0: 你这孩子，把我救这儿来，就问我这个？
2: 就这个，快说！
0: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真是的。
3: 什么宝贝妹妹啊？我说的不是这个。
0: 那你说什么？ 妹妹，我有点事儿啊，咱们回头再聊啊。我走了。
5: 哎，我还没说完呢，天放哥，怎么了这孩子？
0: 师傅，
5: 这一头汗。
0: 那什么，
5: 来，先喝口水。
0: 哎。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

0: 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

0: 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力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这孩子怎么了？
1: 怎么了？快起来！
0: 师傅，师母从小到大。 要不是您二老照顾我，我一个孤儿，估计早都饿死了。别胡说，天放，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诚心，起来讲话吧。哎，师傅，其实从小到大，我心里一直都有春兰。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春兰心里也有我。我就这么说吧，我是来求二老。
1: 把春兰嫁给我，我肯定对她好，让她过好日子。果然是个傻小子，年轻的后生不懂事，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你就这么讲讲就完了？那我要是对不起春兰，我就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
2: 哎呦，行了行了，别胡说了啊！你说你这孩子吧，说你不懂事儿，你还不听，哎，哪有自己跑来跪在这儿提亲的，还发毒誓？
0: 这结婚呐，要三媒六聘。你师父的意思啊，是让你去请个媒人。
3: 请媒人？哎，
0: 那我去找去，我这就去找去。啊，我这就去。
3: 天放哥，怎么样啊？
0: 行了，我出去一趟。
4: 这俩孩子啊，我早看出有些眉目了。哎，
5: 天放这孩子懂事，春兰嫁给他不会受冷的。
0: 在你心里，天放早是你女婿了。哎，
4: 伟山兄弟啊，伟山兄弟，大喜呀、啊！
6: 杨树伯，您来了。
4: 春兰，恭喜啊！
0: 哎呦，
4: 杨树大哥。
0: 您这是喜事儿啊，大喜事儿啊！好，
4: 屋里坐，屋里坐。来来来来来，哎，文大管家，您请坐。坐坐。杨树大哥，您请坐啊，坐。哎，
1: 你们俩跟我进屋，没什么事啊？坐上，没事。
4: 没事，没事，
0: 快坐那。
4: 韦山兄弟啊，恭喜你啊！我们川河寨几十年可没出这么大的喜事了。
7: 嗯，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们全寨子可都沾了你杨版主的光喽。
1: 什么喜事儿啊？没事儿。来，
8: 这是红帖，一个是杨春兰，一个是杨夏荷，
7: 两个姑娘啊，我们文件老太爷全都看上了。
1: 哦，你干什么去？娘。
8: 这红帖咱不能接呀！小声点，这是文家的红帖，哪能不接呀？管他什么文家呢，我不能嫁入文家，我也不要去文家。春兰，
1: 这件事没定下来，咱跟他说清楚啊！
8: 娘，说不清楚了，文家下红帖就等于订婚，你不知道这下红帖不接的下场吗？
1: 娘，
8: 我不管他规不规矩的，你是知道的，我是不能嫁到文家去的啊！娘，娘。
4: 我也不要去文家，谁爱嫁进文家谁自己去，反正我不去。娘，这个他不行。韦山兄弟，发什么愣呢？你是不是高兴糊涂了？还不赶紧把春兰和夏荷的八字拿出来给文管家？这下我们川河寨一下飞出两只金凤凰啊！好事儿啊！
0: 我都糊涂了，我这就去写更帖。
4: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你们现在出去，那是大文家的脸，你们还让不让爹妈活了啊？那我就先回去了，把这八字给老太爷送回去，老太爷肯定很高兴啊。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9: 老三，送一下文大哥。
4: 来来来，
9: 慢走，
4: 请来，请走，走。
8: 爹。

0: 爹，
1: 温家的红帖我不能接，我不能嫁到温家去。
0: 爹，还有我，我也有喜欢的人，我也不要嫁进温家。
2: 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一千年了。

0: 这回你们说不去，那就是明着跟文家作对。文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传出去，别人也只会讲你们的不是。这往后啊，别说你们做不得人，娶不得人家，就是我和你娘在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啊。
1: 爹，文家大门大户的，名声也好，不会亏待人的。多少女孩争着往里进呢？ 你们姐妹俩能一起选上，那是福气。多少人想都不敢想。娘，我不想要这样的福气。什么大门大户的，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像您和我爹这样，只要对方是自己的意中人，再苦再累的日子都能挨着。爹，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你不是也答应天放哥？
2: 求求你，我求求你成全我和天放哥吧！啊！小恒，
3: 你别胡闹。
2: 你跟你姐姐不一样，能进文家那是好事。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别人觉得好，可是我不愿意。我就是不进文家，你们谁也别想拦着我。
3: 回来。

0: 跟春兰都已经说好要成亲了，您能不能别拆散我们呢？
1: 那你想怎么样啊？偌大罗龙镇几百年的规矩，你有多宽的肩膀扛得起啊？
0: 有啥扛不起的？我带春兰走不就行了？
2: 走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行啊？什么文家破规矩，他们要敢逼婚，我就把春兰抢回来，我看谁能拦住我。
1: 糊涂孩子。 你爹娘虽然死得早，可你别忘了，你家的祖坟也在这山上。违背了祖宗的规矩，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族人戳脊梁骨。你还想带上春兰？你要是想让你师父这辈子再也举不起狮头、舞不起狮子，让杨家班从此在这五岭十九寨的人面前抬不起头，那你就走。
3: 师父，师父也是为了你好。我听说文家这一辈的少爷有四个，红铁送的武家。要是春兰最后没被选上，你们还是可以成亲的。
0: 春兰那么好，她怎么可能不被选上？

0: 师父和师母，可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把你抢走。
1: 田凤哥，你放心，我想好了，我进了文家，我就当那个落选的人。
0: 可是你这么好，怎么可能落选呢？
1: 你放心，我是不会嫁给别人的。
0: 他们如果不放你回来怎么办？
1: 文家是讲理的。 只要我是那个落选的人，他不放也得放。天放哥，咱俩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块儿。

0: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啥？文家下红帖，那两个女孩被选进去了？可不是，镇上的人都在讲呢。
1: 我一个儿子，这文家处处跟咱们作对，刚缴获了咱们的盐和枪，他们倒是逍遥起来了，又是过节又是结婚的。
0: 爹，虎帮几次在文家那里吃亏，再加上这些年咱们两家的碰撞，这仇算是结死了。
2: 结死就结死了，一山不容二虎。我就是想跟他斗个痛快。
0: 既然早晚要分出个输赢，我们就得好好筹划筹划，这样对我们才有利。
2: 我们才能胜券在握。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0: 其实文家还有个死对头，要是我们跟他联起手来，文家就算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能给他凿出个大窟窿。你是说？没错，就是这镇上有名无实的第一号人物。
3: 那个人手里有枪有人，却没有百年基业，又管竹林十九寨，最忌罕文家的大户海镇长。哎，林远，来来，坐坐坐。
4: 找我有什么事儿？哎呀，
3: 我是你爹，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你看你这次回来，我们俩父子都没有好好聊聊。来，陪爹喝两杯。我不怎么喝酒，意思意思也行吧。你就全当陪陪你爹，行吧？
4: 不是还有大妈跟小妈吗？
3: 哎呀，那两个女人我一想起来就烦了。
4: 但凡你对她们好一点，事情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3: 当年二妈对你那么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一上来就教训我。你书是念得多，但是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丁远，你这趟回来，爹很开心，至少你还知道有这个家。来，哎，丁远，你下面有什么计划？
4: 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
2: 打算过完节就走。过完节就要走，这么急啊？眼下日军侵华的趋势愈演愈烈，我想早点回到部队去。也好啊，为国效忠。好，我海家终于后继有人了。等你出了头，在罗龙镇和文家面前，我就可以吐气扬眉，看谁还敢把我看扁了。哼，
4: 爹，这么多年了。 你何必一直跟文家较劲呢？安抚乡里，体恤困贫，这本来就是你分内之责，你没有做到，倒是人家文家替你做了不少。你身为镇长，你应该好好褒奖人家才对呀。可你呢，反而天天暗中算计人家，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2: 你说什么？
3: 我一向很支持啊。
4: 我不是瞎子。
2: 你看到了什么？文家安抚乡里，体恤贫困。没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是这样。不过我告诉你，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把权力牢牢地攥在手里。你不是瞎子，你怎么看不到你爹我憋屈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不到他们唆使所有山寨对付我？我堂堂一个镇长，每天被他们踩在脚下，他们得意的样子。
4: 你看见过吗？你说人家把你踩在脚底下，你想过为什么没有？
2: 你知道什么？那你告诉我。
4: 爹，你扪心自问一下：为民谋福的事儿你做过几件？除了收保护费和往自己的兜里敛钱，你还做过什么？你听我一句劝：别再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儿了。你就踏踏实实当个好镇长，行吗？你懂个屁呀！没有实权。
2: 我只能用钱来和文家抗衡，你懂不懂？
4: 不懂的是你。这两年你让钱跟权这两个字害得连人味都没有。

0: 有钱怎么样？有权又怎么样？人家不是照样瞧不起你？
1: 够了！
2: 你走吧，我想静一静。

0: 想不到海镇长对外不轻松，对内也不轻松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是山匪，您家这点守卫对我来说可不算什么。别紧张，海镇长，我今天来是跟您交朋友的。
1: 小刀把子，你胆子可不小啊。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官，你是匪，没有什么朋友可言。你信不信我的宝箱团能把你打成肉酱？
0: 我信。如果杀了我，您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
1: 帮手？
0: 是啊。灭掉文家。

0: 再去拜秦夫人，都解开，想开，展开，走走走。
1: 秦氏良玉，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一品诰命。我文氏祖先曾追随秦夫人远辽讨逆，文家的祖训，不论男女，都要文武双修，一家主母。 更要文武兼备。绝酒西川八阵图，鸳鸯绣里卧冰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从明天起，你们要学本事，写字、珠算、女工，还有习武，一样不得少。待学习结束。
2: 按照你们的表现评定成绩，选亲之后才可以正式成婚。文家的传过来，我们实力发乡的表率，更何况你们当中会选出我们文家十三代嫡孙文孝礼的媳妇，将来她就是文家的主母，那必须是撑得起场合的人。文家这一代有四个儿子。 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落选，我希望你们用心学习，珍惜机会。不论怎样，将来必定能派上用场。
3: 谢谢太公。

0: 大晚上的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睡不着。姐，
0: 啊，
1: 你在讲天放歌吧？
0: 你说什么呢？
1: 那天在后山，我都看见了。你和天放歌在竹林，还有来文家之前，他在外面吹相思笛，我也听见了。姐，那你为什么还来文家？你想抛下天放歌？
0: 我不会抛下天放歌的，我一定会回去找他的。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想当那个落选的人，让文家不要你。
0: 夏荷，你就是聪明，我只能这么做了，这样呢谁都过得去，对谁都好。
1: 对我不好？我也要当那个落选的人，我也要出去。
0: 夏荷，这可不是瞎胡闹着玩的，你别跟我学好吗？姐不能嫁进文家是因为有天放歌，你可别瞎闹啊！
1: 我也喜欢天放歌。你没听错，我真的喜欢天放歌。
0: 傻妹妹，你还小，你
1: 不懂。我不小了，你就比我大四岁。我们从小就和天放歌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歌。哦，你看，这是天放歌送给我的，你还记得吧？我每天都带在身上。
0: 夏荷，你听姐姐跟你讲，感情这事儿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等有一天，你遇到真正心疼你的那个人，你就能明白。天放歌就是姐遇到的那个人，姐也是天放歌遇到的那个人，所以我必须出去。
1: 我从小就喜欢天放歌，我也一定要出去，我要和天放歌在一起。
0: 夏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别胡闹好吗？
1: 我没胡闹，我是认真的。姐，我真的喜欢天放歌。我知道，从小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也让着我，让着我最后一次，行吗？
0: 夏荷，这不是让不让的事儿。姐跟你说实话了吧？其实，姐跟天放歌已经约好了，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
1: 姐，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约好，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喜欢天放歌，我一定要和天放歌在一起。你既然不让着我，那我们就一起争那个落选的资格。
0: 夏荷，
1: 看到底谁能出文家。
0: 夏荷，这可不是……哎，夏荷，夏荷，夏荷，你别胡闹。
2: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课，我叫文慧珍，你们叫我妖娘就好。
3: 妖娘好。
2: 那我们就来互相认识一下吧。你叫什么？
3: 我叫熊笑笑，家也在镇上，我是镇上锁匠的女儿，我是最好的女锁匠，天下就没我解不开的锁。
2: 是吗？
3: 这个呀，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叫它琼锁。

0: 连人都拆不开的。来，下次我做最好的再送给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武教官，我叫海定远。这河又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这是我们青梅县的地图，通过看地图上的标示、文字、线条，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情况。
2: 二上二，二下九曲，三曲八曲，九上四，四上三，三下五曲，三下七曲，四上十曲。
1: 长枪的构造呢，与鸟铳不同，更精密，杀伤力更强，射程也更远。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长枪狙击的要点。
3: 海教官，我会打枪。
0: 是啊，教官，我们从小就打猎。
4: 对呀。
3: 是啊。
1: 那你们就先打给我看看。

0: 你太紧张了，要放松，肩膀要放松。对，好的姿势是基础，瞄准的时候标尺准心和目标要三点成一线，控制呼吸，不要影响枪的位置。扣扳机的时候只动食指，身体其他部位不动。准备击发。
1: 我打中了。海教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管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子，现在到处在找呢。
1: 让大家担心了，我就是不想输给我姐。
0: 猜到了。
1: 切，说的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倒也不是，比如我就没有猜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1: 这我也没想到。
0: 你们两姐妹都进来了，那
1: 可笑吧。我苦恼了半天，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我争当上那个落选的人，我就可以和天放哥在一起了。
0: 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们要争着落选？
1: 看起来我比较有希望是吧。我姐她真的很优秀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是高兴还是该难过。
0: 你也很优秀。
1: 真的，谢谢教官夸奖。
0: 好了，不说这个了，赶紧回去吧，大管家都快要急死了。怎么了？
1: 那个海教官，那天我们在瀑布边的事儿，你能不告诉别人吗？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就嫁不出去了。笑什么？
0: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1: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

0: 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拿着去买块糖吃。
2: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3: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1: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4: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1: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辽阔的内蒙古，田野与草原相依共生，丰收盛景与盎然绿意相映成趣。这里既是国家重要的粮食基地，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如今内蒙古一边深耕良田，用科技赋能农业，让粮食连年丰产，品牌走向全国，一边守护草原，坚持生态优先，让绿水青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感受田畴沃野的丰收底气，一同领略天边草原的发展新貌。

一大片龙母上有着纵横交错的多个方格，这就是甲骨文中的田字。颗粒饱满的粟稳稳落入田中。8000年前，北方汉作农业在兴隆挖萌芽，此后纵横阡陌的田变成了中国人血脉里最深沉的安全感。如今的内蒙古依然在守护这份安全感。1.75亿亩耕地，年产粮食840.7亿斤，粮食生产22连丰，一年有400亿斤粮食调往区外，是全国8个粮食规模外调省区之一。内蒙古让中国人的饭碗里装上更多自己的粮，这组令人心里踏实的数据背后，是内蒙古对藏粮余地最坚实的守护。划定3区3县，将1.34亿亩土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14五以来，加大撂荒地整治和低效田提质改造，完成坡耕地整治8.2万亩，完成盐碱地改造提升240万亩，对黑土地实施保护性耕作2786万亩，完成黑土区侵蚀沟治理5000余条，统筹推进高标准农田与配套水利设施建设，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281万亩。截至2025年，内蒙古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已跃升全国第一。

不只有守红线，互沃土的底线坚守，也有藏粮于季的硬核支撑。内蒙古总面积位列全国第三，水资源总量却仅占全国的1.9%。为了让每一滴水都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内蒙古严守水资源承载底线，严格取水审批，严控水资源超载地区新增灌溉用水量，从源头上管住农业用水总量，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工程建设，新建高效节水灌溉工程462.8万亩。“14五”期间，推进28个大中型灌区续建和现代化改造，全面推广管灌改滴灌、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升至0.592。节水危机还要有2种良法跟进，要让科技深度赋能，给田插上智慧翅膀。内蒙古启动种新工程，建成制种基地150万亩，玉米、马铃薯2种覆盖率超过98%，建成5000万株以上集约化育苗中心15个，年新增育苗能力14亿株，玉米密植精准调控，大豆、大垄、高台栽培等10项主推技术应用面积5423万亩次以上，4547台高性能播种机6.04万台，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投入使用。人不负土地，土地自会褒奖勤恳与耐心。如今全国每10斤玉米、每5斤马铃薯中就有1斤产自内蒙古。兴安盟大米、天赋核桃、赤峰小米、原味乌兰察布等系列农产品品牌享誉全国，全区认证绿色食品产量508万吨，纳入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973个，数量居全国第一。田不仅是粮食安全的载体，更是连接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的桥梁。它接续草原与森林，贯通乡村与城市，它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环境，贡献碳汇。它也是万千生灵的家园，维系着昆虫、鸟类、微生物的基因密码，是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纽带和关键一环。为此，内蒙古持续推进农业四控，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推动全区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化肥、农药使用量连续多年保持负增长，农田残膜回收率提升至87%以上，让田在孕育丰收的同时依然保有自由呼吸的从容，田边的生活也在悄然改变。内蒙古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如今农村牧区自来水普及率达84.4%，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覆盖97.23%的行政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46.23%，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稳定在99%以上，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超15%。呼和浩特新城区入选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那一方田畴正在成为人们心中最动人的绿水青山。

从兴隆挖先民指尖的那栗粟，到如今840.7亿斤的丰收图景。8000年一方田，种的是粮食，守的是心安。当古老的阡陌与时代的科技相遇，当丰收与生态在同一片田野上共舞，内蒙古正以蓬勃之姿书写着一部属于新时代的田园牧歌。

草原，一个和内蒙古深度绑定的词汇。提到内蒙古，人们第一反应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作为欧亚大陆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草原总面积达8.15亿亩，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0.06%，占全区国土面积的46%。也就是说，这么大的内蒙古，有近一半是草原。从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内蒙古的草原像一幅渐次晕染的绿色长卷缓慢铺开。东部1.63亿亩的草甸草原是这幅长卷最饱满的起笔，羊草、真毛、早熟禾织成厚实的绿毯，也是牛羊天然的饕餮盛宴。行至中部，典型草原以3.25亿亩的辽阔撑起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主体，也撑起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再向西，绿意渐浅，大地显露出更坚硬的肌理。3.27亿亩荒漠草原看似苍凉，却扼守着沙漠扩张的咽喉。这绵延数千公里的绿色屏障，承担着全区70%的防风固沙量和58%的水源含氧量。在气候调节、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维系中，筑起我国北方最可靠的生态安全天然防线。这片辽阔的绿色背后，是内蒙古对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守。全面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颁布《内蒙古自治区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条例》，在全国率先完成7.31亿亩基本草原划定，将全区89.6%的草原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划定3.8亿亩全年禁牧区，其他草畜平衡区实行春季休牧，推广舍饲圈养、集中养殖等模式。自治区草畜平衡指数已降到10%以下。坚持休养修复、两手抓、人工种草、补播改良、围栏封域、鼠虫害防治，内蒙古以持之以恒的草原修复行动，为退化沙化之地缝合伤口。14五以来，乌拉盖管理区对90余万亩禁牧区严格执行全年零放牧政策，累计发放草原生态保护补奖资金1.73亿元，实施围栏封域116万延长米，人工种草2.2万亩，草原植被盖度达81.41%，入选生态环境部2025年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名单。敕勒川草原通过科学修复，植被覆盖度从不到10%提升到95%，成为国家级草原自然公园，从生态伤口变为城市绿肺。如今，内蒙古全区人工种草保留面积稳定在2000万亩以上，累计完成种草改良超1亿亩，修复治理草原超7800万亩。防治鼠虫灾害2.9亿亩，内蒙古草原的综合植被盖度从本世纪初的40.32%提升至46.48%。

草原生态功能显著提升。内蒙古在全国率先构建起草种培育、人工种植、草产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草原绿出效益，绿出农牧民的好生活。完善草种保育繁推体系，累计审定新草品种277个，建成56万亩草种繁育基地和1459个应急饲草储备库，制种能力达800万公斤，从源头上保障了有种可用、有种适用。年生产羊草、羊毛、冰草、紫花苜蓿等优质饲用牧草1800万吨，可使牧草综合供给能力保持在7500万吨以上，草产业产值达802亿元。辽阔的草原，优质的牧草，最终化作一杯杯醇香的牛奶和一块块鲜嫩的牛羊肉。内蒙古深耕畜禽两种培育，成功培育出华西牛、杜蒙羊、华蒙肉羊等自主新品种，畜禽两种化率达到90%以上。三河马、三河牛、乌珠穆沁肥尾羊等传统优良畜种也得到有效保护和推广。全区建成466个智慧牧场，畜禽规模化养殖比例提升至73%，牛肉产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2025年更是首次突破100万吨，每年有300万吨以上的肉类从这里走向全国餐桌，年产牛奶超770万吨，全国每5杯奶里就有1杯来自内蒙古。羊绒年产量近7000吨，占全国1/3以上，真正温暖全世界。2025年，包头市达茂旗完成全国首笔草票碳汇交易，10万吨荒漠草原碳汇以70万元成交。从青青牧草到飘香肉乳，从一片草到一张票，再到一桶金，一条生态与产业协同并进的绿富同心之路正在草原上清晰延展。草原的生态价值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内蒙古的草原是许多人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而当你真正走进它，会发现它不只有辽阔与浪漫，更有制度守护的边界、产业拔节的声响和传向远方的温暖。天依旧苍苍，夜依旧茫茫，只是如今风吹草低，看见的不止牛羊。

能行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肉，招乌。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南岭萨库哪家强？
2: 南二三一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

0: 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
1: 内蒙古已建成1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以产业集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
1: 中外媒体内蒙古行采访活动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40多名中外记者亲身体验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走进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各地开展100余项特色活动。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拉开战幕，多个主场开启绿茵争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邓洪世为团长的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近年来，在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和推动下，中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战略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独特，发展条件优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民族团结进步局面不断巩固，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正朝着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我们愿同越南有关方面和地区一道，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业、人文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持续增进地方和民间友好往来，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邓洪世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越南各地与内蒙古合作空间广阔，越方愿同内蒙古一道，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科技、农牧业、食品加工、物流、数字化转型、新能源、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为推动越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李东旭、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深耕肉羊、肉牛、乳业、马铃薯等优势特色农牧业，高标准推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完善，以产业集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板身旗

0: 一村千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连片玉米长势喜人。当地打造无膜浅埋滴灌示范片区，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传感器等智能设备，既增产又省人工。
1: 应该咱们以前的老旧模式种植，也就是个1600、1700斤，今年有啊，突破2400斤。入了这个园区以后了，我们的收入高了，就给农民的这个土地这个流转费用相应的也就高了。
0: 土默特右旗连续14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大县，今年当地以玉米为主导产业，获批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谋划建设17个重点项目，将实施品种改良、精深加工、秸秆利用等项目，推进玉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2: 全面提升玉米单产和品质，强化科技支撑，做精做深玉米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吸纳更多的农户就近在园区企业务工，辐射带动广大农户增产增收。
0: 今年一同获批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还有赤峰市临溪县，产业园覆盖6个乡镇，重点发展肉牛蔬菜两大主导产业，按照一年强基、两年显效、三年成型行动计划，预计到2028年，临溪县计划在3年内实现肉牛蔬菜产值分别增长39%和22%。
3: 围绕着品牌建设，培育临溪红柿、乌兰沟香瓜、乌兰沟水果这样的优势的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0: 目前内蒙古围绕肉羊、肉牛、奶牛、饲料、饲草、玉米等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已建设1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储备建设43个自治区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投入自治区财政奖补资金4.6亿元，带动农牧民77.39万人，转化应用农业科技成果300多项，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智能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呼和浩特乳业、兴安盟大米、通辽肉牛、乌兰察布马铃薯等一批具有优势特色的主导产业，成为内蒙古粮仓、肉库、奶罐的支柱产业。
4: 将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重要抓手，围绕总新工程、粮食产能提升、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10大工程，推动生产要素向产业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政策资金向园区倾斜，实现园区发展带动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目标。
0: 内蒙古台报道。
5: 内蒙古全力推进300工程攻坚战，今年前5个月，全区累计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相当于每天种下6500个足球场。
6: 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燕山北路沙德格苏木治沙现场，工人们正在760亩沙地上铺草方格，项目使用立式稻草沙帐，计划用1个月时间形成东西跨度1300米、南北跨度400米的生态屏障，遏制流沙蔓延。
7: 通过沙漠地的压制草方格了，可以将这个流动沙体了进行固定。通过自然这个草种呀，包括降雨，就在这个草方格中呢，可以长出这个草原这个植被来。
6: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牧民保育承包的1500亩沙地里，工人们正抢抓雨后伤情，种植宁条、洋柴等沙生植物。乌审旗依托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政策，激励全旗50多家合作社参与300工程建设，引导农牧民超4万人次参与，增收1.6亿多元。
8: 这两年的这个治沙政策也好，绿化治沙的这个信息也挺高的。这片做完，我感觉就是大面积的沙地就减少了很多。
6: 300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全区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07亿亩，其中防沙治沙5900万亩，居全国首位，完成量相当于内蒙古300工程前5期建设总量的2/3。今年内蒙古集中资源力量，实施一批300工程攻坚战重点工程，前5个月，全区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多亩，日均完成7.6万亩。
9: 在全区深入开展300工程质量年行动，同步实施项目谋划储备、 质量提升、招投标市场规范提升、项目验收质量把关等九大行动，实行工程全流程闭环管理。

0: 理机制和建后管护长效机制，确保治一片成一片，高质量推进三北工程。
1: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0号到13号，中外媒体内蒙古行采访活动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40多名中外记者实地参观，亲身体验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
3: 6月13号上午，中外记者来到包头市名扬北方智慧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和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参观新能源大型装备如何成型，智能生产线如何高效运转。
4: 内蒙古整个的就是这个绿色发展，其实它是深入到各个产业。我觉得内蒙古和香港的这种合作，以后的空间会很大。内蒙古将来也会和香港链接海外嘛，走出去。
3: 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内蒙古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4天里，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在内的40多名中外记者，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感受内蒙古在绿色算力建设、防沙治沙以及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5: 我觉得这里的发展潜力特别大，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也十分期待以后能再来这里，看到更多的发展变化。
1: 这次采访我的感触很深，非常震撼。零碳产业园是最让我惊艳的项目，它充分展现了绿色转型的潜力与空间，能看出内蒙古发展绿色能源的决心与投入。我希望把这些绿色能源项目与相关实践成果分享给巴西的观众。
3: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1号到1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民族文学杂志社、自治区文联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走进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
1: 6月11号，区内外30多位作家走进包头，在包钢集团科技商务交流中心，作家们仔细观看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和影像资料，认真聆听钢铁工人的奋斗故事，领悟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
6: 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这句话就特别明显地体现出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共同地铸造了我们的家园。
7: 用我们的手中的笔，用我们的各种文艺形式，把它向更多的人，向我们这个社会，把创业的奋斗的这样一个精神传播开来。
1: 在包头文学馆，作家们被艾青、萧军、马拉沁夫等馆藏作家的手稿深深吸引。这些手稿展现了内蒙古文化的包容与厚重。
8: 我也对我们的城市有像包钢、一机这样的打造国之重器、保卫祖国的军工业的这个企业感到自豪与骄傲。在未来呢，我也会努力把这些我们包头的历史以及这些个军工企业的文化精神融入到我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1: 6月12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及第一期稀土之都采风报告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办，作家们结合采风经历畅谈见闻感悟，交流创作灵感。下一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将联合民族文学杂志社共同开展系列文学创作主题实践活动和作品宣传推介活动，挖掘推介本土作家，创作推出文学精品。
9: 进一步强化内蒙古文学，聚焦自治区事业发展火热一先，组织动员区内外作家呢，以文学创作推介内蒙古，宣传内蒙古，树立积极向上的内蒙古新形象。
1: 内蒙古台报道。
1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阿拉善盟原上都遗址设立主会场，全区各地同步开展100余项特色活动。
1: 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阿拉善盟启幕，青少年赛事、沉浸体验、跨界演艺与消费市集集中亮相。
11: 我现在呢在阿拉善盟图书馆，这里正在进行蒙古象棋的比赛。你看8、9岁的孩子们坐在这里啊，认真思考的每一个下棋的步骤。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长者和孩子们正在比拼的场景。我们在现场听到最多的是我们已经赢不了孩子们了，但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12: 非遗蒙古象棋是蒙古族传统博弈游戏，看到孩子们这么专注。

0: 我相信这门技艺不会失传。
1: 活动当天，体育与非遗深度融合，当蒙超遇见非遗主题演绎在巴彦浩特多功能体育场精彩上演。
2: 你们刚才体验的这个项目叫什么？
3: 皮雕小皮包制 作。
4: 我觉得有华为，这个是我妈妈生的宝贝。
1: 内蒙古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四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8个，自治区级代表性项目634个。内蒙古各地围绕代表性项目举办百余项非遗活动。兴安盟今天发布两条全新非遗精品旅游线路，当地文化中心广场设置了展演、市集、美食、赛事、研学等70多种互动体验，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在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全天开放的非遗集市成为热门打卡点，
5: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视野，融入烟火日常，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今天也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原上都遗址开启，现场集中展出全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成果，并同步开展探访原上都遗址、考古研学实践等活动，
6: 让我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来，让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成果更多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1: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正式拉开战幕，多个主场开启绿茵争锋。
8: 下午4点，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乌兰察部队的比赛率先打响，11000多名球迷齐聚巴彦淖尔市足球主题公园。两支队伍在上一轮赛事中均遗憾落败，双双面临追分压力。比赛开始，乌兰察部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打出一球，随后巴彦淖尔队发起反击，第19分钟将比分扳平，第25分钟乌兰察部队抓住角球机会，下半场比赛第47分钟、49分钟乌兰察部队连入两球，72分钟巴彦淖尔队扳回一分，比分最终定格在2-4。
9: 我们也是通过足球相聚到一起，然后在这里给家乡球队加油呐喊，希望巴彦淖尔队在后续的蒙超赛场上越战越勇。
8: 与此同时，呼伦贝尔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进行，最终双方1-1战平。
10: 大家都是在欢呼，然后球员们也精神饱满，就是希望以后我们能比赛这个蒙超能做大做强，让大家都来看我们蒙超。
8: 下午5点，乌海队对阵赤峰队，阿拉善盟队对阵兴安盟队的比赛也相继开赛。今晚7点半，包头队将在主场与锡林郭勒盟队展开对决。

0: 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2号晚，2026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第二轮焦点对决收官，呼和浩特队客场1-2惜败哈尔滨队。
2: 比赛当天，哈尔滨突降大雨，但丝毫挡不住现场球迷的观赛热情。赛前，呼和浩特市乌兰穆齐带来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马头琴表演。看台上的呼和浩特球迷方阵里，既有跨越1200多公里专程从呼和浩特赶来的铁杆球迷，也有不少在哈尔滨工作生活的内蒙古老乡，一同为呼和浩特队呐喊助威。
3: 如果我们不来，就我觉着球队心里没有底气，我们应该做好他们背后最好的12人。
4: 我们既是内蒙人，我们也是东北地区的人。
2: 比赛开场后，双方以试探为主，上半场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战成0-0。下半场赛场节奏明显加快，哈尔滨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呼和浩特队随即通过点球扳平比分。收官阶段，哈尔滨队再入一球锁定胜局。呼和浩特队虽多次组织有效进攻，全力反扑，始终未能扳平比分，最终以1-2惜败。
5: 大家都拼尽全力了，这场比赛有很多不足嘛，下场比赛发挥的争取更好一点。
2: 本届东北超联赛联动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共8座城市，联赛第三轮将于6月27日开启，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通辽队。内蒙古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0: 昨晚2026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迎来呼和浩特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内蒙古创新打造广电加文旅加赛事融合模式，布设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传播矩阵，为文旅消费增添活力。
1: 晚上7:40，呼和浩特市王府井奥莱如意小镇人头攒动，超清大屏上正在直播2026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比赛，配合多维度视听系统，营造出沉浸式观赛空间。球迷们在一旁手持道具，为呼和浩特队助威。以往因种种原因无法远赴客场的球迷，只能通过手机或电视观看比赛，现场氛围感不强。而依托专业级的广电直播技术和沉浸式观演营造的第二现场，让球迷也能感受到如临赛场的热血与激情。
2: 客场票太难抢了，去不了现场，所以今天来了第二现场。这个大屏幕又大又清楚，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球迷，气氛特别的热烈。今天在这儿跟主场一样过瘾。
1: 第二现场也为商圈带来了客流，观赛间隙，球迷在商场用餐消费，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3: 通过大家看比赛呢，给我们的企业也带来很多的流量。我们这次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观赛的优惠券。对于客人来说，既能看球赛，也能这个逛街。从数据上看，人流量提升大概10%-15%左右。
1: 第二现场是呼和浩特市打造的广电加文旅加赛事创新融合模式的重要场景。依托广电全媒体技术优势，赛事直播覆盖奥莱小镇、新华茂等商圈，通过跨区域信号分发，实现实时多屏联动，让球迷足不出城，尽享东北超。
4: 第二现场呢，是我们广电系统性变革的落地实践。我们立足内蒙古，联动东北地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热度和区域发展的增量，搭建起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文体相通、经济相连、民心相融的交流平台。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实施广电加行动，推动广电与体育、教育、文旅、健康等相关领域深度合作，拓展新模式、新赛道、新业态，赋能千行百业。内蒙古台报道。
0: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到，截至6月10日，省部共建内蒙古牛羊肉市场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50亿元，达54.11亿元。平台注册交易商增至294家，活畜电商平台注册用户375个。省部共建内蒙古牛羊肉市场是由农业农村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共同推动建设，依托内蒙古牛羊肉交易中心运营的重点商业平台，破解了传统牛羊产业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物流保障不足等瓶颈问题，已形成南连粤港澳、西接陕甘宁、北通黑吉辽的全国性交易辐射圈。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内蒙古4个法庭上榜，分别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美代诏人民法庭、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通辽市扎鲁特旗人民法院、乌力吉木人人民法庭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达莱诺日人民法庭。4个法庭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特点的纠纷解决机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成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层支点。6月12日，随着一列满载小家电的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出，中欧班列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口岸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从初期不足10%提升至40%以上。6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开赛。24组选手携160余匹战马参赛，赛事设置9.6公里团队接力赛、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及跑马射箭、传统走马等多个特色项目。今天，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在呼和浩特市开赛，赛事为期2天，吸引全区各地2000多名。

0: 青少年参加，设置装吊运输、个人越障、无人机足球任务等多个竞赛项目。获得优胜的队伍将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总决赛。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看天气。近来我区西部晴朗干燥，气温攀升，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今天出现了38度的高温，未来3天高温范围会继续扩大。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14日至16日，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西部和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请及时的采取防暑降温措施，避免高温环境作业。中东部偏南地区受冷涡影响，24小时内有小到中雨，其中通辽市的北部、新安盟东南部会出现大到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受暴雨影响，今晚到明天，新安盟科右前旗、科右中旗、突泉县发生山洪灾害以及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相关部门按职责落实防御措施，社会公众注意防灾避险，谨慎前往灾害预警区域。明晚到后天，图中河套以东的蓝色区域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新安盟的东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我区西部偏南臭氧污染风险较高，有轻度空气污染。呼和浩特晴，13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1到32度，轻度污染。乌海晴转多云，19到35度，轻度污染。临河晴转多云，17到34度，轻度污染。包头晴，15到3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4到31度，轻度污染。吉宁多云，10到25度。二连浩特多云，12到25度。锡林浩特小雨，11到20度。嵩山小雨，15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大雨，13到18度。海拉尔多云，11到21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9到19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

0: 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

0: 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

0: 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4: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2: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5: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2: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6: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2: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7: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8: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9: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1: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9: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2: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9: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9: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9: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 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

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

0: 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师妹姐，别来劲！小李子，你怎么来了？
1: 师妹姐不好了，白云姐和同志们被困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2: 青梅，你不用担心，待会儿鬼子还没有发现咱们同志被困在山洞里，咱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打跑，快走吧！
0: 不行，那个山洞距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交战，这边的鬼子就会赶去支援。
3: 如果两股敌人前后围击我们，我们不但会救不了自己的同志们，还有被围歼的危险啊！
4: 那如果我们等他们伪军自己离开呢？
5: 不行，连长，那帮伪军是要在那里过夜休息的，咱们的同志不能再耽搁了。
4: 连长，秀梅，俺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赶跑这帮二鬼子。
3: 什么办法？
4: 俺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俺也只能试一试了。不过。
6: 俺需要一套二鬼子的衣服。队长，我叫你。
7: 报告，报告队长，这个人有事找你。
6: 马副队长，你是哪个中队的？报告马副队长，我是西山沟中队的。我们奉皇军的命令到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队伍被八路给打散了，兄弟我。
7: 是来搬救兵的。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呀？
6: 我叫冯德强，是一个班长。
7: 你们中队被八路偷袭了？
6: 哎呀，别提了。我们奉皇军的命令，正连夜赶往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谁知道这个时候从半路上窜出来一股八路，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
7: 马副队长，俺这次来。
6: 一是想请你带人替我们中队的兄弟们报仇，二是我觉得这是马副队长立大功的好机会呀。
7: 八路有多少人？大概有五六十人吧。
6: 五六十人
7: 啊！
6: 不行不行，马副队长是这样的，本来呢，那共军是有五六十人，可是我们中队的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呀，已经被我们干掉一大半了。现在共军应该还有不到20个人，既然马副队长不愿意捡这份功劳，那好，兄弟我就去找别的友军了。马副队长，告辞。哎哎，
8: 小兵兄弟，来来来来，稍安勿躁。
9: 哥哥跟你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当真了？哥哥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别说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就是单凭我给你们海队长的交情，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6: 马副队长，谢谢你啊！
9: 通知下去，一班留下看家，二班、三班的兄弟，跟我去剿共。
10: 是，
6: 马队长，请。
9: 好，哎哎。

0: 是说只有20几个共军，怎么这么多帐篷？哎，
1: 马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共军一向狡猾，他们整这么多帐篷，好显得他们人多呀。
0: 也对，不过我看着他们不像是共军，要不咱喊话问问，别误伤了友军。
1: 马队长，千万不能喊话呀！共军的作战能力你不是不知道，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如果咱们面对面硬碰硬的和他们打，咱们是没有取胜的把握的。咱们必须出其不意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才有取胜的机会呀！
0: 可万一误伤了友军，这可咋办？
1: 俺算是知道了，马队长啊，你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俺啊！你喊话吧，你喊吧啊！打草惊蛇了，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好了，兄弟我可不想被共军给打死，你先忙吧，俺有事，再见。
0: 小兄弟，你瞧你这暴脾气，着什么急呀？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谨慎点好。
1: 队长说的对呀，谨慎点好啊，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打就打敌人一个闷棍。
0: 冯兄弟这句话说到点上，要打咱就打他个闷棍。哎，兄弟们准备。

0: 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
1: 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
0: 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
2: 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帮人怎么会在这里？这
0: 马队长被共军给打死了，替马队长报仇吧、啊！

0: 我们事儿了啊！
1: 连长，连长，回来了，成功了，都看见了吧？他们打得可激烈了，
2: 好样的，进攻，
1: 谢连长。

1: 都别紧张，包启同志，听齐浩办。江林同志，大家呀要沉住气，知道吧？不要紧张，沉住气。等一会儿二鬼子困了的时候，咱们再行动。啊？哎，妻子同志呢？妻子同志怎么没来啊？
2: 妻子哥说咱的子弹不太多，要给每人打一把菜刀，等子弹打完了，就用菜刀剁他们。
3: 嗯，妻子舒佳就在俺们去王维一家的路上，一会儿他会在路口等。

0: 秦哥，你拿那么多刀干嘛去？
1: 不用你管，你是睡觉。
0: 不许走！你是不是要去杀王唯一？
1: 媳妇儿，
0: 打鬼子、杀汉奸，那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不把他们赶走，不把他们杀绝，咱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
1: 你让他们去，我不许你去。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几、庆林，包括娟子都去了。你说我是个爷们儿，我不是孬种，我能不去吗？
0: 可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活呀？
1: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0: 不行。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你听我说，我万一真的出事儿了，就找个好人嫁了，别为我守寡。
1: 七哥，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是你妻子的女人。七哥，我就是遗憾。 没给你生个孩子，我多想有一个咱们俩的孩子。

0: 老爷，
1: 老爷，您给我抽一口呗。
2: 等会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老爷我现在正抽着舒服呢。
3: 要不是共产党天天给老子添堵，老子这日子过得可是真滋润呢。
4: 哎，你说共产党会打来吗？
3: 打来又怎么样？啊，我有枪，我还有人，我怕他打来？

0: 不许动！别动！别动！刘松泽，带着几个人，把这些俘虏都给我看住了！啊，
1: 七子哥在。
0: 带上几个人，跟我去抓王唯一，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收了。
1: 是。
0: 看住了，跟我往上点。

王文印，你今天。

0: 爹，儿子，爹走不了了，你快走，爹给你顶住。
1: 爹，我一定要带你走。
0: 你快点走，不然的话，咱们谁也走不了了。
1: 爹，我不能丢下你啊。
0: 儿子，如果这帮泥腿子要是杀了爹，你一定带着黄金给爹报仇，把这些泥腿子全都给我杀光。
1: 爹，
0: 快走！
1: 我不走。
0: 溜子，还有带少爷从后床走，快！
2: 少爷，
0: 快，快！
2: 爹，走，少爷，
0: 爹，
2: 快走！
0: 爹，爹，
1: 快去追，别让他们跑了。
3: 其他人把房子包围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活捉王唯一。
4: 老爷，
1: 王唯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
0: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老子知道你们是谁，冯西子、张喜子、李庆林，你们等着吧，老子把你们统统的杀光。
4: 王唯一，死到临头你还敢横，今天俺非杀了你不可。
0: 你是冯仁义的姑娘冯秀娟吧？你个臭丫头骗子，老子打死了你爹，老子现在就送你找你爹去。
4: 别了，俺跟他拼了。
3: 不行，里面太危险了，他有什么武器我们不知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跟他拼命不值得，他的命不值钱。
1: 王唯一，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兴许我们还能留你条生路。
0: 你以为我王唯一是傻子啊？缴了枪落到你们手里，他也是个死，还不如跟你们拼了，临死我也得拉几个垫背的。
4: 别动，二鬼子，你别跑。
1: 王唯一，别硬挺着了，我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出来投降吧！你要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杀了你！
4: 老爷，你还是投降吧！
0: 滚开！就是投降也活不成，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知道，这帮泥腿子他不会放过我的。
4: 老爷，您要是不投降，他们真的冲进来就把您杀了，我也活不成了呀！
0: 滚开，你个臭娘们，滚开！
4: 把枪给我！
0: 哎呀！把枪给我！把枪还给我！
4: 王唯一手上没有枪了，你们快进来抓他呀！哎！别动！共产党，我帮你们抓住了王唯一，我算不算戴罪立功啊？闭嘴！王唯一，今天你就要替俺爹报仇！
1: 站住！不能开枪！站住！不能开枪！
4: 别打！
1: 不能开枪！不能开枪！
4: 报仇！
1: 别打！不能开枪！
4: 我要报仇！
0: 杀了你！
1: 七子哥，七子哥，
0: 你别拉我！
1: 七子哥，听我说，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跟他有仇的不光你们两个人，整个圣水乡还有王光庄，跟他有仇的人多了。
3: 我们要公审王唯一。老喜哥，啊，青林叔，你们先把他带走。
0: 唯一，走
5: 走
0: 走
5: 走
0: 走。

0: 德强啊，这次啊多亏你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能顺利把伤员送到军飞区医院，同志们的生命及时得到挽救。哎，
1: 其实这事儿吧，俺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当时情况紧急啊，俺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还成了。哎，运气吧。
0: 这可不只是靠运气，还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懂得计谋。哎，你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懂得这些计谋啊？
1: 俺爹告诉俺的。俺小的时候啊，俺爹经常跟俺讲三国的故事，诸葛亮、周瑜、庞统，三国里的人啊，每个人都懂计谋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俺听得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
0: 其实《三国演义》啊，我也看过，但我没有你这么会活学活用，所以啊，这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哎，对了，你父亲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1: 俺爹被汉奸杀害了。
0: 德强，你放心，这个仇一定会报的，这些该死的汉奸会遭报应的啊。

0: 我们要尽快的解决粮食问题，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到达洛阴谷，也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
1: 报告！
2: 报！
1: 刚刚接到陈政委发来的捷报，圣水乡一带的武装行动成功，伪乡长王维一被我们活捉了。好，马上给陈政委发电，祝贺同志们成功。
2: 是。
1: 这是这几天听到最好的消息啊！哈哈，圣水乡的行动成功啊，一定能钳制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为我军撤退争取缓冲的时间。是呀，这庞王老贼既要顾东，又要顾西，这兵力呀必然分散。哈哈哈哈，可是如果不解决粮食的问题，咱们战士的体力怕是支撑不住啊。
3: 我们撤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水浦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如果从那儿借点粮食，可以解决我军的燃眉之急。
1: 哎呀，这日伪军刚刚收过粮都，这日军的据点里头肯定有粮食，抢来了应该够我军支持几天了。可是我们不能派大部队过去，不然会打乱我们之前的部署。
0: 拖慢我军撤退的速度。走，水浦镇我们武工队的队长叫陈强，以前是我们团三连的连长，由于受了伤到地方武装队工作，请他来协助我们借粮。
4: 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把负伤的战士平安送到军分区医院。
0: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路上遇到敌人了吗？
5: 团长，
6: 团长。
5: 我们不但遇到敌人啊，我们还遇到两股子敌人。不过呢，我们没费一枪一弹，两股敌人就死伤无数。嗯，啊？
0: 怎么回事？
5: 都是德祥用了计谋，他叫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捡了个大便宜。<笑>
0: 小伙子不错啊，学会用计谋了啊！
5: 团长，不是啥计谋，其实就是当时天黑，俺们捡了个便宜。
0: 哎呀，那也是你的功劳啊！啊，待会儿告诉我用了啥计谋，让我呢也好好的学习学习。东海，陈强是你老战友，你马上派人给他送封信。
7: 班长，这样我们刚刚回来都很累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吧。
0: 不行，你是连长，你另有任务。
7: 团长，让俺去吧。
0: 你走了一天一夜了，够累了。 你还是休息休息啊，
4: 班长，俺不累，俺真的不累，俺刚刚参加革命，俺就是想多出些力，像这种跑腿的事儿，就交给俺吧。<笑>
0: 小伙子，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跑腿的事儿啊，这不仅仅是需要体力，还需要智力和应变能力。
4: 嗯，团长啊，经过这次护送伤员的行动，我认为德祥同志能胜任你交给他的任务。
0: 好，小伙子。
7: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谢谢团长。
0: 哎，不行啊，陈强不认识你。
7: 团长，我以前是陈亮的兵，他认识我，我跟强哥一块去。小李子，
0: 这手还受了伤呢。
7: 没事，团长，一点小伤，你经常这样教育我们。
8: 作为一名战士，要重赏不下火线，
7: 而且是胳膊受了点轻伤，动不动轻一下火线。你看，哎哎哎哎。
8: 就是送个信儿，腿我脚没事，你看能不能跳了？就是送个信儿。
7: 好，
8: 我的强到，李来福到，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完成，
7: 保证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哎、
9: 没事吧，小李子？
7: 没事，强哥。哎，强哥，主要是你给我讲讲三国故事呗。
9: 没问题，
7: 我想学你那些。
10: 娘，快点儿！既然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11: 娘来了，娘来了！哎呀，哎呀，娘，早走。爹，别吵，慢点。
10: 昨天晚上王维一被抓了，
12: 真的？
10: 可不是嘛！
13: 娘，快看，德宗哥。
0: 乡亲们，静一静啊！静一静，听我说，咱们王官庄东审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咱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江同志给咱们讲话。
1: 你看，他不是在村那个卖货郎吗？哦，
2: 是那个货郎，
1: 这个卖货郎他是共产党，
0: 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呀。
3: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有些乡亲们可能有些好奇。 哎，怎么平时在王官庄当送货郎的这个人，现在站到这儿了？那好，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我姓江，叫江永全。
0: 区长，
1: 乡亲们，从今天起。 这片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把人押上来。走，老实点。跪跪呀！跪！老实点，你臭蛋。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王维一，他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鬼子来之前。 他就先欺压咱们穷人，鬼子来了之后，他立刻变成了汉奸走狗。大家心里都想一想，就是这个人，他害死了多少人，逼跑了多少人。大家再想一想，他做了多少坏事儿，犯下了多少罪恶。
4: 乡亲们，咱们要打倒汉奸，建立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大家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还有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撑腰。
1: 大伙还记得韦县长宋建吴是怎么死的吗？谁要是当汉奸，谁就是他那个下场。对，王维一，他就是一个大汉奸。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公审王维一。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委屈，那么现在，就把你们心里的委屈都讲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 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的说出来，把受的他的害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乡亲们，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
5: 王维一，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他被把我们家全部的地都抢走了，你还霸占了我的房子，打死了我的老头子，你这是该天杀的啊！

0: 王唯一，你这个大汉奸、大恶霸，你杀死了二男人任性，害得二家得枪离家出走。你这个大恶人也有今天呐！乡亲们，他王唯一也有今天的下场。
1: 乡亲们，王唯一他勾结日寇，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现在，我就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唯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好。

0: 这下真是太好了，共产党不但打死了王唯一这个大恶霸，还把他的田力分给了咱们穷人，这下咱们再也不用交租，不用饿肚子，再也不用受他们剥削了。共产党真是咱们穷人大救星啊。
1: 乡亲们，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决定任命冯秀娟同志为王官庄妇救会会长，任命冯小兰同志为王官庄亲妇队队长。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支持他们二位的工作。
2: 娘，花子姑，俺姐姐当官了，她是咱们村妇救会会长。
3: 是啊，
0: 这娟子啊是妇救会会长，兰子啊是亲妇队队长。俺真羡慕，要是俺也能当共产党就好了。
4: 谁家的？你眼瞎呀？没看见呀？娟子一个大姑娘，成天跟老爷们混在一块儿，还要脸不要脸呢？
5: 爹，四叔。那是孩子他自个儿愿意的，俺也没法子。
4: 你赶紧把他弄走，弄回家去，快快！
5: 爹，
0: 那你别说了，
5: 四叔啊，你愿意咋办就咋办，孩子是俺的，别人管不着。嗯，
2: 爹，
5: 嫂子，对不住了啊。
2: 爹，
6: 乖孙子，别往心里去，老人就这样。
7: 大佐阁下，圣水乡一带的几十个村子一夜之间一起作乱，全都落入了共产党的手里。
8: 那你圣水乡失手了，反倒一群反倒。
9: 大佐阁下，我的桃子镇据点没有失手，我是带人去协助王主，
8: 他是我救过来的。
10: 好，狗嫂，这回你立大功了。
9: 嗨，为皇军效劳亦如此。
7: 大佐阁下，我知道我是个饭桶，但是我对皇军是忠心的，还有我的父亲，他对皇军更是忠心耿耿。他现在已经落入了共党的手里，生死未卜。我请求大佐阁下给我一队人马，我就夺回王文庄。
11: 大佐殿，我が主力部隊は現在兵馬社一帯で八路軍を追撃しており、人員再配備は難しくございます。
10: 你先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我再通知你。
7: 嘿嘿，
12: 司马哥。
11: 嘿，
12: 深水乡飘三道三流西大哥了，君はどう思う？
11: 大佐殿、我が主力部隊はすでに八路軍をローイングまで追い詰めました。今が八路軍を全滅する絶好の機会かと存じます。潜水ちゃんは小さな村落に過ぎません。今戦力を分散しては機会を逃します。
10: 潜水ちゃん陥落して我々第二本敵の命に対して損するか、追っ張ってこないと共産党の衣服を調子をしたのではないか。
11: 大佐殿、八路軍を殲滅すれば共産党は軍部の支持を失いましょう。奴らの威厳は削がれます。

0: 大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那到底是谁干的？
2: 走！
3: 大强，我打白大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1: 我干你们谁干？
4: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3: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老陈，于团长信上说什么呀？于团长让我们端掉鬼子在水部镇的据点，尾大部队，筹措军粮。
1: 我早就想端掉鬼子那个炮楼了。
0: 老陈，以前那个鬼子据点有两个排的兵力，现在被调走了一个，就剩下不到40个人。这可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啊！干吧，
2: 干！
0: 小李子，德强同志。
3: 你们回去转告于团长，3天之内，我陈翔必定把粮食送到。太好了，陈队长，俺们团长就等着你这句话呢。俺们团长还说了，如果需要的话，俺和小李子可以留下来帮忙。
0: 不用，我们区五队啊，有50多号兄弟们，端掉区区一个小据点，绰绰有余，你们就安心回去转告于团长，我们包证完成任务。
2: 对，太好了，陈队长，那俺们就先走了。
0: 哎，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啊！
4: 来吃饭了，
0: 来来来来来，哎，小李子，
2: 来来来来来，
0: 多少点？
2: 这都不好意思，真的是。
0: 好，拿着，拿着。啊，我拿着。哎，陈队长，如果不需要俺留下，那俺们赶着回去向团长汇报呢。俺们就边走边吃，哎，两不耽误。好，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2: 明白了，谢谢陈队长。
0: 好，陈队长，俺们走了。
2: 好，
0: 小李子，走来着，
2: 注意安全啊。
5: 马上集合所有同志们，夺取水部镇据点。是。
6: 前几年，俺跟俺爹走亲戚，路过这个村子，当时还是个集市，特别的热闹。可是现在呢，连个人影都没有。
7: 这一切都是被小鬼子给害的。
8: 是，小鬼到处扫荡。
5: 哎呀，老总，你把这些米给我们留下吧，我们还指望他活命呢。哎呦！
0: 老子当初还那么辛苦，趁着东西怎么了？别惹恼了老子，惹怒了老子，把你当八路给毙了。小李子，想干掉他们很容易，但是别误伤了那个老伯。就这样。老总，把粮食还给俺二伯吧。 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的。
9: 快滚！怎么老子打死你？哎哎哎！
0: 老总，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啊！老，把粮食放下。小李子，
9: 行了，让他跑了。
0: 算了，不要追了，先把粮食。
10: 还给老伯吧。江同志，快请进。哎呀，我那天来的时候，天黑，什么都没看见。现在这么一看，这院子收拾的真干净啊！
11: 你不知道，俺娘可爱干净了。是不是啊？
10: 嗯。 俺娘就在屋里呢，快请进吧。
11: 哎呀，娘。

0: 这江同志，
1: 江娘你好，
0: 来，快坐，快坐，快坐，快请坐。哎，快请坐。
1: 江同志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妹妹秀子，这是我小妹妹曼子。
1: 小曼子你好，
0: 娘，让江同志去咱家的南屋住好不好？
2: 好，
0: 好，好，
1: 好。
2: 大娘。
0: 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
2: 您这是忙什么呢？我用不用帮忙？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
0: 谁呀？出来！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
1: 那个是，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哦，原来是你个二鬼子呀！又撞上枪口上了，小舅，二鬼子，饶了我！我这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我。我也不容易啊，
0: 你不容易，你不容易就帮着小鬼子一起欺压自己的同胞啊！
1: 二位大爷，我没欺负过老百姓，真的，我干这二鬼子那就是混口饭吃嘛。
0: 你混口饭吃，帮着小鬼子害得自己的乡亲们都没有饭吃了。
1: 我这以后再也不敢了。二位大爷，饶了我，大爷，饶了。
2: 强哥，我看这家伙。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刚才在村里还替老伯求个情，要不饶他一命吧？
0: 饶他一命可以，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站下！俺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再当二鬼子了。如果再当二鬼子，俺就真的一枪崩了你！
1: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二爷，只要饶了我，这以后再也不替日本人卖命了。
0: 装的啥呀？
1: 没有，
0: 拿出来，拿出来。
1: 地瓜，这刚才这被你们追得口干舌燥，跑不动了，我老上店里边挖两个地瓜吃。
0: 小李子，
2: 啊，
0: 你肚子饿吗？
2: 是有那么一点点饿。哦。
1: 哎呀，这给你们吃。啊，都给你们。哎，没了。
0: 这还差不多。我们走了。哎。哎，你不是说你再也不当二鬼子了吧？那你要枪还干什么呀？
1: 不要了，没用。
0: 走了。
3: 我呢叫他四叔，娟子叫他四爷爷。平时啊，谁都不敢反驳他。我今天也是被他给逼急了。
4: 丹娘，您做的对，真对，就要敢于跟老封建、老思想说不。
3: 嗯，江同志。
4: 哎，丹娘，您就别叫我江同志了，您就叫我涌泉吧。
3: 你说，现在的世道真的变了？
4: 嗯，真的变了，丹娘。但是丹娘，您不用害怕。不用紧张，你看，咱们不是把王维义给扳倒了，是不是？只要咱们穷人啊，都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肯定就会翻身做主人的。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咱们中国，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呀。
3: 那你说，俺家娟子成吗？
4: 丹娘。

0: 他爸爸已经参加八路军了，也不知道德强有没有参加八路军。现在八路军呀，替他把他爹的仇给报了，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可惜呀，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捎个话去。哎呀，大娘，
1: 如果德强真的参加了八路军，那现在大部队正在转移呢，还真不好联系上他。
2: 不过您放心，我会找人打听一下，如果德强他真在部队里啊，那就让人给他捎个话，让他回家看看。哎，
3: 那感情好，俺也知道这共产党八路军啊是个好部队。嗯，
2: 德强真的要是能够参加八路军，那俺啊也就放心了。是的，大娘。
4: 强哥啊，
3: 出了前面这个林子，咱们就到大部队了。
4: 好，快走。
5: 哎，
3: 小李子，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啊，待会儿再回去。你要干啥去？哎，你别管了啊！喂，多少回了？挥动！
5: 你吓死我了！
3: 哎，团长不是让你送信去吗？你怎么回来了？啊，腿脚坏，送你回来了。
5: 挺厉害。
3: 对了。
5: 嗯，地瓜，哎，吃吧。嗯，哎，你这从哪弄的？不会是偷老乡的东西了吧？
3: 你把他想成啥人了？啊，是那样的人吗？啊，是缴获二鬼子的，啊，送去回来的路上啊，收拾了一个落单的二鬼子，啊，就下了他的枪，缴他的东西，这不，枪在这儿呢。啊，你怎么不吃啊？可甜了啊！
5: 那不是啊，咱们团的同志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这一个地瓜够做一大锅地瓜粥的，够好几个人吃的了。哦，是这样啊。嗯，
3: 那俺也不吃了，留给团里的同志熬粥吧。啊，
5: 你吃吗？
3: 啊，不吃，俺刚才吃过了，拿着。嗯。哎，小梅，嗯，哪能问你个问题吗？
5: 你说。
3: 你有对象吗？
5: 干嘛？要给我介绍一个啊？哎呀，
3: 不是啊，俺就是问问，你不说也没关系。嗯，
5: 我有未婚夫了。
3: 你订婚了？还没，
5: 不过在我心里呢，早就认定是他了。等到打完鬼子，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啊。
3: 订婚了，
5: 来，他是在团里的同志吗？嗯，以前是，现在不在了。
3: 转到地方工作了。
5: 德强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性质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等革命胜利之后呢，我就介绍你们认识，好吗？
3: 哦，是这样啊。行，那懂了。
5: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呢？有喜欢的姑娘吗？
3: 没有。哎呦，还不说实话啊！老实交代。俺也不知道算不算，他对俺挺好的，俺也有点喜欢他。可是，
5: 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还有什么可是的呀？
3: 可是他家是地主，他大伯是大汉奸王唯一，王唯一杀了俺爹，俺家和他家有仇。哎呀！
6: 他大伯是他大伯，他是他，你又不跟他大伯过日子，只要他人品好就行啊。哎，他叫什么名字呀？他叫姓厉。
7: 姓厉，哎，你站住！行，老乡，谢谢啊。
8: 您赶紧回去吧，哎，还是有点烫啊。你呀，就是胆儿太小，这是吓着了。咱不是王唯一，也不是汉奸，没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0: 共产党不会把咱怎么样，你呀、啊、就放心吧。
1: 但愿如此。
2: 妈，我回来了。
0: 啊，小姐回来了。你妈病了，我在照顾她。
2: 啊，我妈病了。哎呀，我妈怎么病了？妈，怎么了？这是严重吗？哎呀，
1: 妈呀，这不就是着凉了，这几天感冒了，已经吃药了，应该就快好了。哎呀，
2: 我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啊，
1: 我知道。哎，心里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怎么不在学校上课啊？
2: 妈，我听说呀，共产党打下了渗水箱，在咱们村呀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这儿终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1: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高兴的？
2: 我咋不高兴啊？这共产党是领导咱百姓打鬼子打汉奸的组织，他们要是来了，咱们就不怕鬼子不怕汉奸了。
1: 哎呀，你看把你高兴的。心里，你别忘了，你大伯可是被共产党枪毙的。
2: 他是罪有应得，共产党枪毙他也是应该的。
1: 哎，我可告诉你啊，他毕竟是你大伯。你爸如果听见你说这些话，他会怎么想啊？长点脑子吧。
3: 心里既然是你喜欢的姑娘呢，我就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哎，对了、我告诉你，王唯一死了。
0: 王唯一死了？她是怎么死的？
3: 被咱们的同志勾选后枪决的。就在前几天，王光庄的敌人现在都被咱们赶走了，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
0: 王唯一死了。爹，王唯一死了。静美，可惜不是俺亲手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
3: 德强，不管是不是你亲手杀的，这个仇咱们都报了。现在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你要不要回家看看家里人啊？
0: 好啊，好不。静美，既然王光庄现在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俺娘还有俺妹妹他们都安全了，现在部队需要俺，等大部队都安全转移了，俺再回家看望俺娘和俺的妹妹。走
3: 走吧。
4: 大佐殿，連隊政府委員丁義兵に連絡を取りました。丁氏は潜水艦に人であり、共産党の情報と兵の配置を探り、我が軍に協力すると言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5: 共産党の総力部隊は消滅できたら、我は深水乡を奪い返して消滅できたら、我が本当に嬉しいよ。その子。
4: はい。
5: 準備品はどんな人を深水乡派遣したか。
4: 大佐殿、秘密保持のためにもその人員の詳細についてはそれを伏せ、私と亭主とで直接連絡を取り合います。軍の実質的作戦は大佐殿が、情報工作は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しかし何を隠そう、その人員というのは潜水艦万貫庄の地元の人間。

0: 姓厉。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姓厉。
2: 哎呀，好孩子，来，让爸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怎么没在学校啊，孩子？
1: 我们学校这几天放假。爸，你今天累了，早点休息。哎，我给你拿东西。
3: 哎，不用，
0: 你听我说呀，我不累。

0: 他挑着担子走了一天的路了，你赶快给他弄点吃的，另外啊帮他找个房间。今天呢太晚了，你就住下吧。啊，哎
1: 呦，谢谢您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去吧。
2: 你跟我走吧。
3: 哎，那个我问你，你妈呢？
2: 我妈在屋里呢。
3: 去吧，
2: 我走了。

0: 表，你回来了。哎呀，
1: 秀芳啊，这两年不见，又漂亮了。啊，哪里？我……哦，你一路上累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啊。
2: 哎，对了，
3: 咱们家那个柜子上的钥匙在哪儿呢？
0: 啊，在我这儿呢。给你，那我去做饭了。
3: 你受累。

0: 睡吧。
1: 娘，咱们王官庄要组建学校了。
2: 咱们这里不是有学校了吗？
1: 以前那个学校啊，那就是王唯一挣钱的幌子，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次不一样了，咱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只要愿意，

0: 能上学识字儿，就是不愿意上学的，俺们也要去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去学习文化知识。江同志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教育给搞上去。
1: 姐，那俺也能上学了吗？
2: 那当然了，以后啊，咱们的秀子要争取当文官庄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1: 太好了，太好了，那俺也能识字了，俺也能上学了。
0: 娘，不光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只要想识字儿，也一样可以上学。俺想过了，等学校建好了，俺也跟着去学习，做一个大年龄的小学生。
3: 那感情好啊，咱们家几辈子啊都没有识字儿的，到了你们这一辈啊，终于有识字儿了。以前吧，我和你爹老就商量着，想让德强去识字儿，可家里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哎，要是德强在家就好了，他也可以去读书识字儿了。
4: 忍住啊，有点疼。
5: 他的伤怎么样？
4: 没什么大碍，正在包扎呢。
5: 嗯。

0: 俺叫冯德强。
1: 这次写对了，进步很快呀、啊。
0: 杏梅、你看，俺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冯德强。多亏你这位老师教的好啊。
2: 那也是你这位学生啊，肯读书，在打鬼子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习知识。哎，德强，啊，只要你肯学呢，我把我认识的字都教给你，怎么样？
0: 真的呀？啊，当然肯学了。啊，一开始还怕你不肯教俺呢。
2: 我当然肯教了。你知道吗？等抗战胜利之后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传授知识。你呢？等抗战胜利之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0: 理想？其实吧，俺没有太大的理想。等打跑了鬼子，抗战胜利了，俺最大的理想就是回王官庄，俺爹不在了，俺要好好的孝敬俺娘，还有俺三个妹妹。
2: 三个妹妹？不对吧？
0: 咋不对了呀？俺就三个妹妹啊。
2: 你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你忘了？
0: 谁啊？
2: 姓厉啊。你还要把你的姓厉妹妹娶回家当媳妇，好好的照顾呢，不是吗？
0: 你说啥？你别说了，你。
2: 哎呦，害羞了哟，我们抗战英雄也会脸红啊。哎
0: 呀，俺都说你别说了，你还说。哎，张队长。张队长，出啥事儿了？俺过去看看。张队长，张队长，粮食来了。哎，啥情况呀？

0: 老爷，您用早餐。
1: 长嫂，从今往后，你别再叫我老爷了。
2: 什么？
1: 现在王官庄已经是民主政府了，过去老爷奶奶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呀，今后就叫我先生，啊，还有，告诉其他人，也都叫我先生。
0: 是老爷。不，先生。哎
1: 呀，长嫂，赶快去吃饭吧，啊。
3: 爸，爸，啊，你看你给我买的新衣服真好看，好看吗，妈？
4: 嗯，好看，好看。来，好看。

0: 你坐下。嗯，赶快吃吧。
1: 星丽，别看了，赶快吃饭。
0: 来，吃饭吧。
2: 谢谢妈。嗯。
3: 本来鬼子的据点只有30多个人，我们以为这次的夺粮任务会很顺利，没想到就在我们快要攻下城楼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伪军，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死伤了10多位同志。陈强同志也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
4: 看来我们是小看了庞文的，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我们的计划，才给我们设了埋伏。团长，水波镇据点有多少敌人？
3: 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至少应该有100多人。
4: 林政委，命令王东海，让他带领独立连全部兵力攻打水波镇，夺取敌人粮食，狠狠地打击敌人。
5: 是。
0: 兄弟啊，你说你们学校放假？
6: 我也是教师啊，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假呀？
2: 爸，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放假，我就是不想去教课了。
6: 咋能不教呢？哎，当初让你到县城去教书，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的嘛，咋就不教了呢？
2: 爸，您也知道，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之后，所有日战区学校的教材都被那些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呀还美化侵略战争，奴役我们的思想，这样是教不出来有理想有骨气的学生的。我早就不想去教了。
6: 孩子说的有道理呀，不想教就不教，这样的学校没必要。
2: 谢谢爸支持我。咱们村啊，现在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回来就是想为了咱们政府做些贡献，我想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我又担心，因为大伯的事儿，共产党不要我。
7: 兄弟，快别胡说，共产党可是杀了你大伯。
2: 爸，共产党杀了大伯，你恨他们吗？

0: 虽然是我亲哥，但是我们两个人走的可是不一条道啊！他投靠鬼子，认贼为父，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共产党枪毙了他，深入人心。我不恨共产党。
1: 我就知道我爸没势力，妈，你听见没有？爸不恨共产党，你还担心呢？
0: 我不仅不恨共产党，我还想帮着共产党。我这次回来，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抗日民主政府。
2: 那，你这次就不走了？已经决定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张哥，
4: 小李子，快！亮子召集我们连队集合。
3: 小李子，俺刚才看见张队长了，是不是出啥事了？ 他们的多量任务失败了，陈强队长牺牲了。
4: 啊！
3: 团长命令咱们立即攻打水铺镇，夺取军粮。
4: 好，走，去找于团长。

0: 江同志，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先去各家各户统计一下有哪些孩子愿意主动上学的？
1: 对，不光是王官庄，周边的村子都估算一下。哎，
0: 王建之，你咋回来了？你还敢回来？
2: 院子姑娘，对不起，打搅了。
0: 你来想干啥？
1: 娟子，您就是王简之先生吧？
2: 鄙人王简之，不敢请教您的大名。
1: 我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王先生您好。
2: 江区长好。
1: 您好您好，快请坐。坐。
0: 江同志，
2: 不坐了。
1: 王先生，您的为人处事我是早有耳闻的，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完全不一样。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对像您这样的开明人士是完全没有敌意的，所以你完全不必拘谨，坐吧。
2: 谢谢。哎，
1: 娟子，给王先生倒杯水。
2: 我，不用了，不用了。
1: 听说王先生一直在烟台教书，对吧？
2: 是的。
1: 那怎么忽然回来了？
2: 我。陈局长，哎，我想，首先我应该向政府表明一下我的态度。不错，我哥王维一被政府判了死刑，我心里是有些难受。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况且他又是我亲哥哥。可是他当了汉奸，犯了那么多罪恶。罪有应得。我是个读书之人，我对我哥的所作所为一向是反对的。可是我无法阻止，我只好敬而远之，远走他乡。这些乡亲们都是知道的嘛。
1: 王先生果然是读过书的人，那见识跟胸怀真的令我们佩服啊。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素然不同。这都是乡亲们说的，乡亲们对你的评价那是非常高的。
2: 谢谢江区长明察秋毫，我一直担心怕你们因为我哥的事咱们政府误会我。
1: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只要您拥护抗日，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是双手欢迎的。
2: 江区长，我拥护，我举双手拥护啊。

你们这些日本鬼子，放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

0: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1: 我怎么能退休呢？
2: 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0: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2: 不是我的。
0: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2: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0: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

0: 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1: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
2: 我要亲手把他抓了。
1: 你干什么？
0: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1: 我这是办案
0: 了。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1: 哎呀，你这话就可以了吧？
0: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

0: 多希望梁城能回得过去，满目庇护，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红笺。
1: 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2: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好，
3: 老范。
1: 我帮你吧，啊！你干啥呢嘛？
0: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2: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嗯。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3: 带了。案发地点就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4: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5: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6: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点半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5: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3: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零是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6: 男人也穿高跟鞋？
0: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梁城很多人穿这种鞋，2-3厘米的跟呢。
6: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0: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厂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梁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
2: 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

0: 这说不过去吗？
1: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2: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3: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0: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4: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4: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2: 这就是那个女孩家。
0: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
7: 哎，
6: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8: 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妈，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怎么破？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
4: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苏畅、曹阳，
9: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检材。
4: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检材。梁，
10: 哎，
4: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10: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4: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10: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4: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11: 行。
4: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11: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4: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啊。
12: 来来来，慢一点。
0: 好，杨老师，这边慢点。聂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 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

0: 那老工人，碰下运气吧。
1: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2: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1: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3: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4: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5: 对，
6: 差别很大。
0: 哎，是你啊？
7: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0: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7: 对，十几年了。
0: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7: 没有。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20几年前的鞋了吧。
3: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7: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8: 没事，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吧。
3: 对，
8: 好不好？
7: 好。哎，你看这乱糟糟的。
6: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7: 对对对。
3: 都在这里吗？
7: 啊，

0: 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0: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2: 从这鞋底磨损来看啊，他也比较幸运，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
1: 嗯，林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上这鞋了。
2: 那销路呢？啊，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光和县一带。
1: 又是光和县？
2: 对。光和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光和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3: 喂，秦总，梁辰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2: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1: 啊，雷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托我带话给大家。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 打好这次攻坚战，那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4: 秦总，我们已经。

0: 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1: 嗯，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梁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圆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梁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圆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啊，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
2: 哎，曹老师来了，
3: 请走。
2: 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3: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
2: 嗯，
3: 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
4: 嗯，
3: 想来，再好好研究一下。
4: 行。
5: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2: 嗯，大家的意思呢？
6: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2: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6: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4: 草原给大家说说。
7: 嗯，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城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8: 嗯，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啊，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1: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9: 秦总，我到梁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10: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8: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10: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8: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7: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10: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
5: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1: 陈玉。
5: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1: 小妹，小妹，
10: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8: 我有印象，

0: 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1: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2: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0: 那衣服上呢？
1: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1颗变位，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3: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4: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1: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她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她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4: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1: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4: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5: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3部手机，它总要销赃吧？
1: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5: 手机捡了吗？
3: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4: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房，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5: 好。嗯。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地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0: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他诺金达，哎嘿嘿嘿哟，嘿嘿嘿。

0: 脏死的塞塞，他弄。
1: 潮汕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东西，他就是他就综合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3: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开枪！我要验镖。
1: 听说了吗？贾员外请了赵家镖局押镖，结果昨日镖送到了，箱子里面装的却是他们镖局的镖头赵德富。哎呀，
2: 听说了，听说了，我还听说呀，那个人整个被冻在冰块里，那得有多大的冰块啊？从江宁一直押送到京城，居然还没化，还有更邪门的呢。听说那赵德富啊，在他们封镖那天还露面来着。
0: 那镖车上的封条啊，一直到贾员外家门口都还纹丝未动呢。结果呢，那里面的镖却变成了赵德富的尸体。你说这怪事年年有，今年咱们京城尤其多呀。赵大善人被狐妖做成了陶俑，萧公子当众被火烧死。还有这次，镖头的尸体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押镖的箱子里。
3: 哎呀，要我说呀，咱们都应该去城南那边的庙里烧烧香，去去晦气。对对对，可是嘛，这
4: 死了。
3: 这么巧，我才查到，善堂之前有一名手下，名唤赵二狗，在善堂关掉之后，做起了镖局的生意。赵二狗改名为赵德富。
4: 他手下的镖局名叫赵家镖局，没想到人居然死了，就怕不是巧合。等会儿我去打探具体消息。等我回来。
3: 哎，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咱们可是搭档啊。你的伤……哎，没什么大事儿了。 想来赵德富出了事情，萧远到现在也不太能顾得上我。多谢你这几日的收留了，在下伤好的差不多，就不打扰丁大捕头了。
4: 刚才不是还说要帮我查案吗？现在是要离开？
3: 你这侠盗还真擅长过河拆桥啊！我只是不回贵府居住了，又没说不帮你查案，难道？
4: 你是舍不得我，想得美！要不是因为查案，我才懒得管你。
3: 明白，丁大捕头都是为国为民绝无半点私心，除某佩服。另外，在下的东西就不劳烦丁大捕头保管了。
4: 你是怎么发现的？
3: 这事说来，还得多谢丁大人。

0: 所以，我好心好意让你睡我的床，你居然在我的秘密基地里偷东西。
1: 听大捕头讲讲道理，这木佩明明就是在下的，是您硬生生强行抢了去。
0: 那木佩都拿回去了，你还跟着我干嘛？是怕我把契约贴出来毁你名声？放心吧，我是不可能把和侠盗的契约拿出来毁我自己名声的。
1: 哎，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言而有信，既然在下说了会帮你查出赵府狐妖案的真凶，我就一定会办到。
0: 那个木佩是谁给你的？
1: 我自幼父母双亡，幸得养父收养，才长到如今年纪。据我养父所言，这木佩是我爹亲手送给。
0: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1: 无事，幼时记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这木佩也就是个寄托思念的物事而已。况且我养父待我极好。
0: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其实我也是被父亲从小独自带大的，说起来还是我不孝，我娘是因为生我难产而亡，若不是因为我跟我娘长得像，可能我爹早就把我给丢了。

0: 如果我把它撒在你的脸上，会如何？
1: 不要啊！你想知道什么？小的全都告诉你。对，赵大人，赵大人有一本账册，记录的都是给那些达官贵人送礼的凭证啊。
0: 赵德富被封在了冰块中，应该对应的就是冰山刑罚了吧？
2: 这样看来，的确是同一人所为。
0: 现在可以说说了，你看出什么来了？
2: 根据赵德富的情况来看，手指发紫，嘴唇发乌，一般人看他这样，又出现在冰块中，只会觉得是冻死的，但是却忽略了，还有另一种情况，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0: 中毒。
2: 没错，我用银针试过了，他的内脏皆有毒素，而且皮肤的活性与长时间处于低温的活体不一致，应该是在死后才被放入了冰块。
0: 所以冰块的作用或许是让它保持鲜活的状态，让人们误以为它是刚死不久。能判断出它的死亡时间吗？
2: 冰块融化之后，尸体已经迅速出现腐烂状态，应该死了也得有一个月了。
0: 从江宁到京城马车大概要走一个半月，所以不太可能是出发前被放入箱子中的，只有可能是中途掉包了。这手段倒是跟赵灵安府上的陶勇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你说掉包的地方该不会还是之前那个破庙吧？
2: 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不对劲。
0: 什么不对劲？
2: 这么人烟稀少之地，竟然一点鸟叫声都没有。地上的杂草都倒向一个方向，应该是有一批人经过。

楚不凡，你的警觉性不错，可惜这次还是落在了我的手里。昭昭这次做得不错，等抓到楚不凡，记你头功。

昭昭这次做得不错，等抓到楚不凡，记你头功。昭昭，过来。

0: 官府中人果然不值得信任。萧大人，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1: 昭昭。 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0: 这个畜生，真是太讨厌了！别人三言两语就将你给挑唆了，你是没脑子吗？哎，我要是想出卖你，我还救你干什么？我早就趁你受伤把你交出去领赏了。
1: 再打下去，小鸟可就要告你刑讯逼供了。
0: 要你管！你不是不信我吗？还来找我干什么？不怕我让人把你抓起来？
1: 那不是在萧远当面前演戏吗？要不然你可就成我这个大盗加杀人凶手的共犯了。哎，跟我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去哪儿？
1: 自然是接着查案。
0: 这是
1: 赵家镖局的那几名镖师都住在这儿，赵德富的命案上有许多疑点，他们出不了京，就都被安置在了这里。可以呀。
0: 居然这么短时间就找到了这几人所在，看来你这消息是挺灵通的。
1: 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又怎么敢跟丁大捕头合作呢？请。

0: 你们找谁啊？
1: 是赵家镖局的镖师吧？我是六扇门的捕头，过来询问一下赵德富的事情。
0: 进来吧。

0: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就在这儿问吧。就你们几个，你们也知道，牵扯进了命案，是暂时不可能让你们离开京城的。早一日把案子破了，你们也能早日回家。各位在运镖途中，可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1: 这京城就是不一样啊，女人都能当捕头，你呀还是回家好好学学做饭，找个爷们儿结婚生娃娃啊！<笑>
2: 女人不仅能当捕头，还能打败你。你若不服，来试试。哎。
3: 这位镖头，我知道一个可以借金债的地方，要不给你们介绍，虽然利息高了些，但只要你们肯还钱，就没事。
4: 你这是何意啊？
3: 我们为什么要借金债啊？
4: 你们深陷凶案，不配合调查，还要殴打六扇门捕头，我看你们是不想离开这京城了。
3: 不借金债，你们这么多人生活，我觉得靠打零工怕是不成吧。
5: 现在可以说了吧？接到贾员外的镖之后，箱子就贴了封条，一路上也没打开过。我们走的时候是赵镖头亲自送我们出的城，这谁也没想到，箱子打开的时候会是这样。

0: 是啊，我们还指着赵镖头混口饭吃呢，这事儿肯定不是我们干的。
1: 你们只需要将知道的事无巨细说出来就好。如果你们真是无辜的，我一定会还你们清的。 既然都没有什么头绪，我来问，你们答：你们可确定那日送你们出城的的确是赵德富赵镖头？想清楚了再答。我之前遇到一个案子，就是有人冒充了死者，混淆了作案时间。你们想想，赵镖头那日有没有戴帽子遮住脸？
2: 或是天黑了看不清脸，没有。那天赵镖头送我们的时候是巳时，日头正亮，而且他也没有戴帽子，这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3: 会不会是易容？我听说江湖人士有会易容的。
2: 那都是传说，我行镖十几年就没见过能易容成一模一样的。
3: 我想起来了，前些时日我也赵镖头切磋的时候，不小心伤了他的手臂。临走的时候，我私下找到他，给他送伤药。他安慰我无事了，让我看了一下结痂的伤处。如果他真是冒充的，他肯定不会应对的这么自然。那尸体手臂上有伤口痕迹。
1: 的确有，左手臂距离手腕3寸处。
4: 具体伤处为何处？左手臂，距离手腕1掌宽。
1: 好，现在赵德富的身份已经确定，那你们何时离开过箱子？
4: 几乎从未。其实晚上在驿馆休息的时候，也会有人轮番守在马车附近。
1: 我听闻，箱子是在快到贾员外家的时候才开始滴水。可是那冰块周围有些什么，能让其晚些融化？
4: 这些我们就不清楚了。发现箱子里是赵镖头的时候，贾员外的下人就立马报了案，箱子连尸体就都被拉走了。
1: 想什么呢？你那天离开之后，我去那个破庙看过了，没什么发现。凶手是不是换地方啊？
3: 或许吧。看他的作案手法是个聪明人，我们当然去破庙的时候，搜查也留下了不少痕迹，他一定也知道那里暴露了。
1: 按照贾员外的说法，那箱子里本来运送的是一些价值连城的书画，像这种东西。 比较贵重，又容易被仿制，所以一般在交给镖师运送的时候就已经封箱了。所以赵德富到底是怎么被调换的呢？对了，还有那批字画，现在又去了哪里？是不是我们找到了那批字画的下落，我们就能找到有关凶手的线索？
3: 倒是可以一试。
1: 看来，还是需要去一趟贾员外家。

刘安哥哥，我什么都想起来了。

0: 你现在可是跟我来人家家里查案的，别对这些东西动歪脑筋。
1: 你也太小看我了，查案就是查案，我又岂会被这些身外之物迷了眼？
0: 那可说不准。之前在赵灵安家，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赵灵安不是好人？

0: 你现在可是跟我来人家家里查案的，别对这些东西动歪脑筋。
1: 你也太小看我了，查案就是查案，我又岂会被这些身外之物迷了眼？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赵林安不是好人？
1: 哎呦，不知两位大人前来，小的有失远迎了。
0: 小员外不必客气，我们今日前来就是想了解一下赵镖师的事情。
1: 这个。 恐怕小人帮不上二位大人什么忙了。小人也只是委托他们镖局代为运送货物，可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啊？小人的画还没追回来呢，到现在找谁要都不知道呢。
2: 据我所知，贾员外运送的字画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么贵重的物品，贾员外跟我说对自己请的镖局一无所知。
1: 这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吧？小人也只是找了当地最有名的镖局，但之前可从没有合作过，所以这不了解也是常情。
2: 贾员外这么不配合，只有请您跟我去衙门坐坐。<笑>这位大人，您说笑了。小人虽然只是一介商人，但也是这桩案子的苦主吧。
1: 若大人把小人抓回衙门去，恐怕难平这悠悠众口吧。
2: 苦主，我看贾员外这样子，倒是一点不为此事发愁呢。
1: 这破案的事儿，自然是大人您这些官爷的职责。小人我就算是再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呢？
0: 既如此，今日多有打搅，贾员外，告辞。

0: 开我！楚无凡，你什么意思？我还什么都没问出来呢。
1: 正是因为你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才没有必要继续。他不配合，再跟他耗下去，你觉得有意义吗？
0: 我就不相信他什么都不知道，丢了这么贵重的画，居然也不急。
1: 近日京城中命案连连，且一桩比一桩诡异，但是官府却迟迟没有进展，也许是他对官府失去了信任。
0: 都怪凶手，不仅杀人，还一直在背后装神弄鬼，搅乱人心。对了，刚才还没来得及问你赵林安的事。
1: 怎么，现在不怀疑我是见钱眼开了？
0: 我，你自己说的，我可从来没说过。
1: 我确实在来京城之前就已经知晓了赵林安的家产并不干净。
0: 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何不上报官府？
1: 官府？丁昭昭，我是贼，你让我报官？更何况六扇门现在有向萧远道之流，你让我如何去相信官府？
0: 那我呢？我也是官府之人，你可曾信我？
1: 你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因为你真的只是想当一个好捕头，没有那么多私心。
0: 既然你这么夸我，我就勉为其难接受吧。
1: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慧眼识英雄，选了跟我合作。

0: 那我呢？我也是官府之人，你可曾信我？
1: 你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因为你真的只是想当一个好捕头，没有那么多私心。
0: 这人明明是夸我，最后又成了夸他自己。

0: 赵昭儿，爹跟你说过，这下棋儿不要只顾乱冲，要稳，还要多动动脑子。这有时候不冲一下，就会被困住。听萧大人说，你接触那个大道处不凡，一直虚与委蛇。
1: 就是想抓他归案，是吗？是啊，不过他现在被萧大人打草惊蛇吓得躲了起来。哎，这个萧大人破坏了我的计划。前段日子，你屋子里有一股血腥之气，依照厨房熬的药，我差人查了一下那些倒掉的药渣。
0: 那可是疗伤补血之药啊！那几日，楚不凡就应该是躲在你屋内吧？爹，我……你要是不说出实情，以后就别想出府了。爹，我有我的计划，楚不凡现在在帮我查案，我现在不能抓他，等他帮我破了案，我一定亲手抓他归案。
1: 赵昭儿，你自幼聪慧，又有主意，但你却不知道江湖的险恶。你想利用楚不凡，弄不好就会反过来被他利用。你最后落得身败名裂。你要查案，爹不反对，但这个楚不凡，以后断然是不能再见了。爹，你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被他利用的。
0: 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要不，你就再给我一个月时间，我肯定把案子破了，亲手抓住楚不凡。对了，爹，我想到赵德富案子的关键了，您能不能借我两个人？你要借人，为何不找萧侍郎去要啊？
2: 我这不是想立功吗？等我抓到了凶手，我再去找萧大人请功。而且现在我去找他，他肯定不信我。那我就相信你啊！
3: 那当然啦，您是我爹嘛。
2: 少来这套！我不是跟你说过，出了城就不要再回来，你为什么不听？
3: 没有亲眼看着他们死。
2: 而且你说有小石榴的消息，我是必须要回来看看的。你给他相认了吗？没有，我认出了他，但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还记得我。他现在是惠民局的医女，就让他平安的过下去吧。我们都不要去打扰他。复仇的事儿，也别让他知道。他当年确实吃了太多苦。 那些畜生必须下地狱！我们杀了赵灵安、赵德福、萧玉洁，现在这几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只要我们找出当年的账册，就可以彻查当年擅闯的惨案，让那些作恶的人身败名裂。 不干没跟我商量就去杀萧雨洁，这件事情牵扯到了很多人。萧雨洁她该死，她经常仗着她爹的势力为非作歹。我们说过了，只杀当年参与善堂之事的人。以后你有任何行动，必须先跟我商量。
3: 我听你的。
2: 你既然回来了，就要藏好。 萧远道还在到处找你，千万别被他发现了。
3: 放心。

0: 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赌钱输了一大笔，就想着用花来抵债。是一个人在教我这样做的，他说用花抵债，这花就没了，不如找个镖局来押送，中途再把花换走，到时候就说是镖局换走的话，再叫他们赔偿。所以我就买通了随镖的马夫，让他在半路上喂马泻药，停在我安排好的客栈里，趁机换走了花。
1: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你得相信我呀！我只是花老花。
2: 贾员外，跟我走吧。
1: 有鬼呀！快带我走吧！快带我走吧！把他给我带回去！
2: 快带我走吧！
0: 小姐，幸不辱命。
1: 这个贾员外丢了那么贵重的画不找，也不配合官府办案，我就知道必有问题。找个画师。 让贾员外把教唆他的人相貌画出来。是。现在这几个死者都和当年的善堂有关，看来凶手的身份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受害者，要么就是那些孩童的至亲好友，要么就是当年大火中还有幸存的孩子，而且。
3: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必定还是当年和善堂有关之人。
4: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5: 那
6: 到底是谁干的？
5: 走！
7: 你想干？
5: 我大白那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
4: 我干就谁干？
8: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9: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10: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8: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9: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东北超第二轮，呼和浩特队1-2惜败哈尔滨队。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百余项非遗活动等你来体验。牛皮遇上烧麦，会擦出怎样的火花？一起看非遗传承人玩转新创意。赤峰市翁牛特旗湿地湖泊变身鸟类幼儿园。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6月12号，2026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第二轮焦点对决收官，呼和浩特队客场1-2惜败哈尔滨队。
1: 比赛当天，哈尔滨突降大雨，但丝毫挡不住现场球迷的观赛热情。赛前，呼和浩特市乌兰穆齐带来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马头琴表演。看台上的呼和浩特球迷方阵里，既有跨越1200多公里专程从呼和浩特赶来的铁杆球迷，也有不少在哈尔滨工作生活的内蒙古老乡，一同为呼和浩特队呐喊助威。
2: 如果我们不来，就我觉着

0: 球队心里没有底气，我们应该做好他们背后最好的十二人。
1: 我们既是内蒙人，我们也是东北地区的人。
2: 比赛开场后，双方以试探为主，上半场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战成0-0。下半场赛场节奏明显加快，哈尔滨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呼和浩特队随后通过点球扳平比分。收官阶段，哈尔滨队再入一球，锁定胜局。
3: 大家都拼尽全力了，这场比赛有很多不足嘛，下场比赛发挥的争取更好一点。
2: 本届东北超联赛联动辽吉黑、内蒙古三省一区共八座城市，联赛第三轮将于6月27日开启，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通辽队。
4: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记者前往主会场阿拉善盟，带着大家深度体验。
5: 我现在呢在阿拉善盟图书馆，这里正在进行蒙古象棋的比赛。你看8-9岁的孩子们坐在这里啊，认真思考的每一个下棋的步骤。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长者和孩子们正在比拼的场景。我们在现场听到最多的是我们已经赢不了孩子们了，但是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6: 哦，他让给我了，他把我赢了，我就可高兴了。我们这个这些人都老了，以后呢这些人要就继承我们的这个产业，
7: 文化需要传承，
6: 文化要传承了。所以呢，他要是把我赢了，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巴不得他们赢我。
8: 看着前面的小姐姐赢了爷爷，全场年龄最小的棋手6岁的阿敏吉亚也想试一试。虽然还在上幼儿园，但他棋龄已经有3年了。
6: 想赢爷爷的孩子就是好孩子。
9: 我现在这个娃娃估计也赢不了了，这两个。
7: 但是这是您最愿意看到的。
9: 对对对，
8: 活动当天，体育与非遗深度融合，当蒙超遇见非遗主题演绎在巴彦浩特多功能体育场精彩上演。
5: 当非遗遇见蒙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那就从我手里的这颗足球来说起吧。这颗足球可跟我们平时见的有些不太一样，我们看它使用了马鬃绕线的堆绣技艺。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这颗特别的足球去打卡阿拉善，感受非遗的魅力。你们刚才体验的这个项目叫什么？
10: 皮雕小皮包制作，
11: 我觉得有文化味，这是我们阿拉善的宝贝。
4: 内蒙古地域辽阔，山河秀美，文脉绵长，坐拥世界级的自然与文化瑰宝，各类遗产资源丰富且独具特色。跟随镜头，咱们一起来盘点这些内蒙古大地上的珍贵财富。先说说世界自然遗产。2024年7月，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成为我国第15项世界自然遗产。这片沙漠分布着世界最高最密集的沙山，镶嵌着144个丘间湖泊，还孕育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美学和生态价值。千姿百态的风蚀地貌，连片广袤的鸣沙区域，让穿行其中的人无不感慨沙水共生的诗意与壮美。
12: 它是我们内蒙古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然后是我们全国第一个沙漠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在国际上也是填补了这个沙漠类型的一些空白，所以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4: 再看文化遗产，内蒙古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坐落于锡林郭勒盟金莲川草原的元上都遗址。它是元代都城序列中建造最早、历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曾是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梦幻之城。2012年，元上都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历经岁月沉淀，如今建筑台基与城池格局仍清晰可辨，既见证着文明交融的历史，也留存着元代夏都的繁华旧貌。
13: 世界各地的人都集聚于此，然后都以这个丝绸之路为路径，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把当时的味道、气息、感觉全部传承下来了，全部原封不动地给我们的后代保留下去。
4: 除了看得见的山水和文化遗产，内蒙古还有一大批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官网数据，目前内蒙古拥有4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分别是蒙古族长调民歌

0: 歌、蒙古族呼麦唱歌艺术、中国剪纸和格萨尔。内蒙古还有98项国家级、634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覆盖传统音乐、技艺、舞蹈、民俗等众多门类。牛皮遇上烧麦会擦出什么新意？恰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呼和浩特非遗传承人玩转新创意，把两样特色巧妙融合在一起。
1: 你见过牛皮做的烧麦吗？中间啊还有可爱的苏尼特小羊。你见过私人定制的牛皮手环吗？它们啊到底是怎么被做出来的？今天跟着我一起去体验。

0: 咱们先看一下那个咱们提烧麦设计的地方。我们其实最早是从这个烧麦企业获得灵感，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皮革来做一种烧麦的？像皮烧麦的话，我们也是做了好多版，这是他们最早早期打样的产品，后来它逐步变成现在咱们手上这种的产品。
1: 烧麦的更迭就在这儿了。
0: 对，就是我们通过逐步的迭代嘛。你摸这张皮子看着普通，对吧？但在过去很多日用器物都用皮革来做，后来人们为了美观就在上面刻花纹雕图案，慢慢的它就成了一种艺术。
2: 土默特皮画源自13世纪的老手艺，2015年正式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一幅地道的皮画要经过六大核心工艺，足足65道细致工序才能成型。云博的父亲云成义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父子俩携手让土默特皮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也慢慢融入日常。
0: 像这个，这是我们去年做的这个互买的手环嘛。
1: 那这个我可得学学，我得好好晒一晒啊。这是我第一次戴皮手环，必须要展示一下我的作品。
0: 对，
2: 要不要接过老手艺，云博纠结过。
0: 现在大部分年轻人不愿意干这行，然后你需要不断精进自己的手艺，你像大型作品你得有，然后像这种的小的这种文创，你的迎合市场你也得有。我大学的时候是学的产品设计，可能更想的是，哎，咱们设计点高大上的，还是这种的，每天坐坐办公室，画画图，喝喝咖啡，说话有点看不到口。
2: 一份跨越数年的偏爱，让他原本纠结的想法慢慢发生了转变。
0: 来了一个顾客，就问我有没有那个阴山岩画的钱夹，他说他是6-7年前买的，一直在用，还特别喜欢，然后专门从网上搜了我们地址专门过来。后来是我就是让库房又找，还最后又给找见一个，然后免费送给了他。
1: 最多记忆的点是什么？关于皮画，
0: 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皮画那个打孔，那个就是声音比较深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当时感觉啊一般，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变化，后来就好听了。但是这个好听源自于哪？也是一种带动乡村振兴、带动乡村就业的一种声音啊！我就表示是有订单的，阿姨们他们也是有收入的。
2: 怎样才能让非遗圈住更多年轻人，把非遗种进孩子心里，慢慢扎根？
0: 小朋友们，咱们今天做的这个非遗项目叫什么？你像我们现在做这个传承方式叫做1+6=7嘛，
1: 1+6=7，
0: 其实就是一个孩子过来体验，回去第一天他就向爸爸妈妈炫耀，然后传播完爸爸妈妈以后，他会向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传播。
3: 你看穿这边的都，
2: 你看土默特皮画跳出传统的固有模样，它不再遥远小众，悄悄融进日常角落，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一门老手艺就这样安安静静扎根在了人间烟火里。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下面一起到赤峰市蒙牛特旗去看一看。近千只苍鹭、草鹭、白皮鹭扎堆开启了御厨大会，湿地湖泊直接变身鸟类幼儿园。
1: 蒙牛特旗隔日僧苏木布日敦嘎查的白伊诺尔沙湖，鹭鸟们忙得脚不沾地，有叼着树枝搞装修的，有闷头干饭的，还有在湖面上发呆摸鱼的。但真正的名场面在树梢上，那儿简直就是一个大型托儿所。鸟爸鸟妈刚飞回来，爪子还没落稳，一群炸毛的小家伙就嗷嗷叫着扑上来了，嘴巴张得恨不得比脑袋还大，满屏写着两个字：好饿。这么多鸟为啥会扎堆在这片沙地深处呢？因为这里水域宽，水草肥，鱼虾管够，妥妥的拎包入住好地段。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都来这儿当了常住户。这几年蒙牛特旗在生态保护上持续下功夫，沙地治理、水域管护一样没落下。如今旗东部的希拉木伦河湿地、布日敦湖、好莱图水库、纳林湖等地都成了珍稀鸟类的定居小区，常年路过的候鸟有50多种，超过50万只。不少候鸟飞着飞着觉得这儿不错，干脆不走了，把沙地筑成了带娃养老的学区房。说到底，环境好不好，小鸟们最会投票。
0: 再来关注一条高考方面的消息。即日起，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和生涯规划暖心工程，为帮助考生和家长志愿填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全程公益零收费，暖心服务考生和家长。6月13号前，呼和浩特市高三考生需完成生涯规划平台账号注册，注册成功后登录平台就能获取适配个人成绩特质的志愿填报参考和生涯规划资源，随时查，随时用。6月13号、14号和21号，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将组织3场专家直播，直播观看入口将在呼和浩特教育公众号陆续发布。6月24号起，呼和浩特市所有高中都将设立生涯规划与志愿填报暖心服务站，其中呼和浩特市1中、呼和浩特市2中、呼和浩特市14中等9所学校将设立市级服务站，面向全市考生开放，并重点帮扶特殊困难考生，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就近咨询。呼和浩特市各学校将陆续开展学长学姐说专业、优秀校友母校行、高校招生官有话说等活动，帮高三学子选择更适合的专业方向。活动期间将邀请多所知名高校招生办老师与生涯规划专家在线交流。今晚播报也将全程关注，如果考生或家长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扫描下面的2维码给我们留言。今天上午，2026自治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招聘活动走进内蒙古农业大学，百余家用人单位对接毕业生专业需求，提供岗位超1800个。
2: 就是说，不可能说我们这个项目结束了我们就裁员，这也不是我们招人的目的，我们是希望培养更多的人在这个行业深耕发展下去。
0: 招聘会现场，记者注意到，这家主营农林领域的企业受到不少学生青睐，企业开设的多数岗位都与内蒙古农业大学的专业设置高度匹配。企业招聘人员表示，专业背景只是用人考量的一方面，在面试环节，他们更看重应聘者的学习能力与吃苦耐劳的综合素质。
3: 我们想要的不是说你必须什么都会，但是你要有一个求上进的这样的一个心，愿意去学习。
0: 本次招聘会紧扣2026届毕业生的专业培养方向与就业需求，现场设置企业招聘、直播带岗、政策解读、技能培训等多个功能专区，岗位覆盖种养现代农业、农畜食品加工、生态环境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施宇此前已参加过

0: 多场招聘会，却一直没能找到心仪的岗位。在本次专场招聘会上，他筛选出了三家符合自身专业方向的目标企业。
1: 我感觉每一个简历他都能够仔细的去问你，

0: 赤峰市计划在这个7月7号到7月8号我们开展这方面的这个招聘活动，重点是面向毕业生，还有一些两年未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人犬协同，默契十足。

0: 龙舟拔河引为观。
1: 可以质疑我，但不能质疑我的馒头。
0: 手工花馍尽显匠心。

袋鼠挠痒，路人伸出援手。池州平天湖绝美景色。

0: 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13到31摄氏度，巴彦浩特21到32度，乌海19到35度，临河17到34度，包头15到33度，康巴什14到31度，吉宁10到25度，二雷浩特12到25度，锡林浩特11到20度，松山15到23度，科尔沁18到23度，乌兰浩特13到18度，海拉尔11到21度，满洲里9到19度，额济纳旗23到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19度，洛托克前旗16到33度，固阳县11到31度，武川县10到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0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9到15度，临西县14到21度，巴林右旗15到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2到18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的红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管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7: 你听我说，翻过这座山就是严滚家。你先到那边，我会过来找你的。去吧，走啊！我数过他们的枪声，他们应该没子弹。梁子，你带他们，我们分头行动，一定要找回来。
8: 是，
7: 走
8: 走。
7: 丫头，站住！站住！丫头，你已经无路可走了，举手投降吧。
6: 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
7: 死丫头，你不要再演戏了，你已经没有子弹了，放下你的枪投降吧。
6: 我累了，我不想投降。刘一腾，你不要被他给骗了，你不开枪我就开枪。
7: 孙师傅，刘一腾，你的女人在我手里，放下枪。孙师傅，你不要乱来。
6: 刘玉堂，放过我们，我就放了安西苗苗。刘玉堂，你不要听他的，开枪，不要管我，开枪啊！
7: 刘玉堂，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放下枪，
6: 开枪！刘玉堂，我爱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爱你。你开枪。刘玉堂，你忍心看着他死在你面前吗？快点放下枪！
7: 刘玉堂，我数三下，你再不放下枪，我就杀了他！一，
6: 玉堂，你还记得吗？当初在苗家山，你给我唱的那首情歌，这辈子都不能忘。你一定要记住他怎么唱。

0: 四小姐，快走！你爹在家吗？
1: 爹，有人找你。
0: 年滚，你不认识我了？
2: 啊，宝爷，你老人家怎么下山了？
0: 解放军在攻打乌龙顶，没听说？
2: 啊，听说了，不过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还活着。嘿，
2: 宝爷，您是乌龙山的活神仙，长生不老的。
0: 但愿你说的是心里话，赶紧给我们弄点吃的去。
2: 好，宝爷，你先歇会儿，我给你打几只山鸡去。
0: 周围都是解放军，你枪一响，我还能走得了吗？去挖点红薯去。
2: 哎，好，马上去。
0: 叫你女儿去。
2: 哎，榜爷，这孩子太小，我跟他一块儿去挖红薯。
0: 想给解放军报信儿？
2: 哎，哪能呢，榜爷，我这么些年一直给你当探子，给你通风报信，你还信不过我？
0: 信不过你，我就不来这儿了。不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叫你女儿去，你留在我身边，我才放心。
2: 好吧，花儿，到红薯地里挖点红薯，快去快回哦。
1: 哎，
3: 花儿，
1: 我见过你，你是解放军？啊，
4: 我是。你爸爸呢？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我家里来人了，我爸爸叫我去挖红薯。
4: 来，家里来了几个客人啊？
1: 三个。
4: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1: 一个爷爷，一个叔叔，都有枪，看起来好凶，还有一个女的。
4: 你告诉姐姐，他们叫什么？
1: 我爸爸叫那个爷爷榜爷。
4: 田大榜。快，你跟那个姐姐去。来，
2: 快走
5: 走
2: 走
5: 走。
0: 你女儿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
2: 榜爷，红薯地在山坡上，花儿是个细妹子，她走不快呀。
0: 侯四，
6: 在。
0: 你跟严滚去红薯地看看。
6: 哎，是。
0: 哎，你怎么还带枪？
2: 啊，山上有野猪，万一碰上好防身。
0: 盯紧点，万一这家伙有二心。连滚，开门。
2: 榜爷，解放军贴出布告要悬赏抓你。天大榜在里面被我关起来了。
7: 严滚同志辛苦了。梁子，你去封锁左边。
8: 哎，
7: 苗青，你去封锁右边。

你们俩，没想能绕了一圈，还是落在我阿西苗苗手上吧。今天我要报我的血海深仇，你最好带着死丫头立刻出来投降，否则我就活活烧死你们俩。

0: 连长，这里有个洞啊！
1: 铁司令，这里怎么也有地道？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盖三间房，让严滚白住了。赶快分头跑！
0: 去哪儿？那你呢？
1: 等过了这风头，我回来接你的。
0: 铁司令，铁司令，
2: 表哥，你吃点吧。真没想到，乌龙山的土匪200年都剿不尽，硬是让解放军给剿灭了。天意呀！
1: 你现在怎么样？
2: 城里扫地的都集中起来，建立了卫生站，我天天扫地。这几天，我好像被人发现了。哎呦，我天天啊都不敢睡觉。就刚才在弄堂口，两个治保干部还拦着我，问长问短的。
1: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人盯上了。哎，
2: 会不会他们知道我们的秘密关系？
1: 看来你这儿也不是久留之地。
2: 那表哥你去哪儿？
1: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县城灯下黑。
2: 可是这……
1: 那个看墓的哑巴还在吗？
2: 看墓地的哑巴倒是还在，现在好像在建烈士陵园。
1: 烈士陵园，好地

0: 这几天我好像被人发现了，两个治保干部还拦着我问长问短的。
1: 表妹，委屈你了，明年今日我来给你烧香。
2: 姑娘，你这是为何？就是他收留小女子。姑娘，我看你脸上杀气重，恐怕不是寻常人家小女子吧。实不相瞒，我从台湾来的。不管你从哪里来，也不问你到哪里去，我这个小小的尼姑庵容不下是非之人。姑娘，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回禀师太，其实是田大宝，他让我在这里等他的。我并不认识什么田大宝。
3: 不认识？乌龙山大名鼎鼎的田大宝你会不认识？

0: 滚滚红尘至于山门。贫尼听说过这个人，但是却从来没见过。
1: 但真的是他叫我到这里来的。等我躲过了风头，他会来接我的。
0: 解放军天天在剿匪，四乡八村的山民也都纷纷参加。贫尼冷眼旁观，土匪的末日已经到了。田大榜叫你到这里来，他是怕你跟着他给他添麻烦，所以才把你知道这里的。姑娘啊，你还执迷不悟啊。姑娘啊，你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啊。
1: 师太，师太，师太，我已经无路可走了，你就收留我吧，我情愿出家为尼，求你了师太，请救救我。
0: 阿弥陀佛，姑娘，出家人不打诳语，你既无佛根亦无佛缘，谈何出家呀。
2: 师父，民兵队来了。
1: 躲过这一劫，我愿意为师太重修寺庙。给
3: 梅梅、算了，不要轻易打扰佛门，既然已经检查过了，咱们再打扰不好。
4: 师父走。
5: 刘连长，刚才我们来时山门是开着的，现在你过来了，山门就关了，看样子尼姑庵的人不太欢迎外乡人啊。走。
0: 阿弥陀佛。
5: 老师太，关山门干什么？是不是不欢迎我们解放军啊？
0: 岂敢岂敢，刚才师徒二人正在用午膳，请各位施主谅解。
3: 哦，老师太打扰了，我们能参观一下吗？
0: 广开山门，普度众生，施主请便吧。

0: 死丫头，果然是你。
1: 我知道，刘一堂，最后还是你赢了。
0: 你错了，这不是你我之间私人的战争。四丫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刘玉堂，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了，你恨我，但是我们毕竟曾经深深相爱过，不是吗？

阿喜苗苗，你别再这么凶了。刘玉堂他不喜欢凶巴巴的人，这是我送给你的最后一句话。

0: 我知道了，你们要利用我去找田大宝，我可以带你们去。快带我们去，我有一个条件，唯一的条件。
1: 说。
0: 找到钻山豹的尸体，我要安葬他，之后我就会带你们去找田大宝。
1: 钻山豹我们已经安葬好了。

快走！田大榜在哪里？

0: 刘一彤，是你把钻山豹杀死，现在我要你给他偿命。去死吧！
1: 连长，
2: 连长，连长，
1: 你快
2: 想办法，
1: 找绳子。
2: 好，
1: 不死丫头，你要回头，你要重新做人。

呸！呸！呸！都死了吗？活该！你们永远被老子踩在脚下。水流石头在，老子就是乌龙山的石头。

0: 总府发言人近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代表总统高度赞扬大陆各地同胞自发的反抗共产暴政的名壮义举，有关部门将尽最大可能帮助大陆民众的反抗斗争。大陆任何地区、任何民众，只要愿意为反共救国大业奋斗，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帮助你。你可以给我们写信。
1: 又在骗人！哼，老子可没少上你们的当。写信？写信的第二天，就是公安局来。

0: 你们来看何山啊？嗯，我来吧。何山兄弟，我们来看你们了。
1: 来，过来看看何山叔叔。 玉堂，儿子呢？儿子呢？

呀，你怎么跑人家屋里了呢？快，不许玩了，你这样妈妈会担心的，不要乱跑了，知道吗？嗯，下次不可以再这样了啊。嗯，怎么了？

0: 这次不能再让他跑了，走。
1: 牛，我的好儿子，今天是你的忌日，爹给你送钱来了。我的四大天门，我那三千多好兄弟，都来拿钱吧，我这就去找你们。
2: 田大宝，把帽子摘下来。田大宝，果然是你，你被捕了。

从1950年初夏开始，历时3年的湘西大剿匪胜利结束，湘西境内各大匪帮全部歼灭，匪首无一漏网。在此期间，全国共动用了150万解放军部队、公安部队和基干民兵，歼灭全国各地土匪上百万人。剿匪战役是继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之后，我军在建国初期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战役，坚定有力地捍卫了新生的共和国，立下了光辉灿烂的不朽功勋。

0: 小春，你这趟镖押的可谓是首战告捷啊！以后在咱们苍县镖行，就算有你这么一号人物了。
1: 听说了，只要这趟镖我顺利押回来，以后咱们燕家的镖局就归我管了。大哥，你服不服我管啊？
2: 服。
1: 兄弟们，服不服我管？
2: 服。
3: 大家小心戒备。
0: 大哥，你在这看着，我过去看一下。驾。
3: 小心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姑娘，你不要多管闲事儿啊！他们可是朝廷重犯，你最好不要跟着下场。
1: 姑娘，我们是进城走亲戚的，在路上遇见了这些官员，他们见我妹妹有几分姿色，面对的动手动脚，还说要把她拉回去当姨太太。我们不从，他们就说我们是革命乱党。哎，姑娘，你可不要听着朝廷乱党胡说八道啊！我劝你啊，识相，赶紧走开，不然兄弟们可对你不客气了。
0: 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强抢民女，
1: 今天这事儿我燕阳春管定了。行啊，算你有种，我看你就是朝廷乱党，给我抓起来！

0: 知道你在干什么了，让那手下把武器放下，快放下！快，把枪放下！快放下！梁春，玉，
1: 胡闹！
0: 干啥都放下！大人，对不住啊，小妹年幼不懂事，我代他给你赔个不是。
1: 今天的事情我没有了解，但我知道这事要是捅到上面去，对你也不利。我看不如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0: 答应我，今天就饶你们一马，以后啊，给我注意点。
1: 哥，你怎么能这样呢？真是胡闹！没事，要不是我及时赶到，没事，你会捅多大娄子。
0: 哥，这些官兵欺负老百姓。
2: 我能坐视不管吗？行了，
3: 我不管这件事情起因如何，就刚才你的行为，够我们全家都做大牢的。民不与官斗，更何况这是一群披着官皮的土匪。哼，我要是不跟他们斗，那老百姓我得被他们欺负死了。
2: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4: 多谢你侠，救命之恩！
2: 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来，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聂隐。
4: 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定当为牛为马，报答姑娘。
3: 这些小事何足挂齿。以后你们再仓县要是受了欺负，就报我晏阳春的名号。
4: 晏阳春。
3: 嗯。
4: 行了，阳春，你现在赶紧骑马去北城门，跟家里约好了午时回去。这么一耽搁呀，家里该着急了。你回去报声平安。
3: 哥，那他们怎么办？
4: 我会安顿好他们的。
3: 嗯。告辞。
5: 魏东然，今天是我们雁门镖队回来的日子，你来这里干什么？这
6: 块地是姓雁吗？我跟这儿待着，我乐意，管得着吗？
5: 我跟你说，我们杨春姐马上就和我们大师兄成亲了，而且我们师傅也同意了。
6: 你小子就别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了！
7: 喂，你说什么呢？敢说我们二少爷是癞蛤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6: 就是什么东西啊？
5: 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和阳春也是两小无猜，我怎么就不能来这儿等他呢？
6: 有我们大师兄在，阳春师姐怎么会看得上你呢？你以为你……
7: 不得对魏少爷无礼。
3: 是。玉，大师兄，
7: 杨春春，
3: 陡然哥，你怎么来了？
7: 路上还顺利吗？
3: 都很顺利，大哥他们随后就到，先让我回来报个平安。
7: 好，顺利就好。杨春，我怎么就不能来呢？你自己第一次押镖，出去了这么长时间，我能不担心你？
3: 你在这儿赢我，不怕你爹回去收拾你。我爹哪有你重要啊？哎，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呀，陡然哥，你这脑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呀？怎么想法都跟别人不一样呢？大师兄，
7: 嗯，
3: 我有几句话想跟陡然哥说。

0: 杨春，有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1: 杜然哥，我有件事要跟你说。我先说。
0: 好。
1: 我跟我大师兄很快就要定亲了，到时候请你来喝喜酒。
0: 啊？是吗？这么快就……也是，你们差不多也该到时候了，恭喜你们。
1: 对不起，杜然哥，我知道你从小就对我很好，但是我们俩……
0: 你瞎说啥呢？你有啥对不起我的？你只是不喜欢我而已，也没做错什么，不用道歉。再说你们俩的事情我早就猜到了。我今天来等你主要是想跟你道个别。
1: 啊？
0: 最近我对西学比较感兴趣，所以我想出去转转，长长见识。
1: 那要走多长时间？
0: 也许三五个月，也许一两年，现在说不好。
1: 这个你拿着，留着防身。

0: 就当留个纪念吧。嗯。哦，杨春，我们俩都聊了半天了，估计这会儿你爹娘正在家里等着你回去报平安呢。我就不耽误你了，正好我还有点别的事情，我先走了。
1: 你也保重。

0: 东然倒是对你一片真心啊。
1: 谁让我偏偏喜欢的是你呢？哎，咱俩的事儿跟爹娘提了吗？
0: 还没。
1: 幸亏没提，我还可以好好想想。
0: 你还想什么呀？
1: 想一想要不要反悔啊。
0: 反悔？迎春，

0: 站住！去哪儿了？我就到城里随便转了转。今天是燕家押镖回来的日子，你是不是去找那个燕阳春了？
1: 是，我打死你个狗东西！站住！还拿把刀，你想造反呢？你忘了咱们两家的世仇了？你忘了你大哥是怎么死的了？爹，仇恨解决不了问题。你看看，咱们魏燕两家斗了这么多年，斗出什么结果了？大哥不就是被家族所累，去找那个燕大奇比武，结果身亡的吗？你懂什么？
0: 我们魏家世代为朝廷武官，就因为他燕家那群上不了台面的下九流，导致我们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做一些贩夫走卒干的事情。
2: 做生意怎么了？挺好的嘛。
0: 好个屁！想当年他燕大胆抗击洋人，博得了名声，我魏铁英呢，治下不严办事不力，被朝廷罢官削爵，白白给他当了替罪羊。从明天开始，
2: 你给我好好练习咱们魏家武功，压过他们燕家一头。你好好听我出口气。
0: 爹，现在那些拳脚功夫都已经过时了，学功夫没有用。现在要学就要学西学，学那些洋枪大炮。
2: 哎哎哎！你给我站住！
0: 你个秃崽子，连祖宗都东西都不要了！你给我过来！来人，把这个孽障给我关起来。
3: 大哥，大哥，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和大师兄特地在这儿等你，等你回来一起见爹。
3: 好，大家都辛苦了，把东西抱好，都回去休息吧。
5: 是。
3: 走。大师兄，
6: 大师兄，
3: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吧。
7: 你爹就盼着你们早点回来呢，我还以为你们赶不上正儿的抓周呢。
3: 那怎么可能啊？我哥着急回来看孩子，我们把东西送到了，就马上回来了。陆上还顺利吧？都挺顺利的。哦，表春，你满18岁出徒，顺利跑完了第一趟镖。
8: 往后咱们燕家镖局就交给你打理了。
9: 谢谢爹。
10: 先别急着谢我，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你大哥飞云盯着武馆，往后振兴燕家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
11: 请爹放心，徒儿一定尽心尽力，将燕家家业发扬光大。
12: 好，奔波了一路也都累了，你们下去歇着吧。
13: 好的，爹，那我先去安排一下。
14: 大师兄，咱们去看一下振儿。
15: 好，
14: 师傅，那我们先去了。
15: 都歇着去吧。
14: 来来来，走走走。师兄，
13: 啊，
14: 振儿这孩子太好玩了，我太喜欢他了。
15: 是好可爱。杨春，你那么喜欢孩子，以后咱们多生几个。
13: 讨厌，谁要跟你生啊？哎，杨春，趁着振儿满岁，师父师娘也高兴，不如我把咱俩的事给提了吧。
16: 抓周仪式结束以后，咱们看爹高兴了。 就提呗。
13: 好。
0: 如果师父他老人家不同意怎么办？应该不会吧？师父一直那么喜欢你。再说了，我爹听我的。
1: 好，我也听你的。
0: 就你那傻样。
1: 大秦啊，
2: 哎，爹，跟我说说，杨春这次表现怎么样？啊，这趟镖出的挺顺利的。啊，
1: 一路上都是杨春在主事，在回来途中啊，发生了一点小变故。我们遇到了一群官兵在欺辱百姓，是杨春把他们救下来的。只是事情处理的不够妥当，官兵说百姓是乱党，谁知道这杨春上去就用刀逼住了管事那人。
2: 没事，杨春还年轻。
1: 多跑几趟镖，多闯荡闯荡就好了。
2: 如今啊，这世道真没法说，这官兵都成了土匪，百姓还有什么活路可言？这朝廷只会搜刮民脂民膏，卖国求荣。我听说之前南方的革命党起事，闹的动静可不小。爹，在燕家累世行侠，如今这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
1: 我倒是觉得那些革命党能成个事儿，爹，不如我们……
2: 哎，不说这些了。
1: 那些事儿，不是咱们平头百姓所能管得了的。革命党的事儿，咱们燕家不掺和。是，爹。
3: 燕家与革命党有染，此事当真？
4: 是我亲耳听见的，要是错误，您保着耳朵削。

0: 爹，我想清楚了，拳脚功夫只是成一时之威，又敌不过洋枪大炮，我不会学功夫的。
1: 好吧，以后啊，我也不管你了，你爱学什么学什么吧，啊。
0: 真的，爹，那您同意我去学西学了？
1: 当年要不是因为我，你大哥也不会死，我也不会逼你了。儿孙自有儿孙命嘛。
0: 爹，那事儿也不能全怪您。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再自责了。
1: 算了，不提了。哦，对了，你不是想学西学吗？
0: 啊，
1: 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在朝廷做官，经常跟洋人打交道。这样，我给他写封信，让你带给他，将来让他好好的关照关照你。
0: 好啊，谢谢爹。
1: 嗯，现在就写，你代我执笔，我说一句，你写一句。
0: 嗯，好。
2: 地保全，自去岁一别，甚是想念。每当想你我同窗共读之时，

燕家的列祖列宗，今日是我燕家长孙燕振满一周岁，希望我燕家先辈能保佑我燕家麒麟儿平安健康。

师父，师娘，徒儿今天想趁这个机会向二老提亲。徒儿打小就喜欢阳春，这辈子除了阳春，我也看不上其他女孩了。我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待阳春。希望师父和师娘能够成全。

0: 怎么，您不同意我跟大师兄的事儿？
1: 不同意咋了？
0: 不可能。
2: 杨春，
1: 你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同意。
0: 不用问，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跟大师兄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而且爹最喜欢的就是大师兄，无论从哪方面论，爹都不会不同意的。
1: 刘和，还理直气壮的。
2: 师父，徒儿刚才说的话全部都是真心话，徒儿对杨春是一片痴心，希望师父师娘能够成全。
1: 你呢？
0: 望爹和娘成全
1: 就完了。
0: 爹，只要您答应我跟大师兄的事儿，您让我干什么都行。
1: 我还以为不答应你们的婚事，你们俩就私奔呢。
3: 你就别逗孩子了啊！
4: 杨春、飞云，快起来吧，你爹呀，就是想试探你们俩。
1: 傻丫头，行了行了，快起来吧。
0: 快起来，起来起来。
2: 谢师傅，谢师娘，谢大哥，谢大嫂。
0: 爹，你刚才吓死我了。
1: 你还有害怕的时候？刚才不梗着脖子一套一套的。
5: 放心吧，爹早就把喜帖准备好了。
2: 谢大哥。
1: 大齐啊，
5: 哎，爹，
1: 这喜帖呀，要家家户户的送，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5: 行，没问题。到时候啊，全仓县的人都会过来给你们贺喜的。
0: 杨春、飞云，恭喜你们。
2: 谢谢大嫂。
0: 谢谢大哥，谢谢嫂子，谢谢爹，谢谢娘。
1: 好了好了好了，都张罗起来吧啊。

0: 定。
1: 不是。

0: 燕家行凶啊！我是天津知府马德福，有人举报说你们燕家与乱党勾结，图谋不轨，犯上作乱。朝廷下令将你们燕家满门抄斩。
1: 大人冤枉！我们燕家一门忠烈，赤胆忠心，什么时候勾结乱党了？还请马大人明察。
2: 燕大胆！ 这是朝廷的旨意，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来人，将燕家所有人就地正法，给我杀！这太碍事了。

0: 哎，你们听说了吗？今天一大早来绿群官兵，一进城就直接进燕家去了。我看这东家，要是抄家灭门，王大户家满门抄斩的时候，不也是这东家吗？
1: 燕家这次估计是在劫难逃了。
0: 叔叔，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你可说呢，
0: 也不知道他们
2: 哎，这位大人
0: 得罪了谁？
3: 你说的是哪个燕家？
1: 这十村八镇的，还有哪个燕家？

Oh.

这边。

0: 这里安全吗？我爹每次出城打猎，都住在这个山洞。这里应该很安全，他们不会找过来的。不苦啊！
1: 燕大哥伤得不轻，得赶快止血才行。
2: 可是这里没有止血的药啊！
1: 回家给你们拿去。
0: 东然，这些官兵是冲着我们燕家来的，你还是别掺和进来了，否则连累你们魏家。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照顾好燕大哥和孩子，我快去会回。
3: 东然哥，小心一点。

0: 大哥，这回我们可是大功一件呐。
1: 德禄，我看此事就这么算了吧。
0: 大哥，你这是糊涂啊。现在不是心软的时候，如果这事儿办得不能让陈大人满意，将来他会迁怒于你。
2: 作乱犯上。
3: 这燕大丹我好像听说过，现在又不安分了，准备叫你们打锦朝的饭。这样的保民怎么还活着？陈大人，我听说你们清朝有句话叫做杀鸡儆猴。
4: 李阳先生说得很对，是该杀杀他们的威风了。就拿这个燕家杀鸡儆猴。
0: 陈大人嘱咐我们务必奉旨办事，千万不能糊涂啊，大哥。过几天是你的五十大寿，临走前我安排了管家，已经准备了。这个坐席牌位恐怕还得等您回去定夺一下吧。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切记少造杀孽。

0: 大人，少爷回来了，人抓到了吧？爹，怎么回事？
1: 严佳玉，你也跑了？
2: 废物！
1: 我本来就快抓住了，但是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给我来了一棍子，所以才让他们给跑了。
0: 什么人干的？
1: 不清楚。但是我听见"东然"两个字。
0: 查，去查！

0: 回来又要去哪儿啊？
1: 爹，我来不及跟您解释了，我得赶紧出去一趟。出事了，出大事了。
0: 出什么大事了？
1: 来了一伙官兵，说燕家是革命乱党，就派人到咱们沧县四处绞杀。现在燕家都已经被满门抄斩了。
0: 这事儿我知道。
1: 您怎么知道？
0: 你实话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去找燕家的人？燕家那就是死罪，你赶紧给我回屋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1: 什么乱匪啊，燕家肯定是被冤枉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冤枉？冤枉什么冤枉？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带走。
1: 哎，爹，爹，我真得出去，不然来不及了。爹，别拉我，
0: 我叫你。
1: 你们松开，你们不要拉着我，我真的有急事，我真的有急事，你们别拉着。爹，你别把我关在里边，我有急事啊！爹，我真的有急事，我着急救人。

0: 我们很快就回来，你坚持住。
1: 不要，坚持不住。
0: 别说这样的话，你看看这儿，看看这儿。

0: 少爷，少爷，快！哎哎哎！你别拉着我！二福，二福，我今天就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我现在就撞墙，最轻也是条胳膊少条腿，到时候我爹知道，肯定不会放了你；要么你们俩现在就放我出去。
1: 少爷，老爷不让放啊！
0: 你自己好好想想，我爹年事已高，以后铺子的生意就会慢慢交给我了，你今天帮我就是帮以后的你自己。二福，你放心，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神不知鬼不觉。你也不用为难，我也能办完我的事情，两全其美，好不好？你不愿意是吧？我现在就上墙。少爷。 你天亮之前一定得回来呀，要不然小的们没法交代呀。
1: 你放心，我肯定回来，说到做到。

0: 这儿已经睡了，你还是早点休息，我在这儿守着。
1: 我燕家上下几十口人，一日之内就都没了。

我燕家上下几十口人，一日之内就都没了，天理何在？马德福，我跟你不共戴天！现在这世道，哪里还有什么天理？ 下了命令，官府的人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你。此地不宜久留，明天等东然回来，我们马上离开。如果路上遇到什么危险，你要记住，一定要带着振儿先走，我做掩护。不，师兄，要振一起生，要死一起死。杨春，我死不足惜。 但是你和振儿一定要活下去，振儿是咱燕家唯一的根呐，师兄。

0: 我们已经是一对了，就算是死，我们也要做一对贵夫妻。师兄，我们现在就当着大哥的面，我们成亲。
1: 你就答应我吧。

0: 一百天地，今日我赵飞云和晏阳春结为夫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 生不同气，死必同穴。
0: 一定会祝福我们。
2: 爷，娘，女儿嫁了。

你相信吗？我向你保证，我和姚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会好好保护振儿，把我燕家基业发扬光大。

0: 活了吗？刘志敏才能沉冤昭雪。
1: 我们叶家至少下几十条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0: 刘春，现在不是逞一时之快的时候。我答应过师傅，这辈子要保护你。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师傅。答应我，你带上这儿先走。
2: 那你呢，师兄？
0: 你别管我，你们冲出去才有希望。
3: 杀无赦！
4: 是。

0: 你先走，我掩护。
1: 可以，你先走。
0: 你想要这儿死在这儿吗？走，走啊，走！正儿，咱们燕家就没有苟且偷生之辈。原谅姑姑现在不能带你离开这里了。

0: 没事吧？
1: 你回来干嘛？带着这人赶紧走！
0: 不行，要死一起死！
2: 拿枪，把他给我拿下！

0: 只要天不亡我艳阳春，我一定要谢谢马府取了你们的狗命来祭奠我燕家英灵。
1: 有这条命再说。上。阴曹地府我也绝不放过，所有人给我听好了，我要见人死要见尸，给我搜。

0: 大人，孙传德有要事禀告马大人。
1: 大人，这是怎么回事？
0: 卑职昨夜全力歼杀燕家乱臣贼子，未能及时赶到支援，回去一定亲自当面向马大人谢罪。
2: 燕家怎么样了？
0: 回禀少爷，已尽数绞杀。
2: 这就完了？
0: 卑职愚钝，请大人明示。
2: 燕家乱党杀害我爹，即日绞杀就能解决。
0: 大人的意思是，
2: 无论男女老少，斩下首级挂于城墙之上，风吹日晒，直至化为灰烬。
0: 是。
2: 等一下，刚才你说有要事禀告，所谓何事？
0: 是魏家的事。昨夜魏家嫡子参与其中，理应法办。但是我听说，魏老爷和总督府刘大人还有几分交情，所以卑职
2: 杀。

别看了，别看了，哎，好可怕。

还能怎么办？孩子。

0: 万物为主公，我们魏家忠烈至极，朝廷无德，还有我全家，什么狗屁皇帝！
1: 里边请，来了，恭喜！哎，恭喜啊！恭喜！
2: 没想到今日是您50大寿，仓促之间没能准备什么贺礼，真是失敬啊！虽然没有重礼，却带来了皇恩。
3: 同志老爷，少爷回来了！哎，少爷，哎，
4: 老爷不好了！
3: 急什么？有话慢慢说，不要影响客人。
4: 禀老爷，少爷回来了，
3: 终于回来了，走去看看。
4: 好。

0: 诸位贵客，今天家中突发变故，大家请回吧。等我料理好家事之后，我再到府上一一道歉。马某，失礼了，失礼了。
1: 没事，
2: 告辞了，告辞了，告辞了。
3: 死于何人之手？
4: 乱党，偃阳春。哎，不是下令灭燕家满门吗？怎么会生出如此事端呢？
3: 燕家负隅顽抗，我爹尽忠职守，绞杀乱党，才会朝此无望之灾。
4: 表儿，伯母知道你心里苦，我和你大伯会照顾你的，把你当成亲生骨肉对待。
3: 表儿心里不公，我现在就想把乱党燕阳春碎尸万段，然后拿他的头来慰藉我爹的在天之灵。
0: 表儿，不能说如此狠话。怎么说，燕阳春还活着，但愿如此。马大人，在下还有公务在身，先告退了。这是朝廷给你的手谕。
3: 告辞，
5: 大人慢走，恕不言送。
3: 六儿，刚才孙八总说你查抄了魏家，这是不是真的？
5: 是。
3: 朝廷令文礼对魏家只字未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魏家二公子给企图潜逃的燕家余孽通风报信。
3: 两家有所勾结，我倒要问问孙八总，魏家所作所为该不该杀？
5: 通风报信，当以私通罪论处。
3: 大人说的有理，真是造孽呀！表儿，你不可……哎，算了算了，当务之急，先厚葬你的父亲，寿终见效。其他事情。 再从长计议吧。
5: 不必了，厚葬我父亲的事情，大伯你不必费心。表儿，再次恭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节节高升。
3: 表儿，你，
5: 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歇着吧，身体重要。
1: 得陆惨死，我怎么睡得着？我愧对马家的列祖列宗。
0: 老爷，别这么说，天有不测风云，谁能想到弟弟会招致这等杀身之祸啊？
1: 燕家，清白无辜，我带兵灭他满门，本就是枉造杀孽。
0: 上面的旨意，你也是无可奈何呀。
1: 这可是几十条人命啊！ 你安排一下，从此以后，这燕家的牌位就供奉在我们马家祠堂。

0: 哎，老婆子，快准备吃的。哎，好嘞。
1: 姑娘，你别紧张，听我说。两天前我到河边去挑水，发现你昏迷在岸边，伤得不轻。我和老婆子就把你带回来，在这养伤。
0: 谢谢老伯的救命之恩，但是此地我不能久留，我得赶紧走了。
1: 哎，姑娘。
0: 我知道你为什么急着要走。我老汉识字不多，可你刀上的燕子，我还是认识的。老伯，不瞒您说，我的确是燕家后代。
1: 但是，现在官府应该在通缉我，我如果继续待在这里，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的。况且，我们燕家一家老小，尸骨未寒，我不能躲在这里，让他们做孤魂野鬼啊！有些事你迟早会知道的，我就说了吧，你们燕家被灭门之后，这官府就把你们这些人头给砍了下来。 挂在了城门楼上。哎，
0: 什么？这些畜生！
1: 哎，姑娘，你别急，我已经打听过了。后来仓县的老百姓，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凑了些银子，把你们燕家的人呐，给葬了。你就听我一句劝吧，现在风声这么紧，你呀，就在我家好好的安心养伤。这其他的事儿啊，等以后慢慢的再说，好吧？

0: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您别再难过了。
1: 老爷走了，官兵现在又盯上了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背井离乡，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0: 娘，我知道你舍不得这里，但树挪死，人挪活，天大地大，总能有我们立身之地。
1: 冬然，咱们娘俩还是回老家去吧。家里虽然只剩下几亩薄地，但还是能勉强糊口。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你安安稳稳地过完这辈子。
0: 娘，人往高处走，我还年轻，总该要闯一闯。我相信爹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能有出息。娘，要不然我们去天津吧。
1: 天津？
2: 胆子挺大呀你，不仅灭了魏家满门，还侵吞财产，你是不是想造反呢？
3: 属下不敢。
2: 你也不打听打听魏家与我家的关系？
3: 刘大人，小的实在想不到魏家这样的乡野小民竟然能够高攀得上您这样的大人物，要是知道的话，就算再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朝廷下的旨意要将乱党斩尽杀绝，这魏家二公子多次营救燕家余孽，所以我以为魏家也是乱党，再加上我爹遭了他们的毒手，我抱着我心切，一时糊涂才做了这样的决定。刘大人，我愿意认罚。
2: 那你想怎么认罚呀？
3: 查抄魏家所得，以及我爹留给我的所有财产，我全部奉上交给大人，向大人还有魏家赎罪。啊，当然了，大人，如果大人想要我这条命的话，随时可以拿走。
2: 马彪，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魏家只不过是祖上与我家有点关系，后来也就没什么交情了。看在你大伯和你父亲的面子上，此事我就不再追究了。这以后啊，你就替你父亲继续为朝廷效命吧。
3: 谢大人宽宏大量，我一定鞠躬尽瘁，绝不辜负大人对我的期望。
2: 好了，起来吧。
3: 谢大人。
0: 娘，走了这么久了，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先歇会儿吧。
1: 不累，走吧。
0: 娘，刚才这一路上我也想过了，咱们去天津啊是对的。以前咱们家在天津有那么多店铺，虽然现在有可能被官府都查没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熟人可以接济咱们的呀。而且那里西接龙门，东望沧海，通利水源，商贾浮凑，热闹繁华之景象绝对不输京城，想要找个营生糊口也容易一些。
1: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
0: 娘，怎么了？
1: 你还记得咱们在天津时候的樊管家吗？他在咱们家干了半辈子，咱们搬来沧县的时候，他为了孝敬父亲就留在了天津。走的时候，你爹把天津一处宅子还有店铺送给了他，也好让他们一家老小有个正经营生。
0: 樊管家？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记得那个樊管家好像还有个女儿叫樊月。
1: 是啊，小月小的时候啊，总喜欢跟在你屁股后面学认字。我记得咱们走的那天晚上，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还一直嚷嚷着要给邓然哥当媳妇呢。
0: 娘，那都是小孩子的玩笑话。哎，娘，我觉得咱们刚去天津就先投奔樊家，不失为好办法。等咱们站稳脚跟了， 就抓紧时间自食其力，少给别人添麻烦。
1: 嗯，走吧。

爹、娘、哥哥、嫂子、严家的兄弟们，杨春在此发誓，你们绝不会枉死，我一定会杀了那个姓马的狗官，给你们讨回公道。若大仇得报，我还有幸活着。

0: 你这是干嘛呢？
1: 我都跟你学，
0: 我说对就对，我说错就错。
1: 龙姑，
0: 千金。
1: 哎，
0: 龙姑，这是什么？
1: 哎，
0: 大哥，没事，有你不早拿出来。
1: 大哥，开心，开心，开心，开心。

0: 在地上略按了按，俯身往上一扑，从半空中窜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
1: 这还行啊，官不灵，净梗梗。
2: 可不是嘛，这现在啊都听什么七侠五义，那还听水浒啊。哎，
3: 说的是啊。
2: 您看吧，我走了。
3: 哎，坐会儿呗。哎呀，走吧。
1: 解决解决解决。
0: 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便转身一闪，闪到大虫背后。大虫在背后看人是最难的，

0: 哎呀，妹子，你的戏唱的是真好听，这人长得也美。
1: 哎，是是。
2: 多谢金爷夸奖，今天的戏已经唱完了，您请。

0: 玩意儿，我告诉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们金爷请你，那是给你天大的面子，知道吗？
1: 你也不打听打听，在天津卫交金窝子的地界，我们金爷想请的人，还没有一个敢说不字，知道吗？
2: 哎，干什么呢？怎么说话呢？范圆妹子说的对，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好好休息啊。
3: 多谢金爷体恤。
2: 那你歇着，我先走了。走。哎，不用送了啊。
4: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说。
5: 完了，
4: 完了。
6: 哎，这就，
7: 哎，包了，
6: 这就完了。
4: 先生还想听啊？明儿请早。天儿不早了，走了走了。
5: 哎，行。那我。
4: 谢谢这位姑娘。姑娘，时候不早了，还想听，明儿请早。告诉过我三次，你看这天也快黑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免得让家人担心。
8: 哎，可是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有老婆吗？你是哪人啊？
4: 在下魏东然，沧县人。我就是个读书的，至今未娶。
8: 魏东然，这名字真好听。你跟我回家吧，我们办家家酒。
4: 哎呀，龙姑娘，你别闹了，真的别闹了。我真的还有点别的事情啊，告辞。
8: 你等等我呀，你别走啊，你别走啊。
9: 走。过来。
4: 后面再乱跑了。我不认识他。
9: 你臭畜生，别给我抓胡闹啊，樊月是我的女人。你以后再像苍蝇似的围着她转，我就把你腿打折了。
8: 哥，你不能打他，
10: 千金。
11: 松开。哎，姑姑啊，咱们回家，我带你玩好玩的，吃好吃的，给你买糖葫芦啊。哎，走。
8: 我不吃糖葫芦，我今天就要和他玩。
9: 哎，你跟他玩什么呀？跟哥玩啊，哥带你玩棒棒去。
8: 哎，魏东然，我明天再找你玩啊。
1: 我操，哥刚才跟你说的话给我记住了。以后离樊月远点，长点。

0: 你进来。
1: 局长。
0: 沈城啊，
1: 联系上钱进了，他已经回到了共军驻地了。
0: 太好了，和他马上要开始了，这小卒子就过了河。哎，这小卒子可是一卒顶千军呢。
1: 没错。
0: 联络频次说好了吗？
1: 说好了，最晚三天联络我一次。
0: 好，我现在就向南京方面请赏。这时候不请赏，便宜他们了。

0: 哎，局座，我是方华呀。啊，前进已经到了共党的地盘了。对，现在已经源源不断向我们提供情报了。对，每3天向我们提供一次新的情报。局座，这个密派啊，共党绝想不到，绝对万无一失啊。您放心。 前进从到我们西南接受审讯，到送出西南成为我们的干将，仅仅使用了3天呢。谢谢局座夸奖，卑职决定把这件事情作为以后工作的范本。谢谢局座，效忠党国是属下的本分。哦，哦，哎呀，局座，太感谢了。
1: 哎，好，再见，再见。局座说了，要重重的奖赏我们。
2: 恭喜处长，您又要晋升了。哎，
1: 晋升啊，对我没什么意思，一大把年纪了。
3: 党国的未来啊，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啊！没有像处长您这样前辈的栽培，晚辈无法成长。<笑>
1: 这话我爱听。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干得漂亮。我觉得这个副处长的位子，你坐了就很合适了。
3: 谢谢处长肯定，谢谢处长提携，在下今后要事事为处长考虑，处处为处长考虑，好好为副处长。服从，为负责之本；勤谨，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作为党国一份子。 我们要精忠报国，立足大志，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了吗？
4: 明白。

0: 烫，可能有点烫，慢点喝。
1: 快一杯！
2: 怎么了？
1: 什么破茶？
0: 烫，您原来一直喝的就是这个。
1: 原来你们叫我什么？
0: 曾科长啊。
3: 现在呢？
0: 曾副处长。
1: 原来和现在能一样吗？
0: 啊，不一样，不一样。这样，我马上把这个倒了，给您重新再沏一杯。
1: 等一下，让梁海棠到我这儿来一下。
0: 啊，让梁队长到这儿来？
1: 我这个副处长叫不动他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队长。
0: 是，
1: 赶紧跑步过来。
0: 是。

0: 杨队长，有事吗？
1: 我买了点绿饵。
0: 哟，这么点小事儿，还劳烦梁队长亲自动手。
1: 这鱼不能老喂，会撑死的。
2: 梁队长，你这什么意思呀？
3: 报告，
0: 什么事儿？
3: 那个梁队长，曾

0: 孙科长叫您去一趟。
1: 让我去一趟？他没事吧？凭什么？
0: 那个孙科长没说凭什么，他就让您跑步赶紧去一趟。
1: 跑步去？他抽什么风？告诉他我不去。
0: 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
0: 哦，是。
2: 哎呀，梁队长，人家曾科长就让你过去一趟，你说你发那么大的火干什么呀？哎，没准人家曾科长想你了呢。
1: 鱼会撑死的。小恶心。无锡啊。
2: 那俩队长稀罕谁呀、啊？

0: 妹的先谁啊？怪你什么事？小杰啊，我有一个朋友是养鱼这方面的专家，每天介绍你们啊，一起切磋切磋。
1: 好啊。哎，别再喂了，该撑死了我的鱼。
0: 好。海棠，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2: 说吧。
0: 到办公室说。
2: 是不是还得跑步去啊？
3: 干什么动手动脚？
4: 你跟谁在这说？没事出去。
0: 有事有事，那明天晚上我们有个饭局，都是一帮朋友在一块聚一聚，他们有带夫人带女友，就我一人觉得挺冷清的。
2: 你是不是想让我陪你去啊？睡醒了吧？白日做梦。
1: 曾哥，你这手段也太老套了吧？啊？
2: 是啊，曾科长，这你可要跟我们的陈秘书好好学习学习，改天让陈秘书给你上堂课，培训一下。这别说是梁队长了，就是天上的嫦娥呀，他都能给你约下。
0: 干嘛还改天呢？哎，小姐，要不
2: 我陪你去是吧？继续梦游吧。
1: 曾哥，要不我陪你去吧？
0: 不出一两天，我就让他们的服服帖帖。小姐，看出我今天的变化了吗？
1: 确实跟平时不太一样，脸色红光满面，头发油光水滑的，一定有什么喜事。
0: 好眼力，我马上就要当副处长了。
1: 如果你有事找我，我一定跑不到你办公室去，哦，开车到你办公室去。
5: 我说于老板，你这是把我带到哪儿去啊？啊，真是秘密。
6: 当然是好地方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工作繁忙，出来散散心。
5: 这话没错，好长时间没放松放松了。
6: 西南区不仅是风光好，而且到处是财富啊。
5: 然后
6: 小唐告诉司机快点开。
7: 哎呀，我说于老哥啊，你带着我在这大华山里转了半天了，我走了一头汗呢，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说吧。
6: 哎呀，这不仅是山区。

0: 水秀景色宜人呐、啊，
1: 是吗？
0: 我再让你看一看，我们刚才走过的那大华山，那可是座宝山呢、啊。
1: 宝山，
0: 这方圆百里，上一阵子我已经用低价收购了。我本来想在这儿开一个农场，可老天爷的眷顾啊，我居然在这里发现了煤矿。我让老唐找人初步的估测了一下。老唐啊，您说两句。
2: 处长，咱们请专家来勘察过。哎，这大华山地区煤炭的储藏量十分的丰富，发展前景非常看好啊。啊，
0: 老弟啊，产量颇丰啊。
3: 哎呀，玉老板，玉老板呐、啊，你这生意越做越大
4: 啊，是更上一层楼啊。
0: 你看你这就歪道了，咱们俩之间处事这么多年，你说什么事情我忘记过你啊？那咱们之间就不要说你我了，就这件事情应该说是咱们更上一层楼哦。
3: 那是那是那是，
0: 这个产煤这个事儿呢，没有什么技术的含量，主要靠的是这个劳动力。
4: 机械设备的问题，老唐已经找了些洋人，
0: 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啊，
4: 我现在最愁的这个就是这个运输的这个问题。
0: 你说我们将来把煤产出来，这个运输运不出去，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个大问题哦？
4: 这个不好办呐，
1: 怎么回事啊？
5: 谁又都不是傻子，有了这陆路通行证啊，那可就畅通无阻了。所以这价钱嘛，含金量高。哦，
0: 这个利润分成的问题，这个。你应该放心，咱们5-5开，
4: 对半分。你要感觉到这个，咱们就4-6分成，
0: 你六我四，这都成。只要把这件事情咱们做成了，什么都好说。你看这个含金量能不能够得上？
5: 既然于老板话说到这份上，我回去找找人。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陆路通行证没问题。
0: 哎呀，你看我说嘛，什么事情到我周老弟这儿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
4: 呀，老弟啊，不好意思，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这个工人的工钱啊，厉害，在这一块子呢，我让老唐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不低呀。我至今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在这一块子省这么一点钱，将来咱们都有账算。你看这个事儿，
1: 这事好办。
5: 那郊区监狱里啊，那好多犯人闲也闲着，让他们为党国煤炭资源出出力，应该的嘛。啊，
0: 哎呦，要是这样，那可就是再好不过了。老弟啊，
1: 那我可真的谢谢你了，谢谢你的周处长。
5: 自己人自己人，咱们能省一分省一分啊。
1: 啊，
4: 行了，
1: 那我再看看啊。
6: 看来这块鱼饵是投对了，你说呢？
7: 陈少杰，你说话能不能不油腔滑调的？哦，
6: 油腔滑调？
7: 那你稀罕谁呀？
6: 我当然稀罕你了。
7: 你正经点儿。陈少杰，不对，青松同志，我再警告你一次，
6: 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被敌人拖下。

0: 我知道就好。你不会是真的爱上那个女特务了吧？
1: 你说呢？
0: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是不允许的。
1: 是，绝对不允许。哎，那组织上允许他爱上我吗？

0: 哟，夫人，算什么呢？
1: 我算一下，这笔煤炭生意能赚多少钱？
0: 哎呀，这煤还没挖呢，你就开始算上了，这能算得清吗？
2: 不算了，都算了一天了，算来算去还是没算明白。
0: 哎，这大钱呢，他就是算不出来，那算出来还叫大钱？
2: 那你还不抓紧开工？
0: 现在不行啊，急不来啊，还有些事情要好好运作运作。
2: 我说呀，你还是得抓紧，别等到黄花菜都凉了。哎，我听徐太太说，怎么，军队那边最近不太消停啊？
0: 他怎么知道？
2: 他怎么知道的？他当然是听他男人说的了。
0: 哎呀，你们这些夫人呐，就喜欢瞎打听，爱说的。
2: 哎呀，你就说说嘛。
0: 千万别像徐夫人那样到处乱说。
2: 哎呀，晓得了。
0: 前段时间北平起义的事情，长官震动很大。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是目前重中之重的大事。
2: 哦，哎，那个陆上将有问题吗？
0: 陆上将倒是没问题。但他身边的人呢，问题可就大了。
2: 啊，他身边有共党啊？
0: 反正有亲共的倾向。关键是啊，这个人手底下有一个师的兵权。
2: 真的？那还了得呀？是个师长，那一旦哗变……啊，
0: 你看你又瞎猜了。韩军已经行动了，放心，没事儿。没事，
2: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哎，这两天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你怎么老不在家呀？
2: 哎呀，我去当铺了，曾科长陪我去。
0: 哎，什么？这小子陪你去了？那我们家的家底，他都知道了。
2: 哎呀，你紧张什么呀？我看小曾这个人蛮好的嘛，聪明能干，而且很会做人。
0: 我倒是不紧张啊，夫人，你不能看表面现象。现在这小子想争取当这副处长呢。
2: 他想当副处长，你就让他当嘛，只要他是全心全力为我们服务就好了。再说了，他之前不是有把柄在你手里吗？党国的军人逛窑子，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给按下来了，他肯定是栽了。这种人啊，不用白不用，你呀就用。
3: 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
2: 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0: 曾科长，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4: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鹿茸那个不成敬意，
0: 这不太合适吧？
2: 就是啊，
4: 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
2: 啊，那既然是这样吧，那就留下来吃饭吧。
0: 哎呀，坐。
4: 是。
2: 来，小曾。哎呀，小曾你太。我那天就是随便一说的，你看你这样，我以后还敢说话吗？
4: 哎呀，没事。
0: 曾科长，
4: 是吧？
0: 这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夫人，把钱给曾科长。
4: 不足挂齿，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处长，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0: 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曾科长，和他马上开始了，明天得联系一下前进。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现在到哪了。
4: 夫人，我这就去联系。
0: 哎，坐下，吃完饭再去。
4: 来，过来，嫂子再见。
2: 吃了饭再走吧。
0: 不了。
2: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哼。
0: 这 小子可够灵的。
2: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0: 那是，咱年纪大了，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补。啊，
3: 来，
0: 来，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
5: 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还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0: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呢。
5: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0: 什么动作？
5: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
0: 什么？
5: 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
0: 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着破手绢干什么？
5: 哎，人家习惯了嘛。
0: 你刚才说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5: 断了，
0: 他这是想兵变呢，不能再放任他们。
5: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0: 有意见要管，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下个套，这个套啊，得让姓陆的没话说。
6: 赶紧去办吧，啊！曾副处长，曾处长，
7: 回我什么事？啊？
6: 玩命表现是不是？
7: 什么任务呀，兄弟？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6: 行行行行，你离我远点啊！
7: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6: 跑！

0: 我们就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明白。
1: 前进发点点，过来。
0: 领先头部队赵大泰刚登峰一战，那就是离南京长江很远了。
2: 看来我们高估了共军的推进能力。
0: 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站长，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 有了这个情报，咱们在谈判桌上那就有底气了。
1: 是。

0: 秘书办公室，少杰，到办公室来一趟。长官好，
1: 少杰，长官好，
0: 长官，
1: 干什么去？
0: 处长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2: 曾副处长，这是绝密！什么绝密？
1: 你离我远点！哎，你给于老板送能是什么绝密东西啊？
2: 曾副处长，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1: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于老板，我必须检查。
2: 哎呀，处长要发大财呀！
0: 嫉妒了吧？嗯，真有点。你要是真嫉妒啊，你就去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这够狠的。这世道不很能挣钱吗？ 要不你给于老板送去吧，啊？
1: 我送。
0: 对呀，正好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

0: 哎呀，这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刘老板客气了。陈秘书，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谢谢。 陈秘书，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1: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0: 这个人呐，我不知数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

0: 陈秘书，
1: 这是我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吗？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嗯，陈秘书眼睛确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于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赈灾之宝嘛，倒略有几件。 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啊，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宝物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0: 先生，太太，那个曾科长来了，
1: 看见了吗？说曹操，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吧。
2: 怎么着？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3: 我让朋友给处长和嫂夫人，搞了一些补品，人参、鹿茸那个，补成敬意。
2: 这不太合适吧？
4: 就是啊，
3: 合适。处长军务繁忙，嫂子操持家务，非常辛苦，补补身子还是应该的。
4: 那既然是这样吧，那就留下来吃饭吧。
2: 坐。
3: 是。
0: 来，小曾。哎呀，小曾你太客气了，我那天就是随便一说的，你看你这样，我以后还敢说话吗？哎
3: 呀，没事。
2: 怎么了？
3: 是吧？
2: 这些稀罕物花了你不少钱吧？
5: 不是，把钱给曾科长。
3: 不足挂齿，不足挂齿，这是属下的一点心意。处长，嫂子，以后你们的营养品我都包了，保证按时供应。
2: 好，这个行啊，我就领了。曾科长，这打晚上开始了，明天得联系一下前进。我想知道共产党的先头部队现在到哪了。
3: 处长，我这就去联系。
2: 坐下，吃完饭再去。
3: 来，过来。嫂子再见，
0: 吃了饭再走吧。
2: 不了。
0: 哎，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2: 这小子可够灵的。
0: 我都看了啊，那些补品啊全是上好的。
2: 那是，咱年纪大了也得用这些东西好好补补啊。
0: 来
2: 陪我的夫人好好喝一杯。
6: 处长，其实那个马师长还是蛮男人的嘞。当年他和陆上将一起出生入死，据说还救过陆上将的命哦，所以陆上将对他很是信任。就是这个人经常在军队鼓吹亲共的言论，但是别人碍于他跟陆上将的关系，所以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2: 这个人的根基很深呢。
6: 据可靠消息，他最近可能会有动作。
2: 什么动作？
6: 他可能是想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哎，
2: 什么？
6: 他要把部分军队调离防区？
2: 我说你能不能别折腾这个手绢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的，老叠来叠去叠着破手绢干什么？
6: 那人家习惯了嘛。
2: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情查实了吗？
6: 当然了。
2: 他这是想兵变呢，不能再放任他们。
6: 处长，哎，这个人和陆上将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哦。如果咱们要动他，那陆上将那边可是不太好交代。而且小燕的事情已经让陆上将对我们有意见了。
2: 有意见要管，这关系到党国的安全。这样，咱们下个套。这个套得让姓陆的没话说，
7: 赶紧去办吧。啊，曾副处长。曾副处长，哎，
8: 回来是不是？啊，
7: 玩命表现是不是？
8: 什么任务呀？
3: 兄弟，不该问的不要问，这可是绝密。
7: 行，你离我远点啊！
3: 不能，我赶紧跟处长汇报啊！
7: 跑步。

0: 就按照计划办，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明白。给你发了电，你过来。军衔头部队，高塔太康登峰已在，那就是临安京长江很远了。
1: 看来我们高估了共军的推进能力啊。
0: 太好了，这个情报太好了，总长，赶紧把这个电文发到南京。有了这个情报，咱们在谈判桌上，那就有底气了。
2: 是。

0: 接陈秘书办公室，少杰，到办公室来一趟。
1: 长官好，
2: 少杰，
1: 长官好，
2: 长官，
1: 干什么去？
2: 处长让我给于老板送点东西。
1: 什么东西？
2: 曾副处长，这是绝密！什么绝密？你离我远点！
1: 哎，哎，你给于老板送，你能是什么绝密的东西啊？
2: 曾副处长，不是我说你啊，这你就不懂规矩了。
1: 哎呀，你给我装什么？你要给局长送，我不敢看；给于老板，我必须检查。
2: 处长要发大财呀！
1: 嫉妒了吧？嗯，这有点。你要是真嫉妒啊，你就去找于老板，让他也分你一点。否则的话，就把他跟处长的那些勾当都给捅出去。这可狠的。
2: 这事他不狠能挣钱吗？
1: 哎，
2: 要不？
1: 你给于老板送去吧，啊！
2: 我送。
1: 对呀，正好跟他合计合计这事儿。

0: 么一件事情，还让陈秘书亲自跑来，真是不好意思啊。
1: 于老板客气了。
0: 陈秘书，请用茶，这可是上好的铁观音啊。
1: 谢谢。
0: 陈秘书，你们周处长最近是不是一直很忙啊？
1: 处长这两天确实挺忙的。
0: 这个人呐，我不知说过他多少次了，你说花甲之年了，还跟个年轻人似的，东跑西颠的，值得。

0: 陈秘书，
1: 这是我于某人一点小小的心意，请收下。
2: 谢谢。
0: 陈秘书，你是第一次到府上来吧？
1: 我的后花园想请你去转一转，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雅兴啊？
0: 好，
1: 那请。

0: 李老板，你这个地方很神秘啊，这么多看守。陈秘书眼睛却有独到之处啊！哎呀，我余某人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赈灾治保嘛，倒略有几见。只不过这么些年来兵荒马乱的啊。 时局也不稳，我理所当然的要对这些抱不多加看护啊！陈秘书，来这边请啊！
1: 老爷，老爷，你们是什么人？赶紧离开这里！
2: 我死在这里，
1: 我的工人，我一直拼命的干活，从来不偷懒。
3: 老爷，求求你们，老爷，老钱，工钱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这样，我马上派人给你，如果情况出事，我把钱分了，找他给你，好不好？让他早点病。老钱，回去，老太太出发，多做几个菜，吃饱了肚子，老钱分不少的给人家。是是是，来来来，跟我来。
1: 谢谢老爷。
4: 哎呀，陈秘书，不好意思，小插曲啊，见笑了。哎，咱们到后面再看看啊。
5: 陈秘书，我家老爷说了，请你有空常来坐坐。
4: 好，请留步吧。
5: 好嘞，陈秘书，您慢走。

0: 果然不出你所预料，那个陈秘书真的把那三根金条送给了那对母子。
1: 哎呀，你没看他看见母女的眼神，怜悯之心还是很强的哟。
0: 您说啊，老爷，这西南总署有几个不爱财的啊？可这个陈秘书竟然把到手的金条送给毫不相干的人，这个事儿会不会有什么蹊跷啊？
1: 人呢，总得这一好，他不好财，他就好那别的。这个陈少杰这人可不简单呐，以后对他要多加留意了。
0: 是，老爷。
1: 哦，对了，那个狗屁的专家走了吗？
0: 啊，正想向老爷禀报此事呢。那个专家到咱们这儿来看过了，他认为煤炭的储藏量大得惊人呐。嗯，
1: 他不是碍于挣我们的钱，专挑好听的说。

0: 绝对不会。老爷，据我观察，这个专家是个老实人。
1: 太好了，我是无心插柳啊。
0: 还是老爷英明啊。
1: 今天我们又有了路路通行证，看来老天爷嫌我于众生的家底还不够厚实啊。第一批货什么时候出啊？
0: 明天一早。
1: 好，到仓库看看去。
0: 是。
2: 季总，是我呀。电文收到了吧？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
3: 什么？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
2: 不可能啊，局座。前进的秘密电文说了，共军的先头部队到长江边还要十几天的路程呢。
3: 是是是是。
2: 是，我一定查明。
3: 是是。局座，你放心，我绝不会丢您的脸。
2: 耍我！
1: 解散通办公室，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你找我？
1: ，
2: 前线指挥部来电了，最新消息，共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罗田和安庆一带。代表还要蒙在鼓里呢，肯定要被共党戏弄了。曾诚啊，曾诚，我这张老脸呢，让你给丢尽了。
1: 大庆啊，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
2: 误会个屁！
1: 副司令，
2: 你就是我们西南总署里最大的一个车祸呀。
1: 你让前线给耍了，你知道吗？
2: 哎，干嘛去？
1: 我连前进，把事情搞清楚。
2: 你他妈搞什么屁呀？个蠢货让前进给耍了。

0: 有消息没？
1: 没有。
0: 再发。
2: 科长，我们都发了十多遍了。
0: 废话，什么话？发！
2: 不可能。
1: 处长。
3: 联系上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3: 暂时？我看就是联系不上了吧。
0: 处长，别着急，再待一会儿。可以吧？有消息的。
3: 放屁！怎么成啊？怎么成啊？啊！你他妈就是个酒囊饭袋呀！你怎么人家真头疼假头疼你都没搞清楚，就舔着脸在我面前邀功请赏？亏你在保密局待着这么多年，让我废了。这煮熟的鸭子你就让它废了啊？曾成啊，你自己到南京去解释吧。你还想当副处长？我看呐，你能保住你科长的位子。

0: 这个丢脸丢到家了，曾城这个蠢货呀，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恨不得一枪把他给毙了。
1: 处长，这个前进到底是被共党识破的，还是他根本就是假投诚？现在这个还重要吗？当然很重要。如果他是假投诚，那就让曾科长自己去向南京方面解释。 可是他如果是被共党识破的，那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2: 什么意思？
1: 处长，当时您为前进设计的那场假枪决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按理说共党不应该对前进的身份有所怀疑，可现在共党居然识破了，就说明他们可能事先就知道前进已经投诚，不过是在将计就计罢了。处长，前进这件事情处理还有谁知道？
2: 只有我和曾城，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内鬼？对，我觉得。梁队长，你是不是觉得除了你之外，咱们总署其他人都是共党啊？出了点什么事儿就往自己人身上联想，你这种疑神疑鬼太过分了吧？
1: 陈秘书，难道你不觉得前进的事情有蹊跷吗？
2: 不觉得。
3: 前进也许之前是真投诚，只不过后来到了共党的地盘，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难免会露出什么马脚。再加上前进这个人本身就是软骨头、墙头草，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点都不大惊小怪。
1: 处长，您怎么看？
3: 我觉得少剑说的有点道理，我们难免疏忽。 也许前进从一开始就是假投诚，曾城这个蠢蛋呢，被人家耍了还偷着乐。哎呀，关键是，我们如何向上面交代啊？
2: 处长，其实很简单，要么。
1: 直接跟上面说，前进在那边生活不检点，被共党识破了。要么直接让曾城当替罪羊。我觉得不妥。处长，如果犯了错就要被当做替罪羊，这样很难服众。
2: 当替罪羊，总比成天让别人怀疑自己是共党强吧？
1: 陈秘书，你这人怎么总是得理不饶人啊？
3: 哎呀，行了行了。 姐不过随口一说，白棠，你也别太敏感啊。现在关键呢，对前进这件事情，我们要同一口径。前进呢，是到了共党那边，因为生活不检点，被共党发现了，共党对他又加以利用，所以。
4: 才导致现在的局面，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周芳怀倒是没说什么，现在就把梁海棠这个一根筋撕咬着不放。怀疑归怀疑，只要前进不现身。 他梁海棠就没辙呀！要是就是逼得紧的话，那我们就来个借力打力，逼曾城和梁海棠狗咬狗，搅浑西南总署这滩死水。
2: 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我们旗开得胜。
5: 没空，本小姐今天晚上有约了。
2: 约翰群啊？
5: 对啊。

0: 么会喜欢上于汉群这个娘娘腔呢？
1: 哎，我跟你说啊，
0: 你们俩真的。

0: 最近的工作是不是不太顺利啊？还好啦，反正见不到你的时候，我总是提不起精神。都怪我，把你也给连累了。哎，
1: 你不要这样说。其实，你从厉怀身边撤回来，我心里反倒踏实一些。否则的话，像现在局势一坏再坏。
0: 处境法更加艰难。怎么，有动静？马师长，你还记不记得？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吗？
1: 我已经告诉他了。可是，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你们动他不太容易吧？
2: 我有办法，
1: 有办法就好。

0: 曾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么晚才回来
0: 啊？
1: 上哪快活去了？
0: 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
2: 有事找我。
0: 来，进去说。走。
3: 我去，怎么连我是忠心耿耿，姓周就跟我过不去，事办成了孤老全砸的，把砸他妈的全全我。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看你那鼻涕一大把，把我沙发都弄脏了。来来来，擦擦擦擦擦。
3: 就是今天怎么说的？
2: 还能说什么呀？商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3: 怎么交代？他想怎么交代？哎
0: 呀，别叫！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嘛，对不对？
1: 这样，我让你很多朋友。
2: 说句实话吧，其实这也是梁海棠的意思。
3: 臭婊子！
1: 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们！
2: 行了，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1: 放心，
3: 这事你得帮哥。哥求你了，
0: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3: 少杰，你跟处长走得近，你的话处长听，你要不把我哥就完了。
0: 行了，起来吧，逗你玩呢。
2: 起来起来起来，
0: 你瞧瞧你那怂样儿。赶紧起来吧，我逗你呢。我跟你说，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钱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家共党给识破了，这不就跟咱们没关系吗？
3: 你说真这么说的？
2: 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3: 我亲弟弟，你说让哥我怎么谢你呢？我跟你说，以后你说的我绝对不放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再听他，我就听你的，少杰。
2: 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这就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3: 过去了，
2: 过去了。

0: 还记不记得呀？我怀疑他有通共的嫌疑哦。
1: 那处长知道这件事吗？
0: 嗯，我已经告诉他了。
1: 可是他毕竟是陆上将的心腹，能动他不太容易吧？
0: 我有办法。
1: 有办法就好。

0: 曾哥，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么晚才回来？啊，上哪快活去了？哟，你怎么给我送上酒了？有事找我。来，进去说，走。
1: 我是忠心耿耿，始终就跟我过意不去，事儿办成了，功劳在哪里？把咱他妈的全全我！行了，别哭了，你看你的鼻涕一大把，把我上面都弄脏了。来，擦擦擦擦擦。始终今天怎么说的？
2: 还能说什么呀？商量怎么跟上面交代？
1: 怎么交代？他需要怎么交代？哎呀，
2: 别讲，处长这也是没办法，上面逼得那么紧，他肯定得找个替罪羊嘛，对不对？这样，我让你很多人……怎么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1: 其实这也是两个人的意思。臭婊子！这么多年，我一直容忍他，关键时候背后插刀子，臭娘子！
2: 行了，曾哥，看开点啊，别生气了。
3: 放心，这事你得帮哥，哥求你了。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没办法，我哪有那个能耐啊？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4: 少杰，你跟处长走得近，你这话处长听，你要不把我哥就完了。<笑>
2: 行了，起来吧，逗你玩呢。起来，你瞧瞧你那怂样儿，<笑>赶紧起来吧，我逗你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已经跟处长说过了，就让他跟南京方面说，这个前进是回到共党那边以后，生活不检点，自己玩线了，让人家共党给识破了，这不就跟咱们没关系吗？<笑>你真这么说的？
2: 不是逗你，真是这么说的。
1: 我天地一定，你说让哥我怎么谢你呢？
2: 我跟你说，以后你说的我绝对不放心。处理那些臭不要脸的，说什么我都不带听的，我就听你的，少杰。行了，行了，行了，啊，三哥，这事儿就过去了，别再想了啊，没事了，
1: 过去了。 哎，你怎么都把我呢？
2: 曾哥呀，你怎么那么轴呢？有什么窝囊的呀？咱们是做手下的，这有雷就得顶着，有货就得趟着，没办法，咱们做人家手下呀。难道你还想弄个鱼死网破呀？你何苦来呢？

0: 别把我惹急眼了，惹急眼了，我真的给他们个鱼死网破。小姐，你别以为姓周干那些破事我不知道，他跟那个于老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里应外合，弄了多少钱？就冲这一条，毙了他七八次都不带多的。
1: 别瞎说，他处长怎么能够呢？肯定不能够。再说了，你也没证据啊。
0: 怎么没证据？周太太每次去当铺都是我陪着去的，她卖了多少根金条我都记着呢。我给她写个匿名信，寄到南京军法处，吃不了她兜子。
1: 处长他毕竟是处长，对吧？他上面肯定有人吧？你把那些材料整上去，那肯定给你摁下。你到时候别没整成他，自己弄一身骚，何必呢？
0: 我不会当着面明枪真刀的跟他干，我跟他玩硬的，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周方怀。小姐，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是为了自保，你别到时候把我给卖了。
1: 哎，曾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怎么能够呢？行了行了，别难受了，来，咱们喝酒，来。
2: 海涛，你看看这个，
3: 这是侦测到的共党频率。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共党大有抬头之势。这个共党的频率啊，这段时间非常活跃。
3: 能确定位置吗？
2: 电讯科画出了大概的区域，估计在城西附近。
3: 好，我这就着手调查。
2: 哎，海涛，最近和少爷相处怎么样？昨天晚上我看见你们俩还是各走各的，怎么还是聊不到一起？
3: 处长，这种事勉强不来，得双方都愿意才行。
2: 哎呦，这可是话里有话呀。少爷啊，不会不愿意的，他就是那性子。平时呢，散漫得很。他不主动啊，你主动点。大家都是同事嘛，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
3: 处长，我先走了。
2: 好。

0: 给。
1: 什么呀？
0: 晚上8点，电影院见。

这么晚？

0: 怎么是陈少杰呢？他让你来的。
1: 哎，妹子，我陪你看电影不一样吗？
2: 滚，给我滚！
1: 我知道你对我也是有感觉的嘛。
0: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
3: 又出现了，在城西的黄亭子一带。
4: 持续了多长时间？
3: 断断续续，大概有10多分钟。
4: 走，去看看。
3: 是。

0: 向左转。
1: 约翰琴告诉我，周芳华他们很快就会对陆上将身边的马市长下手。
2: 上级是什么意思？
3: 再等等，张妈正在跟上级联系呢。

0: 怎么还没消息呢？停车！这个信号很强烈，应该就在这附近了。你知道他们几个在附近看一下？是。
1: 上级让我们静观其变。马市长为人光明磊落，对我们党的一些主张也是极为的认同。难道就要让这样的人才眼睁睁地毁在特务的手里吗？
2: 上级的这个指示意义深远。
1: 陆上将伸手黄埔的胸膛，可以说他对国民政府那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
0: 想要转变他，光靠马市长一个人的一两句话是很难达到的。应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马市长受迫害，只是让他对国民政府的失望第一步而已。我知道了，要做就要做得彻底，要一点一滴的渗透，雕虫小技是没有用的。公心为上。对。
1: 一家当铺，一家五金店，一家裁缝店。裁缝店。是。去裁缝店。组织上已经把谭一波的家人转移了，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太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没想到组织上对谭一波的家人这么重视。是啊，组织上得知了这个情况以后，迅速做了部署。
3: 当时谭一波的妻儿正在郊区的监狱，对于周方怀尔而言，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我们趁机买通了狱卒，很顺利的把他们解救了出来。你们干什么？
4: 例行检查，给我交出去！里边有，你们不能打扰。
3: 杨海，
5: 是。
3: 听到。
5: 陈秘书，
3: 梁队长。
5: 梁队长，怎么了？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6: 挺好的。
5: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6: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哦，你也是来做衣服的吧？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笑>
5: 梁队长，你这做衣服带那么多人来，阵势也太大了吧？
6: 梁队长就好这个，稍等一会儿。
7: 哎，梁队长。

0: 不能再在这儿发报了，要启用新的联络点。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梁海棠对你还有那么份情谊的话，今天的事情就有大麻烦了。看来你平日里对他勾三搭四的，还有那么点用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时候跟他勾三搭四了？我所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你以为我愿意啊？
0: 希望你是真的为了工作。你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变成花花公子陈少杰的。小燕，我还就告诉你，梁海棠对我的这份情谊，说不定哪天能救我的命，你信不信？ 我怎么刚才听你这话，怎么有那么点醋意呢？你不会也喜欢上我了吧？
1: 晚上回去把党章默写100遍。

0: 进来。
1: 处长。
2: 请过目。

0: 伤害手下士兵，有了这些照片，我看军法处还置之不管。喝多的人啊，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设一个小小的圈套，他就自动跳进来了，所以我从来不会喝酒，因为那会影响我的判断。好，材料准备了。
1: 让那些挨打的士兵把自己挨打的经过详细的写下来，和这照片一起寄出去。在下面要注明，马师长一贯如此，手下士兵是苦不堪言的。哎呀，
0: 韩渠，这事办得漂亮啊！啊？ 谢谢处长夸奖，赶紧连着照片和信件马上寄出去。是。
2: 我有件事情要求你了，我手下的马师长莫名其妙的被军务处的人带走了。什么？这件事情你知道？虐待士兵？不可能。老商啊，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了，到时候我去拜访你。好，多谢了。有人把马师长虐待士兵的资料。 送到了军法处，居然还有照片。他们这明摆着是要整我们。军法处的人和那个西南总署姓余的科长，连声招呼都不打，就敢动我们的人。可是马师长落在他们手里，肯定没好果子吃。咱们还是再想想办法吧。
3: 报告，西南总署处长周方伟求见。
4: 我真是没脸见你，周处长，你给我少说那么多废话。你说说，马师长的事儿是怎么回事？
5: 哎呀，陆兄啊，这马师长，他是不是得罪军法处的人了？事情发生。

0: 这军法处亲自下达了逮捕命令，而且要求我们西南总署配合抓捕我。可我一看，这马市长是你陆兄的人吗？那怎么能行啊？我就跟他们解释，可是人家根本不理大我。人家说了，这人证物证都在。
1: 是不是那几个挨打士兵把马师长的事情捅上去了？现在啊，军队正在整顿军纪，这马师长恐怕撞在枪口上了。
2: 我告诉你，马师长跟我是生死之交，你知道不知道？我了解他，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他对党国是忠诚的，光身上的枪伤就十几处。
1: 像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如果处理不当，是很难服众的，你知道吗？
0: 这样，陆叔，我回去继续打电话和他们交涉，咱不能让壮士蒙受不白之冤呐！我会尽力的。
3: 周处长，这件事儿我就拜托你。
0: 陆兄，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1: 宋克。
0: 在老子这里还演戏，汉军呐，这事办得好啊！一箭双雕，既打压了信路的嚣张气焰，又借军法处之手把他身边亲共的亲信调开，他想找我们的麻烦都没理由啊！好，现在这人呢，在军法处那边了。
4: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办得漂亮，还好吧？
0: 你倒是挺从容的，
4: 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又没有什么过错，你就不会有什么悬念了。
0: 阿杰。 平时呢，你这个人呢，倒是有点，但是没想到啊，你这事办的倒挺有大将风度。
4: 真的吗？
0: 好，正好，
4: 处长，你取笑我。

0: 你看烦了是不是？你看烦了可以不看，没有人让你看啊！
1: 太烦人了！海兰，怎么不舒服啊？
2: 要不，明儿个你让那个乔小姐多给你买几块，你换着鼓捣，啊？
0: 讨厌！
2: 人家乔小姐的心思根本就不在于科长身上，啊，
0: 在谁身上？
3: 杨队长，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嘛？
2: 那得问陈秘书了。

0: 在开会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个署理的命令。海棠，脸色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
0: 此任命于汉群先生晋升为副署长，掌管情报工作。

0: 于汉群当了副处长，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他会帮我们获得更多的机密情报；可用不好，他也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
1: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0: 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2: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3: 梁队长，你也来了。少杰，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4: 挺好的。
3: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4: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表现什么？抓共党？谁知道呢？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还挺有戏的。
2: 那个报社叫什么？
1: 我不知道。
2: 日报，对，他们也在那里。
1: 上车。

0: 还是你有眼光啊。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鱼贩子，
1: 我仍让你说中。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咱们一头。哎呀，我想了想就觉得憋屈。

有没有发现电台？没有。你们几个带人继续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人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是。把这些都带回去。

0: 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它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
1: 乔燕，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2: 随便逛逛，路过呗。
1: 乔燕，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2: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1: 嗯。
2: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

0: 那你认为，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这样，我先去红日报社找张妈，把我们这边的情报向上级汇报一下。至于梁海棠那边，我们随机应变吧。
1: 此时的梁海棠脑海中反复回想着裁缝铺里的一幕，陈少杰与乔燕之间的亲密举动，彻底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
2: 梁队长，你也来了。
3: 少杰，
1: 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3: 挺好啊。
1: 是不是有点太艳了？
3: 哎呦，你皮肤白，穿艳一点好看。真的，对不对，梁队长？

0: 进来。
1: 队长，共党电波再次出现。
0: 在什么地方？
1: 在一家报社里。
0: 能确定吗？
1: 能确定，报社里一定有电台。
0: 去看看。

0: 杨队长他们好像又有任务了，在新的副处长面前好好表现表现。
1: 表现什么？抓功能？谁知道？
2: 我听底下人说，他们去一个什么报社，把这给我卸掉。
1: 那个报社叫什么？
2: 我不知道。
1: 日报。
2: 对，他们也在那个。
1: 上车。

0: 还是你有眼光啊。我记得你早就说过要小心这个余汉成，
1: 我仍让你说中了。
0: 哎呀，处长也是糊涂啊，放着你和海棠不用，选了这么一个半男不女的压咱们一头。哎呀，想了想就觉得憋屈了。

0: 有没有发现电台？
1: 没有。
0: 你们几个带人去寻搜，别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剩下的人到附近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
2: 是。

0: 为什么两次行动都看见了乔燕？难道这是巧合吗？不可能，他一定跟共党的电波有某种联系，亦或者他就是电波的来源。此时的梁海棠对乔燕充满了敌意，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敌意是来自于对乔燕身份的怀疑，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理。
1: 小燕，你今天怎么会到学校那边去？
2: 随便逛逛，路过呗。
1: 小燕，我真是没想到你会主动约我出来，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2: 怪？就因为我主动约你了是吗？
1: 嗯。
2: 那行啊，以后我不约就是了。
1: 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的。你约我出来，我好开心的。小燕，你跟陈秘书相处的怎么样啊？
2: 就那样。
1: 哎，今天看见梁队长他们好像……
2: 哎，一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
2: 看完了电影，我再请你吃饭，就当是犒劳你今天给我当车夫。
1: 咦，小叶，你知道我的，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2: 行了，开你的车。

0: 小燕，你等我一下下，我去买点吃的给你。去吧，千万不要走开哦。
1: 哦，你的护花使者找不着你，着急死了。汉群，
0: 嗨，
1: 您可别瞎说了，我们这是普通朋友，快看电影而已。
2: 好巧好，于太太，
1: 看看于科长找不到你，其实那样恐怕不是普通朋友那么简单吧？
0: 哪有啊？
1: 好了，我不打扰您一行人看戏吧，赶紧进去吧，省得我在这里缠着你们聊个没完，耽误你们这对才子佳人的甜蜜时光。先走一步了。
0: 走。
1: 于太太，
0: 呀，
1: 于太太，你没事吧？于太太，
0: 于太太，
1: 快送医院。
0: 怎么进去那么久啊？
3: 你累不累？哎，可惜啊，今天电影都没有赶上。嗯，改天吧。
4: 哦，医生啊，于太太情况怎么样？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3: 你们也太不小心了，险些流产呢。流产？是啊。 于夫人这次晕倒是怀孕引起的低血糖，这么不小心是会影响夫人和孩子的健康的。
4: 那医生，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送于夫人回去呢？
3: 再观察一会儿吧，情况稳定了就可以走了。这样，我开点安胎药，记住，回去以后一定要好。

0: 好休养。怀孕初期特别容易流产，一定要小心呢。
1: 知道了，谢谢你。
2: 还有小 baby 呢。
3: 宝贝儿，慢慢。
2: 老板啊，恭喜你啊！
3: 今天多亏了你们二位，我与某人不胜感谢
2: 呀。不用客气了。
4: 哎呀，这不是客气，一会儿就在这吃个便饭，我然后帮我多炒几个菜，报答报答二位。
1: 于老板，您真不用客气，不用那么麻烦了。
4: 哎呦，这不是麻烦，很随便的一件事情。哎
5: 呀，你这个老头子懂什么呀？人家于科长和乔小姐本来是要一起看电影的，被我这么一折腾呀，耽误了人家。现在你还非要由人家一起吃饭，和你一个老头子吃饭，有什么意思啊？
4: 这也对啊。好，我听夫人的，保他要紧。
2: 我们就先告辞了。
3: 那我就不挽留了。
4: 干日再来，干日再来。
2: 拜拜。
4: 金大夫找来，记住了，太太的肚子就是我于某人的命根子，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都不能超越这件事情，快去。
6: 是，
4: 快去。
6: 阿爷，金大夫已经回去了。
7: 回去了。他怎么说啊？
6: 金大夫说夫人一切正常，并无大碍，他给夫人开了几味药，我已经让下人熬了给夫人喝了。
7: 老唐啊，有你在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金大夫说的那个洋人医院我真是信不过，那个检查报告就不要去了，没什么大用处，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夫人的身体。
8: 报社被梁海棠端掉后，陈少杰来到了新的接头地中和照相馆，等待着与乔燕的见面。

0: 今天的消息很及时，要是再晚一步，电台和报社的同志恐怕就要遭遇不测。虽然说是有惊无险，但是以梁海棠的性格，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他会怎么样？
0: 梁海棠今天一定看得出来，报社的人撤离得非常仓促，所以他肯定会怀疑是有人通风报信了。
2: 会怀疑到你吗？应该是不会，但是保险起见，最近尽量减少和上级的联系。我知道了。
0: 还有，梁海棠在报社一定发现了大量的进步书刊，所以他一定会把查找《红日报》报社作为行动的重要目标，千万不能把电台再跟《红日报》扯上关系。
1: 好，对了，我今天跟于汉群碰到了于夫人，刚聊了几句，她就晕倒了。后来我和于汉群把她送到了医院，才知道她怀孕了。你今天跟于汉群见面了？
0: 对，
1: 接到你消息以后，我就立刻到中华小学那边去报信。我怕出什么差错，所以就临时拖上了于汉群，掩然而过。
0: 梁海棠有没有看见你们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于汉群问你那天为什么我陪着你去试衣服，你应该怎么回答？
1: 梁海棠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于汉群吗？
0: 很有可能，千万别小看于汉群，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总署的副处长了。

0: 今天开始，你的工作于副处长参与进来，为你查空档的电波扫清障碍。
1: 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亚棠，你这傻丫头想多了，不是对你工作不满意呀？啊，于副处长分管处理的情报工作，于情于理，他不能多清闲的。再说了，你们俩通力合作，必定所向披靡啊。
1: 处长，我觉得于副处长介入这件事情不太合适。
0: 啊，越说不合适了，啊？怎么说他是你的上司，说话注意分寸。
1: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我怀疑乔燕是共党。
2: 梁队长和那个不男不女的，还有处长，在会议室待了快一上午了。
3: 那又怎么了？
2: 肯定有嘀咕什么了呗。
3: 他们爱嘀咕嘀咕去呗。
2: 没说完呢，处长是不是有意要疏远咱们两个人呢？
3: 曾哥，这处长要疏远你啊，那是肯定的了，疏远我就不一定了。
2: 我跟你说啊，处长最大的特点说变脸就变脸，你小心点
4: 儿。你疏远我才好呢，等我清醒在办公室睡大觉。
5: 再找这一个一块睡。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搂谁了？
5: 乔大小姐，赵小姐，你不够意思啊！行不行？人都知道了，就你哥哥我还蒙在鼓里。
4: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5: 知道，妈呀！少姐，你这手真挺高的，看着于汉勋当了副处长，心里不痛快，就搞他的女人，有点意思。
4: 我至于吗？不是我曾哥，这不什么话在你嘴里都成一个味儿了？
5: 什么味儿？啊？
4: 馊味儿。
1: 处长，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前后两次行动，乔燕都出现在现场附近，所以我怀疑乔燕有通共的嫌疑。
6: 我不相信，小燕怎么会让陈秘书陪她去试衣服？
1: 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行动队的弟兄们也都看见了。
0: 啊，对，你昨天和乔燕在那个地方干什么？
6: 没有做什么，我就是陪她谈谈心、吃吃饭、看电影，很正常的啦。
0: 你当时有没有觉得乔燕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6: 处长，小燕是我们处里的特勤人员，我们不应该怀疑她的。
1: 谭一波都有可能通共，更何况是一个特勤人员。
6: 小燕和谭一波不一样，我了解她。
1: 于副处长，这个乔燕和陈秘书走得很近，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对这个乔燕到底了解多少？
0: 汉军呐，海棠只不过是怀疑乔燕，是吧？是不是真的？那还要经过进一步调查吗？海棠，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
1: 监控乔燕。
6: 处长，
0: 海棠啊，乔燕是不是清白？总要经过调查才能明白吧？啊，还有，那个红日报社，我早就看得不顺眼，整天叫嚷着什么民主啊、自由的。我怀疑这个报社跟共产党有关系，你顺便给我一手端了。
1: 是，处长，要搜查红日报就必须加大搜捕力度，我想让处里给我加派人手。
0: 啊，这个没问题。那曾诚手底下不是有些人员吗？交给他手里也都白瞎了，你接手吧。他要是有什么意见，让他来找我。
1: 是，我现在就去办。
0: 就让海棠放手去做吧。

0: 几个，给我24小时监控乔燕。
1: 他去了哪里，和什么人接触，都要向我汇报。
2: 队长，他和陈秘书在办公室里的情况，我们实在无能为力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
0: 但是只要他出了这间办公室，你们就得给我死死的盯住。
2: 是
3: 是。
0: 进来。
2: 李鬼子。是吗？
4: 梁队长，我有些话想和你单独的谈一谈。
0: 余副处长，
1: 你来不会是又想替乔燕说情吧？
4: 当然不是，小燕本来就是清白的，我有什么可以为她说情的呢？
1: 请问你想说什么？
4: 你不是想要调查吗？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0: 谢谢。
1: 哎，乔燕怎么没来？
0: 可能家里有事儿吧，我不知道。

0: 陈少杰不相信梁海棠只是来喂鱼的，尤其是在红日报社刚刚出事不久的敏感时期。他环视着四周，想要从中找寻出梁海棠留下的蛛丝马迹。
1: 刚刚得到的消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到角落去，抓紧时间把消息发出去，多耽搁一分钟，组织就把一分钟做过。
2: 是。
3: 背上三十个金条，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4: 呀，
1: 于汉全！
4: 呀，你们搞什么？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下手轻一点，轻一点！你们看，手都红了。
5: 对不起啊，于副处长。
4: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跟乔小姐说啊。
5: 乔小姐，对不起，
6: 对不起。
4: 好了啦，都下去。
7: 进来这么多人，满屋子汗臭。
4: 啊，小叶，痛不痛？
1: 于汉全，你到底搞什么？这什么地方？
5: 小叶，你不要害怕，过来坐。
1: 我帮你画呢，
5: 小燕，你不要生气，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1: 你少跟我兜圈子，这到底怎么回事？
5: 我是在保护你呀。
1: 保护我？
5: 对呀，是这样子，梁队长怀疑你是共产党，正在想办法调查你
1: 哦。那让他调查好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难道怕他不成？
5: 小燕，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4: 不是的啦，你误会我。
1: 我要见处长。
4: 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还好替你想办法啊。
1: 替我想办法？于汉全，

0: 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1: 人家哪有啊，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 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

0: 这个人，我看他就是个不正经的人，他不是个好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坏
1: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0: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
1: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我才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
2: 张妈妈。
1: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
0: 于汉群，你
1: 我说的不对吗？
3: 哎，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4: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3: 好，我马上下来。
5: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5: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哎，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5: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3: 小姐，走。
6: 什么事儿啊，处长？
3: 有何事自己走。
7: 少杰啊，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
6: 不会吧？
7: 行，行啊。知道装傻了吧？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6: 有。
7: 少杰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里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
6: 行了，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还斗不过他呀。
7: 少杰，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
6: 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
7: 真的？
6: 真的。
7: 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儿啊。
6: 这现成的太土，哎
7: 呀，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你们俩也联络联络感情。
6: 他会吗？
7: 他不会的，
6: 那正好啊，
7: 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
6: 行。
2: 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0: 于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1: 什么？小燕被绑架？
0: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

0: 他们不用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1: 在恒昌路附近。
0: 孙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给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哎，
1: 于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0: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2: 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0: 暗地里啊，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要么
1: 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
0: 找陈秘书干什么？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你生气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单区整个翻个遍，我要把小燕找回来。
3: 那我就拜托你了啊！我先走了。梁海棠与周方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余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他只好自行提示，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0: 你跟我说实话，你跟共产党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你什么意思？审问我是吗？于汉全，我告诉你，就算审也轮不到你审。
0: 不是啦，你误会我。
1: 我要见处长。
0: 我就是想知道实情，这样子要替你想办法
1: 啊。替我想办法？于汉全，我真没看出来啊，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我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升官发财了？
0: 现在哪有啦，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好了啦，人家也不会强迫你，反正不管你怎样想，我对你都是不会变的啦。不知道你怎样得罪了梁队长，这一次他就是要针对你啊。
1: 我的身份你们最清楚了，我清清白白。梁海棠闲着没事干，让他调查去了。
0: 其实从情报学的角度分析，你的嫌疑是好大的。你想一想，梁队长两次行动都遇见了你，一次是跟我，一次是跟陈秘书，这种巧合的概率往往都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就算梁队长现在就要抓你，那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是已经被你抓了？
0: 我都有说过我是在保护你。我才不管你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所以我才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主要针对的是
2: 张妈妈。
0: 如果能证明是共产党，说明你就是被他利用，你就是无辜的啊。
1: 于汉群，你
0: 我说的不对吗？
3: 喂，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4: 我就在公署门口，卫兵拦着不让我进来。
3: 好，我马上下来。
5: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5: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梁队长。梁队长，松开。哎，我说你干嘛呀？放开。
5: 处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聊吧，我还有事。
6: 再见。
3: 走。
6: 什么事儿啊，处长？
3: 有何事自己动。
6: 少杰啊。

0: 我听说你小子最近有不少花边新闻呢，不会吧？行，谢赫，知道装傻了。你和乔小姐一起到的裁缝店，据说你还给乔燕拿着东西，有这回事吧？
1: 少姐啊，我觉得感情这东西啊，不能由着性子胡来。这个汉群呢，追着乔燕已经好多年了。你说你这傻不愣登的横插一杠子，这个不太地道。再说了，那汉群怎么说也是处理的副处长，他要是知道，我都拦不住。
2: 行了，让他试试吧。就他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我还斗不过他呀。
1: 少杰，一个锅里面捞饭吃，为了一个女人这争来争去的，成何体统？
2: 哎呀，处长啊，我真没跟他争。
1: 我跟乔燕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没有，那天在裁缝店只是恰巧碰到而已。真的？真的？<笑>我就说嘛，啊，咱少杰也不是个傻子，有现成的女人不去追啊，跟汉军两个人去追一个女人，啊，缺心眼儿啊！<笑>
2: 这现成的，态度，哎，那土就土点，你慢慢调教嘛，啊，这样，你婶儿啊特别喜欢打牌，哎，就是打麻将，每天呢，你带着海棠一起到我们家里陪你婶打牌麻将，顺便呢，你们俩也练了练了感情。他会吗？他不会吗？那正好。
3: 正好让我们家那口子多赢点。行。张妈妈，你怎么会在这里？
4: 于副处长，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小燕被绑架？
4: 刚才我和小姐上街买点东西，可是半路上冲出一批穿黑衣服的人，被他们拦下，他们不由分说就把小姐给抓走了。
3: 他们还说让我准备30根金条，否则就见不到小姐了。
4: 天哪，小燕在什么地方被绑架？
3: 在恒昌路附近。
4: 三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叫所有人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去给我小燕找回来。哎，你先回去，等我消息好不好？哎，
3: 于副处长，你这样派人去找，会不会反而激怒了绑匪啊？
4: 那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
3: 你们总署有没有一些暗地里为你们做事的？
4: 暗地里啊？啊。
3: 那是地下党的方式，我们没有哦。要么找陈秘书，我们一块商量商量啊。
4: 找陈秘书干什么？我解决不了吗？哎，我告诉你，要去找他，你找他好了。你不要来找我。我告诉你，好歹是这里的副处长，我会生气的。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了，等我消息。我告诉你，我把新南区整个翻个遍，我也把小燕找回来。
4: 好，那我就拜托你了啊。我先走了。
5: 梁海棠与周方怀配合，拖住了陈少杰，继而又让于汉群出面支走了张妈。张妈见不到陈少杰，又不知道乔燕的下落，急于发报的他只好自行其事，却不想因此而落入了梁海棠的圈套之中。

0: 电光出现了，就在这儿。
1: 死我了！你要干什么呀？这个情况很重要，我要马上发给上级。
2: 梁亚堂带着人就在外面，我在房外，应该已经被他们监测到了。
1: 那怎么办？
2: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行动。
2: 是。别再说了，这是个圈套。
1: 你是说小姐根本就没被绑架？
2: 这是梁亚堂的诱饵，你上钩了。
1: 那我们怎么办？
2: 按我说的做。
3: 给我送。
0: 是。
4: 你们是什么人啊？要干什么呀？
3: 给我送。
4: 是。这不是那个梁大队长吗？
5: 这个时候了，够镇定的呀。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5: 按你的话来说，暴露。
1: 暴露。什么呀？
5: 哼，够不装的，一会儿看你怎么装。

0: 能，
1: 真的，我们都翻遍了。
2: 跟我耍花样是吧？
1: 戴东，
0: 这，你凭什么抓我啊？
1: 你们几个留在这儿继续搜。
3: 是。
2: 还不说吗？
4: 你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你让我说什么？
2: 一个管家的嘴都这么硬，看来你的那个主子乔小姐就更不好对付了。
4: 梁队长，我不是什么公道，你抓错人了。
2: 乔爷被绑架了，所以你只好一个人去完成任务。我说的没错吧？
4: 乔小姐被绑架是不假，但是完成任务。我完成什么任务？我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要救我们小姐。我跟于处长说了，他说会找到小姐的。
2: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继续用刑。
3: 是。

陈少杰利用张妈留下的发报机，故意制造了继续发报的假象，以此达到了混淆视听的目的，从而成功洗清了乔燕与张妈的嫌疑。

0: 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冲动啊！
1: 你和他都有共党的嫌疑，我是在执行公务，梁海涛，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2: 我也告诉你，
1: 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这条共党给救出来，
0: 你救我！
3: 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好不好？梁队长刚才是不是又有受到共党的电波？
1: 不知道。
0: 是，还在跟他闹剧。
1: 闭嘴！哎呀，你看吧，小燕刚才跟我一直在一起，张妈妈又在你这里，所以他们两个人都不可能是哦。你说的共党一定是有别人。放人呐！还等什么？放人呐！什么？
0: 冷静，要冷静，好。
1: 梁海涛，今天这事儿不会真的这么算了的，你给我等着！
0: 小燕，别消气，我送你们回去啊！
1: 你给我滚！
0: 我回去劝他。

0: 医生等我。啊，小燕，你不要生气啊！啊，张妈妈，啊，把衣服披上哦。啊，
1: 你让开。
0: 啊，小燕，你不要生气嘛！你听我跟你解释哦。
1: 你解释什么？
2: 看着乔燕与张妈离开的身影，陈少杰松了口气，但他立马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梁海棠如何掐准时机支开了自己？难道他知道张妈何时打过电话给他？几乎一瞬间，陈少杰明白，自己很可能被梁海棠监听了。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刚替你喂了鱼，剩下的鱼食给你放在鱼缸边上了。
3: 喂，
4: 陈秘书，我们家小姐被绑架了。
3: 什么？你在哪儿？
1: 哎，去哪儿？处长找你。
3: 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再说吧。
1: 哎，要紧的事是关于乔燕的。走。
3: 哎，等等。

番搜寻后，他果然找出了梁海棠安装在电话里的监听器。未免打草惊蛇，陈少杰决定按兵不动。

0: 是的，处长让我们几个去给乔小姐赔个不是，您看。
1: 不许去。
0: 哦，那处长那边？
1: 处长那边我会去说。

0: 行动队是抓共党的，不是没人赔礼道歉的。你们几个先下去，告诉弟兄们，严密排查红日报社。
1: 是
2: 是。

0: 又怎么了？
1: 少杰啊，你发现了没有？梁队长的桌子上摆上镜子了，这说明什么问题？
2: 我哪能知道？
3: 处长，这镜子根本就是个摆设，平时我根本不看。
1: 对，不看，它就是个摆设。哎呀，海棠啊，
4: 你就是太要强。
1: 其实啊，有时候这面子嘛，没那么重要。
3: 处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们行动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向乔燕道歉的。我们抓张芒是因为他有共党嫌疑，就算现在他的嫌疑也没有完全排除。
1: 海棠，乔燕毕竟是咱们署里的人，你把人家管家打得半死，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总得给人家有个交代吧。
3: 没什么好交代。
1: 你不交代，少杰，你就走一趟吧，代表我们署里去慰问慰问他们，顺便向人家赔个不是。
2: 行吧。
1: 哎，少杰，明天我要到宪兵队开会，估计是一天的工作。你婶一个人在家里面啊，怪寂寞的，干脆你把她接出来，啊，攒个局子，陪她玩两圈。
2: 没问题。

0: 梁海棠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会放过任何他怀疑的人。
1: 昨天幸好你及时解围，不然……
2: 他没有完全消除对你们的怀疑，所以你们还是小心为上。既然他一直盯着我们不放，不如我们把他干掉，这样不是一劳永逸吗？
1: 意气用事，正是因为他难对付，所以才要把他干掉。如果留着他，他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他对你的安全有很大的威胁。如果除掉了的话，很多事情。
0: 我们就容易许多了。你不会是不忍心吧？说什么呢？什么叫我不忍心呢？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陈少杰同志，你应该明白，我们做的每一项事情都是在冒险。梁海棠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他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难道他就不需要偿还吗？就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
1: 如果你决定干掉他，就必须一次成功，否则后患无穷。这个问题不简单，你必须要考虑周全。找什么人动手，谁来执行，怎么执行，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些都是问题。这些我会安排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合和地点，我们再进行部署。

0: 现在倒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什么呀，吓死人了。
2: 周太太，您大驾光临，我们小店这是蓬荜生辉呀。哎，您看台都码好了，看这环境还满意吧？
1: 满意，能不满意吗？
2: 哎，您快请坐。来
1: 哎呀，我说老板呀，哎，太甜了啊，跟抹了蜜似的。
2: 哎呦，谢太太夸奖。
1: 哎，少杰，要不要这么隆重啊？不就是打个牌吗？
3: 哎，婶子，为了您今天打牌，我特意把这个茶楼给包下来了。
0: 是，所有的这些都是为您服务。
2: 对，
1: 看见了，我没看走眼，这个孩子啊就是懂事。
2: 来，快请坐吧。
1: 很好的呀，
3: 婶子
1: 啊，
0: 这个座位你不能坐。
1: 为什么？
3: 这个座位背后有门，玩牌的大忌呀。哦，背后有门，煞气直冲，会招致破财的。
1: 那我可不敢坐我这个位置。
3: 您坐这儿，这个后面啊是墙，靠墙而坐，手气肯定好，有靠山呢。
1: 我呀就坐这儿了。
2: 哎，对，
1: 这个位置呀，我不坐。
2: 啊，
1: 这个位置。
0: 你不是说梁亚堂一会儿要来吗？
3: 让他坐。
1: 臭小子，够坏。
0: 老板，
2: 哎，
0: 西湖上好龙井，再上点小吃。啊，另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一会儿我们打饿了要吃宵夜。
2: 哎呀，好嘞，您稍等啊，都去准备吧啊，快。
0: 哎，婶子，
1: 哎，
0: 您不是说还有一位太太要来吗？
1: 对，徐太太。本来呀，我是叫了于太太的。可是她跟我说，她怀了孕以后啊，不能再打麻将了，对孩子不好，而且也做不了那么长时间。后来我一想啊，这个于老板也是老来得子，不容易的，就让她好生休养了。所以我就叫了徐太太。
0: 对，还是婶子想得周到啊。
1: 小姐，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跟海棠的事情怎么样？
3: 婶子，你是不知道这个梁海棠，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
1: 您看得清楚吗？
4: 非常清楚。
1: 呀，徐太太终于到，哎，漂亮，哎，这身衣服太漂亮了。
5: 那是，来赴周太太的局，怎么能不打扮一下呢？
1: 是的吧？啊，现在流行这个滑的呀，这是我们家那位呀，托人从马来带回来的。哟，对你好的呀。哎，周太太，
5: 今儿这排场可够大的呀，好像这茶楼里边没别人，只有咱们呢。
1: 那可不。哎，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是少杰，我们的大侄子，在老周手底下当差。这里是警备司令部徐长官的太太，徐太太。
0: 你好，徐太太。
5: 看这大侄子长得可真精神，
1: 不单人长得精神，脑子也灵的呀。哎，快坐吧，来，坐。
0: 行吧。
1: 少杰呀，给徐太太倒杯茶。
6: 梁海棠到了没有？
4: 还没有。

既然来了，就别让再跑掉了。等他们落座了以后，先别着急开枪，一定要瞅准机会再下手，必须一枪把他干掉。

0: 你好，请问您是周夫人的客人是吧？
1: 对。啊，
0: 这边请。
1: 我先接个电话。
0: 行，没问题。
2: 以后要来的是谁呀？
3: 哦，也是我们老周的手下。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女的跟我们少杰般不般配。
2: 好，原来今儿不光只是玩牌呀、啊。
1: 是我，我现在在风裕路的一家茶馆里，

0: 我在这附近的一辆车里发现了一份红日报，我怀疑附近有共党分子，你们赶紧过来排查一下。对，我一直在这家茶馆里，你们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向我汇报。好。对不起夫人，我来晚了。
1: 没关系的，谁不知道我们梁大队长是大忙人呢。
2: 记录怎么样？
3: 非常理想。
2: 好，记住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再开枪。
3: 明白。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徐太太，梁海棠。哦，
0: 徐太太好。
4: 你好。
1: 哎，咱们赶紧玩吧，我这手都凉了。
5: 对对对，来来来来，梁队长坐。
6: 开始啊，孩子。
1: 啊。
6: 来，您挤东风。
1: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开始了。我糊了。
7: 啊？你糊了？我都听了多少圈了，我没糊，你糊了？
1: 让我看看，来。
7: 这哪是糊了呀？这是炸糊啊！你看看，你看看，三四四哎。哎呀，你没有补炸糊要给钱的啊！给钱，给钱，给钱，给钱！
8: 梁队长，原来您不会玩啊！
7: 哎，少杰呀，赶紧的教一教啊！哎呀，真是的，你说这老炸糊还得给钱，这收的钱我都不好意思了。
3: 小姐，救回来了！
2: 李松，
6: 你得三四五，不得是二三四才行，明白吗？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继续吧，把钱收着。

0: 这手速还行哈，什么感觉啊？
1: 没什么感觉，水冷呗。你是想问这鱼有多少鳞片啊，还是它的厚度多少啊？
0: 都不是，我呀就问你这鱼它是什么颜色。
1: 这哪能摸出来颜色？
0: 摸不出来就说摸不出来呗，还不虚心求教。我告诉你啊，这鱼啊，它的肢体语言它是能够传达情绪的。正常状态下呀，鱼在水中自然而然地游走觅食，它兴奋，情绪好，它的体色呀就是鲜艳的。可一旦受到什么惊吓，哎，比如就像你现在抓住了它，它的体色呀就开始变得暗淡下来了。
1: 鱼是说让我通过它

0: 的肢体语言，在判断他的行动，在推测他的颜色。哎、
1: 对喽，你只摸出个表象，那算什么功夫啊？你得摸出看不见的、潜藏的内容。以后啊，凡事还得多琢磨琢磨，往深里想。
0: 一条鱼而已，我琢磨它干嘛呀？
1: 又来情绪了不是？你这都要毕业的人了，你就没有一点打算呀？
0: 有个生物科技公司听说我这手不一般，非要我去搞研发，说一年能，反正很可观。
1: 一点小钱你就心动了？现在呀，各个分局的鉴定中心都缺人，考虑考虑。你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吗？别荒废了。
0: 啊，当警察一天到晚累得要死不说，关键还危险。你看你的一身伤。
1: 哎，你这杠精！我这一身伤怎么了？我这一身伤，我自豪，我骄傲。你啊，你要真有能耐，你啊就应该贡献社会，为党和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
0: 可我不想和尸体待在一起。

0: 弟妹啊，你把门打开，咱们好好商量。你把我弟从殡仪馆偷出来放在家门口，我弟死也不能瞑目啊。
1: 你放屁！不让刘叔瞑目的是你们，咋死的都没查出来，你们就把我男人给埋了，门都没有。
0: 弟妹，人家打人的知错了，也道歉了，人家给的赔偿金也不少，只要你同意，钱立马到账。
1: 我再说一遍，不是打人的，是杀人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咋死的。我不和解，我要尸检，我要等着警察来。
0: 你听过咱们村啥时候死人尸检过？你知道那是啥意思吗？祖宗会怨你的。
1: 怨就怨吧，我其实就是死在这儿，我也得等着警察来。
2: 急死我了，大哥，啥硬呢？
3: 硬什么硬？咋这么没内涵呢？千里后兵懂不懂？回去。
0: 我弟妹啊，那皇上内心是真内疚，虽说是意外，但人家也体恤你，先给咱家打了10万，这钱啊，哥一分不要。哎，全给你，咱一块好好说。我给刘冲订了副最好的棺材，哎，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人入土，钱到账，这不两全其美吗？
2: 哎，大哥，
1: 你滚！
3: 妈呀！
0: 去，把弟弟接出来，办个好棺材下葬。
4: 兄弟们，抄家伙！
5: 好。

0: 真自己出去世界，又从殡仪馆把尸体偷回家，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她是怎么把她老公的尸体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个女人家哪来这么大胆量？
0: 王真有个亲属在殡仪馆上夜班，然后这不就把尸体从偷出来了吗？
2: 你给我

0: 我简单看了一下，这具女尸年龄不超过25岁，穿着防晒服、登山鞋，应该是来登山或者旅游的。不过她的鞋少了一只，应该是在遇难的时候造成的。另外，初步判定死亡时间应该在夜间，口鼻处有殉状泡沫，手部没有其他异物，双臂也没有防御性伤。至于是不是溺水死亡，那就等会检测吧。
1: 了解，辛苦了。
0: 不过，我得先弄明白那具男尸。
2: 他就来了呀，就过来打人，就抢棺材。
1: 王女士，你老公的死因法医会查清楚。现在请你解释一下，棺材里另外一具女尸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那女孩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呀。盖棺的时候，明明就只有我男人。
0: 你说你不认识这个受害者，那这个女尸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丈夫的棺材里？
1: 我别激动，你先请坐。两具尸体我们都会带走尸检的，请相信我们警察。
2: 刘明说我男人死亡是意外，我打死也不相信，所以我就申请了尸检。
3: 但如果最终的尸检结果也是指向意外呢？
2: 那如果检查了是意外，我认，但是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就把人给葬了，我不认。警察同志，刚刚那个穿防护服的他也是警察？
3: 刚才那位是我们市公安局的法医，我们从市里赶过来就是为了尽快能完成对刘聪的尸检，一刻也没耽搁。
2: 那我今天这个行为……
3: 你放心，刘聪的死亡原因我们一定会查清楚。不过门外那具女尸，我们希望你一五一十地说清楚。
2: 我是真不知道她为啥在这儿。
3: 尸检申请你已经提交了，为什么要把刘聪的尸体从殡仪馆带回来？
2: 刘明，是刘明，他们都算计好了，他们要等警察到之前就把我男人给葬了，我不能让他们得逞啊。在他们到之前我就把我男人给接回来了。
3: 那你是怎么把你的丈夫从殡仪馆运回来的？
2: 我自己扛回来的。河边有条小道，离殡仪馆很近，我有个表亲在那上班，然后我趁晚上没有人，我就

0: 你说你一个人扛不来，
1: 一个女同志，你哪来那么大的力量和胆量？那可是一具男尸。
2: 高壮同志，他的力量我完全相信，今天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王真，你今天的行为属于袭警，不过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就不追究你的相关责任。哦，对了，高壮，你跟辖区派出所说一声，案子的相关情况先保密，包括在场人员。
0: 明白。
3: 嫌疑人黄山和这名死者发生了一些冲突，他自称两人最初是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在推搡的过程中，刘聪的腹部撞向了车尾。
4: 尸表没有致命性外伤，尸体也没有触电迹象，后车没有发杆，
3: 看上去也不像是心脏病死亡。
4: 排除致死性病变，排除致命性外伤，排除中毒，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做病理学检验吧。

0: 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怎么了？今儿通宵啊？都和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这坏习惯，睡觉不要穿鞋，工作一整天了容易水肿。
1: 这样方便，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我们虽然工作性质不同，但是职责是一样。
0: 这位同志思想觉悟很高啊。我去买早餐，你想吃点什么我给你带，我们在路上吃啊。
1: 不能在路上吃啊，容易路痴。
0: 去你的，走了。戴法医辛苦了。
2: 我还不能确定是意志死啊。
0: 意志死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说，就是受害人的某些部位受到轻微的或者不足以导致正常人死亡的刺激或者外伤，在短时间内经过神经的反射导致心跳停止而死亡。
0: 监控和目击证人都能证实，受害人确实是在推搡的过程中撞上了三轮车车尾，一般情况下确实不至于死亡。你是在不确定什么？
2: 我现在确定了
0: 啊，
2: 受害人死亡和外界刺激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最好是能够有人在现场目睹死亡的过程，这才能判定为意志死亡。你帮我接上。
0: 各位，刘聪的尸检结果已经很明确了，但重点是棺材里的这具女尸。
3: 目前棺材上的指纹经对比只有王真和那几个小弟的，没有检查出其他信息。
4: 王真是等着尸检的，动机上看应该不太可能杀人，也不可能把一具不清不楚的女尸放进棺材。
0: 陈医师，你想办法弄清楚这具女尸的身份，去各个所里问一下，看最近有没有报失踪的。
5: 明白。正对，有人报警，是个大学生，他说昨晚和同学过来夜爬迷路了，现在联系不上其他人。
0: 大学生一共几个人？
5: 他说四个。
0: 告状，马上联系辖区派出所，还有当地居委会协助找人。你们几个去王真家附近走访一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6: 是
7: 是是。
0: 这条就是王真刚刚指认的路线，前面是殡仪馆方向，他是绕过水坝那条小路回的家。
2: 怎么不走大路？
0: 我们确认了一下，这条小路离他家最近大概两三百米左右。

0: 等等，你多重啊？
1: 78公斤。你问这个干嘛？
0: 通过这个脚印的深浅来看，确实符合王真和刘松尸体重量的总和，还有这个脚印的大小跟王真的基本一致，看起来这就是王真背着他尸体留下来的痕迹。
1: 现在还无法判定王真和那具女尸有无直接关系。
0: 我总觉得那具女尸很可能跟第二个人有关。去那边看看。

0: 尸体应该是从上游飘到了这个位置，然后从这里被凶手拖拽上岸。这有道拖拽痕，
1: 这离王真家挺近的，如果我们判定确实有第二个人的话，那他一定就是在王真把刘聪的尸体放在棺材里之后再把那个女尸放进去的。
2: 拖拽尸体的痕迹刚好覆盖住了脚印的痕迹，

0: 我觉得我们的侦查方向可以从其他人入手，
1: 而且这个人很可能知道王振家今天有丧事要办。你说如果今天没下葬，结果会怎么样啊？
0: 喂，好，我知道了，报案人回来了。

0: 谁选的呀？你闺蜜选的，不想爬可以走啊。
1: 管那么多！哎，好了好了，没关系。一会儿我们低分思路，老规矩啊，先登顶的有奖励。
2: 来，能不能手环每人一根？我是绿色，乔蓝色，亚棕红色。
1: 那意思，
2: 我先提前说一句啊，谁想放弃最好现在就说。
1: 这种高度，猪才爬不上去。
0: 还有谁会放弃？哎，
1: 好了好了好了，来都来了，你俩别吵。从这儿到这儿最远的路线是我的，谁都别跟我抢。那我就走这条。
0: 你看他猴急那样，你将他干什么呀？
1: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谁愿意跟他一块？
0: 那也好了，你就别管他了。只是你那条路线比较难，有事要说，别逞强。
1: 行吧，那你也小心啊，你那条路也不好走。
0: 嗯。

0: 同学，先喝点水，稳定一下情绪。哎，郑队，戴法医。
1: 君君，你没事吧？那我先回办公室。
2: 别念那个了，试试这个。你别怕，我是警察。邓队，
1: 他怎么样？好点没？
2: 好多了。
1: 他怎么吓成那样？
2: 昨晚王振背着刘松尸体回去的时候，让他看见了。
1: 那他为什么看见我就怕成那样？
2: 王振昨晚一身黑衣，你看我们，这不也是吗？应激反应啊！
1: 原来是应激反应，我还以为是我长得太严肃了。
2: 你们查的怎么样啊？
1: 高壮，你来说说吧。
3: 死者名叫张雅颂，22岁，我是江宁大学病理学专业，大四在读。他和他另外三名同学张化桥、邵西、季欢宇，他们住同一个寝室。昨天下午他们四个离开学校以后，大概是6点钟到达小山开始夜爬。
1: 这个赵西就是报警人，辖区派出所接到电话之后就立马去找人了。他有没有说在哪里看到王真的？几点？
2: 他描述的就是在河边，跟王真的路径是一致的，不过手机关机了，时间无法确定。
4: 郑队，齐欢也找到了，
1: 先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受伤，我先去问赵西。
5: 哎，等一下，记得让他们把鞋脱一下，我和孙权得做个鞋印比对。
1: 好。
0: 你说你的朋友张雅颂失踪了，是什么时候发现？
6: 我们约好在山顶见面，等了半小时也没等到他，电话、信号灯他通通都没有回，然后我们就分头找人了。拜托你们一定要找到他，山上实在是太恐怖了。
7: 你放心，我们已经在搜救了。
6: 警察叔叔，能帮我拿一下我的包吗？
1: 怎么了？
6: 我在半路上捡到了张雅颂的水杯。
8: 雅颂，
1: 一会儿找一下给戴法医。你昨晚除了遇见那件事，还看到别的什么人了吗？这次爬山是你们提前说好的，谁组织的？
6: 是张化桥，他说想在毕业前跟大家一起爬一次山。不然我平时也不怎么爬

0: 想单独和女儿待一会儿。
1: 节哀，
0: 小雅，爸爸不好，没照顾好你。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你却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一直愿意你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可是你却这么离开了。小雅。

0: 他还没有，不过我们已经在找了。他经常去爬山吗？
1: 对，他上个月还跟齐焕宇来过一次，这次说是想挑战一下夜爬，所以我们才在晚上来的。
0: 你们胆子倒是挺大的，你们爬山的路线是他们给安排的？
1: 对，我们提前都商量好了，按照路线的难易程度一共分了四条线，一个人爬一条线。
0: 发现张雅松失踪后为什么不报警？
1: 我们是私自离校的，如果报警是会被老师发现。
0: 你们是一起去找他的吗？
1: 本来是说要一起去的，但是齐欢宇他不太愿意，我跟华侨又想快点找到雅松，然后我们就分头行动了。
0: 你们四个约好一起来，张雅松不见了，齐欢宇为什么不愿意去找他？
1: 他爬到山顶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所以他应该是想快点下山休息。
0: 那你是怎么找他的？按照他的路线？
1: 我对这个山里也不是很熟悉，只能是大概按照张雅松的方向去找，半路上还找到了他的水杯，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报的警。
0: 刚刚在接待室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你的脚受伤了，没事吧？
1: 哦，没什么事，可能是磨破了。
0: 麻烦在地图上画出你的路线。

0: 警察同志，我在这儿办的还可以吧？
1: 严肃点，回去。
0: 好嘞。

0: 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你看那里，背靠悬崖，栏杆破旧，人应该就是从这儿掉下去的，身上有明显的擦伤。
1: 这组脚印应该就是受害人，脚步踉跄，他的身体应该是进入凉亭前就出现了问题。还有那边，是另外一个人脚步。再加上这组停留在凉亭前没有进入的脚印，整个案发现场一共出现了三个。
0: 难道是合谋作案？先把受害人迷晕，随后两人进入凉亭，将受害人推了下去。
1: 合不合谋作案，这还要看进一步分析。但是凶手肯定是顶风作案。
0: 这有什么特殊的吗？
1: 泥土里会有苔藓，我需要作为样本分析。
2: 叔叔，我脚都快冻死了，什么时候能把我的鞋还给我？
3: 叔叔，
4: 等会儿吧。听说你是第一个登顶的，对这很熟。
2: 对啊，不光是这座，周边的山我都很熟。

0: 你去找张雅颂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
1: 找他？我没找。这么小的山能有什么危险？
0: 你没找他也不报警，又是最后一个回来的，你干什么去了？
1: 拜托警察叔叔，我走了一天的路，饿都要饿死了，下山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吃饭了，这还用问？
0: 我听说你经常爬山，这么小的山来爬两次，对你来说岂不是很没有挑战性？
1: 是无聊呀，不过是张华侨叫我来的，就全当是陪他了。张雅颂还没找到？
0: 还在找。
1: 这么一个大活人肯定是丢不了，
2: 也不知道是谁报的警，烦死人了。
0: 是赵熙。
2: 真是服了，这下回去肯定又要挨处分了，缺心眼吗？这不是，
0: 你说报警是缺心眼？
3: 陈医师，注意你的态度，小心队长劈死你。
0: 你说赵熙是缺心眼，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其他人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
1: 叔叔，这跟你们找人有什么关系？
0: 请你配合。
1: 我们宿舍几个人，我和张华侨的关系最好。
0: 你俩平时经常一起爬山吗？
1: 对啊，周末爬的最多，赵熙平时也叫不出来，所以基本就我俩爬。
0: 你跟张雅颂的关系怎么样？平时来往多吗？我看他失踪，你对他也不怎么担心。
1: 就舍友啊，也没什么关系好不好？不过他这人是挺难沟通的，就说爬山吧，
4: 我们三个人都同意，就他要求封趴。
1: 本来我都以为他来不了了，结果他又来了，来了又找不见人。
5: 我听说路线是你制定的。
1: 是啊，
0: 麻烦标一下吧。
1: 好吧。
6: 都到齐了，讲讲各自的发现和线索。谁先来？
7: 我先说吧。鞋底检验过了，除了没回来那个，目前只有齐欢宇的鞋底。不要担心，
8: 他跟死者关系不好，会不会与他有关？
9: 他的路线离死者最远，而且又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时间上不太可能。
0: 难道是路人？
10: 这个概率很低。您看，两组脚印的时间过于接近。
11: 而且如果是路人的话，怎么会只留下前脚掌的脚印？再看脚印的方向和死者是相反的。
12: 我们假设白板是座椅，后方是悬崖。那么他只有这样靠近死者，才会留下前脚。
13: 你认为死者是靠在椅背上被人推下去的，而不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10: 对，死者进入凉亭的时候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如果他不是在无意识情况下掉落悬崖，那么身边一定会留下抓痕。但是周围都没有这个痕迹，而且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他的脚腕处有指压痕。
14: 那他是死了以后被人抬起双脚扔了下去？
10: 有可能，我们看到他的杯中有阿莫西林的沉淀物，不过是否因药物致死，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鉴定。
6: 郑明，尽快联系家属，安排尸检，推动安全进度，确定侦破方向。
13: 基本可以断定是蓄意谋杀，凶手很有可能在他们几个人之中。
12: 海景的样本分析出来后，就能确定凶手曾经去过哪里了，或许对案子有帮助。
6: 时刻关注他们，一有情况立即汇报。
15: 是。
13: 张雅颂家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吗？
0: 难，
13: 抓紧啊！我们刑侦队还等着你们给侦查方向呢。
0: 方向，谋杀？
13: 当然是谋杀。但现在连个明确的线索都没有，总得知道受害人的死因吧？
0: 死因？溺死？摔死？毒死？一直死？
13: 大鱼，大鱼，又不脱鞋就睡觉。
16: 警察哥哥，我朋友还没有回来吗？他。

0: 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
1: 你先冷静下来，人我们还在找。
0: 哥哥，你们有没有认真找啊？不然你带我去找好不好？你带我一起去找吧。
2: 同学，请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
1: 叫我陈警官就好。你现在平静下来，好好想想有什么线索。
2: 你先别哭了，人我们已经在找了。
0: 都怪我，山里那么黑，我要是不去夜爬，他就不会走丢了。
2: 你也别太自责了，好好想想昨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了，以后告诉我们。
3: 四个女生的社会关系查到了，张化乔和张雅颂特殊一点，两人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后来张雅颂被领养。
4: 他们是孤儿。
3: 另外张化乔和张雅颂目前同在一家公司实习，两人交集应该比较多。
4: 其他还正常吗？
3: 对了，张雅颂家庭条件不错，所以她自己的消费高一点点，其他人正常。
4: 王真呢？他和死者有没有关系或者往来？
3: 根据目前调查显示，没有什么关联。王真最后一次去市里还是她老公抢救的时候。
4: 还有什么其他遗漏吗？
3: 这么说吧，郑东，只要是连过网的，监控里出现过的，就不会漏掉。
4: 辛苦了，中午请吉真的同事吃点好的，后面还有的忙呢。
3: 谢谢郑队，保证完成任务。
4: 哎，对了，查没查情感关系？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认识的朋友，关系比较好的男性？
3: 你怀疑有情感纠纷？
4: 尤其是那个齐欢宇，他和死者的关系好像并不怎么样。
3: 男性的话，重叠的基本上就是同学还有实习公司的人，明面上没什么问题，但至于有没有暗恋，咱不好说呀。
4: 好，辛苦了，去吧。
3: 好，去了啊。
4: 你状态好点了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那我们开始吧。
2: 你别怕，就把你知道的跟我们说说就行。
5: 我们登顶之后，雅颂就一直没有回来，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6: 还是打不通，
7: 没人接，
6: 这都半小时了还没有回应，我们去找找吧。
8: 我早就说了，爬不了就别来，
6: 烦死！你们去，我可不去。要不要先报警啊？
8: 不行，我们是私自出来的，要是让老师知道，肯定会受处分的。
6: 那怎么办？一起找？
7: 不行，我们分开找。欢宇，你把你包里的药给我。
8: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7: 不是我，我怕一会遇到雅颂，他要是不舒服或是受伤了，我可以直接给他吃药。
6: 行吧。
4: 你同学说你对山里比较熟，你是怎么找的？
5: 我就是顺着雅颂那条路线找的。
0: 我走到凉亭边上，看到里面没有人，但是栏杆是裂开的，我就想。
4: 你就想他是不是已经出事了，对吗？
2: 亏你当时没报警啊。
0: 我来不及想那么多，我只想赶紧找到他，我把整座山都翻遍了。
4: 我们换个话题，齐欢宇为什么讨厌张雅颂？
0: 可能。

0: 全城大搜捕！
1: 咱们打了洋行，小鬼子呀都炸了窝了。
2: 是啊，
3: 收着，
1: 现在小鬼子正全城搜查呢。
3: 别理他，有洪哥政委，咱们才不怕呢。
4: 就是，
1: 怕说的也是。
3: 哎，大不了跟他们接着干。哎，
1: 对。哎，你们担心什么呀？咱们先。
5: 哎，大家干活了，加把劲儿啊！
6: 哎，好嘞，好嘞。
1: 老洪啊，
7: 好，
1: 咱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可是在枣庄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7: 哎，这就对了，既然干就得干得个惊天动地。
1: 咱们探长人多嘴杂，时间一长很容易暴露啊。
7: 政委，你想的太多了，哪个探长人不多？那枣庄像咱们这样的探长多的是，光这陈庄就得要七八个。
1: 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人越来越多，探长的目标就大，可以考虑一下撤离探长。
7: 撤离
1: 啊？
7: 哎，这干出点名堂来就撤离，这忒小心了吧。
4: 哎，老洪啊，这鬼子汉奸隔三差五就查一次，探长人员太杂了，我赞成政委的意见，该撤了。
7: 让我再想想，这几十号人撤离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8: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9: 这么分法不是明摆着欺负孤儿寡母吗？
10: 哎，二嫂，话不能这么说啊。自从二哥去世，这家还不是我和我大哥撑起来的。多出力多分房，少出力能分给你们两间屋就不错了，是不大哥？
11: 是这么个理儿。我说庄探长，你也别不知足啊，我看就这么定了。
6: 我不愿意，你们这是欺负我们家人少。
12: 庄子，长辈在这儿商量事儿呢，没你说话的份儿，你别去。
6: 你就是欺负人。
11: 哎，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怎么的，自从进了探厂长志气了？
8: 我杀他脸他。
12: 哎，过来。
9: 撤了，别打了。
11: 好了好了，别打了，再怎么说也是本家呀。
6: 你们走着瞧，我早晚拿枪一个一个打死你们这帮坏种。
13: 哟，你以为你是八路啊？吓唬谁呢？
6: 对，
8: 老子就是八路，走着瞧。
6: 你娘，咱们走。
14: 哎，瞧瞧看看，
15: 太热闹了，太忙了。
16: 哎，齐翻译。
17: 哎呀，李壮，你这是干嘛去啊？
16: 上班啊。
17: 跟我去当宪兵队。
16: 去宪兵队干什么？
17: 去了你就知道了。
16: 我不去。
17: 李庄，有人告发你是八路啊？
16: 谁说的？是我那本家大爷吧？看我不杀了他全家！
17: 嘿，我看你这架势就像。宪兵队逮着像八路的就杀，何况你还说自己是八路？
16: 我那是随口说说的，你可别当真。
17: 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可是宪兵队那里可是不好交代啊。
16: 那咋办呢？
17: 这样吧，你给我准备200块钱，我把这事儿给你压下去。
16: 什么？你这不是敲竹杠吗？
17: 敲不敲你都得给我拿钱，限你10天之内给我准备200块钱，要不然宪兵队找你麻烦。走。

0: 你们他娘的都欺负人，王八蛋！我告你们去！啊，这些啊，还有这些，都拿过去！
1: 来，打把手，打把手！快！
2: 来，快点！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来的吗？这我，快点！哎，
1: 早干完早收工了。
0: 李壮，你怎么喝酒了？上班时间不能喝酒，你不知道啊？
2: 我烦，他奶奶的，都他娘的欺负人！
0: 哎，怎么了？
3: 谁他娘的欺负你了？我带人脸子去。
0: 怎么了，
2: 红哥？我本家大爷分房子不公平，欺负人。
0: 哎，这事儿可没法弄啊！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2: 这还不是最可气的，最可气的是他去宪兵队那儿告我是八路。
3: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本家大爷上宪兵队
1: 告我是八路。
0: 妈的！
3: 我就弄死那个血熊。对，你们还嫌事儿不大是吧？
4: 李壮，你这大爷怎么可以随便给宪兵队说这个？这是要杀头的。
2: 更可气的是，纪凡一见这个事儿敲我竹杠，跟我要200块钱。
3: 啊？什么？你们家这是什么狗屁亲戚啊？
0: 哎，李壮，你老实说。这事到底是怎么引起的？
2: 分房子不公平，后来就吵架嘛。他们还打了我。后来我大娘说我是八路，
1: 我说我就是八路，我要一个个把这些坏种都杀了。
3: 嘿，你他娘的这也逞能啊！
1: 红哥，我本来就是八路，求你给我发枪吧。
3: 他娘的，
0: 废话，小红，哎，别这样，你把他扶起来，让他多喝点水，解解酒。
3: 去去，走走。
4: 回来了，老红，咱们开个会。哎，
0: 好。哎呀，真是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呢。
4: 哎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咱们始料未及的，我们必须想一想下一步的应急措施啊。
5: 我觉得他也就是逞能，应该啊不会出什么大事。
0: 哎，我倒有点担心呐。
5: 这吉翻译既然想敲竹杠，说明啊他也不太信李壮是八路，要不然的话早就抓钱领赏去了。
4: 不管怎么说，咱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吉凡一顺着李壮怀疑探查，你们想过没有我们应该怎么应付啊？
0: 二打洋行后，现在小鬼子正急着到处抓人呢，还是小心一点好啊。
4: 如果一旦暴露该怎么办呢？
5: 这样吧，这探查一旦暴露，咱们就把队伍拉到齐村和小屯那儿的群众基础好，容易隐蔽。
4: 咱们必须给自己留条后路，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咱们就得撤。
5: 嗯。
4: 王强，你去小屯找周区长，把咱们的计划汇报一下，让他们随时做好接应咱们的准备。
0: 好。

0: 冈村，你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
1: 知道。
0: 茅山君是天皇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了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1: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在枣庄发生这样大的事件，让济南作战部大为震惊。这说明枣庄的地下组织不仅没有消灭，而且还在发展。
1: 不破获此案，剖腹谢罪。大家累了一天了，多吃点，别客气啊。
2: 哎，好，好，好。这法还行，
1: 如果不够的话，咱们里面还有，多的是。
2: 哎，行，
3: 好嘞，
4: 多吃点儿，今天有好吃的。
5: 哎，谢帅，你怎么来了？
4: 谁呀？没人呐。哎，我的肉呢？奶奶的，你偷我的肉吃啊？赶紧给我吐出来！
5: 我出来你吃吗？
4: 你站住！你站住！
1: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了！
4: 龙哥，把肉还！小兔崽子，你又把肉还！
6: 龙哥，怎么了？小鬼子来了？
7: 怎么
6: 了？
7: 啊？怎么了？这怕什么？咱们现在有枪，大不了跟他们拼了！
6: 先撤了！
1: 不要胡弄，快藏好武器！大家别慌啊，继续吃饭，吃饭啊！
4: 好好好，你把肉还给我，还给我！
7: 我给他唱一曲去。

0: 吃饭喽！太君，太君，太君来了啊！太君来了！
1: 啊，太君，
2: 太君来查户口，都把良民证准备好。

0: 安家路窄呀、啊。嗯，
1: 你的人是、啊、
0: 一面之交，一面之交。哟，这不是李壮吗？
2: 哎，是是是，
0: 你也在这干活啊？
2: 对对对。
1: 他的，你的人是？
0: 打会交道，打会交道。哎，二头王强去哪儿了？
3: 哦，二头啊，早上请了假，去他三舅家盖房去了。哦。
1: 你的什么人？我们在哪里见过？
3: 太君啊，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的二头，王强表兄弟，这儿的掌柜。
1: 啊，哟西，

0: 我是教书的，教书先生。在什么地方教书？
1: 曲阜。

0: 散了吧，哎，散了，散了，散了！干活去，干活去！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干 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
1: 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
2: 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已经联系
0: 姓彭的，你怎么认识？啊，他是那为什么吞吞吐吐？情敌，
1: 那么那个姓李的，
0: 他是他的亲戚，告他十八路。
1: 那
0: 为什么不抓起来？
1: 是这样，太君，他的亲戚和

0: 李壮有矛盾，我怀疑他的亲戚是报复他。至于李壮是不是真正的八路，我没有十分的把握呀。
1: 抓起来审问不就知道了？你现在怎么突然变得文明起来了？大姐，
0: 我这不是想一抓一个准吗？混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1: 茅山大佐和洋行的所有日方人员被杀，村上将军已经非常愤怒了。如果我再查不出是谁所为，我就要以死谢罪。啊，
0: 对不起太君，我这就去把李壮抓起来，严刑拷打。
1: 等等，
0: 啊，
1: 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探长的怀疑，先把姓李的叫到宪兵队，进行例行的审讯。如果他们能够提供确凿的证据，就立刻行动。
2: 同志们，为了保全自己，更好的同鬼子做斗争，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探长的准备。一旦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撤离。啊！这你是说咱们探长不要了？
3: 斗争形势需要我们放弃探长。
2: 啊！这怎么能行呢？
3: 咱们刚吃上鲜鱼就
2: 是
3: 了，
2: 探长还能有麦子煎饼吗？
3: 干得好！
2: 就是，干嘛非要撤呀？在这不是一样杀鬼子吗？
3: 是啊！
4: 不行不行，反正我不走，鬼子就来这一次，怕什么呀？
2: 对呀，政委，咱现在出去喝西北风去啊！
3: 政委，我看你就是胆小像兔子，怕什么？鬼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2: 对呀，收拾他！
3: 咱收拾！
2: 真是，
3: 他有什么敢来？咱们就一定，敲你们这样子啊！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咱们指什么？咱们是部队。我告诉你们，愿意干就干，不愿干回家抱孩子去。
2: 对呀，咱们现在是部队了，八路军的部队。
3: 洪哥，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2: 对，
3: 我们听你的，你说吧。
2: 听我的干什么？都听政委的。
5: 大家小心点，提高警惕，回家以后呢，给家人安排一下，随时准备撤离。
6: 哎，瞧瞧，哎呀，
3: 石头，快帮我！
6: 星星，
3: 洪哥，快回探长，怎么了？李壮、李火、李荣被宪兵队抓走了，什么时候事儿？就刚刚的事，走，快！
6: 别着急了，等老洪回来商量。
3: 嘿，老洪，
6: 我喊彭亮，带着家伙跟我接人去。啊，
3: 老洪，哎哎哎，你给我站住！你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接人呐？
2: 那怎么着？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扒层皮啊！
6: 老洪，你冷静点行不行？你知道宪兵队来了多少人吗？咱们这几个人平常命也未必能救得出啊。
2: 那也不能。
3: 哎，老洪。
6: 这次宪兵队只抓走了咱们三个人，说是例行问询。
3: 那你就相信小鬼子说的话。
2: 宪兵队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只是怀疑。对，如果知道咱们的底细，这次可能全给抓走了。
6: 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安排一下：一，派人打探消息，摸清敌人审讯的情况；二，设法营救。
3: 好，我去设法找人。
6: 他们中的三个，任何一个顶不住宪兵队的逼供，我们立刻撤离。
2: 那我觉得。
7: 咱们不如现在就撤，现在就撤，等于不打自招。这三个同志留在鬼子手里，他们的命就没了。我们按兵不动的话，或许把他们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你们这些畜生！给我打，狠狠的打！要打有啥冲我来，别打他们了。我说，别打他们了。
8: 早知现在，何必受这个苦呢？啊！你们想知道什么？
7: 洋行里的日本人是谁杀的？结火车偷军火是谁干的？
8: 都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7: 放屁！你干的？你有那个本事吗？啊！
8: 是我引着山里的八路来干的，弄得枪八路都拿走了。
7: 李壮，你个软骨头！

0: 我们必须得赶快想办法，不然的话，李壮他们非给折磨死不可。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保人就把人给保出来。太君，太君。
2: 混蛋！你连我都不信任吗？这上面的日文你看得懂吗？快快的放人！金山掌柜的，还有一个呢。你们两个出去。
0: 救我！
1: 还有一个呢。
2: 那个专门关押在看守医室，不在牢房。
1: 我们走吧。
2: 太君，请签字再走。
1: 走，来，太君慢走啊！
0: 哎，大掌柜，大掌柜啊，大掌柜，那个人也得救我。哎呀，
1: 王桑，你得不知道，看守医室必须经过冈村的签字，我是办不到的。
0: 哎呀，王桑，
1: 你得先走，那个朋友以后再想办法。
0: 哦，好，好，好，那让大掌柜费心了啊，费心了。
1: 慢点啊，慢点，慢点，那个小伙子，来，帮忙把他给扶上车啊！来，慢点，慢点。哎呀，大掌柜啊，
0: 坐好了。您上这个车啊，来来来。
1: 王桑啊，你得先回家，我得不行回家，很快的。
0: 哦，那大掌柜，哎呀，
1: 这个您拿着啊。
0: 哦，多谢了，你的朋友大大的。
1: 王桑，你的朋友大大的。
0: 哎，谢谢。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快走，
1: 快走，
0: 去陈庄啊，走了啊，
1: 再见。

0: 李壮被救出来，这下麻烦了。李壮被单独关着，这回不可能了。哎，我离开骑兵队的时候，看见岗村了，他拦住了进山。不好，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1: 撤离？赵伟，这时候撤离，李壮就完了，咱们就把兄弟扔下。
2: 老胡，
0: 是
2: 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全力量。李壮，我们要救，但不是牺牲这么多性命去救啊！
0: 这，要不咱们再观望一下。
3: 天亮再撤，
4: 不行，必须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撤！
3: 好，听政委的，撤！张伟啊，你和彭亮一组负责物资的撤离，
4: 我和鲁汉小坡一组负责组织队伍转移。
3: 王强，你和林中华二负责家属的转移。12点在城东石灰窑汇合。
5: 是。

0: 五哥是探长那边。
1: 嘿，政委算是真准的，亏了听政委的，小鬼子这回扑了个空啊！
2: 政委神算的，
0: 行了，一点转移，走，
3: 好，
0: 走
3: 走。

0: 快跟上，快！
1: 慢点，慢点，注意安全，
0: 脚下，
1: 注意安全啊！快跟上，都小心点啊！慢点，慢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快去，乡亲们就安全了。
1: 好，
0: 快去。
2: 哎，走，
0: 都跟上啊！
1: 乡亲们，
0: 走走走，
3: 跟上啊！
0: 跟上，
1: 跟上，
0: 跟上，
1: 跟上，
0: 跟上，
1: 跟上，
0: 走，走，往前走，
1: 小心，小心，
0: 跟上，
1: 小心，小心，
0: 哎。

0: 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前哥他们没多少人，还有护送乡亲们。
1: 哎，红哥，他们来了。
0: 哎，红哥，政委，好像前哥他们来了。
2: 老红，
3: 强子，
2: 老红，
3: 林中，
2: 红哥，你们可来了！刚才还担心你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3: 哎，你老爹和乡亲们都转移出去了吗？
2: 都转移出来了，也安置好了。这不，宴没完，我们就赶紧过来了。后来啊，又遇到了这帮兄弟们，耽误了时间。
3: 他们这怎么回事？
2: 鬼子到处搜捕跟探长有关系的人。
4: 对，
2: 我赶紧带着他们出来躲一躲。啊，
5: 红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家了，以后就跟着你打鬼子了。
6: 对对对，
7: 打鬼子，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10: 打鬼子，
11: 打鬼子，
12: 打鬼子，
13: 打鬼子，
14: 打鬼子，
15: 打鬼子。
3: 好，有种，我代表铁道游击队欢迎你们。
16: 好，
17: 好，好，
18: 打鬼子，
17: 打鬼子。
2: 这次的转移很顺利，成功保护了我们的队伍。以后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战斗。以后的斗争会更加艰苦，环境会更加恶劣。但是我们坚定信念，虽然没有了探厂的资金来源，我们没有了白面馒头。也没有白菜炖肉，我们不怕，我们要迎难而上，开辟另一个根据地，重现义和探长。
0: 哎，政委，还开义和探长？那小鬼子一看不就知道是咱们了吗？
19: 彭亮，政委的意思不是我们重新建一个义和探长，虽然我们没有了义和探长，但只要不怕困难，我们就能重新建一个新的根据地。嗯，
20: 对。什么不开义和探长？还有跟义和探长一样的根据地，你们都把我弄糊涂了。
3: 你小子就是这脑子转不过弯来。
20: 哎，转那么多弯干什么呀？我只知道小鬼子没有好东西，见一个打一个就行。
0: 红哥，你就放心吧，打鬼子我们没得说。
20: 对，我们跟着红哥政委，杀鬼子绝不装熊。
0: 好，
21: 绝不装熊，
22: 绝不装熊，
23: 绝不装熊，
24: 绝不装熊，
25: 绝不装熊，
26: 绝不装熊。
27: 说。他们去哪儿了？说，他们到哪去了？
28: 李壮，你长志气了，你不是要拔我的根儿吗？他娘的，你再不说，老子先拔了你的根儿！
29: 你看你那熊样，
30: 去你奶奶的！
28: 喂！
31: 一定要从他嘴里渗出探长那伙人的下落。哎。

0: 冯大爷，您这比我们政委还厉害呀！算着我们要来，一走这儿怎么着？
1: 什么算着你们要来呀？这枣庄的枪声打得跟筛豆子一样，想不知道出事都难呐！
2: 冯大爷，您老这耳朵都快成顺风耳了。
0: 是个人都听得见了，哪里有什么顺风耳啊？我这儿想趁黑去看看情况，这不正跟你们照了个面，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探长暴露了，多亏了政委及时下命令，我们才顺利的撤出来。
0: 不是这会儿啊。

0: 小鬼子正在满枣庄的搜查呢。
1: 这好好的怎么会暴露呢？
2: 龙大爷，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回头我再跟你详细说。
1: 哦，正好这次我带了山里的命令，张司令让你们查到微山湖去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
3: 也只能这样，只是咱们眼前得找个安全地方扎下来。
1: 跟我走，咱们去临城附近的苗庄，那是咱们的纪念村。
3: 苗庄，
1: 对，苗庄有一个叫申茂的人，拉起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和他们合并成立铁道游击大队。
3: 啊，
4: 好，好，太好了。
3: 大爷，这走了一夜我都转晕了，这离苗庄还有多远
1: 啊？不远了，就快到临城了。本来挺近的，但是绕开鬼子的岗哨，没办法，走了好多冤枉路啊。
3: 哦，
4: 大爷，申茂的游击队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苗庄一带。
3: 大家伙加把劲儿，到了安全地方咱们再休息。走吧，走，
0: 走，
1: 走。

0: 同志们都停下。
1: 我看这里啊还算安全，大家一夜没合眼了，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吧。
2: 好
3: 啊，都原地休息。彭亮，让弟兄们轮流守着。
4: 是，来，大家原地休息啊，
0: 休息一下。
4: 你们几个去那边，你们几个去坐下，
0: 坐下休息休息。
3: 王大爷，来坐。
2: 好好好，
1: 来来。
3: 哎呀，王大爷，这都整整一宿了，您这腿脚还真行啊。
2: 这点路算什么呀？你们别看我年纪大，一天呢走上个百八十里路，绝不比你们年轻人差。前些日子我去山里看张司令，九十里路，两头见太阳了。
1: 冯大爷，我们游击队有了您，就像有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啊。
2: 那我可比不了，人家一天走六七百里路呢。
5: 冯大爷啊，咱们还有多远到苗庄啊？
2: 穿过这片树林就是了。
3: 那咱们就快点走吧，万一鬼子来了就不好了。
2: 那你们放心吧，别看苗庄离铁路近，鬼子还真不常来。
3: 为什么？
2: 苗庄是鬼子树立的模范爱护村，小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村里的老百姓都向着咱们自己的队伍。走，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顺便给你们介绍介绍，将来呀，你们在这一带活动时，也要有个秘密落脚点。

0: 凤凰娘，是我，
1: 冯大爷，快进来。
0: 好。

0: 哎，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堡垒户，叫方林草。他男人过去在车站上做工，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哦，
2: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两年前咱们在车站上见过呀，我去找方林，正好赶上你给他送饭啊。
0: 哎，就是就是。哎，你们快坐，我去给你们烧点茶。
1: 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都坐吧。
2: 哎，好，谢谢。

0: 干什么你？没事，龙哥，我这听着滴滴滴的，吵得我睡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这这么多表啊？我说的，几点了？啊？奶奶的，亮子，几点了？啊？嗯，哎，这指针都不一样啊。嗯，
1: 5:30，还早呢，再眯会儿吧。
2: 哦，那再眯会儿。
3: 你咋知道你那块准呢？
4: 哎，我这块也5:00了。哎，
3: 你笨呐，你拿到了。
4: 哎，啊，是吧？这眯会儿，眯会儿。哎呀，这。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走了，没过多久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全靠他了，又要照顾林城的婆婆，还要照顾身边的娘，整天的两头跑，身边还带个五岁的孩子。
1: 哎，真是不容易啊。
2: 天杀的小鬼子害死了多少人呢？
0: 谁说不是呢？葛芳林早是个要强的女人，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她就一门心思想着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儿来那可不比咱们老爷们差。
3: 冯大爷，以后啊我们在这一带活动，这大事小事啊怕少给她添不了麻烦。
0: 队长，这您就放心吧，临城车站离他家里这儿很近，车站上的工友又跟他很熟，找他办事儿准成。
1: 这对我们及时掌握临城敌人的情况非常有利。老洪，像这种关系一定要保守秘密。还有冯大爷，你带我们到目的地以后要尽快回家，以后啊我们指派专人秘密联络。
0: 哦，对了，我想跟你们打听打听，房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她说有个人好像是队伍上的，方林嫂给方林上坟烧纸的时候救过他，可至今也没有找到。
1: 哎，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才没找到嘛。
4: 哎，来来来，水烧好了，你们赶了一天的路，快喝口热水吧。冯大爷，你刚才说要找什么人
0: 啊？就是
3: 谢谢你啊，方林嫂，上回多亏了你了。
4: 原来是你。
3: 是我。
0: 哦，你们认识啊？
3: 好，上回宋枪多亏了他帮忙，要不然我也过不了鬼子封锁线。
0: 哦，我明白了，方林嫂，你要找的人就是他呀。你知道他是谁呀？
4: 他就是打鬼子的人。
0: 对，他是打鬼子的。他还是大道枣庄洋行的游击队大队长刘红，他是政委，叫李正。这是王强。这是老天有眼呐，没想到你要找的人就在你面前呢。
4: 哎呀，刘队长，你们的故事冯大爷都跟我讲过。哎呀，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哦，对了，方林嫂，这些天申茂带着队伍来过吗？
4: 来过，他说只要客人们一到就让你带着他们到李庄去找他。
0: 哎，老侯，你看。
3: 那我们就去吧。方林嫂，那我们就走了。
4: 刘队长，

0: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义和炭厂的七个股东。您看，这个掌柜的叫刘红，这个是原洋行的二头王强，
1: 叫李壮的审得怎么样了？
0: 他还是死不开口啊。
1: 哼，我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0: 你们听好，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四通八路的下场。这个人不仅四通八路，还极其顽固，皇军要看看他骨头有多硬。
2: 父老乡亲们，老少爷们们，我李壮不朽，我李壮就是小鬼子要找的八路小鬼子。
3: 你们这群畜生，
4: 开车，
0: 快开车，快开车，看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2: 来吧，
1: 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什么地方去？
0: 太君，据我分析，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1: 说下去。
0: 暴毒谷，那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1: 还有那个王强，一定是暴毒谷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活动了快一年。
0: 哎，太君，咱们不是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再说，村上将军不是也表扬太君了吗？
5: 八嘎！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
1: 老虎下山还能回头吗？你们立即搜捕与炭厂有关系的所有人，不许放过一个。
4: 嘿嘿，
6: 好，大队长，这就是了。你看，马上就到了。
7: 哦，这就是李庄。

0: 山豹同志，你的铁道队都在李庄住着。没错，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我们玩的都是长矛、大刀片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1: 好。
2: 村里的人都可靠吗？
0: 可靠，就连村里的几个地主啊，都嚷嚷着要打鬼子呢。你们就放心进村吧，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只是这吃的。 现在这年景不好，你们得自己解决了。
3: 嗯，
4: 啊，这是应该的。
3: 哎，你们别担心。

0: 这个村庄有咱们的情报员，一会儿我去联系他。吃的，就让他来解决。
1: 好，
0: 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2: 老洪，进村吧。
1: 嗯，
0: 彭亮，在这个路口放警戒哨。
3: 是，小块跟我来。
0: 好，其余人进村。
2: 走。
4: 哎呦，土匪来了！

0: 么不把你们当成土匪才怪呢？
1: 老洪啊，
2: 咱们以后得跟老百姓靠近啊。
0: 好，
3: 大队长，
1: 大娘，
0: 大娘，
3: 来吃吧。
1: 您就是联络员秦大娘吧？
3: 是啊，
1: 给您添麻烦了，为我们找吃的，费心费力的。
3: 哎呀，费什么心呢？我们这村里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们了。
0: 哎，大娘不委屈，我们都是大老粗，这已经很好了。
1: 是啊。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知道，央行被血洗，我已经做好了重整央行的计划。这个是乾隆年间的，送给你。

0: 金山，你为了当大掌柜，波西斯通八路两次做内应，导致松崎军被杀，平野军被杀，茅山大佐被杀，你真是帝国的败类！
1: 你胡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你能查出义和探长的真实面目吗？
0: 混蛋！你不要自作聪明了。既然你觉得王强可疑，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宪兵队？
1: 这……
0: 你的私心就是借助八路的手杀掉你做大掌柜的拦路虎。按照中国人的话说，叫借刀杀人。
1: 你以为你们都在排挤我？
0: 你这个阴险的家伙！来人，把他押到济南开始法庭。
1: 哎，葛村，你个狼心狗肺的家伙，难道你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我要上诉，我要向天皇陛下上诉。

0: 洪哥，政委，光说教练枪，这十个人才三把枪，都强起来了，怎么练呢？这是。哎，
1: 你是榆木脑袋啊？你看看彭亮他们那组怎么练的？哎，
2: 就他们手里那两块木头疙瘩做的枪，拿到手里还没面包包准呢，能练出啥来呀？
3: 那好歹也能练练拔枪，瞄准吧。
4: 还拔枪瞄准呢？还不如我提个大刀快呢。
1: 瞧把你能的，
2: 洪哥。
1: 洪哥，
3: 政委，这秦大娘怎么还没有送饭过来啊？
1: 我肚子都饿了。
3: 小芬、林中，你俩到秦大娘家里看看，别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快去。好好

0: 来来来，进来进来啊！哎呦，你瞅瞅，光顾着这点煎饼了，我呀都忘了时间了，还让你们跑一趟。
1: 没事，大娘是这样，我们政委担心你，看您怎么没过去，这才让我们过来看看。哎呀，哎，
0: 对了，回去啊，你们跟你们大队长说一声，把大队部啊搬到我们家来。
2: 那您不怕呀？哎呦，
3: 我这一孤老婆子怕什么呀？反正我们就祖孙俩，我们呢就搬到隔壁王大娘家住就行了。啊，
0: 好，好，好，
3: 来，煎饼都准备好了。
0: 哎，虎子，
4: 奶奶咋了？
0: 拿来，
3: 啥呀？
0: 煎饼。
3: 我没拿煎饼啊。
0: 那煎饼渣子是哪来的？快拿出来。

0: 就拿了一张，
1: 半张也不行，快拿出来。
2: 大娘，
3: 秦大娘，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啊，林哥，咱们回去吧。
2: 啊，好，好，好。
1: 不行，这是给同志们吃的。胡子啊，听话，把煎饼拿出来。啊，
0: 奶奶，我饿。
1: 听话，拿出来。
0: 奶奶，我饿，我就吃一口也行啊。
1: 好孩子，一会儿野菜汤熟了呀，都给你吃啊。这些煎饼啊，是全村老少啊从假缝里抠出来的，给游击队的叔叔们吃了打鬼子的，咱们不能吃啊。好孩子，明天啊奶奶给你烤虾饺吃啊。嗯，
2: 大娘，您这是干什么呀？小孩子饿了就让他吃吧，同志们打鬼子也不在这一张饼啊。
3: 是啊，
1: 不行，这村里的乡亲们相信我，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来办，我不能拿乡亲们抠牙缝捐出来的粮食给自己孩子往嘴里填。来，不行，来，走。
3: 大娘，大娘，您听我说，啊，那个我们两个去就行了，您甭跟着一块儿去了啊。
1: 那也行，来，走吧。
3: 哎，胡子，跟叔叔去大队部玩好不好？
0: 好。
2: 啊，您放心，胡子一会儿就回来啊。
1: 行。
4: 大婶，大婶你好，我想
5: 你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4: 大婶，你别怕，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哎
5: 呦，铁道游击队，你是八小鬼子火车的铁道游击队？
4: 对，是我们。大娘，
5: 妮儿，快倒点水去。
4: 哎，大娘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地瓜秧。
4: 这地瓜秧都发霉了，还能吃吗？
5: 哎呀，这还是去年攒的，没舍得吃。眼下日子不太平，还闹饥荒。把它碾成面蒸窝窝头，比树叶好吃多了。
4: 哎，大婶，来，我帮你。哎，
6: 红哥，
3: 政委，亮子咋样？接到粮食没有？
6: 没接到。奶奶的，我去庄子东头跑了一圈，老百姓一个比一个穷，怎么开口借粮？真开不了口啊。
4: 谁说不是啊？倒是有明事理，一听铁道游击队都同意借粮。可你看看他们那点粮食，我要是拿了，哎呦，我觉得自个儿都不是玩意儿。
3: 湖边群众说了，今年遭了灾，都没什么粮，即便是有存粮，十户也不过一户，数量也极少。
7: 红哥，
3: 红哥，政委，

0: 我们家的粮食都是铁道游击队偷的，吃吧。奶奶不在，叔叔给你吃。啊，吃吧。奶奶说这是全庄人给铁道游击队凑的粮食，吃完了以后打鬼子的，我不能吃。
1: 这些煎饼都是李庄的乡亲们刮牙齿凑出来的，拿着都烫手啊！
2: 五子，来吃。我还是回家吃吧，家里有野菜汤。
1: 五子，伯伯让你吃你就吃，吃完了跟伯伯去打鬼子。真的？当然是真的。
3: 伯伯给你，还不快接着？林仲，吃点吧，大伙都饿了，来吃点吧！啊，
4: 这哪有脸吃啊？
1: 对，给秦大娘送回去。
3: 他奶的，都是堂堂的七尺汉子，却天天让老乡饿着肚子，给咱们弄吃的，这还算人吗？
1: 奶奶个熊的，不在这儿住了，回枣庄。
4: 走。
5: 老洪，你冷静点，粮食问题咱们迟早会解决的，但是不能回枣庄，鬼子到处找我们呢。现在回去等于自投罗网啊！
3: 那你说怎么办？咱们铁道队不在铁道线上杀鬼子。

0: 整天在这里躲躲藏藏的，哦，还让一个老人家天天给他们找吃的，这还叫铁道队吗？
1: 哎，老洪啊，拉回去我不反对，但是咱们出来的时候，上级已经命令咱们到微山湖边开辟根据地了，咱们也拍着胸脯答应了。现在在这里没住三天又走了，兄弟们问起咱们，咱怎么说？说当逃兵了？
2: 从今天开始，再不能让秦大娘替咱们弄吃的了，也不能跟老百姓去借粮食。大家都好好打探一下，看看周围十里八乡的有没有土豪劣绅抢了粮食的、囤着粮食的。我认为啊，咱们大伙儿可以干回铁道队的老本行，看什么时候有运粮的火车从敌人那里抢粮食。
0: 对，明儿个咱们就派人出去打探情报。
3: 我知道哪有粮食。
0: 虎子，你说说，哪有粮食啊？
3: 村外六七里有个大院子，那个是伪军存粮的地方，里面还住着个老地主，姓侯。头几天我还看到大车往里面运粮。
0: 真的？立刻侦查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干他一家伙。

0: 乔子，怎么样？晌午那会儿啊，出去了四个匪军，后晌回来的，赶了个大车，上面驮着粮食，看起来是出去到各村抢粮去了。
1: 现在年景这么不好，老百姓都在饿肚子，这些熊玩意儿竟然还抢老百姓的粮食，团结起来。
2: 我们打听过了，虎子说的没错，这家地主姓侯，儿子是伪军班长，叫侯八皮。最近这个侯八皮仗着日本鬼子，在周围的村子里抢了不少粮食。这小子怕小鬼子知道给他收走，就把抢的粮食偷偷的囤在他爹家里，一面自己吃，一面在高价往外卖。
0: 奶奶的，今天啊就剁了他的鸟窝。花儿，你去打探一下。
3: 好。
0: 等等，
2: 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嗯。
4: 大队长，
2: 怎么了秦大娘？
4: 这侯家呀，孤零零的立在河边，周围啊都是开阔地，门口啊还有伪军把守着，这大人要是过去了，恐怕立刻就会被发现。
2: 那您的意思？
4: 我想虎子聪明，手脚利落，又是本村的孩子，让他去。
2: 秦大娘，行吧，这得翻墙进去查看情况。
5: 大队长，你就放心吧，这点墙一翻身我就进去了。
2: 秦大娘，不会出危险吧？
4: 你放心，要说虎子别的不行，翻墙爬树那可是拿手的。再说了，就是被母亲给逮着了，一个孩子能把他怎么样啊？
0: 哎，这得是啊，老黄，要不我让虎子试试吧。
2: 那行，虎子，你去吧。
4: 虎子，机灵着点啊，绕过了岗哨啊，就翻墙进去，看清了院子里哪有伪军，有多少人，哪有粮食，藏在哪儿。
5: 啊，知道了，奶奶，我走了。
4: 好，哎，小心啊。
6: 啊，干什么呢？
5: 眼睛是出气儿用的，没看见我在拾粪的吗？
6: 嘿，那个小兔崽子敢跟爷爷甩脸子！
7: 哎呀，行了，不就是个孩子吗？跟他较什么劲呢？
6: 滚那边捡去！
5: 哼。

0: 这马上换岗了。哎
1: 呀，先喝杯再说。
2: 好好好，走走走走。
3: 哎，弟兄们，
4: 又有酒，
3: 快进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哥，来，干了！

0: 来，好酒，
1: 好酒，
2: 吃菜，
3: 哥，
2: 弟兄们，
3: 哎，来，都过来啊！

0: 什么你？
1: 嘿，你个小兔崽子，你干什么了？
0: 随便瞧瞧。
1: 就一拾粪的，怎么吃到这院子里来了？是不是偷东西啊？
2: 对，是不是偷东西啊？
0: 谁偷东西了？我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是来看看有啥可吃的。
1: 还敢跟我嘴硬？
2: 哎呀，行了行了，一个小孩子，放他走吧。
1: 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像好东西，赶紧滚！
0: 狗汉奸，你倒不是贼，还有脸说我？
1: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今天真够倒霉的，没脸回家。
1: 我他妈抽你！
0: 哎，太君说过，你们要和我们亲善亲善，你打我就不算亲善。我要告诉太君去。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里站岗，却跑到老地主家喝酒，大大的不好。我也要告诉太君。
1: 你小兔崽子还敢威胁我？
2: 哎呀，好了，别发狠了。真让日本人知道咱们天天在这儿站岗，那就坏事儿了。好了，小孩，你去吧。啊，
0: 刚才你拧我这膀子直疼，给我揉揉。
1: 我他妈抽死！
2: 哎，行，哎，我来，我给你揉揉啊。哎，
0: 嗯，这还差不多。哎，
2: 行了吧？
1: 赶紧走吧你。
0: 我正饿着呢，有吃的没有？给点。
1: 你还敢管我要吃的？我他妈揍死你！
2: 哎呀，行了，哎呀，别发狠了，哎，我给你啊，我有，哎，给你，哎，
0: 这还差不多，谢了。
2: 哎，好，走，哎，走，哎，
1: 都成精了，
3: 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出事了吧？
4: 林中豪，你们去看看。
5: 好，
6: 大队长，不用，虎子没事，放心吧。
5: 哎，啊，您看，您看。
0: 哦，再见。
2: 慢走啊！
5: 他怎么被两个人就给拴住了？
4: 哎，咱哥俩回去吧，赶紧。
7: 哎，换岗了，换岗了。
8: 手里还拿着个馒头。
3: 这可真怪了，看你没事啊。

0: 大队长，怎么样，胡子？没事吧？我没事，我好着呢。哎，胡子，我看伪军怎么把你给送出来了。
1: 是啊，我正在后院侦查呢，被这俩小子撞上了。他们要打我，我就说太君要亲善亲善，你们要打我，我就告诉太君。还有，你们应该在炮楼站岗去天天跑到老地主家喝酒，我也要告诉太君。然后客客气气的把我送出来了。我说有吃的没有？我饿了。
0: 那个伪军就从兜里掏出了半个馒头给我。小家伙，真有他的，是个好侦查员的料啊！谁说不是？看看咱们虎子，大大方方的进去，大大方方的出来，还骗了半个馒头回来。哎，虎子，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都瞧清楚了，门前有两个岗哨，院里有六个伪军，还有老地主和他的儿子侯扒皮。
2: 他们都有枪，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伪军住在前院的东厢房，西厢房的门锁着，后院有三间大房子，里头藏的都是粮食。好，干得漂亮，真是个出色的侦查员。哦，同志们，准备行动。哎，老洪，咱们从后门院墙进去，进去啊，先夺枪。记住啊，千万不要响枪。
3: 一响枪啊，就会把鬼子招来的。
4: 对，千万不要出人命，这要是出事，就遭罪了老百姓了。咱们只管把粮食运走，他们背着小鬼子囤粮，所以啊丢了粮食也不敢声张。
5: 嗯，对呀、啊，
2: 奶奶的，那是大傻，真不痛快。
5: 不乐意你回去，用不着你。
6: 啊，行了。

0: 哎，门关好了。
1: 哎，这还真不错呀。
0: 可不是啊，你说我这还得。

0: 哎，断断断断了！哎，好！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呀！
1: 哎呀，就是好东西！

0: 绑起来，
1: 好。呀！呀！

嘿。

0: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
1: 让开，绑起来！是。
0: 大哥饶命！
1: 起来！
0: 大哥饶命！
2: 怎么样？办妥了？
1: 哎，老地主呢？
0: 没看见啊？
1: 走，找找他去。
0: 走。
1: 开门！快开门！
3: 别进来！只要你们敢进来，我把这粮食全都给烧了！我
1: 在里边呢。
4: 出来！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赶快出来！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3: 我才不出去呢！我一出去，我这小命就没了。
5: 怎么办？他奶奶的，还就不信治不了他了。

0: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啊！这可是我的关键老人，你给我听着！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龙哥，政委都办好了，
1: 怎么样？乡亲们粮食都收到了，
2: 都收到了，钱也都分了，都说咱们铁道游击队好。我这心里头听着可美了，
3: 同志们干得不错，解决了粮食的问题，乡亲们也有饭吃了，这次之后群众的基础就更加扎实了。
0: 老侯，老侯，老侯，出事了。
1: 怎么了？
0: 就是李壮啊。
3: 他怎么了？
0: 我刚得到消息，李壮让冈村用火车压死了，骨头也都让火车轮子压成粉末了。
4: 什么？他奶奶的小鬼子，是他娘的畜生！
0: 他是条汉子，到死一句雄话都没说。
4: 小鬼子，我操你奶奶！
3: 这些仇我们一定会跟小鬼子算清楚。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训练部队，从今天开始铁道游击队下设长枪队、短枪队和破袭队，彭亮同志为短枪一队队长，鲁汉同志为短枪二队队长，林中同志任破袭队队长，申茂同志任长枪队队长，各自带队训练，为以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5: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6: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3: 那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5: 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4: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
5: 你不是有木头枪吗？
4: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1: 是啊，政委，你看这
3: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7: 哎，政委，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哎呀，
3: 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1: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3: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0: 我这队啊，枪没几颗，大刀片子都不少，不如叫大刀队算了。
1: 那你就当大刀队队长吧。
2: 昨天打地主，不是抢了两杆枪吗？
0: 别提了，就那么几颗子弹，管什么用啊？再说了，那长枪使的咋都不顺手，还不如大刀片子呢。
2: 我这队也都是大刀片子，你也不是有木头枪吗？
1: 这练射击木头枪怎么打呀？
3: 是啊，政委，你看这
2: 队伍壮大了，可枪没有增加，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啊。
1: 哎，政委。

0: 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呀！哎呀，
1: 你们要知道，咱们山里的部队比咱们这里还困难，是吧，老洪？
2: 是啊，他们有的人还用土枪呢，咱们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哎，对了，咱们现在手里的枪不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吗？我们下一步计划还得从敌人手里夺枪。
3: 哎，那时候啊，是在枣庄啊，挨小鬼子劲啊，现在可怎么搞啊？
2: 办法，总会有的。
0: 哎，大队长。
4: 林城车站北边在修水塔，有小鬼子，天天当监工，都有枪，看能不能
0: 好。派人去看看他们有多少杆枪。
5: 我去，
0: 这样，你们把虎子带着，那小家伙机灵，能顶上用。
5: 嗯，好。
0: 来，下吧，快点走，
5: 来，
0: 快点走，
5: 来，
0: 快点。
5: 站住！干什么呢？
6: 老总，去临城火车站这道儿咋走？
5: 沿这条路往前走，右拐就到了。哎，
6: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走，来走。
5: 你们得站住！
6: 你太君，你叫我们，
5: 你连开口可以。
6: 不行啊，太君，我们带的孩子还坐火车呢。
5: 不行，
6: 我军水塔地需要劳工，不然死了死了你。
5: 太君，这
6: 啊，好好好，太君，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啊，我肚子疼。放开，我肚子疼，肚子疼。
5: 哎呀，太君，你看孩子，他
6: 乖孩子，
5: 肚子疼。玉虎，回去告诉家里人，叔叔在这儿给太君干活呢。啊，小心一点。
0: 老洪啊，晚饭那会儿，林城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会不会小坡、黄二和虎子出事儿啊？这事儿我也
5: 在担心啊。啊，放心吧，这几个小子机灵着呢。嗯，
0: 洪哥，虎子回来了啊！哎呀，虎子，小坡和黄二呢？
7: 他们在水塔卧底呢。
0: 什么？
7: 谁让他们卧底的？这太危险了！
5: 别急，听虎子把话讲完。
7: 我们仨一靠近水塔，就被鬼子扣下，让小波叔叔和黄二叔叔卖苦力修水塔。小波叔叔让我晚上再来，到了傍晚我又跑过去。小波叔叔把打探好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回来送信。他们在水塔那儿等着你们。
0: 那儿有多少鬼子？
7: 小波叔叔有两个鬼子，三个伪军把守，晚上他们睡在旁边的院子里，有岗哨，白天晚上打他们都好做内应。
0: 大队长，明天是打集，水塔附近都是摆摊赶打集的。
5: 嗯，机会来了。
0: 大白天去抢枪，那可是很乱呀。
7: 哎，越来越好，这叫乱中取胜。
8: 哎，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
0: 长官，香烟要不要？
1: 不要，快走快走。在干什么？没见过大吉啊！快干活，就你磨磨唧唧的。
2: 卖柿子，卖柿子喽！街边就能吃到柿子。
3: 咦，站住！
2: 哎，太君，好吃咋咋的？
3: 多行！
2: 太君，你看，哎，太君好吃咋咋的？
4: Mm-hmm.

0: 枪是抢来了，可都是长枪啊！咱们跟鬼子近距离斗，那得短枪才行啊。
1: 有道理，咱把这长枪跟之前打地主的那两杆
0: 都给长枪队，
1: 咱们还是要多发动群众，多想想路子。枪的问题会解决的。先这样吧，散会。
2: 好，
0: 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2: 好，
0: 王林子，走了。
1: 好。
0: 方林子啊，
3: 哎，
0: 那个。
2: 方林哥都走了2年多了，遇啥事儿啊？想开点，都往前看，啊！谢谢你，王强兄弟。
0: 哎，
2: 大队长，你留一下，我有事想跟你说。
0: 哎，啊，老黄，那我们先去外面等你啊。哎，好，
2: 嗯，
0: 啊，好，我们也走。
1: 好，走吧。
2: 什么事儿？
0: 你说。

0: 大队长，这是我攒了两年的钱，能换十块大洋，你不会嫌少吧？
1: 你这是
0: 你们共产党真的能给穷人报仇吗？
1: 对呀、啊、
0: 我想请你帮我报仇。
1: 哎呀，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穷人的仇我们都能报，可是你这钱，
0: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让你白替我报仇啊。哎，你笑什么？
1: 方林嫂，我们共产党人啊，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看，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是为了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
0: 可是你不收钱我这心里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啊？
0: 我相信，我相信。
2: 你们都给我听着啊，咱们的枪不能交，留着还得看家护院呢。
3: 可是他们催得急呀、啊、
2: 你要沉住气就说没有，他们不是有三大纪律吗？看看能把我们怎么样。我呢、
3: 啊、
2: 今天就到杨集找我大哥高敬斋，让他给拿拿主意。
3: 是是是，我们听大哥的。

0: 哎，这位先生想买点什么呀？
1: 啊，我那个想问一下，你家有这个吗？
0: 什么枪？我家连个男人都没有，有哪门子枪啊？
1: 你说什么？你们家没有男人？
0: 对呀，一年前得病死了。哎呦，
1: 可惜了。
0: 嗨，这有什么可惜的呀？常年卧床不起，死了也是个解脱。嗯，
2: 没，我没说他可惜，我是说啊，这土坷垃里冒出你这么朵鲜花来，可惜了。
0: 嘿，你可真会说笑，这山野小店的哪有什么鲜花啊？哎，不过我眼瞅着你是个当官的吧？
1: 嗯，真有眼力啊。
0: 你们在这儿准备待多久啊？
2: 嗯，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怎么有想法啊？
0: 哎，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队伍呀？怎么眼瞅着你们天天都给老百姓办善事啊？
2: 对呀，我们就是给老百姓做善事儿。哎，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善事儿啊？
3: 不算是找娘们儿，给我找枪去。走，不，哎，陆哥，我你哪来的？哎，让你先找枪，你去摸娘们的手，娘们的手能打小鬼子。走，
2: 你
3: 在路边认为这，
2: 你听我说，这，哎呀，你听我说，那娘们她让我给她看手相来的。
3: 你什么时候会看手相了？
2: 哎呀，

0: 哥，这不是群众有要求，咱不得满足满足吗？
1: 我还有要求呢，你能满足啊？
0: 不是鲁哥，你开我玩笑呢吗？你能有什么要求啊？
1: 我的要求就是，现在跟我走一趟，到地主家弄枪去。走。
0: 好好好。
2: 哎，政委，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腿都溜细了，嘴皮子也磨破了，就弄了这两杆鸟枪。哎，这杆枪还拉不开栓，你看，
3: 成绩不小嘛。这枪用麻油润润，还能用。啊，哎。你不是说这附近有几个地主有枪吗？
2: 嗨，可是人家不给啊。
3: 做工作嘛，虽说是地主，那也是中国人，谁能允许小鬼子到咱们家门口杀人放火啊？
2: 话是这么说，可那些地主竟是些顽固分子，宁愿留着那枪啊，看家护院，保护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
3: 这事儿急不来，到时候我来做工作。我们走。
2: 啊，好。
0: 我打了你，累的不如我砍了你算了。
4: 住手！
3: 怎么绑起来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怎么回事？找枪啊！
0: 是啊，政委，这几个肥猪手里有枪，他就是不给。
1: 就是啊，
3: 胡闹！你们像什么？快把人解下来！
1: 凭什么？
3: 凭什么？他们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是小鬼子，知道吗？政委，我们好话说了几箩筐，
5: 他们就是不听我们这一套。
0: 是啊，
1: 就是啊。
3: 快把人放了，向人家道歉。
1: 道歉？凭什么？
0: 是啊，
1: 我可是为了你呀。
0: 对呀，政委，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向着地主。
1: 闭嘴！
0: 你
3: 赶紧向他道歉。
1: 道歉？道什么歉？
5: 没事吧？
1: 花，林总，走走。
3: 鲁汉。
1: 真他娘的倒霉！
2: 鲁哥，哎，鲁哥，搞到枪了吗？
1: 搞个屁！以后你们就拿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2: 啊！哎，等会儿，怎么回事啊？
0: 闷着委屈。
2: 这怎么回事啊？
6: 谁知道啊？
7: 这是
3: 几位受惊了，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向你们道歉，对不起了。
2: 哎，这长官，不敢当，不敢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3: 抗日啊，是咱们大家的事儿，是个中国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当然了，抗日也是自愿的，但是我相信，多少有一点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眼睁睁的去做亡国奴吧。
2: 那是有道理，有道理。
1: 喝喝喝。

0: 反正咱们哥几个倒有枪，咱们找枪还不如围着政委，人家皇帝都不急，咱太监急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憋屈。咱好心好意找枪，到头来我们成坏人了。
2: 最可气的就是，逼着咱们给那帮地主老财道歉。
0: 哎，
2: 刘欢，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些道理，咱们是做的有些过火了。
0: 过什么火啊？喝酒。
1: 喝酒。
2: 都在呢，队里三令五申不准喝酒，你们三个人为什么总是犯错误？
3: 心烦，有气。
2: 政委，我们真是没弄明白，是你让我们去找枪的，可反过来又不让我们跟地主要枪。
3: 你以为我们想把他绑起来啊？这几个地主他娘的坏透了，你越跟他好好说吧。哎，他娘的，他们越来劲儿，他还骂我们，把我们跟土匪一起比。哎。
1: 你怎么也说我们是土匪啊？哦，我明白了，原来气在这儿啊！哎，卢汉同志，你知不知道咱们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你知道人民军队和土匪的区别是什么吗？我跟你们说说啊，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不准打人，也不准骂人。这个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专门写到，专门规定的。
2: 可他们不是人民啊！
1: 哎，你错了，我们现在啊。
2: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候啊，一切爱国的人士都是咱们团结的对象，都是人民群众。你们今天的做法，正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3: 什么？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比敌人还坏？
2: 哼，
1: 不是，我指的是你们这种犯错误的严重性。
2: 算了吧，像你这种软柿子，光知道拽文讲大道理。 他们要是给你一杆枪，我鲁汉把头割下来给你看。
1: 鲁汉，你这种态度会栽大根，
2: 大根子就大。

0: 你能把我怎么着？大不了爷们儿给我干了！
1: 鲁汉，不准孙子！哎呀，你怎么这么对政委啊？
0: 狗屁政委，你给我滚！
1: 鲁汉，你要为你今晚的态度负责任，
0: 我负什么责？你能把我鲁汉怎么样？
1: 老子今天晚……
0: 哎，鲁汉，
1: 你放开我！
0: 这这这，打开我！这政委，
1: 放开我！
0: 你快走，
1: 放开我！
0: 快走！
1: 奶奶的，我今天就要打你！你干什么呀？
0: 你放开！
1: 老胡，你给我站住！哎，小鹏，
0: 你别说喊拦住他！快快！
1: 红哥，你听我说，说什么说？
0: 我这知道错，
1: 揍了你再说吧！我啊！
0: 哎呀，红哥，我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我磕
2: 头，你他娘的敢打政委，我今天非敲断你一条腿！
1: 哎呀，敲断我的腿，你敲断我的腿，你背我呀！
0: 你还敢
1: 住手！
0: 你小子，
1: 红哥，
0: 刘红同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同志呢？
1: 气死我了！
3: 你现在是大队长，绝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同志。嘿，
0: 我这臭脾气啊，我自己知道。可是改起来难啊，难也得改啊。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3: 政委，你放心，我努力改。
0: 那什么，政委啊，
3: 我想。
0: 哎，老洪，这可不像你性格，你想啥就说啊。
3: 政委，我想申请入党。好啊，组织欢迎一切要求进步的好同志啊。可是，那个申请书，你知道，我这人不识字。
0: 这你不用担心，这个忙我帮定了。政委啊，
4: 丁军一席话胜读十万。是啊。
3: 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们今天特意是来献枪的。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道歉啊！
1: 哎，
0: 不，
1: 李政委啊，已经跟我们道过歉了。细究起来，是我们有错。三位弟兄，以后啊，咱们就是朋友了。
0: 对对对，朋友，朋友。
1: 阿鲁哈，道歉的话不知道怎么说，干脆这样，晚上我买一桌酒菜，咱们喝一桌，好不好？
3: 好。

0: 哎，老洪，你来的正好，申请书啊，我都帮你写好了，你看。
1: 哎呦，还是读书人厉害啊，写了这么多字儿，这要换作我，写一个字儿比敲一个鬼子炮楼都难。
0: 哎，你谦虚了，你才是战场上真正的英雄。来，在这上面签上字啊，在这儿。
1: 签字儿，我不会写名字
0: 啊，那就按上个手印。
1: 哎，好好，按手印。哎
0: 呀，哎，这儿。哎，
1: 好嘞。哎
0: 呀，好嘞。把申请书送到山里，等着组织上审批。
1: 赵伟啊，你说这能通过吗？
0: 肯定能啊，队里发展一个党员就是你的。
1: 有这么大把握？你便是安慰我吧。
0: 怎么会呢？你不信啊？通过的时候你还要在党旗面前宣誓呢。这么着吧，我先把党旗啊放在你这里，等通过了以后你再还给我不就行了吗？啊，
1: 放心放心，我肯定放心。
0: 好，来，党旗交给你了。
1: 哎呦，还真给我？
0: 拿着，真的。
1: 哎，
0: 以后好好保管啊。
1: 哎，好，一定保管好。
0: 武汉，过来过来。
2: 洪哥，我算服了政委了，政委讲的大道理还真比我大刀片子管用啊。
0: 我能讲什么大道理啊？
2: 政委，你的话连地主都听啊。
1: 你小子终于知道政委有多厉害了吧？
2: 还有个事儿，就是掏心窝子的给政委道个歉，俺太混了，竟敢对政委动手。洪哥打我打得对啊。
1: 哎，别，这事儿我也得向你道歉啊。
2: 洪哥，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0: 此次军事行动由我亲自指挥，集结了帝国的精锐部队三个旅团，联合对鲍都固、天宝山的八路军主力进行围剿。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我将把临城和枣庄的宪兵队合并，由你担任宪兵连队大队长。明日起，赴临城上任。
1: 嗨，绝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0: 狼村君这次到临城上任，一定会让临城的治安像岩石一样坚固。
1: 啊，我在早征的时候就听茅山大佐提起过松尾君是位中国通，与中国人打交道是非常的有经验，很多中国人都与你成为结拜兄弟。这次来临城上任，我应该向你多多学习。
0: 哪里哪里，同中国人交朋友那只是一个假象，我必须让他们为我所用。即便大日本帝国完全占领中国，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乖乖地俯首称臣，要想更好地管理他们，只有用他们自己人管理自己人才行。我们只要利用好、喂养好那些亲日分子，统治这个国家就会事半功倍。
1: 松尾君果然高见呐！我想在临早地区，你我联手协作，一定能够将临早地区的反日武装力量打垮，从而保证津浦铁路的畅通，更好地配合村上将军的大扫荡。
2: 大队长，您这么快就从根据地回来了？
3: 我们来的时候遇上点麻烦，在这村头树林里蹲了半宿。
2: 哦，那你们还没吃吧？
4: 不饿，就是这身上觉得冷，都快冻死了。
2: 哎，快烤烤火。
4: 没事，嫂子，要不你照顾大队长，我出去扒扒风去。啊。
2: 嗯。哎呦，看你这身露水，来脱了，给你烤烤。
3: 那什么，我自己来。
2: 那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3: 哎。

0: 累了吧，走进屋休息去
1: 啊。这样我没法跟红哥交代。
0: 哎呀，不用不用，进屋吧
1: 啊。
0: 没事没事，进屋吧。
1: 要不我给你拿点衣服。
0: 不用不用，进去吧。

0: 戴泽，我和小普谨慎，张司令啊，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啊，要在鬼子扫荡的时候，让咱们打一场漂亮仗，牵制他。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很大，听说连伪军加上足有3万人，企图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山里的部队压力很大呀。
1: 哎，依我看呢，只有狠狠地给鬼子心窝上捅上一刀，才能震动他。
2: 嗯，
0: 说得对。
1: 咱们要干就干场大的，
0: 对，这是我们出山后的第一战，我们不仅要打，还要打得巧，打得狠，还要打出我们游击队的影响来。说得对呀，可是，咱们打一场什么仗，才能打出影响呢？哎呦，打得狠，还要打出影响来。哎呀！
1: 哎，嫂子，我们自己来吧。啊，要我说，咱们最拿手的还是搞火车。
0: 搞火车倒容易，可是不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敌人还会以为咱们是毛猴子呢。
1: 不行，就端几个炮楼。炮楼？哎，有了！我也想到了。哎，
0: 什么什么？快说呀！想到什么了？哎，
3: 打票车。
0: 打票车有3个好处：一呢，扰乱敌人的交通线，牵制敌人的兵力。对呀，哎，就像老虎钳子一样。
1: 牵住他。二呢，咱们可以扩大影响。你看，客车上有几百名乘客，一船10、10船100，影响可就大了。三呢，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也可以用来接济山里的部队。
0: 哎，还有呢，还能整他10几条长枪呢。
1: 这好是好，可是这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呐。
0: 嗯，
1: 那
2: 票车上的情况要详细的摸一下。
3: 大队长，要不我先去看看情况。好，
0: 政委，我看行。

0: 什么地干活？
1: 我要过去。
0: 八杠，这里的围城。

0: 这小子好了没有？灵敏了怎么样？快给我们说说！你应该这么办。好，这是一列客货混合车，有四节客车，每节呢有两个鬼子，最后一节还有六个全副武装的鬼子，一个当官的，还有机枪。零弹车挂在最后，四个伪军押送，总共18个。
1: 14个鬼子，这不好对付。哎，老洪啊，这鬼子战斗力很强，这是咱们都见过的。要论实打实的对战，就是把咱们所有人加在一块，恐怕也不是这14个鬼子的对手啊。
2: 强哥，
1: 啊，
2: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个儿威风啊？哎，强子说的有道理。你看啊，我们在山里打游击，这2年多。
1: 跟鬼子交过多次手，鬼子的战斗力啊，绝对不能忽视，更不要说他们还有机关枪。
2: 对，光凭赤手空拳，恐怕是不行的呀。哎，
1: 老洪，容易混进车站吗？
0: 不光要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1: 搜身？我看这样，半路扒车上去，行不行？你们看啊，这每节车厢前后都有鬼子守着，就是爬上了车也进不了车厢内。咱们。
2: 只能从车站上车，进入车厢后突然发动进攻，大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1: 咱们呢，还不能一起上车，否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必须化整为零，分小组分段上车。哎，咱们可以从尼姑站、义县城和枣庄上车，等出了枣庄再开始行动。
2: 嗯，
1: 为了更稳妥，咱们必须要控制车头，让车停在咱们预定的地点。 再派一批队员埋伏在预定的地点，车一停就上车协助行动。
2: 哎，
1: 每个车厢有2个鬼子，那咱们就派3个队员对付，一个拿枪，2个用匕首，用匕首的对付鬼子，拿枪的接应。一旦用匕首的对付不了，拿枪的队员就开枪，这样3组人员12个人分3站上车，等埋伏队员登车，再一起对付尾车的6个鬼子。
2: 好，就这么办。
1: 由王强带小坡鲁汉、林中、黄二等12个队员分各车站上车，负责盯住每节车厢的鬼子。我带彭亮负责控制车头。政委，你带申茂和一二中队埋伏在指定地点上车接应。
3: 嗯。
2: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火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3: 哎，这个恐怕不行。
2: 你别提火车汽笛响起来，那是震耳欲聋。可是，在隆隆的车厢里，根本听不到。尤其是后面的车厢。哎呀，如果我们不能统一行动，一旦哪个队员先行动了，就会惊动其他车厢的鬼子，那可就麻烦大了呀。
1: 哦，有了，过了王沟站，到达预定地点的时候，拉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会因为紧急刹车猛地一顿，从头传到尾。
2: 哎，好，就这么办。<笑>说的这么热闹，可这枪怎么运上火车啊？
3: 哎呀，这可是最重要的，枪支武器上不了火车，咱们很难控制局面呢。这可难了，
2: 鬼子伪军是挨个搜查。
1: 哎，
2: 要不藏帽子里算了。
3: 哎，万一鬼子查帽子，一天不就露馅了？
2: 哎。
1: 能不能头天夜里先把武器运进站去，放好了，上车前再拿出来？
2: 哎呀，不行不行，万一被巡夜的日军发现，咱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4: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干脆啊，赤手空拳的干吧。
2: 你少逞能行不行？赤手空拳对付4个伪军、14个鬼子，你成了精了你啊！
1: 这那怎么办呢？
4: 我倒有个主意。嗯，
1: 哟，嘿嘿，咱们这小侦察员说话了啊！哎，说说啥主意？
4: 老洪说。 咱们这儿离尼沟车站最近，我和豹子、二狗去过好几次，查票的都是伪军，没有鬼子，而且票岗离这候车厅特别近，我想能不能从那儿上车？可以呀，可那怎么能把武器运进去？刚才我想来着，我和强叔、小波叔演一出戏，就可以把枪弄进去。
2: 演什么戏啊？
4: 强叔，你提着个大包袱先进站，到候车厅门前等着。
5: 哎，老总，你这包袱里什么呀？
3: 这是随身的衣服啊。
5: 打开。
3: 哎，好了好了。

0: 你最近查挺严的啊，这怎么回事？哎，这哦，行了，我这都是衣服啊，老总，你看，都是衣服啊，你这别乱动啊！
1: 行了，收起来吧，收起来吧。哎，大大，起来。哎，我，哎呦呦，
0: 老总，你我有痒痒肉，
1: 没事了吧？来，票给你，走吧。
0: 你把把打开。
2: 要。
1: 你的票哪儿啊？
3: 对吧？
2: 小偷崽子，给我站住！小孩，
3: 站住！还没检票呢，我过去。
2: 你干嘛去？
3: 他是我侄子，没检票呢，他就跑进去了。哎，
2: 他进去了，你也要进去，怎么的？给我排队去。你看着啊，我就把他抓回来。好，哎，站住！站住！
3: 来，
2: 站起来！
3: 给我站住！
2: 哎，你个小孩，跑这儿来，不要命了？
3: 我说我打死我，我不回去，不回去。
2: 你不回去能行吗？
3: 够走，
2: 就是，走。你过来，
3: 你这小兔崽子，我抽死你！
2: 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0: 站住！哎，你个小孩跑这儿来，不要命了？
1: 我说要打死我，我不回去，不回去。
0: 你不回去能行吗？跟我走。
2: 就是，
0: 走。你过来，
2: 你这小兔崽子，我抽死你！
0: 我说你这人啊，那么大个人了，不懂人事，打的孩子直往里钻，那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你要再打，再打，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皇军。
2: 不敢不敢，不打了，不打了，
0: 走吧，
2: 走。
0: 真是他妈的！
2: 胡子，怎么样？
3: 乔叔把枪拿走了。
2: 胡子，你还真是个人精啊！
3: 什么人精啊？我是侦查员。
2: 对对对，侦查员，咱们都是侦查员。哎呦，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
0: 哎呦，哎呦，兄弟，快出来，我憋不住了。哎呦，兄弟，快点！哎呦，憋不住了。
4: 哎呀，我说你真是的。
0: 哎呦，
4: 你少吃点不行？
0: 快点，快点，快点！
4: 我这没拉完呢，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呦，快快快快！
4: 真行。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对不住，对不住啊！
4: 你这真是的。
0: 哎呦，
5: 你看我像不像地主家的少爷啊？
6: 你这张脸，
5: 王哥，这身衣服有点别扭。
7: 先这么着，过了封锁区再换衣服。
8: 大队长，
7: 范丽嫂，怎么样？虎子和小坡得手了吧？
8: 虎子可真厉害，把枪和子弹全带进车站了。
7: 啊，真的，
6: 真的
4: 好啊！嗯，
8: 小坡给我发信号，他们两个都进站了。
7: 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同志们，出发！
4: 好，
5: 好，
4: 好，
2: 走，
4: 走，来来来来来，拿着。
8: 我也该走了。
4: 走。
7: 范丽嫂，真没想到，贴标语这么危险的活你会主动要去，这大家伙啊都觉得你真了不起。
8: 你们天天的跟鬼子面对面的干，我干这点算什么呀？
7: 这鬼子对进出灵城盘查得很严，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8: 怕什么呀？再说了，我还有个帮手呢，灵城火车站扳道工谢顺，是凤他爹的人兄弟，人很正直。我准备啊把标语分给他一部分，让他在车站里面贴，我在城里贴，到时候啊，满城到处都是标语，那影响该多大呀？
7: 是够大的。哎，咱们给鬼子来个里应外合，他还以为啊咱们八路军主力来临城了，这鬼子对山里的扫荡啊就不会那么顺当了。嗯，
8: 好了吧。
9: 李立，人民证。开刀，快点。
10: 我良民证，
11: 这是我的太君。
9: 什么？
11: 这是我的良民证。
9: 良民证，
11: 这是我的。
12: 这
11: 是我的。
9: 八
12: 哥，太君，我是有良民证的。太君，
9: 太君，走，太君，
12: 我是有良民证的。
9: 良民证，
13: 带点皮货，没有别的东西里边。
11: 我是车站下沿的啊，我男人在铁路上干事儿，这几天家里没吃的了，我到乡下娘家借点粮食，里面是煎饼。哎。哎呀，老总，来尝尝煎饼吧。
9: 哎，不要不要，快点快点，开路开路。
11: 哦哦，好好。
9: 你

0: 你吓娘一跳。哎，嗯，好看，真好看。
1: 你干什么呢？
0: 啊，娘叠煎饼呢。来，给你拿一个，来拿着吃。来，拿着衣服去找奶奶玩去。啊，去吧，乖啊，去吧。

0: 东西都在这儿呢，给。谢顺兄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哎，谢川，那是谁呀？
2: 哦，是我姐，来给我送晚饭呢。
1: 啊，晚上你值班啊。
0: 是，好嘞，走了啊。
2: 哎。
0: 顺子，那我先走了。

0: 坐这儿，
1: 坐好。
0: 这孩子，谢谢太监。

0: 找事儿吗？
1: 兄弟带，
2: 谁找事儿？
1: 媳妇儿，你找事儿？哎，
2: 你想干嘛呀？想打架？
3: 走走走走，
4: 这人怎么这样啊？
3: 李票。

0: 你们辛苦，来尝一尝，尝一尝，不要不要，枣庄名吃，很香的，尝一尝，来。哎呀，尤二喜，你的凉面哒哒的，啊，来，喝酒，喝点酒，来。哎呦，哎，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接着喝，我们喝，
1: 好好好，
0: 来，干干。
2: 来，吃，
0: 来，怎么样？
2: 来，接着喝，好好，来，干，嗯，干，哎，你怎么样呢？
0: 干，
2: 太君，不好意思啊，
0: 来，喝，喝，来。

0: 来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一抽 哎，恭喜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啊，游戏！哎，这果啊！哎，这果啊！别急呀！哎，结果！谢谢谢谢，结果啊！哎，结果！结果！结果啊！
1: 太君，哎，太君，太君，我喜欢和你坐在一起。哎呦，太君，我的两名大大的呀！哦，呀，是。哎，太君，你看啊，哎，太君，好酒。哎，太君，你看，尝尝啊。太君，来来来，哎，
2: 好酒。
1: 咱们好朋友啊。
2: 哎，大弟，哎，让一让，让一让。
1: 太君，我弟坐在这里可以吗？
2: 您坐这儿吧，您坐这儿。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

0: 太君，吃肉吃肉，
1: 喜很香，
0: 好吃好吃，来喝一个，

0: 吃啊，都吃啊，
1: 马上到了，
0: 都吃，
2: 好，
0: 都来。
1: 你去哪儿啊？
3: 哟西，
0: 太君，
1: 我到沙沟。
3: 啊，花姑娘，你的认识？
0: 不认识，不知道是谁家的花姑娘，长得挺俊的。
3: 你的真不认识？
0: 太君，我还以为我交了桃花运了呢。
3: 桃花运，
0: 就是花姑娘的喜欢我的。
3: 哦，你的桃花运大大的。你的看上了那个花姑娘？
0: 那个有点意思。来来来来，太君，喝酒喝酒。
4: 太君，这叫土琵琶，很好听的。哦，我给你弹一段。哦，好嘞。
5: 行，快点弹嘛。啊，
6: 师傅，忙里走走。
5: 非常的好听。

0: 如果你们在执行任务呢？哎呦，姑奶奶，你怎么到这儿来？这里要了血命了！
1: 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话也不说全都跑了，可以让吗？
2: 唐亮，这会儿在火车头那儿，你快腿一走，一会儿这儿就炸开锅了。
3: 哎，
0: 你弟他怀孕。
3: 桃花运，英儿，陪哥喝一杯去。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弟不要着急，花姑娘需要慢慢的好。
0: 是是是，不提了，丢人。喝酒，
4: 来来来，喝酒，
0: 开酒。

0: 吃有名的德州扒鸡呀、啊，哎，这味道大大的好啊！
1: 哦，许哥，好吃好吃！
0: 哎，大姐，喝酒喝酒！
1: 来喝酒！
0: 哼，这他妈也叫中国人？
2: 是，
0: 太不像话了！
3: 别说了，被他们听见，小点声都。
0: 娘子，现在就看你这个铁道游击队司机的了，
4: 瞧好吧你，走走。

0: 门师，
1: 老师傅，你好啊！
0: 你们是八路啊？
1: 你说呢？

0: 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
1: 太君，现在的不要看，
0: 不行，拿出来看看！
1: 太君，好吃的，现在不吃，待会儿吃。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好吃，好吃！
1: 哎，太君，好吃。

0: 大大的吃啊，整只鸡都是太君的。别听，
1: 哟西，大大的香啊！
2: 喝酒，来喝酒，喝酒。
1: 我喝酒。
2: 差不多少钱？
1: 哟西，杨民弟。
3: 我不知道这张什么牌，看好了啊，我放在中间了啊！看，我是哎呀，我这包里有白酒，
4: 到底是哪一张呢？不对，这张呀，西，大大的好！赵伟，皇上过来了，快点发信号吧。
1: 靠近点，嗯，
3: 好，这里打开，
1: 我要密信密信。
2: 啊，好，
1: 打开，
3: 这哪里的四副脚到了没有啊？
1: 哎，你得打开，我要密信密信。

0: 小红，票款拿到了，我们赶紧撤吧。
1: 好，兄弟们，走。来，把车都到这边来。
2: 亮子，
0: 明妮，你怎么来了？
1: 我去临阵采访。
0: 采访就采访，哭什么呀？
1: 谁让你不打招呼就走了？
0: 打了就走不了了。

0: 提军备，上车，
1: 快上车，快，
0: 快，
1: 快上车。
2: 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这次我们劫这个票车啊，主要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小鬼子。这次我们的行动给大家带来了诸多不便，我代表铁道游击队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给你们道歉了。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现在我们八路军北上的队伍已经跳出鬼子的包围圈，拉到了铁路两侧。希望啊，大家多帮帮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早日赶出祖国的领土，好不好？现在啊，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掩护大家，赶快疏散撤退。好，快！
4: 啊，乡亲们，快点，快点，
2: 动作快一点，
5: 快，
4: 都跟上，
5: 都跟上，
4: 快点，快点，快，
5: 快，
4: 乡亲们，
5: 快点，
4: 快，快，
6: 快，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7: 别着急，两边的铁轨都拆毁了，小鬼子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2: 同胞们，不要急，不要乱，你们往山沟转移，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5: 快
2: 快跟上！
7: 小薇，我去掩护撤退。彭亮，跟我走。
4: 嘿，美妮，你帮政委组织撤退。哎，
5: 好，一会儿见。哎，

0: 哎，政委，红哥他们回来了啊！
1: 老胡，政委，
0: 队员们怎么样？
2: 哎，没有一个伤亡啊！
0: 哎，小胖，啊，看见梅妮了吗？
3: 梅妮，
0: 没有啊？是不是没有撤回来啊？啊！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

0: 从草原来，民歌记。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记，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人才很难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蜘蛛蟹，
1: 深海猫号是我的船呐、啊，深蓝大海中最好的船，世上没有船能和你匹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你。看呐、啊，皮特，那艘赫赫有名的探险船，此时此刻就安息在这里。据说它珠光宝气，而且动如雷霆。有人说是暴风雨摧毁了它，但实际上我一直都不相信赫赫有名的深海猫号会那么容易就沉没。
2: 啊，深海猫号！
1: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仍然是个谜，皮特。你和我亲自潜入水下，我们去一探究竟，揭秘真相吧。
2: 啊，你和我？
1: 没错，皮特，用章鱼泡泡潜水，它会保护好你的。深海猫号，我们来找你了。就是这样，皮特，想去哪边就往哪边倾斜。啊，看来你学会了。
3: 你好，伙计，你和我们一样五颜六色，嘿，不如和我们一起游泳啊。
2: 啊！一起游！
1: 停下，皮特！他们可不是鹦鹉，他们是鹰嘴鱼。我们还要去寻找沉船呢。别害怕，皮特，是我而已。好了，来吧，看看沉船在哪儿。深海猫号就在眼前，皮特，我们找到它了。
2: 啊！找到了！
1: 快看看它，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船呢。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沉没了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让这艘船沉没的。
2: 哇，大白吞吞鱼！
1: 大白吞吞鱼在哪儿？在哪儿？只是一堆螃蟹而已。不过伙计，我们还是离他们远点好。谁也不知道这些侧身行走的动物会做出什么事来。要我说，谁会侧着身子走路啊？那压根不是在走路嘛。我的老天爷啊，这些螃蟹被什么东西吃的只剩下蟹壳了。我就说吧，这肯定是大白吞吞鱼干的。是的，皮特，听别人说，这只可怕的海怪总是在这片水域里游荡，洁白如雪，体型巨大无比。如果大白吞吞鱼就在附近，我们可要小心行事了。
2: 啊，大白吞吞鱼，是大白吞吞鱼！
1: 我们快走，先躲进船里。好险呐、啊！我们现在暂时安全了，但大白吞吞鱼是个狡猾的野兽，我们需要帮助。皮特，赶快启动章鱼警报！哦，忘了你够不到。
0: 咔嚓，船长，请汇报一下情况。
1: 队长，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点麻烦。皮特和我正在水下搜索沉船，但是深海里潜伏着一只大白吞吞鱼。我们两个现在暂时躲在沉船里。
4: 竟然是一只大白吞吞鱼，那只潜伏在黑暗当中毫无预兆的向

0: 发动袭击的野兽，据说它有一把剑，可以把船只劈成两半，再用它的大嘴吞噬掉一切生物。
1: 不要担心爷爷，我会助您一臂之力，打败那只可恶的海怪的。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雷达显示是这儿，呱唧，但我没看到咔嚓船长，也没看到那只怪物的影子。
1: 伙计，我们去其余艇外边瞧一瞧吧。呱唧，
0: 是谁？有本事出来！
1: 嘘，
0: 爷爷，你还好吗？咔嚓船长，原来是你啊！
2: 说话小声点，大白吞吞鱼的听力好得很。
0: 但是我什么也没看到。
2: 他们也没看到，看到的时候就太晚了。
0: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难道这些螃蟹
2: 全都被大白吞吞鱼吓得魂飞魄散了？真是些可怜的家伙。等等，不要出去。好吧，总得有人保护他们，免得被吃掉。
0: 啊哈，这些其实只是自然脱落的蟹壳而已，随着螃蟹的生长，它们会褪去旧壳，长出更硬更大的新壳。这些旧壳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巨型蜘蛛蟹留下的，它们通常情况下都是独自居住在深海里，但是每年有几个星期，它们都会成群结队的来到浅水区这里，直到长出新的蟹壳为止。
3: 抓紧时间，
2: 你们快听，这声音可能是大白吞吞鱼。
3: 哎，你们谁负责左侧？
4: 我们两个。
5: 并不是了，爷爷，只是一些螃蟹。
6: 注意警戒，
7: 都小心点。
2: 真是不敢相信，
8: 小心一下，
2: 侧着身子走路也就算了，可现在还要踩在同伴的身体上。
5: 喂，别踩别人，快下来！
9: 有敌人入侵，防御阵型准备，大家听好，香蕉阵迎敌，
10: 往后退，伙计，你别想吃掉我们任何一只，想都别想。
5: 吃掉你们？我才不想吃你们！
10: 休想蒙骗我，这种话我听多了。
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不是来吃你们的。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是呱唧，还有咔嚓船长。他是皮特。
11: 海底小纵队？好吧，别人叫我谢教练。对不起，我们有点紧张过头了，但我们快蜕皮了。谁在蜕皮的时候会不紧张呢？
2: 蜕皮吗？难道说你们和皮特一样也会掉这掉那的吗？伙计，我可没有在你身上看到什么羽毛啊。
0: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说过会长出新的蟹壳吗？所以这个也就算是蜕皮了。
11: 谢灵通真灵通，他说的一点都没错。事实上，那边的巴斯特看起来就要蜕皮了。
12: 成功了，
11: 干得好，巴斯特！但我们的新壳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够硬化，而软壳没办法保护我们，很多想要吃掉我们的动物就会借此机会下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聚在一起。放心吧，巴斯特，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坚硬。
10: 听好了，各就各位，做好防御，行动！
2: 你们现在这又是在干什么？
10: 保护巴斯特，别让那家伙伤到他。
2: 传说中的大白吞吞鱼来了，他会吃掉我们所有人的。
0: 那不是大白吞吞鱼，那只不过是一只短尾红，他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很喜欢吃螃蟹，尤其是刚蜕壳的那种。
13: 我看到了可口的小点心。哎，别挡着我吃小点心。
10: 痴心妄想，不可能。防御的真棒，蜘蛛蟹们，
0: 真是精彩极了。蟹群的阵型成功赶走了大白吞吞鱼。是短尾红，但没错，蟹群的阵型保护了新壳还没有硬化的同伴，这真是很绝妙的阵型，这一招简直太厉害了。
2: 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们这些家伙还挺关心爱护彼此的。
10: 你说对了，放眼海陆空，没有比我们更优秀的团队了。好了，加倍努力出击。
2: 看来我之前真的是误会这些蜘蛛蟹了，他们的合作精神不逊于任何人。
13: 那儿有只美味的软壳蟹。
2: 我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也要像蟹群一样保护好巴斯特。
0: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得找和蟹壳一样坚硬的东西来保护它。
14: 保护它，
5: 成功了。
0: 来吧，尝尝鱼饼干，说不定你会喜欢。
13: 味道真好，
15: 谢谢。
5: 说真的，爷爷，我觉得它不是什么大白吞吞鱼。
2: 是的，呱唧，大白吞吞鱼可没那么容易被我们打败。
0: 我说了，它是红。
12: 谢教练，我没受一点伤，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准备好重返赛场了。
11: 感谢帮忙，海底小纵队，我们这些蜘蛛蟹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2: 我们也从你们身上学到很多，就比如团队合作。之前的事很抱歉，我当时有点小看你们了。
11: 我们接受你的道歉。再说了，今天真是多亏了你，伟大的咔嚓船长。
12: 而这个是颁发给你的奖品，颁发给最伟大的勇士。
1: 啊！

0: 谢谢。好，我们继续前进，行动起来！
1: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
5: 蜘蛛蟹。

0: 看这里，
1: 蜘蛛蟹。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上，
4: 这是我们又一次成功的海鸟调查。达西西、小敏，这次多亏有你们的帮忙。
5: 不客气，皮医生，我绘制了一幅太平洋地区海鸟的分布图，这样我们明年还可以找到它们。
6: 好奇怪啊，雷达上显示在云层的下面有很多东西，覆盖范围非常大，我们最好还是下去看看。
4: 原来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岛。
7: 准备好检查珊瑚礁了吗，珍珠？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我安装了泡泡过滤器，让这里干净又卫生。哦，
4: 我的老天爷啊，
8: 这里既不干净也不卫生，
7: 而且完全看不到任何海洋生物的踪迹。
8: 我想我知道原因了，你安装的泡泡过滤器都被这些垃圾堵住了。
7: 我想这肯定就是海洋生物离开珊瑚礁的原因了。
6: 没错，除了我之外，我小组走不了，被困在这里了。
8: 天哪，
9: 我的老天爷呀。我说爷爷，我们潜水下来是寻宝的，
10: 但是这里只有垃圾。
9: 不好，那只海豚好像被缠住了。
11: 让我大开眼界啊，兔兔兔，让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
12: 看，前面有章鱼实验室。
11: 看起来章鱼实验室有些倾斜了，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的话实验室就要掉进熔岩里了。
13: 是的，这也是个好主意。
12: 哦，我的天哪，听声音好像有人遇到麻烦了。我认识这只雪人蟹。你好，克劳斯。
14: 哦，听这声音是兔兔兔、莫斯特、沃尔夫冈，这是我的朋友兔兔兔。
12: 你们好啊，我和外派员巴德一起来的，怎么了？
14: 我们真是不该吃那东西的，是吧？
15: 是啊。
12: 哦，天哪，你们吃了陶瓷杯？
14: 我们三个喜欢待在一起，共同分享我们发现的一切，但我们不该分享这个，是吧？
15: 是啊。
11: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2: 不知道，但是它让这些雪人蟹病得很严重。
16: 幸好我知道谁可以救他们。
17: 兔兔兔，呼叫飞鱼艇！我们的老朋友雪人蟹克劳斯和他的伙伴们生病了。皮医生还在飞鱼艇吗？
4: 我在，兔兔兔。好像我们现在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6: 兔兔兔，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了吗？
12: 原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袋。
6: 好吧，这下我们知道那个陶瓷杯是从哪儿来的了。
4: 你好，克劳斯，你和你的朋友们快上来吧，我一定会治好你们的。
14: 哦，听声音像皮医生。哦，你好啊，皮医生。
15: 你好啊，皮医生。
14: 那是什么东西？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哪儿去了？这下可糟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再说了，那两只雪人蟹，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呢。
17: 没事的，克劳斯，皮医生会照顾你的。我这就去找你的两位朋友们，一定会把他们带回来的。
6: 我们必须得再找一些帮手来帮助我们，这样才能处理掉那片巨大的垃圾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1: 队长，有两只生病的雪人蟹刚刚在太平洋中部的垃圾袋里失踪了。
12: 我正在寻找他们，但是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垃圾要处理。
8: 看看，这是我们早些时候拍的照片。
18: 我们之前处理过几次垃圾，但那些垃

0: 垃圾加起来也没有这次的多。
1: 是这样的，张教授，根据我的测算，它的面积都要和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一样大了。
0: 随处丢弃的那些垃圾通常会在风的吹动之下，或是在水力的作用下进入海洋。洋流会将进入海洋的所有这些垃圾聚集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漩涡。全球各地的垃圾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这么大的垃圾袋。
2: 很抱歉，我们回应晚了，队长，我们一直在营救这只被困在垃圾里的海龟。
1: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2: 没问题。
3: 呱唧，咔嚓船长。
4: 哦，嗨，队长，我们这儿有病人，需要皮医生。
5: 这只海豚被这些沉入海里的垃圾缠住了。
3: 那些垃圾似乎正在四处蔓延，我们要拯救所有被其影响的生物，也要彻底清理干净它们。这是个艰巨的任务，需要一支无比强大的团队。
6: 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呼叫海底小纵队所有成员，这里是来自巴克队长的呼叫，请汇报情况。
0: 天哪，你们都上线了。
3: 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呼叫你们是因为整个太平洋的生物都正在遭受来自于巨大垃圾袋的影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们需要清理干净那些垃圾。
7: 我正在制定计划，队长。我们可以制造一艘收集垃圾的驳船，一次性全都收集起来。
3: 非常好，阿德，继续实施你的计划。医生，准备救治我们的新病人。其余所有人和我一起寻找其他被困的生物，清理干净你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垃圾。海底小纵队还有外派员们，我们的海洋清理行动现在开始。
8: 沃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在哪里呀？

0: 一下，不要动，我来帮你，忍耐一下。哦，小家伙，你这是怎么了？
1: 我是只寄居蟹，我总是穿着别的生物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现在不太适合我。
0: 说的没错，小萝卜，麻烦拿一些贝壳来。好了，试试这件合不合身。
1: 很合适。哎，谢了。
0: 克劳斯，你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感觉好些了没有？
2: 没好太多。
0: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吃点你经常吃的东西。
2: 我在海底热泉口吃东西，这里有吗？
0: 我往你的水箱里安装了一个人工的喷口，里面会喷出来食物。
2: 好极了，味道真好，我感觉好多了。霍斯特和沃尔夫冈肯定也会喜欢的。有我朋友们的消息吗？
0: 我想恐怕兔兔兔还没有找到他们，但他还在继续找。
3: 这应该是最后一位病人了，皮医生。
4: 总而言之啊，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地方放。
5: 我正在想办法，事实上我已经想出了一个收集垃圾的计划。现在我要考虑装配系统的问题，是装筛网呢，还是装挖斗合适，或者是装吸头？要不就安装长臂。
6: 那两只雪人蟹一定就在这附近的，如果我能尽快清除掉这些垃圾就好了。
5: 它叫做章鱼驳船，我受到你朋友克劳斯的启发，做了和雪人蟹一样的长臂，用来铲除垃圾。我还给它设计了压缩和回收功能，可以将垃圾压成坚固轻便的砖块，我们可以用这些砖块建造东西。它还装有一个生物检测系统，所以我们能很快知道霍斯特和沃尔夫冈的位置。
7: 你真是太厉害了，巴德，看起来你的计划真的很

0: 完整，而且实行的也很完美。
1: 说到实行，还有很多垃圾等着我去处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5: 随意丢弃的垃圾进入海洋，风里水里河洋流失去聚集，形成一个巨大的垃圾漩涡。海洋生物躲避离开珊瑚礁，海龟和海豚被垃圾困住危险，小纵队们赶来清理海洋垃圾。章鱼波穿的长臂像雪人线，传出垃圾回收来建造基地。
3: 耶，看这里，
6: 海洋清理
7: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1: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3: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6: 好的，队长。
0: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3: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8: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9: 问得好，我们现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10: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11: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3: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1: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0: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12: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13: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4: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1: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0: 看起来真的好美。
1: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3: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1: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搭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0: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1: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0: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1: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了，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13: 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3: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15: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10: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3: 干得好，皮医生。
10: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16: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10: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0: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生物，你们会在哪里呢？
3: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12: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13: 而且已经有一

0: 这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1: 这是什么？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0: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1: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2: 听起来像是家。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3: 干得漂亮，巴德。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啊，
4: 赶紧提醒图图图。
5: 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哦，
3: 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线了，不去找他们。哦，
6: 有人吗？
7: 有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8: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9: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10: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11: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12: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13: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14: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15: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16: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和外派员们，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
17: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18: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19: 坚持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20: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哇哦，
21: 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22: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23: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24: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
14: 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了，我那样不行。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3: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你，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巴德，你做到了！
25: 队长，
16: 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15: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哦。
26: 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你好啊，克劳斯。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27: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3: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14: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15: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
3: 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14: 的确是，无论是。

0: 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清理垃圾，同时寻找雪人鞋。平静海洋上，强劲的飓风来临，未见完的星际地陷入了危险。小松对七星协力保护基地，安装了平衡系统，度过危险。
1: 看这里，
2: 海洋之谜。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有机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6月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邓洪世为团长的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内蒙古深耕肉羊、肉牛、乳业、马铃薯等优势特色农牧业，高标准推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5个国家级现代。

0: 海农业产业园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完善，以产业集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2026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榜单近日发布，北方股份连续第14年荣登榜单，排名较上年提升2位，成为全球矿用车领域唯一凭借单一核心产品长期稳居榜单的企业。北方股份拥有我国矿用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是矿用车国家标准牵头编制单位和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牵头制定矿用车国家标准，以实现大型电动轮矿用车核心零部件全国产化，产品覆盖25吨至400吨级，出口69个国家和地区，并已进入澳洲、欧洲等高端市场。据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6月12号，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启幕，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据了解，它能有效弥补主流人工智能模型不懂真实物理规则、物理推演结果可信度低、长程时序记忆缺失的核心短板，以通用基座能力实现在各种场景中物理交互、感知与决策的统一性，提升 AI 物理推理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看一条关于油价的消息。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6月18号24时开启。根据油价行情走势发布的最新消息，前天国际油价出现了下跌 ，WTI 美国原油价格下跌0.78%，收于每桶91.9美元。布伦特原油价格也下跌了0.92%。国际油价的这轮走低，无疑给即将到来的国内油价调整带来了下调的期盼。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油箱里还满着的，不妨再等一等，也许几天后加油能省下一笔开销。说完了路上的开销，咱们再把目光转向铁路出行。暑期临近，中国铁路官方发布了对学生非常友好的新版客规解读。根据铁路12306的消息，学生优惠票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不少，现在不仅可以买硬座、硬卧和二等座，连动车组的一等座和卧铺也纳入了优惠范围。更贴心的是，联程出行新规明确，只要在5天内完成多段行程，只扣减1次优惠次数。另外，优惠区间的修改也更灵活了，可以直接在手机 APP 上操作，不再需要跑腿盖章。对于即将放假离校的同学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出行大礼包。出行便利，开销节省是好事儿，但在消费时可要擦亮眼睛，尤其是面对一些天花乱坠的营销。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批特供酒案件查处结果。据新华社报道，这些被查获的假酒原液成本仅仅几块钱，却通过直播间里内部流通、限量定制等话术包装，卖出了几百元一箱的高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也不会有满世界叫卖的特供，认清噱头背后的陷阱，才能喝得放心。酒真假要辨，喝完之后的行为更要有底线。随着夏季夜间聚餐饮酒行为增多，呼和浩特交警发布提醒，即日起，呼和浩特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了酒驾醉驾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很多市民存在一个认知误区，以为电动自行车不算机动车，喝点酒骑没事儿。但警方明确强调，因为车身失控同样会严重危及公共安全，所以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同样构成违法行为。整治期间，青城交警将在酒吧、大排档 上等涉酒场所周边灵活设置检查点。请记住那句老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里的车也包括电动自行车。

0: 车，千万别心存侥幸。最后来关注一则文化资讯，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将于6月16号在乌海市拉开帷幕，嘉宾阵容已正式公布，届时乌日娜、降央卓玛等一众实力歌手将亮相献唱。据乌海市文联介绍，本次大会分设歌自草原来和歌自黄河来两大主题专场，您不仅能欣赏到长调、短调等经典草原民歌，还能聆听炎黄九省区音乐人带来的黄河主题展演。百余位优秀歌唱表演者将用歌声带您感受草原风情和黄河文脉的碰撞。眼下正是出游好时节，喜爱民歌的朋友不妨规划起来，赴一场高规格的视听盛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那进入夏季以来，身边呢去看话剧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多了，一批经典话剧再度开演。那这些经典的剧目重新登台，本来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而且呢今年的演出团体还玩出了新花样。
0: 他们联动剧场内外，把观演体验从舞台延伸到了剧场外的空间，打造出一种叫话剧家的文化消费新体验。那具体是怎么个加法，一起来了解。
1: 重排于2006年的经典话剧《华变》再度登台，在6月12日北京仁义建院纪念日当天迎来第100场演出。全剧还原了法庭这一特定场景，依靠演员台词的轻重缓急、节奏把控，抓住观众注意力，引人入胜。
2: 他对于一个演员台词的基本功，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好像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就是脚底下着火。台词也不能错，
3: 这个戏没有那么多形式感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他能够集中注意力去听每一句台词，只要演员能够把角色演好，把台词说清楚，这个戏还是非常能够吸引观众。
1: 此外还有一批仁义经典剧目再次与观众见面，其中《原野》开启第5轮演出，再现曹禺话剧风采，《晚安妈妈》开启第4轮演出，以母女关系为切入点，凭借真实自然的生活化表演打动观众。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新版《青蛇》时隔13年在成都再次开启全国首演，依托民间传说《白蛇传》中青城山与白素贞的故事，实现 IP 与青城山景区双向联动，推出票根互赠活动，让观众在走出剧场后走进山水之间，沉浸式体验剧中场景，
4: 更加吸引我们观众，然后去青城山到实地去再看一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5: 我们与青城山景区深度联动，双方推出票根经济联动活动，更探索出戏剧艺术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让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故事在舞台上与山水间能够交相呼应。
1: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另一部话剧《宴食记》则将话剧 IP 与美食跨界融合，在北京街巷打造话剧美食市集，将剧中岭南饮食文化延伸至现实场景，演员们走出舞台，在市集中演绎剧本片段，岭南特色一盅两件广式茶点被搬上餐桌，让市民游客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从看剧延伸至入戏，沉浸式感受剧中的美食文化。这话剧家哈，加的是氛围，也是生活。现在大家要的不只是一场演出，更是一种沉浸式的文化享受。那周末约上好友看一场好戏，再聊聊戏里的故事，这日子哈有滋有味。
0: 说完了精神食粮，咱们也得聊聊生活中的安全警钟。公安部6月1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及老年人已经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
1: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
6: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

0: 学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年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年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
2: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啊被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这种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被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种猎物。
1: 反诈的这根弦，咱们全家都得时刻绷紧了。不过呢，守好钱袋子之余，精神生活也得抚养起来。就在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了。
3: 上海国际电影节可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的片单堪称视听盛宴，那展映的电影超过了420部，这回还安排了超长放映，一直持续到6月28号。那究竟有哪些必看佳作？咱们一块儿去探个究竟。
1: 金爵奖主竞赛单元12部入围片全部为世界首映，是金爵奖主竞赛历史上首次实现100%世界首映。今年共有3部华语新片入围，分别是张颂文领衔主演的《纸盒藏谜》，文琪和倪虹洁主演的《燃烧吧爸爸》，尹昉、王一通联袂主演的《大西洋》。本届电影节将放映超420部中外影片，超1500场放映，4K 修复、影展精粹、今日亚洲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三大单元。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真有点影迷过年的感觉哈，不光这片子多，放映的时间还拉长，这就是把选择权实实在在的交还给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新生的喜悦。
3: 不久前，4只东方白鹳飞抵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自然保护区安营扎寨定居生活。40多天过去，初夏时节喜讯传来，这群鸟界国宝顺利繁育出小宝宝，一起去看一看这群可爱的小家伙。
4: 初夏的岱海草木葱郁，此前在这里安家的两对东方白鹳夫妻成功孵化出雏鸟，迎来自家小宝贝。一处铁塔鸟巢内，3只毛茸茸的小白鹳睡得正香，成鸟轮流值守，一只看家护巢，一只外出觅食。另一处鸟巢中，鸟妈妈低头细心投喂，3只小鹳仰着脑袋抢食，呆萌可爱。这也是岱海自然保护区首次观测记录到东方白鹳成功繁殖。
5: 东方白鹳来到岱海自然保护区以来，从筑巢产蛋到孵化，我们全程监测与保护。5月13日，第一窝顺利破壳，孵化出来3只小鹳。接着，另一窝在5月20日成功孵化出3只小鹳。至此，岱海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达到10只。
4: 作为大名鼎鼎的鸟界国宝，东方白鹳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目前全球种群数量仅存9000多只。随着岱海流域生态治理持续推进，湿地水环境不断向好，这里也成为珍稀鸟类栖息繁衍的理想家园。
1: 太治愈了哈，看着画面里的白鹳爸爸妈妈带着宝宝在湿地边散步觅食，感觉呢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当然这也说明咱们的生态环境是真的越来越好了。
3: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健康。 有的朋友觉得明明没刻意节食，运动量也没增加，体重却在短期内莫名

0: 莫名其妙的往下掉，遇到这事儿啊，也许还会偷着乐，觉得躺着也能瘦是好事儿，但这背后可能藏着代谢疾病的隐患，特别是伴有多饮多尿、口干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1: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为三多一少，分别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由于初期没有明显痛感，很容易被忽视。还有部分患者症状为不典型，甚至误判为减肥成功，进而延误就诊时机。
2: 有一些会发现的这种特别晚，就是以这种消瘦，还有时候他其实症状也确实都不是特别典型，有的患者他就是觉得乏力啊，没有劲儿啊，或者是头晕，总觉得口中有一些甜味儿啊，或者是总觉得特别的口干，然后想喝水，然后伤口破了以后老是不结痂不愈合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早期的一些征兆。
1: 肥胖、长期作息紊乱、长期摄入高糖饮品都是二型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消瘦、持续口干乏力、频繁起夜等情况时，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监测血糖，排查代谢性疾病。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你见过颜值堪比艺术品的国风花样馒头吗？最近有网友分享了他制作的国风花样馒头，堪称面点界的天花板。栩栩如生的造型看起来不像是能吃的面食，更像是值得珍藏的手工艺术品。
3: 可以质疑我，但是不能质疑我的馒头。

0: 传统的面点手艺融入国风美学，既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看完惊艳的手工面食，再来看一把普通的沙子如何写出让人叹服的书法。街头藏高手，民间出奇才，近日一位大爷的街头书法惊艳了无数路人。
1: 老人以前是在工地上做小工，闲来无事呢，就拿沙子来写字打发时间，就喜欢写字。这个是从2000年开始写的，到现在为止呢，有20多年了。
0: 随性书写却字字精妙，方寸路面尽显笔墨功底。最近各地的端午龙舟赛火热开赛，但是如果比拼的双方队员都在一条船上，该怎么比呢？一场特殊的龙舟拉牛比赛火热开场了，一起来看。热血的赛事过后，再来感受一份充满创意的爱意。不知道大家平时喝完奶茶的包装袋是怎么处理的呢？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丢掉，但是当奶茶包装袋遇上毕业走秀，就会变成量身打造的绝美古风戏服。一起来看一看一位妈妈为孩子打造的独一无二的毕业礼服是什么样的。

巧手藏温柔，匠心显爱意。都说万物皆有母爱，你见过渺小生灵为护幼崽奋不顾身的模样吗？最近呢，田间地头上演了一幕感人的暖心画面，一只雁鸻毅然地挡在农机前方，原来雁鸻的鸟蛋就落在农机作业的田间。

0: 渺小的身躯蕴藏着最勇敢的力量，让人深深感受到自然生灵的温柔与伟大。这些发生在生活里的瞬间，有匠心传承，有热血热爱，有极致温柔，有无私大爱。平凡日常里的点点滴滴，拼凑出了最温暖动人的人间烟火。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最近我区西部晴朗干燥，气温攀升，昨天额济纳旗出现了38度的高温，未来几天高温范围会继续扩大，

0: 自治区气象台因此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到16日，巴彦淖尔市的西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及以西地区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请及时的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今天河套北部及以东地区受冷涡影响，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赤峰市的东南部到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新安盟的东部地区有暴雨。受暴雨影响，新安盟科右前旗、科右中旗、突泉县发生山洪灾害以及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相关部门按职责落实防御措施，公众注意防灾避险，谨慎前往灾害预警区域。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到1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2到21度；乌海多云转晴，35到20度。临河多云，34到21度；包头晴，33到20度；康巴市多云，31到15度；吉宁多云，25到14度；二连浩特多云，25到15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0到10度。松山小雨，23到14度；科尔沁大雨转小雨，23到17度；乌兰浩特大雨，18到14度；海拉尔多云，21到10度；满洲里多云，19到9度。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1: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故乡的奶茶》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
1: 内蒙古已建成1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以产业集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累计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
1: 中外媒体内蒙古行采访活动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40多名中外记者亲身体验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走进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各地开展100余项特色活动。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拉开战幕，多个主场开启绿茵争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以邓洪世为团长的越共省部级干部考察团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在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引领和推动下，中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战略合作成果丰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内蒙古资源富集，区位独特，发展条件优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民生福祉稳步提

0: 一道，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业、人文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持续增进地方和民间友好往来，为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邓红士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表示感谢，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农牧业、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越南各地与内蒙古合作空间广阔，越方愿同内蒙古一道，按照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科技、农牧业、食品加工、物流、数字化转型、新能源、教育培训、文化旅游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为推动越中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贡献更多力量。自治区领导李东旭、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深耕肉羊、肉牛、乳业、马铃薯等优势特色农牧业，高标准推进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目前全区已建成1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完善，以产业集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在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板身契村千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连片玉米长势喜人。当地打造无膜浅埋滴灌示范片区，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传感器等智能设备，既增产又省人工。
2: 按咱们以前的老旧模式种植，也就是个1600、1700斤，今年有啊，突破2400斤。入了这个园区以后了，我们的收入高了，就给农民的这个土地这个流转费用相应的也就高了。
0: 土默特右旗连续14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大县，今年当地以玉米为主导产业，获批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谋划建设17个重点项目，将实施品种改良、精深加工、秸秆利用等项目，推进玉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3: 全面提升玉米单产和品质，强化科技支撑，做精做深玉米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吸纳更多的农户就近在园区企业务工，辐射带动广大农户增产增收。
0: 今年一同获批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还有赤峰市临溪县，产业园覆盖6个乡镇，重点发展肉牛蔬菜两大主导产业。按照1年强基、2年显效、3年成型行动计划，预计到2028年，临溪县计划在3年内实现肉牛蔬菜产值分别增长39%和22%。
4: 围绕着品牌建设，培育临溪红柿、乌兰沟香瓜、乌兰沟水果这样的优势的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0: 目前内蒙古围绕肉羊、肉牛、奶牛、饲料、饲草、玉米等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已建设15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储备建设43个自治区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投入自治区财政奖补资金4.6亿元，带动农牧民77.39万人，转化应用农业科技成果300多项，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智能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呼和浩特乳业、兴安盟大米、通辽肉牛、乌兰察布马铃薯等一批具有优势特色的主导产业，成为内蒙古粮仓、肉库、奶罐的支柱产业。
5: 将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业产品生产基地的重要抓手，围绕种新工程、粮食产能提升、农业产品精深加工等10大工程，推动生产要素向产业园区集中、优势产业向园区集聚、政策资金向园区倾斜，实现园区发展带动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的目标。
0: 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全力推进3北工程攻坚战，今年前5个月，全区累计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相当于每天种下6500个足球场。
6: 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燕山北路沙德格苏木制沙现场，工人们正在760亩沙地上铺草方格。项目使用立式稻草沙帐，计划用1个月时间形成东西跨度1300米、南北跨度400米的生态屏障，遏制流沙蔓延。
7: 通过沙门地的压这个草发哥了，可以将这个流动沙体了进行固定，通过自然这个草种呀，包括

0: 鱼，就在这个超发酵中呢，可以榨出这个草鱼这个糍粑来。
1: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牧民宝玉承包的1500亩沙地里，工人们正抢抓雨后伤情，种植宁条、洋柴等沙生植物。乌审旗依托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政策，激励全旗50多家合作社参与三北工程建设，引导农牧民超4万人次参与，增收1.6亿多元。
2: 这两年的这个治沙政策也好，绿化治沙的这个兴趣也挺高的。这片做完，我嘎查就是大面积的沙地就减少了很多。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全区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07亿亩，其中防沙治沙5900万亩，居全国首位，完成量相当于内蒙古三北工程前5期建设总量的2/3。今年内蒙古集中资源力量，实施一批三北工程攻坚战重点工程，前5个月，全区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多亩，日均完成7.6万亩。
3: 在全区深入开展三北工程质量年行动，同步实施项目谋划储备、质量提升、招投标市场规范提升、项目验收质量把关等9大行动，实行工程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和建后管护长效机制，确保治一片成一片，高质量推进三北工程。
1: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0号到13号，中外媒体内蒙古行采访活动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40多名中外记者实地参观，亲身体验内蒙古绿色高质量发展。
5: 6月13号上午，中外记者来到包头市明阳北方智慧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和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参观新能源大型装备如何成型，智能生产线如何高效运转。
6: 内蒙古整个的就是这个绿色发展，其实它是深入到各个产业。我觉得内蒙古和香港的这种合作以后的空间会很大。内蒙古将来也会和香港链接海外嘛，走出去。
5: 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内蒙古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4天里，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在内的40多名中外记者，先后走进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感受内蒙古在绿色算力建设、防沙治沙以及新能源发展等方面的发展变化。
7: 我觉得这里的发展潜力特别大，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我也十分期待以后能再来这里，看到更多的发展变化。
8: 这次采访我的感触很深，非常震撼。零碳产业园是最让我惊艳的项目，它充分展现了绿色转型的潜力与空间，能看出内蒙古发展绿色能源的决心与投入。我希望把这些绿色能源项目与相关实践成果分享给巴西的观众。
5: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1号到12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民族文学杂志社、自治区文联主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走进包头市和呼和浩特市。
1: 6月11号，区内外30多位作家走进包头，在包钢集团科技商务交流中心，作家们仔细观看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和影像资料，认真聆听钢铁工人的奋斗故事，领悟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史佳话。
9: 包钢为全国，全国为包钢，这句话就特别明显地体现出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共同地铸造了我们的家园。
10: 用我们的手中的笔，用我们的各种文艺形式，把它向更多的人，向我们这个社会，把创业的奋斗的这样一个精神传播开来。
1: 在包头文学馆，作家们被艾青、萧军、马拉沁夫等馆藏作家的手稿深深吸引。这些手稿展现了内蒙古文化的包容与厚重。
11: 我也对我们的城市有像包钢、一机这样的打造国之重器、保卫祖国的军工业的这个企业感到自豪与骄傲。在未来呢，我也会努力把这些我们包头的历史以及这些个军工企业的文化精神融入到我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1: 6月12号，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一期稀土之都采风报告会在内蒙古文学馆举办，作家们结合采风经历畅谈见闻感悟，交流创作灵感。下一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0: 内蒙古文联将联合民族文学杂志社共同开展系列文学创作主题实践活动和作品宣传推介活动，挖掘推介本土作家，创作推出文学精品，
1: 进一步强化内蒙古文学聚焦自治区事业发展火热一先，组织动员区内外作家呢，以文学创作推介内蒙古，宣传内蒙古，树立积极向上的内蒙古新形象。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在阿拉善盟原上都遗址设立主会场，全区各地同步开展百余项特色活动。
0: 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自治区非遗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阿拉善盟启幕，青少年赛事、沉浸体验、跨界演艺与消费市集集中亮相。
3: 我现在呢在阿拉善盟图书馆，这里正在进行蒙古象棋的比赛。你看8、9岁的孩子们坐在这里啊，认真思考的每一个下棋的步骤。那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长者和孩子们正在比拼的场景。我们在现场听到最多的是，我们已经赢不了孩子们了，但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4: 非遗蒙古象棋是蒙古族传统博弈游戏，看到孩子们这么专注，我相信这门技艺不会失传。
0: 活动当天，体育与非遗深度融合，当蒙超遇见非遗主题演绎在巴彦浩特多功能体育场精彩上演。
5: 你们刚才体验的这个项目叫什么？
6: 皮雕小皮包制作。
7: 我觉得有华为，这是我们阿拉善的宝贝。
0: 内蒙古有人类非遗代表作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8个，自治区级代表性项目634个。内蒙古各地围绕代表性项目举办百余项非遗活动。兴安盟今天发布2条全新非遗精品旅游线路，当地文化中心广场设置了展演、市集、美食、赛事、研学等70多种互动体验，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魅力。在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全天开放的非遗集市成为热门打卡点，
8: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大众视野，融入烟火日常，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全民共享。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物保护主会场活动今天也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原上都遗址开启，现场集中展出全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成果，并同步开展探访原上都遗址、考古研学实践等活动，
9: 让我们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我们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来，让我们的这个文物保护成果更多的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下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正式拉开战幕，多个主场开启绿茵争锋。
10: 下午4点，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的比赛率先打响，11000多名球迷齐聚巴彦淖尔市足球主题公园。两支队伍在上一轮赛事中均遗憾落败，双双面临追分压力。比赛开始，乌兰察布队迅速进入状态，率先打出一球，随后巴彦淖尔队发起反击，第19分钟将比分扳平，第25分钟乌兰察布队抓住角球机会，下半场比赛第47分钟、49分钟乌兰察布队连入2球，72分钟巴彦淖尔队扳回一分，比分最终定格在2-4。
11: 我们也是通过足球相聚到一起，然后在这里给家乡球队加油呐喊，希望巴彦淖尔队在后续的蒙超赛场上越战越勇。
10: 与此同时，呼伦贝尔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的比赛在呼伦贝尔学院体育场进行，最终双方1-1战平。
12: 大家都是在欢呼，然后球员们也精神饱满，就是希望以后我们能比赛这个蒙超能做大做强，让大家都来看我们蒙超。
10: 下午5点，乌海队对阵赤峰队，阿拉善盟队对阵兴安盟队的比赛也相继开赛。今晚7点半，包头队将在主场与锡林郭勒盟队展开对决。

0: 呼和浩特队客场1-2惜败哈尔滨队。
1: 比赛当天，哈尔滨突降大雨，但丝毫挡不住现场球迷的观赛热情。赛前，呼和浩特市乌兰穆齐带来了独具民族特色的马头琴表演。看台上的呼和浩特球迷方阵里，既有跨越1200多公里专程从呼和浩特赶来的铁杆球迷，也有不少在哈尔滨工作生活的内蒙古老乡，一同为呼和浩特队呐喊助威。
2: 如果我们不来，就我觉着球队心里没有底气。我们应该做好他们背后最好的12人。
3: 我们既是内蒙人，我们也是东北地区的人。
1: 比赛开场后，双方以试探为主，上半场均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战成0-0。下半场赛场节奏明显加快，哈尔滨队率先破门取得领先，呼和浩特队随即通过点球扳平比分。收官阶段，哈尔滨队再入一球锁定胜局。呼和浩特队虽多次组织有效进攻，全力反扑，始终未能扳平比分，最终以1-2惜败。
4: 大家都拼尽全力了，这场比赛有很多不足嘛，下场比赛发挥的争取更好一点。
1: 本届东北超联赛联动辽吉黑内蒙古3省1区共8座城市，联赛第三轮将于6月27日开启，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通辽队。内蒙古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0: 昨晚2026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迎来呼和浩特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内蒙古创新打造广电加文旅加赛事融合模式，布设东北超赛事第二现场传播矩阵，为文旅消费增添活力。
5: 晚上7:40，呼和浩特市王府井奥莱如意小镇人头攒动，超清大屏上正在直播2026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比赛，配合多维度视听系统，营造出沉浸式观赛空间。球迷们在一旁手持道具，为呼和浩特队助威。以往因种种原因无法远赴客场的球迷，只能通过手机或电视观看比赛，现场氛围感不强。而依托专业级的广电直播技术和沉浸式观演营造的第二现场，让球迷也能感受到如临赛场的热血与激情。
6: 客场票太难抢了，去不了现场，所以今天来了第二现场。这个大屏幕又大又清楚，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球迷，气氛特别的热烈。今天在这儿跟主场一样过瘾。
5: 第二现场也为商圈带来了客流，观赛间隙，球迷在商场用餐消费，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7: 通过大家看比赛呢，给我们的企业也带来很多的流量。我们这次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观赛的优惠券。对于客人来说，既能看球赛，也能这个逛街。从数据上看，人流量提升大概10%-15%左右。
5: 第二现场是呼和浩特市打造的广电加文旅加赛事创新融合模式的重要场景，依托广电全媒体技术优势，赛事直播覆盖奥莱小镇、新华茂等商圈，通过跨区域信号分发，实现实时多屏联动，让球迷足不出城，尽享东北超。
8: 第二现场呢，是我们广电系统性变革的落地实践。我们立足内蒙古，联动东北地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消费热度和区域发展的增量，搭建起内蒙古自治区和东北三省文体相通、经济相连、民心相融的交流平台。
5: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实施广电加行动，推动广电与体育、教育、文旅、健康等相关领域深度合作，拓展新模式、新赛道、新业态，赋能千行百业。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自治区农牧厅了解到，截至6月10号，省部共建内蒙古牛羊肉市场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50亿元，达54.11亿元。平台注册交易商增至294家，活畜电商平台注册用户375个。省部共建内蒙古牛羊肉市场是由农业农村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共同推动建设，依托内蒙古牛羊肉交易中心运营的重点商业平台，破解了传统牛羊产业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物流保障不足等瓶颈问题，已形成南连粤港澳、西接陕甘宁、北通黑吉辽的全国性交易辐射圈。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决定命名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内蒙古4个法庭上榜，分别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美代肇人民法庭、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法院、宝格德乌拉人民法庭、通辽市扎鲁特旗人民法院、乌力吉木人人民法庭和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达莱诺日人民法庭。四个法庭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特点的纠纷解决机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成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基层支点。6月12号，随着一列满载小家电的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出，中欧班列累计通行突破25000列。目前经二连浩特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口岸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大幅提升，从初期不足10%提升至40%以上。6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重点系列活动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开赛。24组选手携160余匹战马参赛，赛事设置9.6公里团队接力赛、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及跑马射箭、传统走马等多个特色项目。今天，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在呼和浩特市开赛，赛事为期2天，吸引全区各地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设置装吊运输、个人越障、无人机足球任务等多个竞赛项目，获得优胜的队伍将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总决赛。
9: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0: 乌和浩特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巴亚浩特晴32度，乌海晴转多云35度，临河晴转多云34度，包头晴33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1度，吉宁多云25度，二里浩特多云25度，锡里浩特小雨20度，松山小雨23度，科尔沁小雨转大雨23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大雨18度，海拉尔多云21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19度，额济纳旗晴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暴雨19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33度，固阳县多云转晴31度，武川县晴转多云26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5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15度，临西县小雨21度，巴黎右旗小雨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小雨18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0: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9: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0: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1: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9: 等等我手机没网了。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